了，人家就成两口子了。咱们现在去说人家，说什么？有主意到，你不要理睬月秀英，或者说月秀英，你不要理睬朱一刀，那不是自找没趣吗？哼，别看咱啊山人无知，花香屁臭还是能掂量出来的。二半吊子的事情本大队长是不会做的。一番话说的倒是滴水不漏，但无论是宋副大队长还是东方文音，都觉得这话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有些强词夺理的诡辩色彩。东方文音于是又单独同梁大牙谈话，没想到不找他谈还好，一谈又被他阴阳怪气儿的搞了一肚皮子气，并且引发了一场大牙事件。公开场合，梁大牙还有个一二三四，私下里跟东方文音在一起，连一二三四也没有了，皮笑肉不笑地对东方文音说：“嘿嘿，我说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儿。人家男人女人弄点事儿，你们也去盘根问底儿，也不嫌龌龊啊？问什么问呢？”问起眼了，人家就跟你说，咱们就是在一起弄那个，你能把他们怎么样啊？砍他的头还是剁他的那个呀？砍他头我不答应，我还指望他给我掌握着陈部县半拉天。剁他的那个老天爷不答应，老天爷给他安了那个，就是让他那个的。有枪就有子弹，有子弹就有装弹的膛。

0: 那个的时候，你不让他那个，那是要伤阴智的。东方文音被他这一篇奇谈怪论说的肚皮都快气爆了，又恼又羞，一跺脚说：“梁大牙，你说的全是鬼话，我们是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不能放任自流。”梁大牙嘻嘻一笑说：“
1: 纪律管天管地，还管人家屙屎放屁，管的也太多了吧。”
0: 然后把脸一板，正色道：“
2: 古人尚知不窥人隐私，本大队长浩然正气，立于天地之间，那是要干大事情的。如今小鬼子就在凹凸山外，我劝大家还是把心思都用到作战上，谁要是在背后搞我的人，

0: 红着脸质问姜大牙。照你这么说，注意到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梁大牙说，
1: 这种事情

那好啊，我给他们发机关枪啊。说完哈哈大笑，东方文隐恼了，瞪眼说道：

0: 杨司令说，咱参加革命就从那年算起，今年刚好八年。第三，本人眼下二十有四，虚龄二十六，闰年闰月都算上，别说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恐怕都有了，所以啊，咱就打了结婚报告。东方文音笑不出来了，严肃地说，
1: 梁大牙，你说这话是闹着玩的还是当真的？
0: 梁大牙狡黠地笑了笑，咱闹着玩的你怎么说，当真的你又怎么说？
1: 东方文音说，你要是闹着玩的，我求求你往后别这样闹。你要是当真的呢，那我就告诉你，我不喜欢你。
0: 咦，梁大牙这回认真了，鼓起两只眼珠子，勇往直前地看着东方文音。你不喜欢咱？你怎么会不喜欢咱呢？啊？你不喜欢咱，那你就是鬼子汉奸了。只有鬼子汉奸不喜欢咱。然后一脸横肉地逼将过去。你说说，咱究竟有哪点不讨你喜欢？
1: 东方文音说，你梁大牙讨人喜欢的地方有，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更多。
0: 梁大牙仍然怒气冲冲地说，说出来看看，说对了咱改。
1: 东方文音想了想，还真不好办，说他讨厌吧，他身上的可爱之

0: 芳闻音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梁大牙，你上当了，我说的毛病你真的没有办法改掉。我最讨厌你的不是别的，就是你的那个大牙呢。
1: 当真？
0: 当真。东方文音的话音才落，就听梁大牙嘿嘿一声冷笑，还没有回过神来，便听见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咔嚓声。东方文音吃了一惊，转过脸去，就看见梁大牙拎着枪管，倒提着驳壳枪，枪柄上还沾着一抹血迹。就在那声脆响之后，那颗在蓝桥埠和凹凸山风光了20多年的著名的大牙，便从梁大牙嘴巴上颚掉了下来，重重地落在东方文音脚下的石子地上。东方文音惊呆了。
2: 事情已经过了个把月，直到前几天到陈布镇去开会，见到梁大牙，朱玉道才发现梁大牙的大牙不见了。朱玉道当时差点都不敢认他，没了大牙的梁大牙简直不像个人，变得十分难看，总是让人觉得他的脸上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原本狰狞的鹦鹉被淡化了许多。散会后，没了大牙的梁大牙把朱玉道单独叫到一处，骂了个狗血淋头。梁大牙说：
1: 朱玉道，行啊，搞女人搞到本大队长前头去了，给同志们当榜样啊。
0: 朱玉道眨了眨眼睛，装蒜地说：
3: 没这样的事儿。大队长，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情报啊？当心啊，这是汉奸造谣，破坏我们内部团结呢。
2: 梁大牙笑了：哼，没这回事儿。哼，你敢说？当真没有？
0: 朱玉道也笑了笑，顽强地说：
3: 当真没有。
2: 哼。
0: 梁大牙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看着屋顶说：
1: 嘿，他娘的，又上当了。他们对我讲，朱玉道在江电集弄了个女人。
2: 我起先当真不相信，我就说嘛，
1: 新光棍儿就怕老邻居，朱玉道我是了解的嘛，跟鬼子打仗还凑合，弄女人恐怕就不灵光了，谅他也没有那个胆量，也没那个本事，凑他那个缩头缩脑的猴样子，恐怕像点模样的女人也看不上他。
2: 又转脸对朱玉道说：
1: 说你搞女人其实是抬举你了，
2: 不过你没弄也好啊，集中精力给我搞小雏鸡。
0: 朱玉道不吭气儿，低着脑袋玩弄手枪上的红绸子，心里暗想：
3: 切，个狗日的梁大牙还搞气象法呢，
0: 转着圈设套子让老子钻，哪怕你说的天花乱坠，老子就是不吃你这个迷魂汤。这种事情不留枪眼儿，我自己咬紧牙关，你能把咱们打开看看？打开看看也白看，谅你没有火眼金睛。
2: 朱玉道转个话题问道：
3: 哎，大队长，你的大牙呢？
0: 梁大牙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盯着朱玉道说：
1: 山野大佐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开板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计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开板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10月4日至5日，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藻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国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103.9，北京交通。

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0集。这2年学文化，朱玉道虽然不像梁大牙那样有东方文音上小课，成绩老是赶不上梁大牙，但是跟其他中队长们相比又算是好的，眼巴前的字儿还是认识的。朱玉道把那个破纸卷子打开，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不禁心惊肉跳。那上面不仅把他和岳秀英的每次来往做了详细的记录，还记载着他在各种场合发下的那些牢骚。比如那回从洛安州回来后，他说过狗日的二鬼子比咱们吃得好，城里的女人肉香。还有那次说国民党军队里也有能打仗的，上回在西马堰指挥保障咱们的人就是咱蓝桥部乡亲陈默涵，没有他在北边挡住，拔掉西马堰据点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就连有一次梦里骂人的话都写在这个纸卷子上。这么说来，别说外面有人找茬子，连本中队内部都有人盯梢。想到这里，朱玉道连脸都气白了，恨恨地骂道：他娘的李文斌，竟敢派人握老子的底，查出来我抽掉他的小腿筋。梁大牙阴沉着脸说：
2: 先别寻摸着抽人家的小腿筋，先说清楚到底有那个事儿没有。
1: 朱玉道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咕咚一声又咽了下去。
2: 梁大牙说：要不是因为老宋和东方他们不同意，我就把你捆到梅岭送给杨司令。
1: 朱玉道说：
2: 这上面讲的有些话老子是说过，但是有些事儿老子没做过。
1: 朱玉道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当的一声爆响，一颗子弹嗖的一声射进他胯裆下面的土坯里。抬头望过去，梁大牙正举着驳壳枪朝枪口上哈气呢。
2: 梁大牙说：朱玉道，你掰着手指头算算，进入4月以来，我跟你说话冲过老子了吗？你再冲一声老子，我枪口就抬高1寸。
1: 朱玉道连眼皮也不抬一下，撇撇嘴说：
2: 鸟毛灰，你那手只能唬住水蛇妖的公爹。
1: 我就闹不明白，这种事情你们问来问去有什么味道？
2: 梁大牙说：大丈夫敢做敢当，搞了就是

0: 傅抗会和你的二中队都集合起来去观看，没有吧？朱玉道气鼓鼓地说：“
1: 你把咱们当山狗了啊？”
0: 梁大牙说：“那好，只要没有人亲眼看见，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第一，近半年内不许你和岳秀英勾勾搭搭了，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能在一起工作，但是要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不能偷鸡摸狗。第二，立即在二中队和二区内搞一个调查，

只是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样明目张胆地同岳修英眉来眼去了，更别说钻瓜棚了。当然前头也有一个亮亮的火光在照耀着，避开人眼，神不知鬼不觉地点个头，递个眼神，心里就豁然了。咬紧牙关等着吧，打鬼子要持久战，瓜棚的事情也要打持久战。等到把狗日的鬼子都打出去了，咱们就把南京城里、泸州城里都搭上咱们的瓜棚。这一年的秋天，凹凸山的形势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于江南战事吃紧，江淮军区的程度司令员和李志坚政委率领军区主力驰援江南。

甚至默许。部队虽然能够打仗，但问题很多，有的人偷鸡摸狗，有的人酗酒打架，有的人搞封建迷信，有的人搞腐化堕落，甚至还有人革命信念不坚定，开小差等等。

反悔了，企图撤诉。这真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张普景只好自认晦气，也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了革命的复杂性。再同杨廷辉在一起，心里就有许多不自在，平白无故地担了个阳奉阴违的小人名分，脸色阴暗了许多日子。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张普景把痴情的几个人都琢磨了几遍。杨廷辉是可以排除的，王蓝田也是可以排除的，就算窦玉泉和江古杯有这个动机，可是他们手里的材料是销毁了的，而军区和江淮分局特派员手里的材料又确凿是他亲笔所书，只是隔日许久，他已不可能分辨是谁手里的那一份。如此排除来排除去，就只剩下自己手里的一份。到了最后，张普景甚至有些怀疑自己了，难道真的是自己一时混蛋派人送了这份材料？难道是梦游了吗？想到这里，张普景惊出一身冷汗，再回过神来去找自己的那一份，这才大惊失色，自己装在公文包里的材料当真不见了。这就由不得他不疑神疑鬼了，这疑神疑鬼的毛病且愈演愈烈，甚至延续到了十几年之后。此为后话。不久，新上任的分局和江淮军区党的组织对所属各分局干部进行了调整，鉴于种种可以说明的原因和种种不可以说明的原因，拟调杨廷辉担任江淮军区副参谋长，由窦玉泉担任凹凸山分局司令员，江古杯担任分局政治委员，王蓝田担任特委书记，李文斌担任分局政治部主任兼特委副书记，而张普景则稀里糊涂地被降了一职，改任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特委宣传部长。这个动作显然太大了，无疑就是对凹凸山分区和特委的大换血。杨廷辉对这个安排不能接受，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表示坚决反对，陈述自己熟悉凹凸山部队，掌握了大量的敌伪内部情况，这样的安排来得仓促，自己没有思想准备，恐怕不利于凹凸山斗争大局，请军区和分局从长计议，让他在凹凸山再坚持工作一段时间，顺利完成交接。杨廷辉同时还提出，尤其是分局政委绝不能让江古杯担任。政治委员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毕竟是军队的政治工作者，江古杯完全是军事斗争的门外汉，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如果硬性调整，他请求离开鄂豫皖到陕北抗大学习，并提议由王蓝田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最好不要换人。张普景同志虽然有缺点，但是原则性强，做人正派，不应该降职使用。如果不同意王蓝田担任政委，也可以由张普景担任。杨廷辉的请求不卑不亢，合情合理，江淮军区和分局当然不能不予重视。而且如果事情闹大了，杨廷辉当真跑到陕北去，反映军区和分局新领导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改组。

0: 品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事故，北四环学院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后车偏多，队尾呢排过了北辰桥。再来看西四环，目前看南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西风的气流控制，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是污染物浓度较低，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再来看洗车指数，今天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3不太适合。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服务之旅。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跟您主聊的是车管车务专家呢，为您请到了来自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的沈宇辉警官。来，我们欢迎沈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那近期呢假期很多啊，马上我们就迎来中秋假期，然后再上三天班就是国庆假期。那大家的这个驾驶证啊，包括你验车呀，是不是都得抓紧点时间，避免在假期当中有一些遗误。我们也让沈警官说说整个假期我们放假的时间，比如中秋这三天怎么放，国庆那七天咱们怎么放。
3: 中秋应该是25号是中秋节，周五应该是不上班，然后国庆呢应该是1、2、3号吧，应该是不上班，剩下的时间按周六日的时间，早晨9点到下午4点
1: 啊，明白。那比如说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去新车上牌啊，大家办的比较多的，像我临牌的延续啊，补一些证件啊，这些是不是也可以正常办理嘞？
3: 新车的话，现在看看，如果说要是有些需要查验的车，可能因为他要到检测厂去办，再一个呢，您直接上我们店了，也就是拿手续直接交进来就可以办。
1: 还得看刚才沈警10月1、10月2、10月3，这是车管所的，还得问问检测厂，检测厂的营业时间，
2: 有可能就都写。
1: 就是您别觉得啊，听了这个你们上班，他们也应该上班，但是检测厂有一些是企业，
2: 对
1: 企业他的这个上下班时间跟政府机关是不太一样的，
3: 他周六日有的是周六有一天，有的是周日有一天，
1: 对，
3: 不一样。
1: 所以提醒大家吧，哈，有事儿咱还提前都办了，包括您的什么处理违章啊、保险呀、别一玩忘在后脑勺了，等一回来您开车好，这车没验上路，您再被罚喽，得不偿失。
2: 不过现在咱们在线的能干太多的事儿了，不用大家平白无故的好办一件事儿，得好一两天的时间都不止。
3: 对，
2: 包括交罚款，哎呀，这。

0: 不是，有的呢可能住得近，有的呢可能是习惯于当面去办。
1: 嗯哼，
0: 因为网上办呢，对于不着急的人呢可能比较好。然后呢有些群众呢他是喜欢当场就能拿着。
1: 但但那对啊，
0: 对
1: 对啊，
0: 对，所以
1: 他，所以为什么老同志都喜欢去银行？
0: 对，
1: 你当面得给我弄。
0: 对，对，所以还是现场也还是有人，
1: 是
0: 啊，就是相对来讲，会少一点，网上会更多一点。嗯，
1: 好吧，另外呢，这位朋友啊，他说，您不是每次在节目的最后都说了有几种方式能够跟咱们取得联系吗？包括可以询问问题。
0: 嗯嗯嗯嗯、
1: 然后人就说了，说你看，有的时候吧，给咱们那座机打电话，他。

0: 回，但是肯定应该一般不会超过24小时，肯定会给您回的，
1: 肯定有回的电话、
0: 啊、对对对，肯定是有，就是从那个他也是从12123平台给您文字的回、
1: 哦、
0: 啊，就是您问的问题我给您文字的答，
1: 就类似于你收到短信、嗯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对对，
2: 那个是电脑 AI 回答的，还是真人一看？
0: 真人，
2: 哦，
0: 真人，他是真人看，然后呢，他如果是常规问题，他会有这个题库
1: 啊、哦，常规的题库
0: 啊，对对对，你就比如你问驾驶证怎么换，需要拿什么手续，那可能都是大家老问这种问题，
2: 规范的文字，
0: 哎，对，就我就从题库里提一个给回就行了。如果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然后涉及到。好几件事儿叠加的，那可能就要重新给你编一段文字，重新发过去。
2: 明白，明白。那就是三种途径，一种途径呢就是打电话，
0: 对，
2: 12123，还有一个呢是在问题反馈，是在 APP 当中。
0: 嗯，
2: 实在不行，您就去现场，
1: 嗯
2: 啊，就去现场，总所也行，分所也行，
0: 有资讯台，
2: 分所也行。哎，另外前两天我们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讲。在各个区的政服大厅、
0: 嗯嗯、
2: 啊，咱们车管业务也有派驻的人员。
0: 对、嗯，
2: 那他们的营业时间以及他们能够解决的事情跟咱们一样吗？
0: 他们的时间跟着人家政务大厅走，政务大厅有的好像是周日不办公，然后呢，范围呢跟我们支大队的那个车管站是一样的。
2: 嗯，
0: 啊，他像这个新车的登记啊什么的，这些可能都办不了。
1: 嗯。
0: 哎，就是一般的补牌啊、补证啊，哎，办个这些临牌啊，哎，这些他们是可以办。
1: 嗯，这就类似于你看前段时间，比如说你去办房子的一些什么，
0: 嗯、
1: 人家现场那儿不光可以跨区办，啊，已经做到通存通对了，
0: 嗯、
1: 同时人家现场有税务的在。
0: 哦，
1: 人直接查之前交过税没有？
2: 那叫三合一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就是三样事儿啊，一起办。
1: 对，
2: 比如说你网签，然后转移登记，
1: 对、
0: 嗯，
2: 加上缴税啊，三连办、嗯、
1: 是
2: 啊。
1: 所以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多跑很多地方，
0: 对 对,
1: 对吧？
2: 都简化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0: 联合办公，政务大厅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联合办公。
1: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0: 嗯、
1: 就不光是刚才说的啊，
0: 嗯、
1: 一件事儿您直接就哈窗口都办完了、
0: 嗯，
1: 最好的就是你不用打印了。
0: 嗯，
1: 人家那儿都替你打印好了，你就签字就行。
0: 对，就是现在都是那什么，你提申请吧，你比如说新车，他我们就验车的时候，你那些厂牌型号拿合格证都扫完了，
1: 嗯，
0: 啊，身份证也扫了，然后到时候就直接出一个申请表，你直接签就行，或者说现在都电子签。
1: 对，
0: 直接有一个手写板直接签就行。
2: 是，你想想以前我记得在各个政府办事大厅门口都有好多个复印店、
0: 嗯、
1: 是
2: 啊，哎呦，养活他们估计挣了也不少钱，就是你各种复印吧、
0: 嗯、
2: 所有你交这些材料都得复印一遍、
0: 嗯、
2: 现在无纸办公以后这些钱都省了，
1: 对，
2: 你也不用复印了，你也不用花钱了，
1: 嗯，
0: 还省纸了、
2: 啊、
1: 对对，
2: 节约资源了，
1: 对对对、
2: 嗯、
1: 来看看蓝色的问题，他说各位好，异地能换本吗？
2: 就是
0: 外证
2: 啊，外地朋友在北京换本，
0: 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这个驾驶证再给你换出来，就变成北京核发的本了，它相当于您是办转入和办期满换证同时办了，
1: 嗯哼，
0: 因为我不可能发一个外地的驾驶证，
1: 明白
0: 啊？因为这有一个管辖的问题，
1: 嗯哼，
0: 啊，因为我不能说全国360个车管所我都能发他们的本，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2: 嗯。就是您得再多到手续，比如说外地本现在一下转到北京，
0: 对，
2: 转到北京您就能换了。
0: 对对，就是我们是二合一，
2: 嗯，
0: 就是转入和换证同时办，
2: 嗯，
0: 你两个勾选项目就可以了。
2: 对，
0: 但是如果说您说我还想换我当地的本，那您就使12123申请完了，到时候他给您寄北京来。
2: 对，就是这俩事儿呢，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戳上，
0: 嗯，
2: 就是您转到北京以后、
0: 嗯、
2: 啊，您那驾照上那戳是北京的了，
0: 对。
2: 啊，您要是在外地换，那戳还是您当地的。
0: 对，
2: 嗯，就这个不一样。只发财说，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啊，哥几个给聊聊。说我前面是一大货车啊，后边是我这小车，我是家用车。高速上不三条道吗？
0: 嗯，
2: 说这大货车跟我呀一块堆儿，都在左侧车道行驶，
1: 快行道
2: 啊，这不大货车不能在左侧车道行驶啊。
0: 嗯、
2: 结果我给他追了啊，追了以后，嗯，这责任怎么算呢？就是但凡追尾，甭管在哪儿，都是后车的责任。
0: 嗯、对对
2: 啊，除非极特殊的情况，
0: 除非前面那车倒车来着
2: 啊。那么就是他在左边，警察可以再罚他走这个内侧车道、
0: 啊、
2: 咱们追他那是咱的责任。
0: 对，
2: 就好比是说维子今儿限号，维子出来了，我们俩剐蹭了。
0: 嗯，
2: 我说不对呀，今儿限号他不该出来，他要不出来我就追不上他。
0: 嗯，
2: 这两码说。
1: 对，

0: 就没这事儿了。你前面那个要是醉酒呢，是不是？醉酒他可能当时也没有，醉酒是违法，但是他当时车可能是正常行驶，那也你也不能追尾撞人家。
1: 嗯，但是他那个保险公司就不赔了。
2: 对对，那保险公司那单说啊，来看看这个。他说我这车呀，前后挂的牌照八个螺丝都生锈了，我就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3: 嗯，
2: 我这能给他卸了，
3: 嗯，
2: 然后我通过什么渠道我能获取新的，然后给他换了。
0: 嗯，就上那个我们的车管分所，直接去买就行，一块钱一个，
2: 也很便宜。
0: 对，你买八个就八块钱，然后你把那个卸了重新安一下。
2: 前提条件是您这八个都生锈了，您卸得下来吗？
0: 找
1: 有那种角门机，
0: 对，
1: 直接给干掉，
2: 直接就削掉了。嗯，
0: 对对，它能够把那个磨掉切掉。
2: 哦，
1: 因为它发那个螺丝啊，你只能往里拧。
2: 嗯，
1: 松是松不下来的。
2: 那当然，
1: 它是单向螺丝。
2: 但是它上头不是还一那个金的
0: 还一帽，还一
1: 帽，帽拿钳子就能拿下来。
2: 对对
1: 啊，嗯，您不行找一个洗车店，
3: 嗯，
1: 修理厂，
3: 嗯，
1: 或者是4S 店，人家都能干这活儿啊。
3: 嗯，
1: 另外就下回啊，您肯定是洗车洗的勤劲，
3: 嗯，
1: 或者是您这车老户外停放，
3: 嗯，
1: 啊，下雨以后就可能容易产生这些锈渍。
3: 嗯，
1: 平常记得擦干了啊，擦干了就好了。继续再来看这位大旭，说我向您反映一个问题，

0: 平了。他说不应该吧，就是就进行不到下一步了，这是为什么？
1: 手机呀、啊，
0: 嗯，
1: 没遇到过这种事儿。那你重新，
0: 再
1: 把12123给它退出来，重新登录一下试试。
0: 嗯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发现啊，平常我老看12123，别看我没违章，它有的时候老升级，啊，时不常的就升级。像一般都在晚上，我不知道您这个在几点。有时候它在升级过程当中，部分业务是受限的，是受限的。所以呢，您可以再试一试啊，再试一试。继续再来看这位说，A2 本扣了分，到了年审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学习？学习是不是还要考试？
1: 如果到积分周期结束后，你只要不满12分的话，是要学习的。除了0分啊，只要有分都要学。它那分，分值如果9分以下，

0: 他有一单子，
1: 有驻场人员，他会看那个环保目录的，那环保目录上是有这个车的型号，还有它的具体的三元催化器的型号、氧传感器的型号，有很多零部件的号。
0: 嗯，
1: 哎，然后呢，要根据你的这个去来对。
0: 嗯，
1: 哎，比如说你这个，你就需要找经销商，需要提供你卖这个车都是什么号？
0: 哦，
1: 那个型号，他因为要做，像这个进口，他要做那种，多少工况来着？我现在记不住了啊，就十多种工况，就不是说。咱们像检测厂都是静态的，你在那停着，
0: 嗯，
1: 就是双怠速两种怠速，然后测它那个新车要十几种工况，十五种还是多少种工况，就是有怠速的，有行驶的，有高速行驶的，就是你各个工况下都得是达标才行。
0: 哦，
1: 哎，所以他要做那种试验的，
0: 更复杂。
2: 就说白了，你要在北京上班，你得考一试。
1: 嗯，
2: 啊，各科你都得合格，
0: 嗯，
2: 你才能进来。所以说呢，你在天津港买车，就是这样的。但凡卖车的，他不傻，他都知道这车能不能在北京上牌。
0: 嗯，
2: 他肯定知道。如果这个车不能在北京上牌，你找谁也没有用。
1: 对，
2: 对啊，你找谁也没有用。就是他不在这个目录里，你也加不进去。
0: 嗯，
2: 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备案，也没有合格。
1: 因为这个车型，他要做这个实验是要商家来。去拿车做的，做这个很贵的，
2: 嗯，
1: 哎，他因为你想这么多工况法去拿设备去检测，可你年检厂就是那种尾气插管的那种检测，那个费用要不一样，
2: 嗯，相当贵，
0: 是是，你看就跟朋友圈里，你看咱们看那个就是。油车，
1: 嗯，
0: 那新啊，盖新的油车，
1: 嗯，
0: 比如说什么23年、24年的，
1: 嗯，
0: 人现在说了，好了，我甩，
1: 嗯，
0: 反正我这算是陈年老车了，
1: 嗯，
0: 这个可以理解，
1: 嗯。
0: 那如果买的话，你可能得把油啊什么这那轮胎啊你都得弄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也能看到24年，你这盖新的没上牌子电车，
1: 嗯，
0: 你是这甩，我这得换点什么呀？这。
2: 啥都得换了，
0: 真的。
1: 主要橡胶件，
2: 对。二一个，你软件都翻天覆地了。
0: 嗯，
2: 你现在这软件什么升级的
1: 更新太快
2: 啊，太快了。
1: 你这手机你就想着还老升级呢，
2: 哎，
1: 对不对？你像车载的那些设备、那些软件、那些系统，它老得升级。
2: 对，你想24年的话，应该按苹果算的话，应该是16。
0: 那当然了，
2: 是吧？
0: 现在都19了，
2: 说现在18
0: 啊，我说折叠，
2: 就是给你一两年前的手机，可能你都觉得
0: 是
2: 不带劲了，
0: 是，
1: 嗯，对，那新的你打开且升级呢，
2: 嗯，
1: 哎
0: 呀，
2: 有的时候跨代太多，你还跨不过去，
0: 升不了，
2: 卡死了，
0: 对，
1: 不支持，
2: 嗯，
0: 对啊，
2: 1601说，警官你好，嗯，补这个汽车的行驶本啊，不是得照张相吗？
1: 嗯。
2: 这个标准在哪儿能查到？是不是我照完了、洗完了，直接交给您就行了？还是说就跟身份证的是指定啊，在哪儿照相？
1: 嗯，
2: 有没有这种安排？
1: 它就是尺寸大小，就是行驶证副证那么大。
2: 嗯，
1: 然后呢，左前方45度角啊就可以。然后要摩托车呢，可能得右后往前照。
2: 嗯，
1: 啊，这个过去我们的这个。原来使那种老相机的概念，就是像135的相机，你那个取景的时候，这个车在左前方45度角，你车头和车尾都能够框进来，基本上
2: 在线里头，
1: 对就行。然后上下一脚，基本上就符合要求。
2: 哦，现在都数码的了，
1: 数码的也应该差不多，你就给竖起来照呗。它数码的，它也是
0: 横着，
1: 那种16:9啊，或者那种长方形的界面。
0: 对，
1: 嗯，
0: 它也好修。
1: 对对对。
0: 另外 ，F 说了，说前两天路上查酒驾，哟，我一吹，人说哟，吹出数来了，吓我一大跳。
1: 嗯，
0: 我从来不喝酒啊。
1: 嗯，
0: 下车再吹就没事儿，在车上吹就有事儿。

0: 都行，但是啊，喝完了也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1: 对，
0: 也不能骑自行车啊。您腿儿的回去行，
1: 对
0: 啊，
1: 就是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出事故、出死亡事故也挺多的，
2: 是。
0: 啊，我们见过一个，是上次沈警给看的，还是谁电视上看的？说一哥们儿就骑电瓶车，直不愣登的，连刹车都没捏，就冲着一电杆子就去了，当时就 over 了。就是
1: 撞马了牙子的
0: 啊，
1: 多了。
0: 喝完酒以后吧，好像这个反应
2: 那太慢
0: 啊，
2: 太慢。
0: 反正我们仨聊这喝多以后聊不出来什么，因为我们仨都不怎么喝。
1: 他有时候一见风，他走的时候可能没事儿
0: 啊，
1: 他一骑起来风一吹，马上就不行了。
0: 还有那种红酒或者是黄酒来，维子说一下黄酒来，
2: 哎呦后劲儿大
0: 啊，就是你坐在那儿啊，觉得哎。来一杯滋儿片，
1: 一
0: 杯接一杯，滋你一站起来，这血一循环
1: 啊，
0: 完了，
2: 转的方式不一样
0: 啊，
2: 它是正着转完，反着转。
0: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我记得去年我有一个违停处理，可以看视频学习免于处罚啊。前两天呢，我又去那个地儿办事儿了，哎，又有一个违停，结果呢，说是首次违警告就没有处罚，我想问问是什么情况下会警告我呀？警告以后我还用处理吗？
1: 警告他也要去处理一下，警告也是一种处罚
0: 啊
1: 啊！他但是他要也要走一个手续，要记录一下，不是说警告就是
0: 不管了，
1: 口头跟你说一下就叫警告啊，不是，警告也是
0: 叫
1: 要有程序的，
0: 处罚零分，
2: 对，
0: 处理零元，
1: 对对，你也要处理的，也要处理，警告也是就是比较轻微的一种处罚。
2: 对，
0: 哎，这
1: 并不是说我跟你说一声啊，不是这意思，
2: 这算很人性了，
1: 就比较轻微，因为处罚，你像比如说20到200，就你不能老都顶格罚嘛，那你要根据情节嘛，
0: 哎，这个挺好，人性，挺仁义的，
2: 是，
1: 这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他就是说你要根据情节来处罚，你不是不能说你一律轻微的和严重的规定都是200块钱，你都200块钱处罚。
0: 是，包括这遮挡后牌的也是，你看那明显的就把那树叶子啪牌上了，那肯定就是有问题
1: 的，
0: 故意的这种应该从重，我觉得啊。但有的确实是，对吧？那风挺大，那楼上晾被单子挂上了，那极有可能啊。
2: 来吧，这节最后再说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怎么咨询？
1: 可以打12123，或者是通过12123 APP 跟我们联系。
0: 谢谢沈警官，也祝愿沈警官双节愉快，也祝愿咱们所有的民警双节愉快。接下来我们走段广告，广告之后和您主聊的是沃尔沃。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北四环学院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后车偏多，队尾排过了北辰桥。另外在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后车偏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0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我们的声音来自温暖的北京交通广播啊。这一节下半时段，我们请到了原之沃沃尔沃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啊，沃尔沃全系。来，我们有请李金斌李工。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原之沃的李金斌。
1: 李工专管修车，那修沃尔沃什么 XC60 40 90啊，这都可以。另外一位是柯岩柯老师，欢迎你。
4: 哎，大家好，我是原之沃的柯岩。
1: 卖车呀、置换啊，都找他啊，车便宜都找他。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我们还是以两节作为开始，在这两节当中，原之沃准备了哪些活动？有没有一些重点的、力推的啊？就不要的那种车型了。
4: 目前的话，现在咱们的 S90 的销量也好和政策也好，给到的还是比较实惠的。那如果刚好您需要一台车辆，那现在呢，我们除了对30人群有一些额外的这个补贴福利以外呢，对于退伍军人、直系亲属啊，只要是直系亲属，您还都能有额外的这种补贴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燃油车的部分给到的政策还是可以的。包括现在一直卖的比较好的 XC60、XC70 这种车型，还会有这种免息的2年、3年、4年的无息的这种金融服务啊。那这些钱呢，您还可以做到，比如说买一些理财方面啊，那其实还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具体的话呢，您也可以还是致电咨询8733-7771来联系我们。
1: 这个本品或者是他品的置换，整个置换的这些补贴，沃尔沃利好吗？
4: 还是不错的。沃尔沃的话呢，本品它会有一个额外的补贴，那对于他品品牌到店内置换的话呢，都会有不同的车型会有不同的政策。那比如说咱们XC60 大概是10000多到20000多不等的这个置换政策， XC70 的话呢5000到10000啊。那现在给的补贴最多的是咱们的双90旗舰电车，ES 和 EX90 这两款车的话呢，是3到5万的额外的置换补贴。
2: 刚才那个我们私下还在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街上看到的 XC90 特别多。我还说哟，看来卖的不错呀。后来询问了一下价格，哟，是应该不错。
1: 诱人吗？
2: 哎，这很诱人。
4: 对，基本上咱们现在做的话，B5 的 GE5 座版本，40万左右就能拿下来了。
1: 90，
4: 对
2: 呀。
1: 当年我记得为了咱们在朝阳公园有一个商务车展，那是00几年的时候，当时的 XC90 我记得特别深，搭了一坡，这车冲上，然后上面搁的行李架，行李架上搁的那个是滑雪板呢还是一个帐篷啊，当时好像说那车108万，叫什么 2.9TT 行政版。
4: 对，当时的话因为关税这方面嘛，再加上这个就是从它的配饰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啊。
1: 但是很多人又有一个担心什么呢？沃尔沃全面电气化啊，现在很多车都变成超级混动啦，

0: 传统的话，就整个一个这个国际惯例的吧，包括一些这个这些大的品牌，都是在整个的说成生产，直到这个车停产以后15年是满足标准的。比如说啊，就是前两天我们一朋友一个 C30，他那车是2011年的，
1: 嗯
0: 啊，结果前不小心在地库里面那个大包围啊，被刮蹭了。当时一查，你已经15年了吗？一查，哎，居然还有货，昨天已经送到店里面去了。丁完省当时开回去，把门往外这开回去了，然后到货以后，昨天哎送到店里面去了，是可以的，嗯
1: 嗯。这我哥们儿他们家2辆车。嗯，然后他给他媳妇儿买了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Y， 然后自己一直开一个 C40。
0: 嗯，
1: 我说你老爷们儿，这他说你别看这车小，
0: 嗯，
1: 哎呀，开起来可灵动了。
0: 对的
1: 啊，嗯，
0: 很丝滑的一个车开着，
1: 是吧
0: ？C40 纯电的，应该说是。
1: 那，嗯，反正他觉得还挺好，
0: 嗯，
1: 啊。
2: 刚才提到了这个 S90， 有听众就在问说 S90 现在分几个版本？刚才您说的那个最低。那个价是多少钱，
3: 嗯嗯？目前咱们分3个版本，智逸、智远和智雅3个版本。那现在按照厂家给到的政策的话，你如果您有置换，那买到智逸款基础

0: 越大，你没法界定 ABC。
1: 对，但 S90 这个车型，咱实话说，这款车的话呢，是在很多个国家作为一号车去使用的。对这款车，其实它的这种商务属性，或者说这个政务属性，还是挺强烈的。那如果说您想买一台气场强一点的车呢，我觉得这款还是挺合适的，而且现在价位给的也比较值一些。
2: 来个电话，
1: 具体的话您可以致电咨询873377710，联系我们。
2: 为了说这车大，昨天晚上去给老太太送东西，在地库里，看见就是老太太他们楼下那地库啊，有那种叫子母车位，就是一趟里边能停俩，这两口子，一个是问界 M8，一个是问界 M9，哈，这两口子，可能老公先回来了，媳妇儿回来要把这小的八停里头，再把这九搁外头，好，这俩人就这通揉啊，就在那儿变幻莫测。我在旁边我就一直在看啊，我说这两口子弄这么俩大车，那不嫌大吗？
0: 这他们俩应该自己下车拿手机摇着走
2: 玩呢。确实现在很多高科技带给我们一些方便啊，你比如说像自动泊车呀，或者是360影像啊，多少能提供点帮助，但是这车大呀它还是不行。你像昨天带孩子上医院瞧病去，也是一姐们上一大车，上车就挂倒挡就往后倒，结果正好后边有一人啊，他就没太注意，所以这车大有的时候也会有盲区啊，平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位说，专家你好，沃尔沃 XC60 2014年的车，别的没有任何毛病，现在的问题是左侧司机门玻璃升降器升降的速度慢于右侧啊，就是左边太慢了。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个首先呢，因为这个本身呢它有一个设计里面啊，如果是其他窗户都关着的情况下，这个玻璃会最后一扇玻璃它会要慢一些，速度要慢一些，它防止这个气压顶。还有一个直观的情况下，人左侧是最常用的，最平时经常使的，
2: 频率高，
3: 它就有这方面，比如说有这个杂质呢需要清洁了，还有使用疲劳啊，

0: 日本车就是玻璃升到顶外边有一小爪，
1: 嗯，
0: 但是德系和欧美系的车都没有，这是为啥？
2: 这个正问住了我，真不知道这个是我怎么设计的。
3: 没太关注啊，外边有一小爪，
1: 没有，就是相当于
0: 有一小妞妞，
1: 哎，对对，就就相当于是一夹子，
2: 对，
0: 就快到顶的时候，它有一个大概也就手指盖这么大一个黑色的东西，老的日本车都有，
1: 就跟一卡槽似的，
3: 没太关注，
0: 没关注啊，
3: 没太注意，
0: 就好像他怕玻璃飞，就是走歪了，
1: 嗯。
0: 故意给它设了一个倒槽，给让它倒进去，你到时候你观察一下吧。
3: 好嘞。
0: 嗯，比如说像老雅阁呀、老丰田佳美呀、皇冠啊，都有这东西。
1: 嗯，
2: 对，见过见过，但是
0: 陆巡，
2: 嗯，不是他
0: 霸道，
2: 嗯
1: 嗯，
0: 都有这东西啊，都有这东西。
2: 嗯，
0: 继续再来看，能让专家说一下 XC70 它的这个车好处在哪里，
3: 嗯，
0: 坏处又在哪里？帮。

0: 自动泊车呀，我们有这个端到端呀， XA70 其实也是有的，它有 NPA 的智能领航辅助，就是在高速上使的。那这次的话呢，厂家针对 XA70 的一些客群，包括也是听到了客户的心声，然后呢做了一些调整。那我们这次呢对于车机的 OTA 还提升了一下，主要是三个功能，一个是洗车功能啊，一个是屏幕清洁模式，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哨兵模式。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我去一些野外自驾呀，会有可能周边陌生的环境，那有了哨兵模式之后，其实是对您的车身安全有一定的防护和保护啊。那其实这一块来讲，我觉得 XA70 的优势其实它因为带这种 OTA 升级嘛，后续它的这种还会更加的全面一点啊，目前来说是有提升的。哎，
1: 就唯的就是这哨兵模式，你知道，我觉得防野兽这其次吧，最重要的是能防止邻居磕你车门的，你留下了充分的证据。

新能源的补贴，那如果是报废啊，那您能领到一个20000的补贴，所以那您算算这里外里就差了30000块钱下来了，30000多，小40000了。那其实综合下来的话啊，你的总体费用其实是要比买一台纯燃油车费用要对要省一些。那当然刚才说了半天优势啊，我觉得这个算有的人会认为是劣势，但我觉得也还算是个不算那么强的劣势啊。就是您原来是燃油指标，您是蓝牌子，那如果您想换这种新能源车辆，您可能是需要要更换号牌啊。那目前 XC70 这个车的话呢，是京 AF 和京 AG 两个号段啊，那可能对于您原来蓝号的号码是不能保留了，但是由于它京 AF 和京 AG 这两个号段的车辆并不太多，那对于您来讲，我能选到相同或近似号码或者有纪念意义的号码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不算劣势吧？但是有些客人会觉得，哎，我得要蓝牌啊，那我觉得还好啊，看您怎么想这个事儿。那再有的话呢，如果您想了解车辆具体的细节优惠，因为现在这两天不正好赶上中秋节，马上11了嘛，又是3季度的季度末，那我们店内目前给到的商务政策，包括会有店庆活动，给到的商务政策还是比较好的。

0: 般我们就能便宜二十来个。嗯，真是不容易。
1: 这
0: 包括
1: 以前神坛上的人、
0: 啊，那对啊，
1: 人物、
0: 啊，包括这次新出的这咱们这边生产的奔驰 E， 就是那个 E Class、GLE， 我觉得也不一定好买。
1: 嗯，就反正他说加量不加价。
0: 嗯。但是那人X5说了，我比你还便宜。
1: 嗯，
0: 你这买谁？
1: 我也不到50，那沃尔沃我才40多呀。
0: 你看、啊，
1: 我XC90才40多，那怎么卖呀、啊？以前打架的这帮兄弟现在也不抱团了，
0: 抱不了团，
1: 全部被这个冰洋彩电大沙发
0: 对打
1: 冲击了，
0: 是
1: 冲击了啊！继续，UF 说，他说刚才你们提到玻璃那个事儿，他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停车不管这窗户到没到底儿，我都抠两下。抠两下，确定它关上了。他说这样是不是对升降器不好？
2: 不好，不是这个习惯不好，那不行。因为那个首先，如果是在沃尔沃车型的话，它到顶以后，它会这个会停顿一下啊。还有一个，如果即使没到顶，现在新款车型手机端直接能看见，你哪怕是玻璃留一那、这个
0: 缝，
2: 哎，一点缝，半毫那、这个就有时候5毫米吧。
0: 嗯
2: 啊，留那么2毫米，它能体现出来你的车里没关好
1: 哦
2: 啊，而且手机上还可以控制玻璃升降。
0: 嗯
1: 哦，
0: 哎呀，这是人的一种那个这个必然的反应，就类似于你把门锁上了，我得逛荡逛荡，
2: 对对对，
0: 看它锁死没有。
2: 对，
0: 但是现在呢，都已经是那种
2: 对、
1: 啊、智能的了，
0: 对，你要照这么弄，你基本上是锁不上了。
1: 嗯，你就像跟就我也是，有时候一进电梯，转个身的功夫，我锁门了吗？你说这个是不是会提前阿尔茨海默？
0: 那倒没有，人说这是一种应激反应，
1: 哦、
0: 就对任何事情的不确定性。
1: 哦，
0: 哎。就在提醒自己，
1: 是是是，千万别出错啊！老张说 ，XC70 哨兵模式开启有没有条件？电量低于多少，是不是就自动关闭了？
2: 嗯，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因为这个课程的话，是我们前几天这个通过的售后会议模式，我们开会得到消息，这个功能是这么来说啊，从昨天晚上的6点才真是释放于我们售后的微打。啊，就是目前要实现这功能只能在店里面。那么什么时候可以 OTA 呢？就是10月8号啊，官方给我们消息，10月8号以后大批量才会推到这个不到店的客户。这个试用车型是所有的 XC70，因为我们的 XC70里面是首先是带全部的都带360摄像，它使用的是通过软件实现这个停车以后是4个摄像头受到这个外界刺激以后工作。
0: 哦、
2: 锁车以后停车以后使用条件肯定是先锁车啊，还有一个前提条件软件升级到1.4版本啊，就是从昨天释放的售后的以及等到10月8号 OTA 升级的升完以后才可以在手机上或者车机上出现一个功能，手机上可以控制，车机上控制，前提条件必须有一个 U 盘，一个 U 盘是那个 Type-C 3.0 的U 盘，大于64G 这个 U 盘，完了以后，首先还有一个，您的 U 盘空间必须大于512兆，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电量必须高于20%。
1: 哦，你看有规定、
2: 啊。对，而且是 U 盘插完以后才启动。还有一个，如果是充电可不可以？充电如果是交流充，您把它选择那个锁车设置完以后交流充的话，高于20%才启动。啊，直流充。当时你要插上充电桩马上就启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解锁就自动断。很多前提条件具体咨询的话。
1: 就人来了人歇了。
2: 对。
1: 你走了我上岗。
2: 对对对没错。
1: 哦啊、所以说这XC70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2: 对
1: 啊。就是它集合了很多这个新势力的一些功能。
2: 对对对对，
1: 我相信慢慢的都会转移，包括像智能驾驶辅助驾驶慢慢的都会转移过来。
0: 所以油车跟电车的差距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2: 对对对，
1: 什么叫你追我赶嘛。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
0: 希望价格继续追赶起来、
1: 啊、卷起来啊。最后我们再让科研说一下电话。
3: 好嘞，我们的致电电话是8733-7771，欢迎大家随时致电咨询。
1: 好嘞，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那今天的服务热线王维联合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合。

0: 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好，15:01来关注路况。东三环南向北潘家园桥北辅路右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德胜门内大街德胜门桥下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北四环学院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北辰桥。另外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5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平直西风气流控制，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是污染物浓度较低，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今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当岁月落在红墙黛瓦，时光藏进树荫廊下，一砖一瓦刻录着少年奔赴理想的足迹，一管一物沉淀着学府薪火相传的温度，循着文脉回望光阴深处的故事，聆听高校跨越岁月的低声回响。动听天下系列节目校管。

0: 师大学何去何从？二位得拿个主意啊。
1: 赵贤呐，你不要着急，你身为北大的校长，临事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哎呀，
0: 张校长，我能不急吗？你的南开，月寒兄的清华，再加上我们北大，

在今天的云南昆明，有这么一个地方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座高校的园区，这里的建筑有着暖黄色的外墙，朱红色的窗框，它就是云南师范大学121校区。当然，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那么，在这片建筑里，都发生过什么事呢？从长沙到昆明，三所中国顶尖学府如何跋涉迁徙？选择徒步去昆明的学生为什么积极性那么高？简陋的校舍，粗糙的饭食，师生们的日子过得有多苦？如今的旧址上还保留着多少当年的痕迹？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云南师大里的西南联大往事。咱们的故事得从1935年开始讲起。就在那一年，一直觊觎整个华北的日本侵略者扶持汉奸殷汝耕，搞出了一个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政权，地点就在咱们北京的通州。事到如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北平落入敌人之手怕是早晚的事。于是就在同一时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开始秘密做着将大学南迁的准备。他从清华的办学经费里拨出了一笔专款，在长沙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批校舍，还将学校的图书、研究仪器等分批运了过去。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当时这两个地方的三所高校，也就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全都面临着一个抉择，是走还是留下。大约在同一时间，这三所大学的校长接到了国民政府的指令，要求他们将大学迁往大后方。三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最初的落脚点就选在梅校长已经未雨绸缪做好了准备的长沙岳麓山下。考虑到三所大学合并授课，校长们决定把校名改成长沙临时大学。对于校内的师生们，学校采取了来去自由的原则，想要留下来的不勉强，想要走的学校支持。最终，大部分师生选择了跟随学校一同南下。虽然大家都想走，但是这事儿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呢？您想想，那时候北平、天津已经沦陷，学校的图书设备运不出去，教师和学生也很难离开，这可怎么办呢？

放他进去。可是这个乞丐也不走，一直在门口徘徊。大约在这个时候，梅校长送客人来到门口，只见这个乞丐上去一把拉住了梅校长的袖子。梅先生定睛一看，这哪是什么乞丐呀、啊、这明明是清华物理系的教授赵忠尧。当初他为了逃出北平，化妆成乞丐的模样，一路风餐露宿，混在难民队伍里走了快一个月，才终于来到了长沙。您想啊，堂堂的大教授都如此狼狈，别人怕是在这路上也吃了各种各样的苦了。当然，当时南下的师生当中，像赵教授这样化妆成乞丐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装扮成了农民、小商贩的模样，混入了逃难的人群。他们一般是先想办法去天津。今天人们会觉得这段距离没多远，可是在当年，敌人在这条路上层层设卡，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抓。不过到了天津以后就相对好一些了。当时的天津还有不少租界，属于侵略者暂时不能染指的地方。人们在天津能够买到南下的火车票，也可以搭乘英美国家的客轮去南方。总之，最终有1500多名学生、300多名教职员工平安抵达了长沙，确保了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的顺利复课。然而复课的日子并没有过去多久，随着上海、南京的沦陷，敌人的铁蹄步步逼近，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次收拾行装前往昆明。可是从北平天津到长沙已经这么难了，要去大西南的昆明岂不是

其实在当时，大学内迁的备选地方有三个，分别是重庆、广西和云南。就如同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梅贻琴校长曾经派出了三个工作组，先后考察了这三个地方，最终他个人倾向于去云南。为什么呢？首先说广西，虽然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管理广西的桂系军阀也欢迎学校的师生，可是问题在于广西离广东太近了，当时敌人已经在广东登陆，如果他们再向广西进攻，就意味着学校还得再搬家，大家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至于重庆，是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按理说条件也不错，可是梅校长觉得首都到处都是政府机关，而学校是教书育人做学问的地方，最需要的是自由，离政府机关那么近，学校的自由没保障。前两个地方都有缺点，那就只剩下云南了。要说云南也是好地方，彩云之南，风景秀美，而且远离战区。既然如此，大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去昆明。对于当时的临时大学师生们来说，这可真是一次另类的说走就走的旅行。1938年2月，大学开始迁往昆明。可就如同咱们刚才提到的，从北平天津到长沙已经这么困难了，再从长沙去昆明，穿越的是当时相对落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西南地区，这么多人、图书、设备，这可怎么去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学校决定师生们兵分两路，一路主要由女生、体弱多病者，再加上大部分教师和他们的家属组成。这一路人马先坐火车去广州，从广州南

缺点是不得不绕上一大圈。至于第二路，那就要辛苦多了。这一路人马是全程徒步到昆明的。国民政府派来了黄师岳中将带队，他挑选了244名身体强壮的男学生组成了队伍，又选择了11位教授陪同。这些教授里包括了我们很熟悉的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这样一路人马被参加的师生们戏称为是川滇黔旅行团。按照估计，他们需要步行两个多月，行程3500里才能到达昆明。虽然旅途相当辛苦，但是当时报名参加的人却相当踊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路上虽然基本上靠腿儿，可沿途的风景是极好的。毕竟不论是湘西还是贵州，今天可都是咱们国内的旅游胜地，能一边饱览祖国的锦绣山河一边赶路，那不比挤在闷热的火车厢里惬意多了。此外，大家还有个原因，就是对于那些愿意走路去昆明的学生，学校会发放一笔生活费。钱虽然不多，但是对于那些家在沦陷区已经失去经济来源的学生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当旅行团真正上路以后，人们才发现这段旅程可不像旅游那么轻松。由于平时不走长路，许多同学出发不久脚上就磨出了泡，路上时常会遇上阴天下雨，使得大家更加狼狈。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当时刚从清华毕业留校任教的吴征义先生就曾经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草鞋带起泥巴不少，曾先生也就是化学系的曾昭伦教授，半截泥巴破大罐，有引路人注目。而且旅行团一路上并不总能找到正经的旅店住宿，

0: 年的四月底，200多名师生平安抵达了昆明。在到达昆明的当天，闻一多先生在一封家书里这样写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尽管学校平安抵达了昆明，远离了战火的侵扰，可是当时毕竟在打仗，想要重新复课，人们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困难。那么当年的联大师生们究竟又是如何克服困难，最终缔造了这座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呢？首先一样，当时的昆明宿舍和教室严重不足。其实早在1938年1月，先期抵达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就已经接过了设计校舍的重任。起初，二位是殚精竭虑，设计了一座精美的校舍。可是方案报到梅贻琦校长那里，直接给打了回来。为什么呢？俩字儿，没钱。那就改吧。楼房改平房，砖墙改土墙。梁思成一连把方案改了5回，还是通不过。到最后，一向好脾气的他也急了，直接把图纸拍在了梅校长的桌上，质问校长：
1: 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栋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你让我怎么设计？
2: 别着急嘛，消消气。就是因为材料不足，才需要你这样的土木工程大师来想办法解决啊。
0: 哎，还能说什么？继续修改方案吧。最后124亩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是瓦房，教室

个字，一屋子师生便。到后来，停课赏雨的故事成了联大师生苦中作乐最生动的写照。除此之外，吃饭也是件苦差事。有当年的学生这么回忆联大的伙食：早晨是稀饭，用煮蚕豆做菜；午饭晚饭是多土多沙有壳子的红米，米饭也是不够的，因此大家围着饭桶硬把胳膊向里边插。菜是清水煮的萝卜白菜，没有盐，更说不上油珠子了。听上去是真够苦的，其实不光学生苦，学校的教授们同样也过得苦。大部分教授一个人要养活全家，可当时物价飞涨，使得很多人家时时刻刻处在断粮的威胁之中。比如闻一多先生，就不得不在课余时间挂牌给人刻印，靠这点小钱来贴补家用。还有些教授的太太们也不得不去做一些缝补洗涮的活。虽然日子过得这么苦，但是联大师生们读书治学的热情一直很高。大家深知在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刻，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人人都分外用功。图书馆的座位永远不够用，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正因为有了这样刻苦治学的精神，才让这所只存在了短短八年的学校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院士，外加大批杰出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他的使命，原地解散。那么，这里又是从什么时候成为了云南师范大学的呢？

原理。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云南师大的121校区，依然能够看见十几处西南联大的历史遗存，比如咱们提到的校门、纪念碑以及土坯墙，

0: 无悔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好，15:30来关注路况。北二环东向西安定门桥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南四环西向东公益西桥以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东向西学院桥西右侧车道有事故。再来看京通快速，进城方向传媒大学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食面，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还是温故而知新啊，我们骑行的是北京的皇城，这个界限啊现在在北京城不明显了，但是过去它很重要，它是明清时期宫城，也就是紫禁城和内城的夹层。它这个东南西北都是哪儿呢？东边呢，我们是从北京饭店往北，沿着南河沿大街

0: 从境外过来的啊，咱们知道中国自己有老虎，对吧？你要说狮子啊，或者像犀牛啊、河马呀、长颈鹿啊，像这样的动物，自古至今在中国真的非常罕见了。所以呢，它实际上是外来的这么一种物种。
1: 嗯，
0: 那么来到中国以后。

0: 完全给他超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多铎呢实际上他的家族后代呢有一段时间是沉寂下来的。那么与此相比的啊，跟他能够相比的呢，就是我们说的代善家族。代善家族的后代呢也出现了被皇帝惩罚的各种各样的情形，但是呢这个家族毕竟啊不叫做一支相承，我们叫一个家族相承，前仆后继的，实际上呢能把这个李亲王的亲王的爵位一路下来是保住了的。所以呢在咱们的西皇城根附近的这个李王的家族，他所居住的这个地域就非常大了。我们北京城的老民谚说的叫做裕王府的墙高李王府的房多，房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规模真的非常的大。
1: 就现在看地图那一片，
0: 哎，那一大片咱们现在进不去啊，这
1: 是
0: 实话实说真进不去，因为它应该属于是国务院的相关的事务管理的部门。那么这片区域呢在老实年间说起来的话都是非常大的一片区域，因为这种宅子啊过于庞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部名为《十三号凶宅》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一位王族兄妹私通后生下的私生女，长大后时常穿着白衣，在一片狼藉的王府。

0: 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呢，当行业到现在有啊，这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从事的营生啊。
1: 对，因为这是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必须嘛。
0: 对了，这是正常营生，无可厚非。那么当年的北京老百姓呢，管这个房屋中介这个行业叫做房虫。这个房虫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

0: 看这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这一路下来就导致后世的人再住进去或者做会馆的时候就经常能听见夜里面有哭嚎的声音，
1: 就人们可能想象，
0: 对，
1: 就你主观想象它有，你听的时候你就特别敏感，
0: 没错，
1: 也许不是，是风声你也觉得这个是，
0: 对了，那到底这事儿有没有谱呢？刚才我们说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张居正啊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所居住的这个宅邸捐出去了，捐的那个地方叫全楚会馆，张居正本人来自于湖北省的荆州，
1: 嗯，
0: 这个地方是古楚国的一部分啊，当年首都济南城就在那儿，所以后来建的会馆叫全楚会馆，整个楚地区的会馆，他活着就捐出去了，那后世传言说他死了以后他们整个家族被抄没，关起门来被饿死，那就不存在了，
1: 嗯，
0: 对吧，活着就已经给了，
1: 就是这家人不可能再住在这个宅子里了，
0: 就是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件事儿实际上就变成子虚乌有了，可是后世真的是流传太广了，
1: 而且老百姓总有那种想法，就是说宁可信其有，
0: 对了，他不可信其无嘛。
1: 我买个房我还不买一个啊，各种就是吧，吉祥如意，
0: 就是啊，
1: 啊，所以这故事可能就越传越玄，越传越远，
0: 没错，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个叫做虎坊桥湖广会馆，
1: 还有三个，我们有一个要重点的描一描啊，那么今天讲的故事哎呀也比较好玩，我们在节目的继续带您骑行北京的皇城，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广播 FM 103.9 兆赫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南、定慧桥南北向南的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的队尾呢，后车比较多啊，队尾呢接近了四季青桥。另外呢，北四环学院桥西东向西的方向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另外呢，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呢，京新高速进京的方向建亭桥的左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东四环的南向北姚洼湖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还有西四环的北向南南沙窝桥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目前呢已经在处理，而且已经接近处理完毕，后车的交通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呢，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到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在忙些什么？有关中秋节是否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到底大家现在吃的是一些什么样口味的月饼？也可以透过我们很多种连线方法和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首先通过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开始和我们聊天了。另外呢，透过听听 FM 也可以直接接入。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看得到大家的留言。那一起聊月饼之前呢，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一起了解一下来自业界最新的动态。那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呢，是来自这个机器人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报道。日前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上，展出了多款可以奏乐的国产人形机器人。那机器人呢，依靠 AI 控制，可以弹奏钢琴、敲击编钟，动作非常的流畅，也展现了国内具身智能的最新进展。

0: 喜迎中秋了。目前对2026年的中秋月饼市场是怎么估计的？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数据？来，赵晨来。
1: 这个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场规模啊，我们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调研，应该也是这个艾媒的这个数据，26年。

0: 粽子其实在咱们节目上聊了好几次这个粽子了、因为之前呢有这个上市话题聊过粽子啊，然后呢过节也聊过粽子，粽子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这个日常这个我们叫餐饮里边主食的一个部分了。对，就很多人一年，你像我们家也很有特点，我们家现在吃粽子的时间也不只是在这个端午了，
1: 对，
0: 一年可能很多每个月可能想吃了。

0: 我感觉就跟国产汉堡似的，他想起来就买一个，而且呢一边开车一边就给吃了，非常方便。
1: 对，有一些古镇里头专门有几个摊儿就卖肉粽子，
0: 对，肉粽子哈，对，所以我在想，那月饼这个东西看起来它真的像点心。点心往往来讲它就有非常强的就是像您说的时令性啊，它节日性，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如那个笑哥所说，月饼得努力是杀入到我们更多的生活中场景来哈。
1: 对对 对, 对，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其实就是看趋势，这个月饼市场我也查了一些全新的，就是用互联网思维去查资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全新的品类和品牌，就是他们虽然也叫月饼，但是这两年呢好像发生了质变，口味啊包括它食用的环境好像都发生变化了。
0: 对，这个呢其实我应该从4年前我就开始接触您说的这个品类的这个月饼了
1: 啊，
0: 而且我还买
1: 新式月饼，
0: 对，我还买了不少送人啊。对，这个送人还挺拿得出手，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这送的是健康。他以前啊，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中秋节，好像看起来，尤其是这月饼跟健康不太挂得上钩，
1: 甜的
0: 高汤
1: 的，
0: 对，要不就是蛋黄呢特别咸，对吧、
1: 啊？对，
0: 它都是这个口味比较突出的这种点心哈。包括这个食材的选择上来讲，像这个红枣啊，就枣泥的、豆沙的。都是高热量的，都是高热量的，
1: 虽然好吃，
0: 没错，对，基本上可能吃俩就不用吃饭了，
1: 就噎着
0: 了，就是属于这种的，对，还比较干，还得喝水，所以看起来就是它跟这个健康离得有点远哈。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统计啊，尤其是2026年，就从今年我们往前看。今年有一个品类，就是一大类吧，增速是超过30%了，比整体的增速呢，相当于是高了6倍。这个其实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虽然整体的增速在5%，但这里边的结构在发生巨变。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健康养生类月饼，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啊，就低糖、DGI、药食同源、清洁标签儿，对，就这一类，事实上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增速最快的，它比去年增长了30%，所以这个来讲，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推动这个事情啊，大家都在接受这个事情。
1: 对，它其实是在整个量的这个不大动的基础上，就是去年到今年5%嘛，也算是平稳发展。
0: 对，
1: 但是里面的这个特色和标准做了一些大规模的调整。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所谓卫生标签儿，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月饼里面的馅料啊。都会有各自的看法。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特爱吃月饼，有的喜欢吃这个蛋黄月饼，哈哈，其次黑芝麻。另外呢，有一些比较一位姓左的朋友哈，他说他特别爱吃传统的五仁月饼，老北京自来。

0: 进步很多很多。大家现在再去买五仁月饼，不是像前五年大家拿五仁月饼开玩笑的那个年代了。
1: 嗯，
0: 现在你再咬开一个五仁月饼啊，你吃到的是新鲜，它既有传统的特色，同时它又保证卫生。以前是因为技术不达标，
1: 对，
0: 或者说我们的技术能力有限，我们和完了馅儿之后吧，就是感觉比较粗糙。
1: 嗯，
0: 这两年呢就往细了做。刚才说到了很多种新的这个健康理念，都融入到这一个传统的品类当中了。这现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自己跟其他朋友聊开了，咱聊咱啊。大盘子刚才聊到增速百分之三十的是有关低糖，另外清洁标签，还有这个 DJI， 也还有一项很重要，
1: 药
0: 食同源。
1: 对，
0: 这个在月饼市场上常见吗？
1: 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新，但是今年呢确实是有三大品牌都在推这个药食同源。像我们说到这个稻香村，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品牌吧，都是头部的，都在推药食同源。但我觉得这个词大家还得审慎啊，因为药食同源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但是呢，大家天然认为什么呢？既然是吃的，怎么着应该也能够靠吃出来一些健康吧。
0: 嗯，
1: 毕竟现在其实在很多我们叫食品里头啊，大家也都在推这个药食同源。
0: 对，
1: 那这个月饼作为一个点心来说，它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兼顾一些健康的东西在里边哈。所以呢这个来讲，我觉得对于厂家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并不是所有的药材它都适合能够去做到药食同源。
0: 对，
1: 我们俗话说这是药三分毒，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这个药材的这个功效和这个食材能够调和在一起。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药食同源不见得好吃啊。
0: 对，
1: 你还得好吃呢。
0: 对吧，
1: 我们的中药材里边其实偏甘口的并不多，多数还是偏苦一点的多。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去把它调好了，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食品企业非常厉害的点，就是你要真能调得好吃了，大家一定是受欢迎的。这个标签我觉得事实上全国我们都在推这个中医产业，对吧？我觉得药食同源一定是一个离我们老百姓更近的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对，
1: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鼓励也支持，就是企业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的。
0: 对，这个刚才说的药食同源在月饼领域里面，这两年确实是一个新的概念。刚才赵晨也说到了这其中的一些关键点，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好吃，这是关键。
1: 对，
0: 因为你毕竟是个点心嘛。如果药物掺进去了，有它药物独特的味道可以，但是统一变成苦味了，那这个月饼的这个味道就会大变哈。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关药食同源。虽然我们相信在药食同源的这个和馅过程当中，你可以加入很多中药，但是没有经过科学的调理，这些东西所谓是药，所谓有微量元素，到底人体能吸收多少，
1: 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呢，也是值得讨论的。你光看那个东西吧，富含各种营养成分，密集到你都有一些密集恐惧症，哟，说这个含量那么高啊。但是你为什么吃了半年一年还没什么作用？主要是因为那东西好像你生吞了以后它并不被体内吸收。所以药食同源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大家还是要客观看的啊。不见得这药

0: 这种噱头可不少，大家在直播间 也能看到一些啊。
1: 对
0: 对，
1: 其中有两个概念特别容易被混淆。我刚才看到一些这个讨论，就是有关低糖月饼跟减糖月饼，这是完全不同的俩概念。
0: 嗯，
1: 好像咱们在这个今天的资料提纲里也有，
0: 哎，
1: 就是这个低糖啊，它真的能做到按照国标，就是每百克多少多少，
0: 嗯，
1: 这算是低糖。
0: 嗯，
1: 另外一种宣传告诉说我这月饼是减糖，
0: 减糖。
1: 嗯，这个减糖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减号啊，有可能比看见低这个字儿还过瘾，你就觉得这里头可能没什么糖。
0: 嗯，
1: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有的减糖月饼里面呢，它其实就是模糊了一个概念，少放点就叫减，真少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以下，那才叫低。嗯，
0: 对，
1: 你就每百克里头，你比如说25克，
0: 嗯，
1: 然后我少放5克，我就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我可以卖，我就说，哎，我这是减糖月饼。
0: 嗯嗯，
1: 你吃的确实它好像甜味比那淡点，
0: 嗯，
1: 但是它也远没有达到低糖的标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这是这方面的一个大家应该注意的方向哈。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了一些新品，一会儿再说赛道吧。就你说那个奶心什么流，
0: 嗯，
1: 流，那个
0: 低糖流心奶黄，
1: 对，低糖流心奶黄。
0: 嗯，
1: 这个最开始做这种月饼的，还真不是一些传统的月饼大厂，或者说是一些新势力的这个月饼主理人。它出现在一个跨界领域当中，这个一会儿呢，或者在下半段我们都会聊到。上半时段呢，堆数据聊观点哈，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各种月饼的讨论了，一会儿加两条跟大家这个聊聊。用户1528他说他看到的新品种月饼，酸奶月饼啊，榴莲月饼他都尝了，很好吃。
0: 榴莲月饼，榴莲好吃。
1: 对对对，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都北京的北方的啊，你们对这个月饼的这个口味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好没有？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很传统，
0: 嗯，
1: 爱吃这个五仁月饼的，但是好像现在这个月饼这个事儿，南方北方也有一些不同的风格了。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好像鲜肉也会做到月饼当中。
0: 对，我特别爱吃鲜肉月饼。
1: 啊，是吗？
0: 我买过那个鲜肉月饼。
1: 嗯，
0: 那个我看咱们听众朋友有说在这个浙江啊，我是在云南。云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鲜肉月饼，还当地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牌子
1: 啊。
0: 我连续买了得有2-3年吧啊。那个，咸咸的，然后那个肉呢有一股油香，
1: 嗯，
0: 很像那个我们叫那个火腿肉的那种感觉，就是火腿哦。我这不是鲜肉月饼，是火腿肉月饼，
1: 也算肉月饼，
0: 那个，也算肉月饼啊。那个鲜肉是浙江的，确实是那个也很好吃，就跟鲜肉粽子那个馅儿很像。
1: 对，大家尝遍了这个北方的口味，也不妨看看南方的月饼。这两年确实也有不少的品种，因为现在互联网很方便嘛。另外，这个思南不知北也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说：“你们忘了说这个代糖木糖醇，还真是哈。
0: 嗯，
1: 这个代糖咱们稍微分析一下哈。现在月饼除了低糖、减糖这个要分清楚，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代糖，叫做真无糖。
0: 嗯，
1: 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医学专家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说这种东西啊会让人体产生一种错觉。
0: 嗯，
1: 就是你虽然没有吃到糖，但是呢，你吃到了甜味儿。
0: 嗯，
1: 这个大脑呢会，就是他会意识到你好像吃的是糖，所以他在机体内产生的一些作用有可能都和你吃糖是差不多的。所谓代糖，首先它会让人的这个机体有一种需要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又找不到代谢的这个真正的物资，所以这样会出现一些错觉。另外呢，就是代糖到底大量吃是不是安全，是不是这个有效的能够遏制肥胖，这个事儿呢也在讨论当中哈。
0: 对对，
1: 嗯，刚才说到的这个南方月饼还有这个木糖醇，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新式月饼当中的一些内容。其实呢，低糖由来已久，上半时段呢不妨捋一捋历史。其实有关低糖这事儿呢，大家可能听了都很多年很多年了，都现在听了都有点麻了，说不管低不低糖，你首先给我做好吃了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好像是从2020年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0: 对对对，嗯，其实我应该就是在2020年前后，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月饼的。
1: 嗯，
0: 也是一个做大健康的企业，然后他们其实我们联系到，哎，还挺有意思的。他当时事实上他呢，因为面对的是中老年的消费者。
1: 嗯，
0: 中老年消费者其实天然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很多，
1: 对，
0: 所以他们针对于这个人群的话，也是要打一些控糖的概念。那包括呢，这个在谁的群体比较热衷呢？就是他们有很多年轻人健身的人群，就在推广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公司自己有很多年轻人自己就觉得挺不错，
1: 喜欢上了，
0: 对，因为他们是健身的人群。但当时的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听说谁家是专门做这个低糖
1: 啊，
0: DGI 的这个。

0: 月饼就突然间火的、嗯、没有啊、嗯，没有一个专门因为这个概念的起来的。这个其实跟我们节目刚开始聊的那个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节日的集中消费的产品，
1: 对，
0: 它没法覆盖全年。
1: 嗯，
0: 所以这么说来，大家也不用太去在意，就是是不是一定要低糖啊？你又不可能吃一年，对吧？可能这俩礼拜差不多吧。
1: 对对，这个逻辑是对的。
0: 嗯，对，
1: 嗯，你可能就热闹热闹。

0: 都在推健康，对吧？
1: 对，
0: 都打击推零糖零卡，对吧？就都上了，
1: 包括饮料，
0: 哎，饮料，尤其是饮料行业，我觉得把这个风给吹起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关注配料表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开始关注这个有没有糖，包括那个时候带动了一堆零食，这有多少油啊？
1: 嗯，
0: 对吧？大家开始关注这个东西了，
1: 啊，不光是糖的问题。
0: 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时候真正意义上应该在2024年左右 ，DGI 和这个零添加都出来了啊，
1: 嗯。
0: 然后正好我们健康中国行动推进这个药食同源，对吧？
1: 对，
0: 其实它这个概念也都开始落地了，开始落地了，
1: 嗯。
0: 那当下其实就是我觉得也用了一个标配期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艾媒他们总结的，我觉得这个总结的也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呢也做了一个统计，有73%的消费者呢在购买月饼的时候啊，他会优先去选择低糖零添加
1: 对
0: 药食同源这些标签的产品，
1: 嗯，
0: 这个是有市场调研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有将近这么多的人去把这三个要素作为决策因素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意味着可能真的这就已经是个必选项，几乎是个必选项了，
1: 对，
0: 那就是标配了，是吧？标配了，
1: 嗯，
0: 对对，
1: 这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进化迭代。到了2026年啊，这个一是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而且呢对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啊、配料表啊，啊越来越明细了。另外呢，在我们上半时段还要说到的一个话题也比较有意思，
0: 嗯，
1: 这个进入2026年，除了我们看到这个月饼市场今年是400亿出头，比去年稳增了5.3%，另外呢这里头的这个礼盒装月饼跟老百姓买来自己吃的比例好像发生了第一次从统计数据上讲的转变。以前我们都知道到了这个中秋节有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买了月饼礼盒是要送朋友，
0: 对
1: 啊，这个可能转一圈恨不得这品种都差不多，你到谁家都有几个月饼盒子，
0: 嗯，
1: 但是2026年的最新统计数据好像也有，但是呢这方面的比例就变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了。上半时段最后和大家说说今年大家买月饼的变化，刚才说到月饼本身的变化，
0: 嗯，
1: 再看看到底都是谁来买。
0: 今年啊，其实我们刚才肖哥说到我们这三个传统的点心行业有两个破百亿的，三个是有两个破百亿的，
1: 一个70亿那是汤圆儿跟元宵，
0: 对，
1: 好多朋友纠正我说那不是一东西，我知道，
0: 南方北方对是俩东西哈，
1: 对，
0: 嗯，对
1: 对对，
0: 大小都不一样，确实是，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月饼和粽子都破百亿啊，原因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点就在于他们都有礼品属性，
1: 嗯，
0: 元宵和汤圆很少听说有拿它送礼的，
1: 对，
0: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
1: 即便是元宵节哈，
0: 对啊，元宵节也是个节吧，对不对？怎么没有拿它送，
1: 那天可能会小送，
0: 对，
1: 但是就觉得这是个见面礼啊，
0: 而且呢元宵啊怎么送啊，自己包的送人才拿得出手，是不是？
1: 嗯，
0: 元宵很多人自己在家做完以后，我做好了给别人拎过去，
1: 对，
0: 这是咱的民俗。
1: 嗯，
0: 但是你很少有人说自己能在家把月饼和粽子做了送人的哈，粽子可以，月饼是真不行，
1: 断然不可能。
0: 对，嗯，所以可以说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礼品经济的市场。
1: 对，
0: 曾经可以说中秋节的这个月饼，那是一直霸占着这个礼品市场啊。
1: 嗯，
0: 这是很
1: 多
0: 年的，
1: 很
0: 多年的。那今年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今年其实在整个这个市场调研测反映一个数据，就是用来送礼的大概只占到42.5%，第一次低于50%了，
1: 嗯。
0: 而反过来呢，这个愿意和家人一起吃，包括自己喜欢选择自己吃的，就给自己买的吧，
1: 嗯，
0: 给家人买的，都超过了50%。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我们从越人的礼品变成了越己的食品。
1: 对，
0: 这不单单是整个就是我们叫交易流动的这个变化，
1: 嗯，
0: 还是一种产品属性的变化。
1: 嗯，
0: 以前我是不需要你好吃的，反正送人嘛。
1: 对啊，
0: 对不对？这你只要送人的东西，其实你不太会在意我自己的个人的感受，
1: 嗯，
0: 只要好看就行。
1: 嗯，
0: 但事实上呢，现在要自己吃了，那就得关注好一好吃，二他得健康啊，对不
1: 对，
0: 对，啊？都要对自己负责。
1: 对
0: 对，
1: 也基本上可以说，这个2%-50%是什么概念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嗯，
1: 就是首先这是一个问卷调查。但是它的这个普及率很高，同时呢它又加权了一些指数，所以算出来的应该是非常准的，
0: 嗯，
1: 一方面呢就是很多朋友表示就是我现在买了这个月饼就是自己吃，这个占50%，
0: 嗯，
1: 还有呢超过50%的就是我不仅自己吃，我还会买回去和家人一起分享，
0: 嗯，
1: 这个调查数据也超过了50%，
0: 嗯，
1: 当然了另外的42.9%好像是多少，那个是整个盘子里面通过中秋节的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测算数据反映出来的一个数值，
0: 嗯，
1: 就是这个市场依然存在，
0: 嗯，
1: 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节味的一个送礼的产品，但是呢大家好像不单纯

0: 可能把它当成一种礼品了。大家随着对传统文化的相对比较自信和这个崇拜，大家对这个味道开始斤斤计较，其实是好事儿。
1: 对，
0: 就是以前，哟，好像这月饼就应该这味儿吧？
1: 嗯，对，
0: 有点糙。
1: 嗯，
0: 干脆咱们别吃，咱送人得了。
1: 嗯，
0: 背诵里的那家，哎呦，这个。他拿弄一礼盒，这里头东西能好吃得了吗？
1: 嗯，
0: 干脆咱要不咱也接着送人得了，就变成了一个
1: 流通的
0: 啊，就是那真成礼品了啊。到最后呢，都放映了。
1: 我觉得咱那个听众朋友有一个听众总结特别好
0: 啊，
1: 他说现在确实是月饼很少拿来送礼的了，都去送谢卡了。我觉得说太对了。
0: 你记得几年前啊，这个月饼什么馅儿都有的时候，那是月饼当礼送的一个高峰。不光是包装非常的奢华，你听到那个月饼那个馅儿，你都害怕。
1: 对，
0: 那个。不可能经过细致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那个就是我这个什么鲍鱼月饼各种，就是好吃不了。
1: 明白。
0: 然后呢，反正它就是一个贵，然后呢，
1: 贵的食材给你塞进去，剩下就不管了。
0: 一方面呢，贵你浪费钱；另外一方面，那个食材其实也被浪费。
1: 对，
0: 你没经过调研就生往里放，虽然有点咸味儿，但是那能叫好吃吗？
1: 没错。
0: 这两年大家都讲究了啊，是好事儿。下半时段呢，就要面对目前的这个。新市场了，我们刚才说，这个市场上的百分比侧重开始发生变化了，月饼本身开始发生变化了，那做月饼的厂商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呢？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聊。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4: 北七西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8: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目前的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这其中定慧桥南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所以又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另外呢，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园博园桥北向南的方向，目前。

有事故的，后车要请注意避让。那了解过了这一个时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系列好消息哈。首先第一个好消息是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很多车平时路上已经看不见了啊，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够试驾性能车和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看车、玩车、聊车这一个中间。

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好物推荐，叫做爱听好物，名字叫做蔻驰围巾啊，这个今天我们一会儿也要和大家聊到。那接下来呢，再先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大运河音乐节携手1039严选商城啊，福利专区惊喜上线，打开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这个看到我们的严选商城了。接下来呢，就要说到这个围巾怎么买，这个单刀直入，先说怎么买哈。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围巾俩字儿，然后下单就能够抽到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添加福利官啊，下几单就能够拥有几次抽奖的机会，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就直接翻倍了。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一下已经知道如何去购买的这个蔻驰围巾。反季入手啊，首先要说是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便宜确实不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蔻驰经典围巾，目前的到手价呢是399，限量有限，只有2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说起蔻驰是经典的时尚大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啊，就是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大胆穿出自我自己的风格，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个儿啊，走到哪儿都是焦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款啊，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就是基本上都玩怀旧啊，都是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第一感觉呢，就是柔软。羊毛款摸上去呢，软糯丝滑，完全没有这个扎刺的感觉。揉搓起来呢，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丝滑光泽的，贴在脖子上非常的滑，垂坠

说了，这个月饼啊，和其他的我们大家认为的比较普及的这种点心，你比如说汤圆、元宵和这个粽子比，它的销售额是最大的，但是每年的销售波峰波谷也是最明显的。人家汤圆跟元宵吧，一年有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好到月饼这儿就这几天火了去了。然后呢，现在一些全新的厂牌和口味也是想试图打破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习惯。一方面，2026年这个月饼作为礼品首次。不如大家这个买了自己吃，又占这么多比例了，这也是这个消费市场变得更加冷静、更加成熟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一些新口味、新厂牌进入。

0: 做 C 端的这个广告，今年也都开始了，也都开始了。
1: 就商业客户一定好几千盒，你可不是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现在我觉得升级到健康领域呢，其实比较好的优势还是有的，比如说认知度确实高啊，大品牌，大家吃的时候对于食品安全啊，对于你的这个配料的这个原材料的来源啊，供应链管理啊，以及退换货的服务，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品牌它可以保障的。
1: 嗯，
0: 在这个领域呢，其实可以说月饼的升级更多的是从瓤儿升的级，所以它不太存在说整个产品就换新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叫船大掉头稳。
1: 哦，船大反倒
0: 掉头稳，
1: 更稳定。
0: 对对对，因为它方向没变。
1: 嗯，
0: 对，只不过就是说以前很大比例我在这个
1: 礼品，
0: 现在呢往 C 端，那 C 端的广告和营销还是比较成熟的，对吧？
1: 对，
0: 有它固定的方法，
1: 对，
0: 所以他们是船大稳掉头，因为从他们的这个业绩的构成上来讲是可以看到的哈。
1: 嗯，
0: 虽然这个转身肯定没有小品牌定位那么清晰那么准，但是其实基本上它的体量的惯性是足以支撑它完成这个升级的。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第一阵营。
1: 嗯，
0: 第二阵营很有意思。第二阵营有很多品牌其实我都没听说过，但是
1: 新牌子，
0: 对，很多新牌子，因为它特别锤。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信和味达，信和味达刚才其实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呀是主打体重管理人群的，所以为什么我没有被推送到这一点，可能因为我不是它的受众人群。
1: 就你已经很好了。
0: 对，它主打控糖体重管理，而且呢已经很多年中秋去推出这个膳食项的，
1: 但是它也太锤了吧，都没听说过，
0: 都没听说。你看咱们很多人应该没
1: 听众朋友
0: 听说过，是不是？叫信和味达，减脂血糖敏感的人群，而且基本上只做线上，只做线上。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那Coco 我知道，Coco 是个做烘焙的品牌。
1: 嗯，
0: 但是呢，事实上它呢就是主打的，就是这次也是低糖的这个清甜的月饼。它面向的呢还不是刚才说的那个信和味达的，它面向的是年轻白领。
1: 嗯，
0: 年轻白领，对。然后还有几个像和韵呀，这个一匠农夫和闪闪力量，有植物方向的，然后有杂粮方向的，还有一个是打药食同源方向的。这些你看，它都是可以说，我觉得在过去几年里边，这些品牌可能真的不是声量那么大。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的也不是很多，应该不是很多。
1: 对，就你讲话一年就卖2000期，他且得努力呢，是吧？
0: 对，他可能重点是在其他品类上吧，我估计，要不然他可能一直很熟悉的，但是你会发现又多了不少。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冰激凌的最愿意做月饼，
1: 嗯，
0: 是吧？像那个哈根达斯，
1: 近水楼台嘛，
0: 对对，哈根达斯这是非常典型的，做了那么多年了，每年都还在做。
1: 嗯，
0: 我记得这个哈根达斯的这个冰激凌月饼，应该也是礼品市场上非常常见的礼品券，对吧？这很多企业之间也会给员工发福利，就发的是哈根达斯的礼品券，
1: 它有一种复合的魅力。
0: 对对对，就包括到现在，这个我们家每年也会买，就它有一种消费惯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有个哈根达斯的这个冰淇淋月饼吃起来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去星巴克，基本上提前一个月就会告诉你，哎，买一个星巴克的月饼券吧。
1: 嗯，
0: 现在买便宜，这星巴克是非常非常早就开始在中秋节前2周到3周之间。就开始给你去推月饼了。
1: 嗯，
0: 星巴克的月饼其实卖的也不错。
1: 啊，对，
0: 对，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跟我们传统这个吃月饼的这个人群，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偏向就是上班的，上班的人，而且星巴克月饼很多是买给自己吃的。
1: 对，
0: 没有人去拿这个星巴克的月饼券去送人。对，
1: 这是也是消费习惯。
0: 对，
1: 就是去那儿的人群大概是一种什么消费习惯？
0: 对，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就是月己消费月饼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对，那我觉得可能对星巴克来说也应该好好的去做一做健康类的月饼，这人群是高度重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奶茶类的推出的月饼，其实这个我也接触过很多，像奈雪和喜茶，我应该都买过。
1: 嗯
0: 啊，他们出的这个月饼也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茶饮啊，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供应链优势，叫鲜果。
1: 对，
0: 对，我们上次聊到那个奶茶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咱的奶茶跟那个台湾奶茶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的奶茶基本上就是堆满了水果，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水果果浆，这些是我们的特点啊，果汁。所以呢，就是像奈雪和喜茶，他们天然就会利用自己的这个水果啊，包括他们的茶底，
1: 嗯，
0: 对，他们的茶底的优势也很好啊，比如说茶膏这些，他们是可以去做成月饼的，这也是他们的特色。
1: 对，
0: 我估计这个可能也应该有不少。很好的受众人群吧。对
1: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的月饼，有的时候真得就点什么吃，或者是这个配点什么喝的。
0: 哎，
1: 它就类似天生就有下午茶那个基因。
0: 没错没错没错。哎，我就笑哥给他们指清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向哈，可以做茶点，对吧？
1: 对啊，
0: 对，其实月饼跟茶点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1: 嗯，对。
0: 然后咱们说了半天药食同源，人同仁堂和宝瓶堂都开始做药食同源的月饼了。
1: 嗯，
0: 同仁堂这个月饼呢，它推出的这个。药食同源内容有什么？有茯苓、山药、枸杞、五仁等草本馅料。对，
1: 哎，不是他们做，我们信啊，
0: 对吧？

0: 对，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好的。对，那宝瓶堂呢，他推的是西洋参乌龙茶，这个吧，我觉得跟咱们节目刚开始，我在那个咱们聊天室跟咱们听众聊，说这有点像朋克月饼，不是养生月饼了。就是你想这个它特别提神的，这一般是朋克像的，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就是功能性月饼，
0: 功能性很强的。对，没准这将来也是一个思路哈。
1: 对
0: 对，它如果说你说它，我既然作为一个日常零食它费点劲，那我作为一个功能性食品，没准它就杀出来了哈。
1: 对， 对对，
0: 这些创意是有可能的。然后就是我们餐饮品牌，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固定的了。这些大的餐饮品牌，像新荣记啊、大董啊、海底捞啊，包括一些就是我觉得人均消费70以上的，可能都有自己的月饼吧。
1: 对对对，
0: 差不多都得有。
1: 这个你说这个月饼的小遗憾啊，可能大家都关注到了，就是你看这个粽子有的时候都可以进饭馆，它可以作为一种甜食。那个汤圆那就不用说了。就醪糟汤圆它就可以作为一粒汤去卖，但是你很少发现有饭馆给你预备月饼的。
0: 对，
1: 就它进不了这个餐厅，它只能作为小吃或者点心来卖。
0: 对哈，还真是，即便你中秋节赶上吃饭，
1: 也那是特意要送给你，
0: 特意要给的，
1: 就是那一天有仪式感。我的饭馆要做到这个为你们服务，所以才给你提供月饼。但是你说平时大家叫个醪糟汤圆很常见，
0: 对，
1: 就是我想喝点甜的，大家要一肉粽子，说这解饱，说我今天主食就是它了，这也说得过去。
0: 确实是，
1: 唯独是
0: 所以它的点心属性跟主食属性就是比起来，它的点心属性太强了。
1: 对啊，所以只能往下午茶方向发展了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来这个市场还是挺有意思的。接下来就分析分析吃月饼的人吧，咱们还有点时间，因为今天我们微信平台上也特别热闹，
0: 好热闹、
1: 啊。赵晨帮着看一眼啊，
0: 对，
1: 我这有点看不过来，大家伙发表的这种。这个各个品牌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垂类的大家可能不是特熟，大家就急着熟的就说过来，我们已经都应接不暇了。味多美啊，什么好利来都有月饼哈。另外呢，说星巴克也有粽子，原料汤圆他们那儿也供。广告，然后回到我们的第三时段。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4: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介绍南方的这个粽子和肉，就是肉粽和这个肉馅的月饼怎么吃。有的朋友说可以把买回来的这个肉馅，尤其是刚才赵晨上一个时段说的这个云南叫什么来着，
0: 那个
1: 火腿
0: 月饼、
1: 说可以放到微波炉里头加热一下
0: 加热吃、
1: 然后那个火腿的微香就更明显了。包括那个肉粽，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在一些古镇上买也是热的，
0: 景区小吃。
1: 对，
0: 对，景区小吃
1: 它是标志性的，什么乌镇呐、
0: 对对对，
1: 什么西塘啊，都是当做当地的特色。那个东西就必须得趁热吃，我试过买俩拎回去、等到宾馆了晚上想起来吃了，就那个肉啊，这一凉了以后有点发腻，那可能就是吃南方粽子的这得吃新鲜吧。
0: 吃热乎。
1: 对、接下来这个聊聊这个吃粽子的人吧。就现在的这个各种消费的方向，以前啊，粽子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过节送礼的食品，或者说是传统节日里面我们要吃的东西。好像这两年突然变成很多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一些食品了。它能进这一些所谓的茶饮店和一些这个我们在上一个时段说到什么星巴克呀、哈根达斯，就证明现在的这个吃月饼的人群也在不停的发生变化，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是吧？
0: 对，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从整个产品的形态啊，以前的这种团购的礼盒也有点卖不动了。现在你会发现零售的一个两个的按个买的特别多。
1: 对，
0: 我刚才看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特别厉害，就是你看这6块钱一个几块一个大家都能晒出来哈。所以现在大家你看这按个买的，甚至按这种小包装盒买

0: 第二的话，现在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在日常进行这个月饼消费的，比如说早餐啊，很多人是会把这个月饼当做这个早餐吃的啊，我知道就是那种特别迷你的这种小月饼，是有可以当那个早餐配比如说汤啊什么吃的，有那种，但是只在一些区域见过。出差的时候见过啊，对，
1: 就是对，非常精致的宾馆生活，
0: 哎，宾馆那种，对，而且呢，现在其实按照日常销量占比呢，迷你月饼我看好像也能够按照零售的占比超过30%了，就是比我们正常这个标准尺寸月饼再小一点的，
1: 这是个好方向，哎，
0: 是不是？
1: 就是你各个品种其实都能吃得到，
0: 对，
1: 原来那一个就半饱了。
0: 您说太对了，就我自己如果说你让我吃那豆沙的那一个大的，我吃的还挺费劲的。
1: 对啊，对啊，
0: 你要不喝点水，可能真的吃不完哈，
1: 噎的，
0: 就那种感觉。对，然后呢，现在呢，以前你会发现呢，整个在这个产品侧和消费侧呢，大家觉得那礼盒越漂亮，它越有面子。现在你会发现，大家不认那个礼盒了，现在要靠的什么是复购？复购现在是成为整个厂家和消费者之间最好的一个桥梁。
1: 对，
0: 就我好吃的，我就一定会再买的。而且我买的越多，我越会主动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而不是说我消费者来打破这个节日限定，而不是厂家。对吧？
1: 对，
0: 这些呢是一些新的变化吧。
1: 对，这个消费习惯变真的是，就是我们眼瞧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月饼是在我们提到的粽子和汤圆跟这两者比较当中，售卖时段是最集中的。
0: 对，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由于它售卖时间相对比较短，所以很少有特别大的厂子会把完全的注意力放在这样的一种月饼市场上。包括一些传统大厂，可能就是经过一些这个健康优化呀，包括一些数据的迭代呀，可能大家呢都指望着这些天，就是中秋这些天能卖出一个好的收益。但是如何把这一个月饼这种点心变成常态化消费当中一些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场景里面的搭配，这个是现在很多厂商应该要去解决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小点心吧。刚才赵晨说的是其中一点，这一点首先是把月饼做小
0: 是啊，
1: 甚至做成这个袖珍型的，让大家出于一种这个好奇心就把它做可爱了，包括味道也一定要和这个造型一样可爱，有可能统一起来，更多年轻人杀入这个市场之后，有可能这个月饼这个东西就真会发生点变化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平时可能大家工作忙，都很少有这个心情去看一看这个所谓传统的点心市场发生的小小的变化。今天呢，算是跟大家做一总结。快到中秋节了，这个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这一个中秋节能吃到不同这个口味的月饼。我个人真是也和赵晨一样，比较偏向。就是吃那么多年的北方老月饼哈，开始向南方进发，对于各种肉馅儿，越来越感兴趣，
0: 咸口的哈，
1: 对，
0: 开始有点咸口，
1: 就是不，我们现在甚至有点忘了甜口里哪个最好吃。你最近几年吃过五仁月饼吗？没有，
0: 五仁的我们家有人吃，但是可能如果传统月饼的话，我自己可能对豆沙的还是可以。有人是不是喜欢吃枣泥的？
1: 啊，对，枣泥的，
0: 我是喜欢吃豆沙的，因为豆沙好像没那么甜吧。
1: 豆沙的，对，豆沙的其实现在都不甜了
0: 啊，
1: 就是对于甜点啊，这个外国跟咱们中国现在完全相反的俩逻辑，外国人就是哎，这个甜度还可以，一到中国的不管是做什么点心的哈，这个中国消费者对于这个特定的一些甜点，它的最高的荣誉的评价就是哎，挺好，你看这个甜点一点都不甜啊。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中秋节买的这个月饼的事儿就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今年主流还是这个养生月饼，而且呢市场正在向 C 端化挺进，也希望明年中秋的时候我们聊月饼市场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全新的变化，一些主打的牌子更为人所知。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赵晨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路畅通，
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

0: 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10月4日至5日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藻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国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7:00。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北五环上青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发生，西五环的晋元桥北向南外侧车道，东三环京广桥南向北，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另外的西四环南沙窝桥，这个四义青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车多，其中的定慧桥南北向南还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对于污染物的扩散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在65到120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良。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依旧是不利，空气质量指数在65到125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还是良。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5: 这里是

0: 今天这个气温着实是不低啊，看来秋天还是不着急。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但秋天真的是挺燥的哈，今天早上来的路上看到了好几起事故，现在又看到了建国门桥上，应该是东向西方向又刚刚发生了两车的剐蹭，注意行车的安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了一天班的朋友们从写字楼里边纷纷走了出来啊，下班的朋友们，大家工作一天，给您道一声辛苦啊。
1: 哎，是的，确实是不容易啊。生活当中呢，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烦心事儿，但也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事能帮我们调剂心情。
0: 最近有这么一句话呀，挺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反正我看到这句话之后，我觉得，哎呦，这话还真值得咂摸咂摸啊。这话是这么说的，叫建议把钱花在能接住疲惫的地方。你这话说的多有意思，是吧？啊，咱分析分析，对吧？花钱这事儿就不用说了，把钱花在哪儿呢？能接住疲惫。你看这词儿用的多好，好像感觉就是你把自己疲惫咣当扔到一个地儿，哎，那边还有一个手啊，特稳当的给你接住，哎，接住疲惫，动宾结构。你觉得这话说怎么样？
1: 说的确实是有道理。那什么才能够接住我的疲惫呢？
0: 那就是你花钱的地方。
1: 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比如说，适合自己的枕头。
0: 有，
1: 对吧？
0: 这个值得拥有。
1: 每天呢，坐在上面能够休息休息的一把舒服的椅子，对吧？还有可能，比如说后来我再看，我觉得有些东西确实是接住了我的疲惫，比如我买了洗碗机、扫地机器人，
0: 哎，
1: 真是家里
0: 疲惫
1: 实实在在的帮手。
0: 因为你看，尽管啊，大部分朋友下班了，工作一天8小时，

0: 啊，
1: 好东西，
0: 小东西，
1: 好用的，
0: 嗯，
1: 不一定多贵啊，
0: 啊
1: 啊，你要非说那个名牌的包20000多的，
0: 啊，
1: 能接住您的疲惫也行，
0: 是是是，
1: 但是咱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刚才你说那枕头
0: 啊，对，
1: 我也有体会，
0: 嗯，
1: 因为一天当中啊，睡觉太重要了，
0: 嗯，
1: 对吧？你躺在床上，枕一块石头，
0: 啊，
1: 你肯定睡不好，
0: 那不是找个吗？
1: 对吧？我呢和我爱人这个最近用这个叫乳胶枕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1: 你知道吧，上哪儿都得带着，出去休假带着就是家里阿姨回家
0: 之后都背枕头，
1: 哎，都背枕头，
0: 现在很多酒店的枕头也不错，啊，
1: 不行
0: 你还认枕头呢，
1: 认枕头，那现在自从用了某一款枕头之后，哎呦，睡眠质量有所提高。
0: 哦，
1: 你比如说家里的阿姨回老家，
0: 嗯，
1: 没人照顾孩子，我们通常情况下上我妈家，
0: 嗯，
1: 住那么两三天，
0: 也得
1: 背着
0: 枕
1: 头。
0: 妈说你是看不起我们家枕头，这怎么地？
1: 这是因为这老家啊，那枕头都比较硬。以前我睡硬枕头行，后来让这枕头惯的不行了。
0: 荞麦的，
1: 这枕头能够接住我的疲惫。
0: 老家的不得有点荞麦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对吧？
1: 而且啊，这还有什么？你看我这个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好多，比如我这耳机
0: 啊，
1: 耳机让我的出行的时间啊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0: 嗯，
1: 听听音乐放松放松啊，听听播客。听听评书，哎呀，这个多长的这地铁路程都不会觉得累，
0: 嗯，
1: 接住了我的疲惫。
0: 哎，你别说，还真是，
1: 是吧？

0: 这飞机机舱里边，
1: 对，
0: 大喇叭外放，
1: 外放不行。
0: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1: 还下了几部短剧，
0: 留下来，
1: 肯定是不行啊。
0: 空姐得过来，说李佳佳，你她知道你叫什么是吧？
1: 太恐怖了，所以我就着急忙慌的就在那机场书店什么的买过一副耳机，而且当时那副耳机，说实话，我还挑了一下，选了一个我觉得能够使用时间更长。

0: 都背着枕头
1: 啊，也都背枕头，
0: 为了一个好睡眠嘛。
1: 还真是，看来还真是有些朋友可能对于枕头的要求会比较高啊。这个大牛掰先生说，你们说的都是物质上的，能接触我疲惫的就是看剧，
0: 这没问题啊。
1: 啊，累的时候呢，就买个音乐剧、舞剧、话剧票，往剧院一坐，就看人家给我演，逗我开心，真爽。你说你看看，这么多人哄我高兴呢，接住了我的疲惫。
0: 这真的是精神食粮，也同样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咱们今天的话题，也算是一个相互推荐的过程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天凉好个chill。

0: 路况信息。
1: 17:1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在建国门桥上，东向西方向是有两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流水城市收花园桥北北向南辅路也有两辆车相撞，是占了两条行车道，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北五环上青桥东的东向西，西五环晋元桥北向南，东三环金广桥南向北，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
2: 你着什么急呀、啊？我是郭伟。
1: 就怕那一秒就不是十七秒了。
2: 嗯，
1: 还好赶上了。啊，这可能就能接住我的疲惫，开心的一件小事儿。咱们的话题，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你的生活质量？
2: 你别说，还真是。原来咱们聊的什么生活质量，一般都想着咱们得 住更大的房子，
1: 对，
2: 开大汽车，
1: 嗯，
2: 收入更多，
1: 嗯，
2: 买点奢侈品是吗？现在啊，我发现有一显著的变化，就是人们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愿意讨论那些哎细小啊、琐碎啊、
1: 嗯、
2: 一些生活感受
1: 啊、
2: 哦，就是枕头舒不舒服，我们推荐推荐，是不是？
1: 嗯
2: 啊，或者这个你这个坐了一天了，有没有椅子好推荐的
1: 啊、
2: 哦？啊，你这个吃完饭之后还用不用站在水池子边上刷半天碗啊？
1: 啊、
2: 哦，分享都是这个，
1: 对，
2: 那么绝少有人说把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再和什么住大房子、开大车，
1: 嗯。
2: 相提并论了、
1: 嗯、
2: 是吧，
1: 其实说实话、嗯、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哪怕就是一些什么所谓的厨房好物，
2: 哎，
1: 让你做饭好像觉得更顺手
2: 、
1: 哪怕就一小小的瓶瓶罐罐、
2: 嗯、
1: 甚至我最近买了一些什么号称可以减肥的分隔的那种餐具，你都觉得好像瞬间也提升了一点自己生活的这个幸福感，
2: 嗯，
1: 好像觉得自己哎有条理了，能控制了，可以自律了，那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
2: 嗯，今天大家就这个相互推荐着点，有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
1: 嗯、
2: 却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
1: 嗯、
2: 啊，再加一个吧，比如生活和工作的质量，对吧？
1: 对，都可以。
2: 日月人十七说，我觉得一张多功能的沙发床非常实用，在办公室里平时就当办公椅，很舒服。想午睡的时候呢，靠背可以放平，就是一张啊这个单人的沙发床。非常实用。
1: 嗯，哎，你别说，就是这种小小的这个沙发床，它能够变，根据房子的大小或者你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调整，嗯、很能提升幸福感。
2: 是、哦、因为咱们中午都得有午休的时候嘛，
1: 对，
2: 对大部分上班族来讲，
1: 嗯，
2: 你趴在桌子上睡，它肯定不如躺那儿撂平头脚撂平，
1: 嗯，
2: 在那儿能睡着舒服。
1: 嗯、躺那儿呢也得有一个神器，我最近看到有那种就是微重力眼罩。
2: 哦，怎么叫微重力？
1: 相对大一些，比一般咱们那种遮光的眼罩呢、
2: 哦、
1: 要稍微大一些，甚至可能护住了额头。
2: 哦、
1: 然后呢，
2: 嗯、
1: 一呢是可以让你在睡眠的时候不至于这么不好看，
2: 哦、
1: 因为它比较大嘛，对吧？
2: 怎么着有一个袋接着你的哈喇子呢？
1: 感觉呢，而且它有些微压，就相对有一那么一点点重量。
2: 嗯，
1: 能够让你在入睡的时候呢更容易那个睡着，
2: 就是摁着你脑袋跟那儿睡，
1: 有一点那，对，它稍微有点重量面积比较大、
2: 哦、
1: 然后有点微压的那个微重力的眼罩，
2: 因为它要没有一定的重力可能也确实是不能隔光，
1: 对，
2: 这万一人中午有同事，大办公室里中午有同事想加加班
1: 啊、
2: 嗯，是不是你不能说把这个窗帘什么都拉上，
1: 嗯、
2: 啊、
1: 而且你要晃来晃去，它要是太轻了可能一下你眼睛要露出来了、
2: 嗯那弄这么一东西，会不会当你醒的时候，是吧？看见八个同事跟那，这人谁呀、啊？躺着，哦，哎呦，小郭，小郭，哎呦，你这个眼罩给你蒙得太严实了，有点看不出来了啊、哦！啊，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1: 你毕竟是办公室嘛，人多眼杂，
2: 人多眼杂啊！
1: 有时候你睡觉也确实想把头蒙上，要不就躲在桌子底下，别人看见睡姿。
2: 嗯，
1: 有时候有点东西能稍微隔绝一下，也能够提升这个生活的质量。
2: 那你要这么说，
1: 啊、
2: 我自曝一个吧，
1: 啊，
2: 行吗？
1: 你买了什么呀？
2: 我没买，啊、
1: 哦，
2: 是那天我跟我妈那儿念烟儿。就说呀，现在晚上就是夏天的时候
1: 啊，
2: 那空调太凉了，
1: 嗯，
2: 而且我们家那空调整对着我那床头吹，
1: 嗯，
2: 我这脑袋大家可想而知啊，
1: 啊，
2: 一点遮拦没遮没拦，你知道吧？
1: 吹一下就不行，透了都，哎，
2: 吹着特别了，但是你也不敢关空调，
1: 嗯，
2: 太热
1: 啊，
2: 哎，我妈听着了，给我做了一什么，你知道吗？睡帽。哎
1: 哎，
2: 这
1: 尖的吗？尖的上
2: 面带个
1: 球，
2: 没带球，但上的是一尖的，上的是一尖的。因为我妈这种心灵手巧，
1: 是看见蓝精灵做的吧、哦？
2: 不是不是不是，这东西啊，原来在什么译制片里边见着过，
1: 有
2: 好多老外，嗯、尤其上点岁数的
1: 啊，
2: 法国大爷什么的睡觉，人家有整套睡衣、啊，那原来咱也没有，但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也不穿垮的背心什么的啊，睡觉咱有睡衣了、
1: 嗯、
2: 但睡帽这东西没想到啊， 在这个快到44岁的时候，我也配上了，
1: 而且是三角形的，对吧？
2: 哎，对，
1: 因为一般来说
2: 花里胡哨的睡帽，哎，能提升生活质量，
1: 真的能提升吗？
2: 足开空调，足开。
1: 也不怕了，
2: 不怕，只要护住我的脑门就行。嗯，睡帽这东西能提高生活
1: 质量，这可能对你来说确实是很有
2: 必要。用得着，嗯嗯。
1: 我还真是，因为我总觉得头上脸上有些什么东西会影响睡眠，你这还能戴着
2: 不
1: 睡猫睡觉。
2: 我还觉得你们有头发的影响睡眠呢。
1: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2: 是吧？哎，当你把睡帽戴习惯了，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1: 这还真是没想到啊。
2: 对，
1: 也是解决了你的一个痛点。
2: 哎，9月的 Susie 说的这个，说买个空调遮风板吧，让我。你别说，我还真有，真买了。但是呢，不是说特好使的，那特别适合什么特别大的屋子。我们家屋小，尤其卧室没多大，一张床就搁不下别的东西了，你知道吧？
1: 不，它那个遮光遮那个，它就是粘在那个空调的两边，
2: 粘那儿你也不能说完全给空调口给堵上，你知道吧？
1: 你改个方向呗，
2: 改个方向也不行，我试来着。
1: 不过那个东西特别容易掉，
2: 嗯。
1: 比如说你掉一半拉或者什么的，它总是对还是不够完整。
2: 嗯，对，还不如我那睡帽，特好使。
1: 那全家都得有睡帽啊！
2: 全家就我一人没头发。哎，这东西特别能提高生活质量。
1: 嗯，
2: 这就能够理解原先看的那些励志片里边那些外国老头
1: 儿，
2: 为什么睡觉都得戴一帽子
1: 啊？
2: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用上了，明白了，理解了。
1: 你要说这个有个类似的，我最近给我们家小朋友也买了一个，他现在小朋友啊，对不起啊，头发特别多。他现在这个年纪啊，
2: 我这么跟你说，我原来是以头发茂密著称的，
1: 就是对10来岁的小朋友，这个青春期，
2: 别说10来岁，20多岁还有头发呢，
1: 头发太多了，而且呢，小朋友洗头发呢，通常来说也不认真洗，洗完了以后不认真吹，老是沤在里头。然后最近我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就是干发帽，
2: 干发帽
1: 啊。就是把头发全部都包在一起
2: 啊，
1: 然后之前买过几个干发帽不太好使，我最近买了一个就是全帽都是魔术贴的那种，你知道吗？就你随便怎么摁它都能够粘住
2: 啊。你说洗完头发之后，
1: 对，洗完头发
2: 女生往脑袋上裹一毛巾那种状态，
1: 裹一个毛巾，对，一个干发帽
2: 啊。明白了。
1: 哎呦，我们像你顶着睡帽，我们家姑娘天天顶着干发帽。
2: 我也不是天天顶着睡

0: 己不会吹，都会让我吹。
1: 嗯，
0: 我觉得我恨不得半小时起才能给他头发给吹透了。
1: 这得多厚啊，这头发
0: 真的又厚又密、
1: 嗯、
0: 又直又硬。
1: 皇上他妈太厚，
0: 太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解放了我的双手，提升了我的生活质量。
1: 嗯，挺好，挺好啊。所以你看这东西不起眼吧，是不是？
0: 嗯，
1: 哎，却特别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0: 啊。还有哪些东西看着不起眼却能提升生活质量呢？ A 开头的朋友说，前两天就买了一个 ACK 的重力眼罩，感觉还可以，大家可以试试。但是 Pew 说，我买的那个重力眼罩拔草了，避雷吧。所以可能也得看人、
1: 哦、
0: 我觉得这我还没上手啊、
1: 嗯、
0: 但是看着不错，动过心思。
1: 我这么跟您说，我妈给我做那睡帽往下稍微拉一点就是眼罩。
0: 哦，
1: 明白吗？
0: 哦、
1: 哎，
0: 那你这个已经全方位了。
1: 全方位，对，再狠一点，连鼻子都能遮上，当然没必要啊。我还得喘气儿呢，
0: 还得透个气儿，
1: 还得喘气儿呢。嗯，哦，是光影捕手发的这种吗？
0: 有很多种，
1: 这
0: 是一种，
1: 这比我想象可大。
0: 这个不是我说的那种，因为这个我
1: 这办公室用不了吧？
0: 这个在家里头用
1: 是啊，
0: 但是这个
1: 这办公室仨同事躺一块儿都能，就够长的这个。
0: 我说的那个有点像你说的帽子，
1: 你曹曦我躺一块儿都遮上了。
0: 这么长、
1: 嗯、
0: 我说的那个单人的、
1: 啊、单人
0: 有点像一个帽子、
1: 啊、
0: 它拉下来跟你说的睡帽呀，都拉到眼睛和鼻子那个地方、
1: 啊、
0: 但你可能得牺牲一下发型、啊、
1: 嗯、
0: 啊、
1: 哎呀，那你放心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家里头应该好使，但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睡觉我没有这么规整。你睡觉会这么板直的睡着吗？
1: 我不会，不会。
0: 我

0: 他生产完了之后那归我了。明白吧？
1: 哎，你别说那个东西对腰好，
0: 对腰特好，倍儿舒服。
1: 因为很多时候侧睡，你都以为，比如说我两腿搭着，我的腰其实是放松，并不是。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腰是在受力。中间呢，说人睡觉得有两个枕头，一个枕头是在你头底下，一个枕头是两腿中间。
0: 对，这样对你的腰好，尤其是侧睡的时候，是吧？而且原来呢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好加个被子。啊，也不像样，说白了，加那么个东西，
1: 也不能抢被子呀，对吧？
0: 哎，对对对，挺有样的，加上之后啊，
1: 那个够长，一
0: 块
1: 加都行，
0: 特舒服，特而且软和
1: 啊，
0: 软和，
1: 那个还挺好的，
0: 就时不常的把那个外边那个垫儿那个套啊。等跟被罩似的，洗洗，拆下来洗洗。
1: 原来还有一个那个我动过心思的，就是哄睡的那个。
0: 我知道，
1: 就是
0: 我
1: 原来觉得
0: 你现在还用哄睡吗？
1: 我小朋友可能像你那样，你们家小朋友那种年纪的可能是需要，但有一天西西跟我提，
0: 他
1: 说
0: 他
1: 想要一个那样的哄睡神器。
0: 你看这是怎么着？这弥补幼年的遗憾是怎么着？
1: 你想咱们的手，你拍几下，那不就酸了吗？
0: 哎呦！哎呀
1: 啊！但是你看这个哄睡神器，你别说啊，我觉得是能够带来睡眠的安全感。
0: 嗯，没错，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有一点那个
0: 电动的，
1: 电动的哄着你，而且呢又能够夹着它。
0: 平时你搁在床上也是个小玩具似的东西
1: 啊，对，
0: 当个装饰是吧？
1: 挺好。
0: 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但却特别能提高生活质量。用户2536发的这照片，这比我那个稍微的，它这其实是一个毛绒玩具似的那种东西，但也起到
1: 同样的，
0: 可以让你睡觉侧睡的时候拿腿夹着点，对腰好，对舒服。
1: 哎，
0: 而且它还睡凉席呢，你看看，
1: 哦，真行。哎，说到这个，我看它这个图，我想起来，我最近也买了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就好像是，你一般躺在床上看电视，你枕头得立起来吧？那枕头通常立不了太高。
0: 靠在床上了
1: 然后呢有一个大大的那个就是床头靠垫儿，就跟一座山一样，就好像一个沙发的靠背儿，但是呢是软的，跟

0: 没有说在床上正襟危坐刷短视频的。
1: 没有，
0: 尤其你刷那些短视频，你要正襟危坐，简直是对那些短视频的不尊重，你说吗？
1: 反正我觉得那个东西挺好的，提升了我的生活质量。我也
0: 必须得歪哪儿看，
1: 就得歪着，而且它那个又大又软，就跟一座山在床上，你床有多长，你就可以买多长。
0: 哎，
1: 完全可以靠着。
0: 你看小黑兔他们家这抱枕
1: 啊，哦呦，
0: 东风导弹的模型，你看没？
1: 这抱枕真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能做。哎、
0: 什么东西看着不起，您这看着就很起眼，却特别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进入半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我们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建国门桥上的东向西方向流量相对比较集中啊。目前西长安街西段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北五环安和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西四环的定慧桥辅路北向南有事故发生，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东向西中间车道，东三环三元桥内环方向的内侧车道，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说说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能提升生活质量。大家好，我是佳佳。另外有朋友说，广渠路内大街目前拥堵西向东方向，谢谢大家。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双节将至，市属公园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整体亮相，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7万多平方米，总用花量约123万株。除立体花坛之外，各公园还结合自身园路、景点间隙打造花境景观，将自然野趣与精致造景结合。
1: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运河之约文化遗产守护与城市文明建设通州专场活动在运河西岸启幕。活动聚焦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沉浸式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发布会，透露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1: 9月21号23点，108-111路无轨电车末班车驶离崇文门公交场站，数十年的老场站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2: 截止到2026年4月，北京已记录的鸟的种类为531种，占中国鸟类物种数的比例超过1/3。近期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正在中国科技馆展出，63种146只北京常见鸟亮相。展览聚焦雨林、雨林、雨韵、雨物四个维度，打造城市木林、湿地精灵、山林居民、和和共生四大展区。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会突破240万人次。
2: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方面透露，现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迎来修订，预计于明年正式发布实施。现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自2013年实施至今已经超过10年。据了解，本次修订的核心调整包括事故车、泡水车的判定标准。

0: 通车运营，首班列车飞驰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标志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建国门桥上东向西方向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
1: 有什么东西是看着不起眼却能够特别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聊聊这个话题啊。
0: 嗯，你看这个，有现在我看很多短视频都是当这个东西不按说明书来用能多提升幸福感
1: 啊。
0: 你看家说的就类似啊，说我买了医用胶布，

0: 而且您这铁锅啊，一定用了有年，是吧？但凡现在新买的锅，隔热上肯定不能烫着您，是吧？
1: 嗯，
0: 哎，
1: 但是你看他用的这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那个弹性绷带
0: 哦，
1: 这样呢也确实能隔热。
0: 它这个粘性够不够足
1: 不知道啊。
0: 嗯，
1: 那你想锅霸反正有手呢。
0: 嗯，今天好多朋友啊，这咱说什么他们啊就在这个网上啊，是吧，这个橙色软件就找到一些链接啊。
1: 嗯，
0: 你别说还挺贵，有些东西你看，你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哄睡智能拍拍哄睡抱枕
1: 啊，那个
0: 卖300多，
1: 这么贵吗？
0: 啊，特别贵。你看看
1: 我看的那个好像没有那么贵，
0: 其实没这么贵，我觉得，
1: 嗯，
0: 对吧？
1: 是不是大家要求比如说生活质量要买那个贵的好的会放心一些，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可选择
0: 会唱歌的是吧
1: 反正可选择的很多，
0: 风是风儿轻树叶儿，这怎么拍你知道吗？铃啊，
1: 这是脱血了，这么重吗？
0: 我怕大家听不见，我手也挺疼的。
1: 哎呦，
0: 嗯，
1: 像那个就把咱们的节目录了，然后放在那哄睡神器里播不就完了？
0: 那你这一会儿一乐一会儿，那人家到底是睡还是不睡？嗯，
1: 孩子以后就听咱们节目长大的，习惯了也就。
0: 嗯，
1: 啊 ，Kelly View 发了一个什么呀？这是个什么香薰灯吗？说俺们家这个叫熔蜡灯，

0: 99的家里都不用油灯了，
1: 嗯，
0: 这灯都没有明火。
1: 他的意思是蜡烛不用点火了。
0: 啊、哦，蜡烛。
1: 一般来说，
0: 那什么讲究情调是吧？
1: 香薰蜡烛一般还得点个火。哎，我不知道你啊，我们家人可能在睡前一定要逼我把那个、这个香薰蜡烛给吹了，就怕不安全。

0: 知道自己中午不回家吃吗？家里的餐桌肯定得有大罐的牙线啊。
1: 嗯。
0: 那么如果出去的话，为了一个牙线，我有可能背一书包，
1: 哦、
0: 你知道吧？
1: 是是是是。
0: 书包里可能
1: 什么
0: 其他东西都用不着啊，
1: 嗯、
0: 都用不着。但是呢。

0: 一两万，
1: 现在200。
0: 两百。那是普遍了，看来是。
1: 这个现在看来，这个我觉得像这种便携式的咖啡机是越来越受关注了。
0: 这肯定是对于那种咖啡的发烧友，而且对于品质是有所要求的，
1: 对，
0: 不能随便冲一速冲，那不行。
1: 对对对对对，原来我还买过那种手压的，更便宜一些。它是给了你一个像针管一样的一个机器，一个不要机器吧，一个针管一样的塑料品。然后呢，前面有一个这个咖啡的滤纸，然后把咖啡磨好了以后放在那滤纸中间，然后靠你手的力量把它给压出来。
0: 哦，那这配合刚才那握力器一块用啊，咱们。
1: 这个呢相对便宜，也能够解燃眉之急。它现在都不用了。
0: 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来听陈楚生的新歌《失温拥抱》。

0: 经常卖断货的爆款，这羊毛拿到手里就是柔软，那如果是真丝呢，也是属于垂坠，自带光滑的那种这个光泽感。秋冬出门搭大衣配风衣，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红色搭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
1: 你像这种丝巾啊，这种围巾，它是属于时尚穿搭里边起到点缀作用的，
0: 对，
1: 是吧？那扣着经典的老花围巾，今天是反季清仓，直接399到手，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种颜色可选，防尘袋里袋配齐，自用啊，这个人这个用人啊，什么意思？自用用人，
0: 自用送人。
1: 他写成是写的是用人啊，咱们这有稿子啊，你看我没说错吧？自用送人都很合适，库存有限啊，是卖完。不补，
0: 如果中秋
1: 也就今儿就今儿了，是这意思吧？
0: 也就这儿，对、哦。你想啊，这个要是中秋还没有准备礼物的，又或者准备回家还没有给爸妈，尤其妈妈、婆婆准备一些小礼物的，
1: 这拿得出手？
0: 围巾绝对拿得出手，而且
1: 季节也快到了，
0: 季节快到了。另外 ，Coach 的围巾老花的，对吧？永远不出错。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另外下单的添加福利官还能参与大运河音乐节门票抽奖，只要下单就有抽奖资格。除了大运河音乐节门票之外，还有这个发现肖像的免费拍摄名额，还有众多热门大牌的化妆小样，还有包括重重的重磅好礼，都在这个1039严选商城。
1: 这是今天第一个好物，对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两个字。第二个好物，请回复"葫芦"。
0: 葫芦，
1: 这给大家推荐的是银香葫芦。
0: 是这个呢，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葫芦两个字就能看到颜色超级浓郁超级正的翡翠葫芦，绿的鲜亮，绿的通透，绿的均匀，上身呢特别亮眼，一看就是高质感货。葫芦呢也谐音福禄，圆润饱满，线条流畅，在传统文化里就是福气和好运的象征。我觉得这次咱们103元选商城在中秋节前主要也给大家备中秋礼的吧。
1: 对，
0: 这些都特别适合，因为我这两天也想再给婆婆送什么礼物的时候，想如果我送月饼，老人家现在身体没有那么好，
1: 最后可能都让你吃了，
0: 月饼有点扛不住。你说送点别的呢，又怕他，比如说我送条鱼，他又清理不动。我要送他虾，对吧？送点生鲜，又怕他不会处理。然后你看像现在这样，比如说送个围巾，送个项链，对吧？这个哪怕我回不了山西，回不了老家，也能
1: 寄过去，
0: 也能给他寄过去，是个心意。
1: 老太爷，哎呀，还得是我儿媳妇儿，
0: 也不会，对，也不会说，
1: 是不是
0: 增加他的负担？比如冰箱都装不下了，不要再给我买了，对吧？
1: 老太太肯定想，这个葫芦啊，谐音是福禄，圆润饱满，线条流畅，在传统文化里是福气与好运的象征。老太太又想了，中秋佳节送长辈是祝福安康，送闺蜜是满满心意。犒劳自己，你别说，它也是一份精致的仪式感。
0: 那老太太想，我也有闺蜜啊，对吧？
1: 老太太说，现在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葫芦”两个字，抢限量100件源头福利。
0: 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回复“葫芦”或者是“围巾”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礼物，你要是真是。
1: 甚至可以
0: 送朋友
1: 两个一块儿，
0: 对
1: 不对？
0: 加在一起都没到2000块钱嘛。
1: 是，
0: 你看大葫芦听友的福利价是1299，小的那么绿的绿葫芦只要299，也就是说这凑一起，大小咱配一个套，再买个围巾。我觉得真是一份比较厚重的这个礼物啊！
2: 哎呦，吓我一跳！
1: 什么声？
0: 什么东西？我也不
1: 什么声？
0: 他为什么会强制出声音呢？吓死我了！
1: 我这刚要说举起葫芦，可能要喊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你那就给我配这个 BGM 啊！
0: 吓我一跳！
1: 效果音是吧？哎呦！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围巾"或者"葫芦"，送爸妈礼物，同时自己抽个奖，也许能去大运河看看音乐节呢，对吧？
1: 对对对，行，
0: 好，谢谢。
1: 不客气，那还怎么这么客气？你为什么呀？
0: 替大家说声谢谢。
1: 哎呀，太客气了。
0: 送礼嘛，都送出去了，谢谢。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能提供提升生活质量？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柯少说，那必须得是辣酱。哎，别看不起眼，但是呢，这拌饭、拌面、抹馒头，无敌。
0: 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可能是最近买的一个那个不用自己费力 就是蒜泥。

0: 蒜泥的那像辣酱一样，但是是用油泡的蒜泥。
1: 哦，我知道。
0: 我觉得那个好省事儿啊。
1: 太棒了，你省得自己就剁蒜了是吧？
0: 对，不用包，不用剁，而且都腌好了，有辣的有不辣的，你蒸什么东西稍微放那么一点点，又是熟的，
1: 提味儿，
0: 特别好，
1: 香。
0: 对对，省了好多事儿啊。这个我觉得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
1: 在北一方煮单器啊，家里有小孩了可太方便了，可蒸一切，蒸菜、蒸苹果、蒸梨、蒸馒头，还可以煮蛋
0: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小小的那个蒸蛋器，通常来说，你比如蒸两个小玉米，蒸点小土豆什么的，还挺好使。如果真是稍微大一些，你看他说有一个王宝宝说那两层的可以装的更多。0515说，打胰岛素的糖友夏季长时间旅行，最大问题是要携带胰岛素，胰岛素需要冷藏，
1: 对，
0: 然后买了一个胰岛素的冷藏盒，
1: 哦，
0: 解决所有问题。一块
1: 便携的那种是吧？
0: 对，可以连续制冰8个多小时，再入一个备用电池或者充电宝给它充电，一天下来坚持到9电就没问题了。
1: 这特别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0: 踏踏实实去旅行，
1: 对对对，
0: 这个太有必要了。
1: 你终于可以不用背着冰箱了。
0: 对，而且你就没有我的意思是你就可以不用再受这个胰岛素携带的限制。
1: 是，以前去哪儿旅行都得背着双开门大冰箱，现在终于不用了，真的是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啊。
0: 我原来买过一个保温箱，我都觉得挺费劲的，你双开门冰箱更难拿。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什么东西看起来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各位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话题。接下来进入整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6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北五环安和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现在看起来事故车辆已经清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另外，西四环定慧桥辅路的北向南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东三环三元桥内环方向，京通快速远通桥东进城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是有事故的。南三环木西儿桥西向东，南四环肖村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1: 看一下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没有明显的扩散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5: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点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7: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东西都来了。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挺拘着，现在我看照片也来了，介绍也来了。
7: 就放开到什么程度呢？你丁香花说，像我这种有志青年啊，吃厕纸是正好，就是绝对不拘着了，
1: 绝对是
7: 绝对不拘着了。现在这个是吧？这都说了，湿厕纸真好用
1: 啊！
7: 包括这个茯苓剂2026也说了
1: 啊，
7: 推荐大家，没入坑湿厕纸的一定要试试。他还推荐了自己的牌子，牌子咱们就不说了。
1: 但这个我也是。

0: 带，
1: 我都得打湿了那干的。
0: 那不行不行，那就
1: 那不行、啊、
0: 那就烂了。
1: 对啊，是
0: 那该烂了。
1: 是，咱就说现在真的讲究什么，就是，干湿结合。
0: 哎，对，
1: 干湿结合，你老用湿的也不行
0: 啊。对，
1: 细了咱也不说了
0: 啊，
1: 对吧？
0: 原来最早还没有那个湿厕纸的时候，还老用湿巾、嗯，现在终于解决了
1: 湿厕纸。
0: 另外丁香花说，电加热马桶圈也是个好东西。嗯，冬天上厕所不会再一机灵了。
1: 对对对，这确实是、
0: 如果家里没有那种什么智能马桶，你就换个马桶圈就行。
1: 嗯，以前是也这个没有的话，什么都没有，就在那个马桶上面，这个给他带一个，穿一毛衣给马桶圈。
0: 对
1: 吧？
0: 啊，要不就贴一个那种什么。
1: 总觉得那个不是很卫生。
0: 对，因为
1: 是不是
0: 对藏污纳垢的是吧？
1: 嗯，细了也不说了。反正总之在大家这个如厕的这个问题上，现在有好多高科技，
0: 嗯
1: 啊，软件啊硬件啊都有，
0: 还是很有必要的、卫生间里的事儿无小事儿。
1: 可以说有些东西是用过回不去。
0: 嗯，0018说，有没有人用过像我一样用过加热鼠标垫的、冬天的时候那种温暖谁用谁知道。
1: 嗯，
0: 我建外的办公室我就垫了一张加热的鼠标垫
1: 啊，因为咱们办公室阴面
0: 有点凉，
1: 是吧？
0: 然后呢，插上电以后呢，你手放在那儿的时候呢，它是有点微微的温度，而且一般有一些啊，这个鼠标垫还给你配一个温杯子的那个功能。
1: 哦，
0: 比如你喝水的时候，那个鼠标垫旁边还有一个温杯器，然后你还可以把杯子放在那儿，让你的水保持一定的温度，
1: 不要凉得特别快。
0: 对，我觉得冬天这种温暖的小物件还是挺好的。
1: 因为冬天我一般都脚凉，怎么解决？
0: 脚垫，
1: 下次借你那鼠标垫用用，好不好？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什么，我买了一个，
1: 用完我给你放回去，行吧？用完我给你放回去。
0: 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吧。
1: 啊，什么？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你知道那个、就是？
1: 你知道我每回冷成什么样？咱那办公室没来暖气的，没来空调的时候，我都瞧着那垃圾桶，我都想给刷干净，然后接一
0: 泡脚，
1: 接一桶，哎，泡脚。
0: 天哪！
1: 我都想那样。我在那有时候录音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现在没想到你那鼠标垫也可以温脚，下回我借用一下，借用通电的是吧？
0: 通电的，
1: 用完我给你就搁回去，好吧？嗯，
0: 我还给你推荐个别的吧。
1: 嗯，
0: 你知道那个暖宝宝，
1: 暖宝宝
0: 一般都是贴身上对吧？
1: 哎，
0: 有贴脚底的，
1: 贴脚底、
0: 跟鞋垫大小分男款跟女款。
1: 哦，我得来个43的。
0: 对对对、你可以要一个男款的暖宝宝贴在鞋底。
1: 所谓男款和女款有什么不同吗？
0: 大跟小啊，
1: 啊，大点，
0: 对吧？你的女生基本上、
1: 女生也有43的脚吧，我估计。
0: 那你买个男款的往里塞。
1: 对，
0: 你别说还可以，它脚底还是能带一些热气的，尤其冬天，尤其户外。你下次试试，你放过我的鼠标垫。
1: 哦，那算了，
0: 我送你100贴那个。
1: 那不必了，不必了。嗯，
0: 但你别说，我觉得冬天这种暖的东西还是挺。

0: 使多了，
1: 嗯，
0: 离不开了，老花镜。
1: 这真是到岁数了以后，你必须得用，
0: 嗯，
1: 不然真是看不见啊。魏记说，哎，你网上搜搜，还真有那种类似鼠标垫的，搁脚底下加热的。
0: 啊哦，
1: 鞋一脱往上一放，
0: 得鞋一脱等会儿吧。我在办公室呢，
1: 没事儿，办公室里
0: 办公室没事儿，
1: 人没那么多，
0: 没那么多。哎呦，
1: 是我同事买过，我
0: 见过。那这时候领导推门进来了，我那儿
1: 穿鞋
0: 穿鞋呢，像什么样子？
1: 能解决你。

0: 的鼠标垫，脚有你的鼠标垫。
1: 哎呦，行了，咱们这好物推荐嘛，
0: 出来，从那出来。这个小熊猫不是小浣熊，说现在有一种尾部带磁吸的 L 型手电。
1: 尾部带磁吸，
0: 只要有铁就能吸住照明，解放双手。没有铁，你可以配个头带，背夹一扣就是头灯。日常还能够当手电，够艰苦的。你别说，
1: 他叫小熊猫不是小浣熊，应该在山洞里生活。应该在山洞里。
0: 我看了一下，他吸在冰箱上了。就是那个手电筒啊，一般不都直的吗？就一字形。从我这一，他那个是一出去是直的往下照，就是个七。
1: 能当台灯用。
0: 对，相当于它是低头的。低头的一个手电。那作用就是当头灯。
1: 我在办公室这个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一个台灯，是那种充电的那种。最开始是能够录四期《动听天下》节目，现在只能撑两期的时间了。
0: 那电量也有损耗。
1: 十来块钱东西真是不禁使，我跟你说。
0: 能让你扛四期，两期已经不容易了。这个魏记说，我也买过一个足底按摩的筋膜球，最近我打算入这个。不管走路多累，回到家里坐在沙发玩手机或坐电脑前玩游戏，一边休闲一边脚底下自己控制着力度做一个足底按摩。很舒服。你别说，现在有时候走的这个姿势啊等等各个方面，你不是平足都走成平足了。我看这个的时候就说能够改变你这个脚面的曲线。
1: 这筋膜球在加热吗？我就想在加热太理想了。
0: 你磨一磨自然而然就热了。
1: 你别说这个，我在我妈妈家的沙发旁边见着不是。

0: 有那种按摩的感觉，挺好的。
1: 这是得花点时间跟精力。
0: 是可以再把那个板儿啊变成加热的，
1: 还得通电。
0: 主要是得说这加热这事儿。
1: 啊，这个0018啊，就是刚才说的加热鼠标垫的朋友啊。另外还有一个水晶岩说，朋友推荐过一个超长的电蚊拍，特别好用。我看了一眼，它电蚊拍能杵天花板上，
0: 火，这太好使了。
1: 伸缩的，你蚊子上哪儿都插翅难飞。
0: 我跑他追。

0: 那个
1: 太高级了，
0: 前那个味道。今年夏天我发现有很多驱蚊神器，这是我用的，特别好用。
1: 嗯，
0: 尤其是小朋友，有时候他真的天天出门不记得关门，不记得关窗，家里放无数的蚊子进来，到晚上睡觉老在那儿嗡嗡嗡。
1: 那你这么说也得注意防贼，
0: 老忘。所以有那个以后，哎，彻底能够睡个踏实觉，但是半夜老被蚊子叫醒。
1: 回头我得搜搜这隐形蚊帐。
0: 隐形蚊帐，
1: 那、最近好像看到各种推送说，不光蚊子，有好多那个你它落落你身上你都不能拍的那种虫子
0: 啊。蜱虫是吗？
1: 隐翅虫，
0: 隐翅虫
1: 是不是？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那不能拍那个，
0: 不能拍。
1: 嗯。
0: 然后最近我发现还有好多毛毛虫。
1: 毛毛虫。
0: 这两天我今天早上从交管局出去的时候，我车上就有一只。
1: 你车上无所谓
0: 啊、但是你把它弄掉的时候，你发现毛毛都留在了车的这个玻璃上。
1: 嗯。
0: 你就可想而知，如果这个东西是在你身上，
1: 毛毛在车的玻璃上，你琢磨去吧。嗯。
0: 我都不敢想，它掉我身上，它得多扎呀！
1: 是吊死鬼还是什么羊喇子？
0: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白毛，
1: 白毛
0: 小小的，小小一个，好久没见毛毛虫了，感觉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得不提那天我在我们家地上发现蛐蛐儿，
0: 生态是好
1: 了，蛐蛐儿生态真是太好了。
0: 我前两天还发现了一只壁虎，在我们家那个地库，
1: 这不意外。家里发现蛐蛐儿，我这辈子头一回。
0: 我家客厅发现的壁虎，后来我就放它走了，我抓蚊子去吧你。你现在生态是真的各式各样的小虫啊，蝙蝠好像最近也开始出现了。
1: 怎么着，在哪儿发现的？
0: 我们家还行，还没有。
1: 床头上倒吊着一个，咧着嘴跟你乐。
0: 还要敢碰我？我这个0515有一个，这个我也买了，烘干神器。出去旅游时带上。天气原因呢，衣服有时候干不了，出发的时候又带衣服太多也不合适，用这个烘干神器，一次可以挂烘5件左右，我也买了。它这个呢是挂着的，我买的那个是立着的。就支一个三脚架，然后呢立起来，里面挂几件衣服，然后你洗的那些什么内衣内裤什么的，你想出去旅游，有时候你手洗还换酒店，它干不了啊。通常用这个就搞定。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能够相当于熨过了一样，衣服比较平整。
1: 它等于说给你从里边给它撑开。
0: 哎，对
1: 对吧，从里边
0: 里面热。

0: 提升幸福感。
1: 这个你去南方
0: 啊，
1: 特别是衣服不爱干的，尤其是这季节，这季节北方咱北京不用
0: 啊，
1: 是吧？上午洗的衣服下午干了，就这么干。
0: 是，但你要真是出去，比如说你去海边，
1: 嗯，
0: 然后去南方城市，那个潮湿闷热的感觉特别难受。
1: 你衣服老晾一潮干，
0: 老是对，
1: 穿身上也不舒服，
0: 难受。对，有那个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使。
1: 18:01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

0: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远近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2: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1: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17，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新增的事故路段，西大望路百子湾路口有事故，四个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西三环紫竹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南三环木樨儿桥西向东，南四环肖村桥东向西，还有北五环红山桥东向西都是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4: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6: 18:18，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啊，有哪些是不起眼，看起来不起眼却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在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佳佳。
6: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进入今天的能诚资讯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他俩能诚平台的新注册用户无所不能。一位来自湖北的男孩，他的能诚 ID 是11002186，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诚小程序，查阅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0: 是有计划的 ，P 是相对来说比较随机的。
1: 啊、
0: 我是 ISS， 我是 ISFP，
1: 啊，
0: 对吧？咱俩应该就是最后那个不一样吧？
1: 哎，
0: 嗯。
1: 那么无所不能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也一样热爱生活，乐观阳光，喜欢运动，高精力，高认知，有分享欲，可以一起探索、体验、成长的人生合作合伙人和 soul mate。
0: 嗯，
1: 如果您也觉得跟无所不能有缘分，就去搜索小程序，搜索 ID 11002186，认识一下他啊。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他俩能成广播投稿来联系我们。
0: 嗯，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下。郭2257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毛毛虫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白鹅，如果大家碰到蝙蝠千万不要去抓。另外呢，这个白毛毛虫爱飞也说今年特别多，单位树下一片一片的，特别膈应。
1: 嗯，
0: 所以今年这小虫啊什么之类的都得小心啊。
1: 小熊猫不是小浣熊
0: 啊，
1: 说我推荐一个啊，无极变速暴力风扇。我们家小区闹这个美国白鹅，我的车位正好重灾区，这个风扇一吹，毛毛虫直接吹飞。下雪的时候也可以吹雪，太热的时候你可以当小风扇，吃饭的时候呢太热也可以吹凉。哎，这东西不错。
0: 它跟一般的风扇有什么区别？就是
1: 暴力吗？
0: 哦，就是力度更大，不是为了凉，是为了
1: 风更大，
0: 为了狠
1: 狠。你看能吹雪吗？
0: 哦，
1: 落机器盖子上的雪咔吹干净了。
0: 哦，
1: 哎，这你别说，这还真行。这个
0: 在西门吹个雪，对吧？东门吹个美国白鹅，
1: 南门涮个肉都行，
0: 都行。
1: 涮肉太烫了，拿它吹凉也可以。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好使。
1: 嗯，
0: 唐也发了张照片，就是这个，
1: 是这个，
0: 就这个。
1: 啊，这是飞蛾吗？
0: 应该就是、这个、
1: 我以为飞蛾是那种扑棱蛾子的样子。
0: 不是，它
1: 毛
0: 毛
1: 虫
0: 嘛。
1: 啊，毛毛虫
0: 全是毛
1: 啊，全是毛。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进来看一下、啊、
0: 今年真的特别多。外星人说我们家还真是进来一只蝙蝠，进来的时候他慌了，我也慌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你们俩好有缘分啊，都慌了
0: 把他送走了。
1: 这时候就我、哎、情绪比较稳定，那也没用了，是不是啊？
0: 给他一个出口，让他赶紧走。
1: 嗯，是啊，那么推荐的好去处怎么样？我抬头一看，其实好多东西没播呢。
0: 啊，咱们赶紧播一播吧。
1: 推荐好去处，
0: 嗯，
1: 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性看够，很多车平时路上根本看不着。
0: 嗯，带上娃，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试驾性能车和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看车玩车。聊车，这个中秋就来潮流车文化展，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号里回复玩车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点击小黄车，特惠票限时抢购中。
1: 这是9月24号到27号。
0: 嗯，
1: 那么10月5号到6号，大运河音乐节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那么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这是他的这个音乐节的首秀。
0: 嗯，
1: 黄子弘、凡啊、蓝老啊等等等等、嗯、啊，这个等字呢包含了更多惊喜的阵容。
0: 这还有人没有官宣，对吧？
1: 还有一些还等待着这个到跟前儿再官宣。
0: 嗯，
1: 这是五号啊。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青、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也是特别唱作舞台，
0: 嗯，
1: 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信鸽、缺失乐队。那么而且预售的价格，这个阶段呢，这个各区的价格是直降100元，也就是这会儿如果您下单的话直接直降100。
0: 嗯、
1: SVIP 区前排预售价格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格是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朋友们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个来这儿啊，开个运。
0: 嗯，另外11假期如果还没安排，别卷景区了啊，可以到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不赶场，深呼吸，不用远行，喜剧厂牌发力，全天演出不间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家宝藏摊位，逛吃放风打卡，沉浸式喜剧游演。亲子互动区也都安排上了，全家出动都能玩嗨，早鸟只需要49元就能解锁一整天的快乐。10月1号到5号就在北京 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或者携程就可以直接抢票。
1: 你们这个蓄势待发，下一次大概其实什么时候演啊？
0: 我们就是25、26、27三天在房山。
1: 25、26、27，这个咱们这些天一直在说啊。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咱们的主持人杨洋演老爸，主持人佳佳呢演妹妹若雪，小强呢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

0: 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最适合过中秋的时候呢，带着家里的老人小孩一块儿去剧场，咱们一起过中秋啊。蓄势待发现在还在火热开售当中，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查看票目的信息，优惠购票，好像现在还有买几张有满减的优惠啊，在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都可以找到。蓄是女婿的蓄，可以上去搜索蓄势待发。
1: 刚才不是也有朋友说了吗，不能老说物质上的、也可以看看剧啊，您可以关注我们蓄势待发的话剧演出。
0: 对、是的，是
1: 的，这也是能够确实提高生活质量的。
0: 有波波罗说，要说蝙蝠我们家常有，我们家纱窗上常有，夏天回家晚不开灯进卧室总能看见倒挂在窗户上，经常吓一跳。你生活在哪儿啊？这我觉得还得小心点。
1: 哥谭市可能是有点蝙蝠侠。
0: 你问问他，他是不是也能够救？
1: 下次把脸画成小丑，
0: 才把你给灭了。钞票很多，张女士说，最近我觉得这个幸福感是除湿机呀、夏天放阳台洗衣服一会儿就干，不洗衣服呢放卧室除湿，夏天开着呢除湿机再开着空调，空调只需要26度，屋子里就干凉干凉的。除湿机跟空调的除湿功能就不是一个级别、
1: 我刚才还想问这除湿功能，现在空调都有这功能。
0: 哎，除湿的
1: 空调冷就开到除湿嘛？
0: 对，但除湿的那个功能呢，一般来说我不知道那个水怎么可能跟着空调也就出去了。一般除湿机可能最麻烦的就是
1: 还倒水，
0: 还得倒水。
1: 那我觉得也值得，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除湿机它确实是在工作，是吧？
0: 对对、
1: 效果在这儿呢。
0: 确实，你一天能看到今天能抽出多少水，就知道这个空气里到底有多潮湿。
1: 然后那点水咱们也可以浇花啊、冲厕所呀、什么的利用一下，是吧？
0: 对，还真是啊。星月发了一个蓄势待发，说这不在兰花公园，是活动中心啊，咱们演出是在房山区的文化活动中心梦想剧场，演出时间是25、26、27三天，开心麻花的喜剧生活节是在长阳兰花公园，那个呢是从10月1号一直持续到10月5号，是开心麻花和这两场活动嘛，相当于10月1号到10月5号，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是开心麻花的喜剧节。
1: 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来听这首歌，连带保证人。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金一代8周年，8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8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1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南部地区环路：南二环开阳桥西的西向东，南三环木樨儿桥西西向东，南四环肖村桥东向西，南五环凉水河桥东向西，还有包括南六环太和桥西东向西，流量都相对比较集中。另外，肖村桥东向西有事故，凉水河桥和太和桥东向西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况新专线6528，求。
0: 星光荟萃，好运。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2: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4: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北京时间18:38，各位好，我是郭伟。
5: 我们的话题：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4: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早高峰进城要多等近10分钟的红灯，狭窄路段两车顶牛，得倒车让行。这些因为断头路造成的出行尴尬，正在逐步成为历史。近两年来，北京聚焦市民出行的痛点，破解征拆、施工、跨区协调等历史遗留难题，持续疏通城市路网的梗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打通120条断头路，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
5: 目前昌明区丽水桥西路下穿涵洞工程主体结构以及主路面已经全部完成，计划10月具备通车条件。新涵洞通车以后，将全面替代老旧通道，大幅扩容通行能力，并且新增了照明、排水等配套设施，彻底解决周边数万居民的出行拥堵和安全隐患问题。
4: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二期工程北区主体结构封顶，预计2027年投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45万平方米。包括宿舍楼、教学楼、食堂等。宿舍楼为套间式，配置独立寝室和公共区域。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拓展校区办学空间，为学生提供更宽广的教室和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5: 中秋到国庆期间，五棵松万达广场将会推出首发和首场活动，包括北京首场捏捏生活日、国际布克奖得主中国行等，还有潮玩快闪、科技秀场、运动赛事、中秋音乐会和文化沙龙等活动一站暂时配齐。无论是潮流玩家、运动达人还是文艺青年，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惊喜。
4: 其他方面消息，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4: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2026年第六号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5: 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赛场的好消息，在今天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以507.1环的成绩夺金，并且先后打破了资格赛和决赛的世界纪录。21岁的盛李豪由此成为本届赛事诞生的第一个三金王。前一天呢，他刚刚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和个人冠军，加上男子团体的世界纪录，他已经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了。
4: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新增的事故路段，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
4: 什么东西啊？看起来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您的生活质量。今天咱们一路畅通的平台也相互推荐了点，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
5: 刚才说到眼罩，譬如说我强烈推荐一下，还有一个眼罩特别好使，用过的都说好，这叫气囊专利眼罩。咱们刚刚说睡觉的时候用那微压眼罩吗？
4: 是。
5: 还有这个叫气囊眼罩。
4: 哦，
5: 可以
4: 起到什么效果？遮光，
5: 遮光，而且是午睡神器，可能在办公室里，它就好像是像个眼罩，可能是
4: 它就是眼罩，
5: 怎么说
4: 不是像是眼罩，
5: 就好像有个眼镜吧，但不是一个眼镜腿儿，是个后面是一个袋儿，
4: 是一袋儿啊，
5: 可以固定住，然后呢还有鼻托的感觉，可以托在这个鼻子的上面，然后感觉有点空气感。说戴24小时可以不压眼不闷汗，是气囊专利眼罩。
4: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这位听众也把链接发了过来。
5: 真的是现在小东西越来越多，
4: 是，
5: 而且看价格还行啊。
4: 我觉得这个你中午睡好了，下午才能好好的工作，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吗？是
5: 现在中午真的必须得有那么5到10分钟。有时候我在车里面睡觉，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神器，就是也不叫神器了，其实就是那个遮光布。在车里的遮光布，一般来说呢都是防止
4: 防暴晒，是吧？
5: 防暴晒。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在车里睡觉的时候，前面可以用遮光布挡住，然后两边呢也能够稍微的遮一遮阳光，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黑暗的环境里。稍微眯那么一下还是挺有好的。
4: 在车里睡觉你可千万得留个缝，你知道吧？
5: 但确实有时候你说到地儿了以后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尤其中午，现在天气热，中午比较犯困，可能到地儿就得眯一下。
4: 多份行业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消费者更看重情绪价值与自我关怀，让自己舒服缓解疲惫成为重要的购买动机。非炫耀型消费啊，买奢侈品是吧？低价的高体验感的消费增长是明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咱们来听听财经专家吴晓波的分析。
6: 今天口红效应依然不过时。口红效应这个概念源于20世纪30年的美国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经济学家发现

0: 低的消费品来安慰和取悦自己，形成一种典型的口红消费。这种消费的核心就在于用可控的成本换取即时真切的情绪满足。我想这两年很多朋友都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演唱会音乐节的人越来越多了，动漫周边淘玩也成了年轻人购物车里的常客，周末去近郊露个营住个民宿更是成了不少家庭的标配。这些消费看似零散，但背后却有着高度一致的逻辑，它们能为消费者提供快速真实的情绪价值。而且相比买房买车买个大牌包包，他们以低很多的成本支出就填补了心理需求。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转变。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呢，曾在1980年代提出情绪劳动的概念，指出现代人在职场和社交中需要不断管理自己的情绪以符合他人期待，这是一种隐形的自我消耗。如今呢，当情绪劳动成为日常，人们也越来越渴望通过消费进行情绪补偿，获得一些即时性的放松与愉悦。那么这股消费热潮会不会只是一阵风呢？在我看来，它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只要情绪劳动的社会现状不改变，人们对低成本情绪补偿的需求就会持续存在，口红产品将会成为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刚需。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路况信息。
8: 18:46，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北四环中关村一桥西东向西，北五环林翠桥东西向东，西四环南沙窝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9: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0: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7: 这里是一路畅通。
8: 18: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1: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8: 咱们还是说说什么东西看着不起眼，却特别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啊？还是小熊猫，不是小浣熊。说我再推荐一个叫博物馆利器。
11: 他们家东西可是真多，是吧？好东西是真多，是吧？
8: 最近呢，是可以对焦距离30厘米。隔着玻璃可以更加近的观察文物
11: 哦，
8: 那照片呢可以用手机怼那个望远镜目镜拍摄
11: 微距是吧？
8: 拍了一张国博的滇王金印
11: 啊，这个我看一眼
8: 啊，
11: 拍的是真清楚。
8: 而且不仅是可以看微距，这个微距望远镜也能望远，旅游带着也不大
11: 哦。好物是真多，这小浣熊不是小熊猫还是小浣，反正是他们俩是吧？
8: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刚才那个专家也说了，其实有些小物件能够提升你的幸福感。
11: 口红效应吗？
8: 对，我现在晚上在家里面有时候时不时的就会去刷一些
11: 画口红是吧？
8: 也没有
11: 夜里3更半夜的、
8: 你看现在有好多它其实卖的好像也以小物件为主，
11: 嗯，
8: 不像以前你可能是有目标性的，我得买点什么这买点那，家里有需要我可能会囤，但现在有一些就觉得，哎，这是个什么，好神奇，哎，那个是个什么，好可爱，
11: 就是这个东西能给你提供及时的情绪价值，
8: 而且以后呢，哎，我可以，哎，感觉精致生活又进了一点点，
11: 而且你用了它也不费劲
8: 啊，对，
11: 是吧？不用靠贷款买支口红，
8: 不至于，对吧？20-30块钱就能获得满足，还包邮，
11: 这么便宜吗？现在口红
8: 不是说口红，
11: 不是口红、
8: 你别说现在国产平价口红
11: 啊。
8: 我刷耳朵都贵了。
11: 是吗？
8: 啊、
11: 哦，哟，
8: 现在有很多
11: 用了半根给你寄来了是吗？不是，
8: 不是、啊，现在有很多国产的一些平替，就是一些所谓的大牌平替、啊。说实话，我觉得现在越做越好。
11: 嗯，
8: 有些国产的那个化妆品、彩妆什么的，性价比超级高。
11: 行了，
8: 嗯、
11: 回头我也找找这个
8: 啊，口红。
11: 哟，
8: 你来个100个，
11: 那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对，
8: 给你这各种样的颜色都给你备齐。
11: 你看这个可能是基于女性说的啊，这样一个、
8: 啊、
11: 这种效应是吧？口红效应。
8: 它
11: 对于我男士来讲，可能比如说核桃、手串
8: 对
11: 这些文玩。
8: 口红只是一个代表，
11: 啊、哎，
8: 男生
11: 就这意思，就是让花不多的钱，但是给你带来很高的这种情绪价值和享受。
8: 对，我前两天有个广西的朋友来北京，然后带着一块儿去了潘家园。
11: 好家伙，好地方，你算去对了地儿了，我跟你说吧。
8: 走一走，转一转，我说你也不为买什么，
11: 啊、
8: 对吧？听听故事，然后看一看这老物件，聊聊天。
11: 你说潘家园听故事去了？
8: 因为每次拿起
11: 对那全是故事。
8: 对，这是个什么？哎呦，我跟你讲，您这眼睛这眼光太棒了，
11: 太好了，嗯、太好了。
8: 这个老物，
11: 老潘家园现在还有老东西吗？
8: 谁知道啊、
11: 嗯？
8: 后来我还买了一个呢。
11: 啊，是买什么？
8: 我买了一个、那个，
11: 拿来我给你鉴定。
8: 我给你，我也还就在我包里，就是自行车的车牌儿。
11: 你去旧货市场了是吧？不是文玩那块的。
8: 也他走一圈嘛、嗯，从一开始我就想着我怎么也得。
11: 上面写着京宣武是吧？
8: 哎，崇文。
11: 啊，崇文，嘿。
8: 你看。
11: 哎
8: 买了一个、嗯、算是帮衬了一下
11: 啊
8: 然后呢感受了一下潘家园的那个氛围
11: 嗯
8: 你别说真的是满满当当，而且我是黄昏的时候5-6点去的，人挺多呢，那大市场一个棚一个大棚接一个大棚的、嗯、
11: 你这个东西上那儿你别买那特高的
8: 哦，对，不敢不敢，你看我买的小
11: 东西，你买特高的你的情绪价值也会丧失对吧，钱包薄了，你买小东西小玩意儿是不是、
8: 啊、对，
11: 你依然可以得到这种所谓口红效应的这种情绪价值、
8: 哎、无所谓对吧，有些钱你可能会觉得说它就是让自己开心、
11: 嗯嗯、
8: 也不是说真的花一个大钱要干嘛，
11: 这东西买的值和买的贵它不是一回事儿，
8: 嗯，
11: 对不对？而且最近咱们我会发现还有什么呀，好多朋友爱买服务了、
8: 嗯、
11: 你觉得呢？
8: 是，
11: 对不对？
8: 对，
11: 哎，
8: 你看现在我还看到了某东都推出遛狗服务了，我那天刷到我都有点惊了。
11: 嗯，
8: 还有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啊、整理收纳呀、啊，这都是服务、嗯。
11: 把钱花在能接住疲惫的地方，我觉得买服务，
8: 嗯，
11: 这绝对是这句话最好的体现，
8: 也很重要，
11: 对吧？原因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周末只有2天，一个人花半天时间擦玻璃，啊，清理厨房、刷卫生间。那省下来的时间得挺宝贵的，你可以干点别的对吧？
8: 对，
11: 嗯，
8: 还有呢，像现在睡眠健康受到广泛关注，睡眠经济也成了一个持续升温的新热点。
11: 嗯，
8: 你看今天有多少朋友说到了什么枕头啊、床垫啊、眼罩、耳罩啊，还有白噪音的设备，
11: 嗯，
8: 现在也都特别流行，
11: 有好多朋友拿我们节目当白噪音，
8: 哎，可以，嗯，甚至我看《
11: 动听天下》节目据说是最好的白噪音
8: 催眠，
11: 我那天跟那制作人程涵说了、程安说我就当着他这是夸我们节目吧
8: 是夸是夸你知道现在有些短视频博主啊、短视频里没内容纯放白噪音
11: 哦，
8: 开直播的时候就纯放白噪音，有时候我就放床头他那个画面呢、大概就什么竹林啊雨滴呀、但是他整个的那个声音就是白噪音，就是说你看我能扛过10分钟不睡着、算你厉害之类的吧，
11: 嗯，
8: 就是助眠，
11: 通常情况下跟他们拼我都能赢我都特厉害，
8: 主要就是助眠，因为睡觉这事儿多重要。
11: 嗯，咱们北京的新政也在关注怎样让居家照护少一点负担。
8: 嗯，
11: 就在本月呢，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发布了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聚焦一老一小居家照护需求，提出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加强家政从业人员培训，完善信用体系，并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与智能照护设备相结合的人机协同模式。
8: 嗯，
11: 这咱们前几天的节目也说到了。
8: 哎，对，你看这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什么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买菜、接孩子、照顾老人，每件事情单独拿出来都不难，但如果全都集中在你下班以后的几个小时，就会变成非常真实的时间压力。
11: 活干完了也该上床睡觉了。
8: 对，
11: 第二天早上起来又上班，
8: 嗯，
11: 回来又是这一套。
8: 对，
11: 对吧？那咱们这个聚焦一老一小，这个居家照护如果更加规范、更加方便，会省出很多的时间来、啊。
8: 另外现在也有一个改变啊，从拥有一件商品到获得一种体验。你看，2026年的前八个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9%，增速是快于同期的商品零售额。
11: 哦，对，你看包括现在商场转型也都是这样，原来就上专卖店买东西去，
8: 嗯，
11: 咱们就算消费了，现在不是，
8: 是
11: 商场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使的用的铺的盖什么都有。
8: 去商场主要是为了找情绪价值、另外疗愈这样的搜索关键词也在明显增长，和快乐生活和疗愈相关的服务消费订单也同比增长。
11: 今天有人愿意为按摩、健身、保洁、兴趣课、文娱活动付费，咱们的话剧是吧？蓄势待发，
8: 是
11: 最后可能这个什么实体商品都没带回家，但得到身体舒服了一点，
8: 对，开心就好，
11: 家里干净了一点，
8: 嗯，
11: 哎，时间多了一点，心情好了一点，
8: 就是
11: 一点点累积，
8: 嗯，
11: 咱们生活质量就提高了。
8: 最重要对自己要好一点，对家里人好一点、那这些都来自于哪儿呢？可能就来自这些提升你生活质量的一些小物件。
11: 今天聊这话题，大家给出的这些答案我觉得都非常普通，没有那特昂贵的，是不是？但都有一特点，解决都是咱们生活里反复出现的这些小麻烦。
8: 哎，对，
11: 哎，咱们啊，这工作生活已经很累了，你在这些小问题小麻烦上一件件给它得到解决，那我们的生活就是有质量的，我们生活就是幸福的。
8: 对，而且幸福感是一点一点累积的，对吧？然后幸福感爆棚才会让你对生活和工作充满了期待。
11: 对，所以今天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咱们最后也代表编辑曹曦谢谢各位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8: 月时光聚会，
11: 下次见，
8: 下次见。

0: 园、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北京时间19:00。
8: 北京广播电视。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东段的东西双向持续车多，建议后车绕行到平安大街通行。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北四环的

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后两天天空云量比较多，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受到高空槽影响有小雨天气，受到降雨影响，24号白天气温明显回落，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

0: 出行呢还需要有所防范，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到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18度，降雨时段呢体感温度比气温还要偏低一些，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防范着凉感冒。天气就这样。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再见。
1: 随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你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

0: 他就是昼夜等长的，基本上。
1: 哎，我刚刚说的没错啊。
0: 哎，而且呢，这个我们一般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个秋分这一天太阳是从正东方向升起，
1: 这说的也没错，
0: 正西方向落下的。除了那个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山体啊建筑物的遮挡之外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分这一天，如果天气状况允许的话呢，观看日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测的日子。
1: 嗯，就是它非常正，位置很正。那这天就这个太阳日出本身跟这个平时咱们看到的也会有些区别吧。
0: 嗯，日出本身可能
1: 其实还好，其实
0: 还好还好。对、啊、
1: 尤其是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就还是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测利好的条件。
0: 对对对，是、嗯、
1: 平时这个杨主任会不会有雅兴看看日出呢？
2: 我大多数时候我也起不来。我一般，但是一般比如说放假或者是去海边或者是去爬山，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看一下。
1: 嗯，
3: 非常诚实的朋友。
1: 然后今天我们有这个两个互动话题啊，问问各位伙伴，虽然说可能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您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没机会看日出，但是您还记得您上次看到日出是在什么时候吗？是在哪儿看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同样这个中秋您会在哪

0: 轻快闪、手作创作、运动体验等内容，打造全程无断点的年轻力狂欢。
1: 中国科技馆重磅开启品牌特色活动科学之夜，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技光影秀、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打造高品质夜间科普嘉年华。其中航天主题沉浸式光影秀尤为亮眼，以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为载体，将实体舱体转化为巨型科技光影画布，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直观呈现于观众面前。科学之夜9月25号到27号持续对外开放，科学画未来、科学真好玩、科学体育空间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也将陆续上线，不断丰富夜间科普内容，为公众带来多样化的科学体验。
0: 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北京新闻广播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儿的聚会哈，今儿我们是解闷儿局，秋分观日出，中秋赏明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看天象的一些具体的玩法哈。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天文馆古天文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帆，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
0: 还有欢迎北京天文馆古天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浩，欢迎王老师。
4: 大家好。
1: 七七五八说哈，很多年之前的事儿了，跟闺蜜出去玩，那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拍照拍视频，只能用相机多给拍几张照片。
0: 哦，然后 Susie 就说了，上次看日出是在阿那亚的酒店里，房间正冲着大海的方向。
1: 大海上日出哈。
0: 没错。
1: 贺静说，这个中秋在哪儿赏月？在首钢园吧，也没准要去永定河看，不过这一次的月亮那是17圆，不知道会有什么不一样。
0: 啊，南极说，哎呦，又日出又赏月，天宫赏应该可以，是这样的，咱分两天赏，对吧？两天就分别看最漂亮的日出和最漂亮的月亮，它是这个逻辑。然后我们还有这位叫做秦岭神树的朋友就说了，哎呀，日出每天都看，说我训练的是比较勤奋的，为了减肥，每天要游大概2000到7000米的混合泳，皮脂醇升高，各种姿势，还有蝶泳，说每天早上基本4:30就自然醒，每天都会看日出，伴着每天的日出，我瘦了37斤了，
1: 哇！
0: 而且感觉每天的日出好像都不一样。
1: 古罗东大街说，上次看日出10几年前在老挝的朗勃拉邦，永远的回忆了。
0: 发了好的黑
1: 子。撒拜撒拜撒
0: 拜。你也去过，你也在。
1: 不是我俩一起去的啊。
0: 来，咱们问二位老师哈，咱就是每次聊这个关于节气有关的内容，都得具体的来说一说，明天这个秋分节气具体到来的那个精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它除了日出之外，肯定在天象上，它不仅是日出，对吧？
3: 对，其实在天文上呢，秋分它其实是一个具体的时刻，比如说明天的这个秋分的时刻就是明天早上的8:05。然后呢，你再具体来说，其实就是太阳在黄道上运行到黄经180度那个位置上。所以说比较，我们说秋分日比较特殊，是因为二分二日，就是春秋分冬夏至，是非常重要的天文的观念。古人呢，其实就是通过类似于这样子的细的节点的观测来安排全年的时间，所谓古代观象授时嘛，就是通过来观察太阳啊、天体啊这些的运动，然后来告诉大家每天应该做什么，告诉大家24节气具体的时刻。
0: 就如果用这个极端假设法来说，明天早晨8:05是看日出最好的时刻吗？有这种说法吗？
3: 啊，并没有，那个时候太阳应该已经出来了。但是你说到看日出，其实我这里要打个广告了，我们明天呢，王浩，就是我们明天北京天文馆早上

0: 刚才谁说一般起不来早上不看日出的？明天早上要用工作的态度看日出了。
1: 这个日出明天是从几点开始的？
2: 明天大概在早上6:30到7:00，其实还好。
0: 还好吗，王老师？
3: 还好
0: 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1: 看了杨老师的背影还好。
2: 对，然后明天中午的时候呀，其实王浩博士还有一场直播在我们北京天文馆的这个古观象台啊。对，因为我们
0: 就电台边上
1: 吧，建
0: 国门
2: 吧。对，就是在建国门那儿，我们也会有一场直播，就是来模拟古人他是如何用龟表以及影符来测量日影时刻的。
0: 哦，这个也很有趣啊。
2: 大概的时间就是在中午的11:30到12:30期间。
0: 哦，这个测量日影时刻，就是那个影子投在那个时刻上面那个方位来确定时间，对吧？然后进行现场的展示、演示和解读。
3: 对，我们这个秋分在古人那儿呢，我们是通过龟表来通过测影来确定节气的时刻。那么，具体到这个具体的方法呢，那就是古人一般来说先通过测定最长的影子和最短的影子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然后那么他通过连续的观测呢，连续几年的观测呢，他可以确定这个春分跟秋分呢，也就是影子的长度在中间的位置。那么我们刚刚杨老师还提到了这个，我们用龟表测影的时候还会用了一个小道具叫影符。这个影符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月太阳其实是一个圆盘，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点光源，它是有视直径的，所以当我们去测量这个影子的时候。

家郭守敬他就发明了一个工具叫隐伏，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小孔成像的原理，把这个硅表顶端的硅表顶端那个杆子

0: 很多朋友也会非常非常感兴趣，刚刚聊的古天文这一系列故事哈，杨主任能给讲讲这里面这古人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巧思，通过设备的研发，就把这个二分二制搞得如此的精细呢？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历史故事和一些科学考据在里面的吧。
1: 对，因为龟表测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中国天文史上就是最古老的一个天文仪器了。我刚才提到的陶寺，距今4000年前，它就出土了一个龟表的龟杆。然后呢，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5天。
0: 嗯，
1: 那实际上从汉代，就是距今2000年的汉代，古人就已经大概测出了这样子的时间。然后到现在接近2000年的时间里边，古人就孜孜以求，就是为了精确测量这个时间这个影长，就是用龟表刚才王浩说的立竿测影这么一个简单的工具。
0: 就可能就是比如说4000年前发现，哦，秋分这一天好像是在下半年，慢慢发现，哎呦，好像是在第三季度，哎，好像在九月，好像在九月下旬，慢慢就把这个时间越来越精确下来。
1: 是的，
2: 好像是在明天。
0: 这个每年哪天其实也不是固定的，
2: 对于今年来说是明天。
0: 对，时间就是这样慢慢的被确定下来，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1: 所以古人他在很上古时代，他就有比如说祭日、春分祭日、秋分祭月这样子的这种从上层国家层面的习俗，然后老百姓在这个秋分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活动。
2: 嗯，
1: 然后慢慢的秋分的这个活动，因为你知道秋分它在一个月的时间，它有可能在农历八月的月头，
2: 对，
1: 也有可能在月尾。
2: 对，
1: 那既然是祭月，它肯定是要跟月亮产生一定的关系，它总不能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来搞这个活动。
2: 对
1: 啊，所以说慢慢的呢，就是中秋祭月的，就是以及就是跟月亮相关的这个活动，就固定在了8月15这一天。
0: 啊，
1: 哎，就引到了中秋节，
2: 找到又大又圆的月亮。
1: 对，
2: 是吧哈。来，这一会儿就说到了中秋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今天我们有几个互动话题哈，说您上次看日出的经历，也来聊一聊今年这个中秋您在哪里赏月，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哈。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大家太可爱了，一说中秋会在哪儿赏月，不自觉的就把吃月饼的事情给引出来了。7758就说了，和在家和家人一起团聚赏月吃月饼，还有这

0: 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同样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2: 周末咋玩？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

况信息。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小郊亭桥南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南的出京方向有事故，东二环光明桥北的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东直门桥，西二环蔡户营桥北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西直门桥，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三环东段的东西双向都是持续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的演出中秋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查看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北极星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尔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和特别唱作舞台的于适，以及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售价现在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现在 SVIP 前排预售价只要300多，朋友们啊，国庆假期头部音乐节都已经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可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
0: 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很多车平时路上您都见不着。带上孩子，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 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试驾性能车、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跟您面对面聊车，看车玩车聊车，这个中秋就来潮流车文化展。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玩耍的玩，汽车的车，或者直接可以在听听聊天室点击小黄车，特惠票限时抢购中。
1: 十一假期大家有安排了吗？别卷景区了，来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不赶场的深呼吸，不用远行，喜剧厂牌发力，全天演出不间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宝藏摊位，逛吃放风打卡，沉浸式喜剧游园，亲子互动区也给安排上了，全家出动都。

0: 一个很好的问题。今年的月亮确实比较特殊，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月亮是大家说是十五的月亮是六圆，因为这里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天文概念了啊。我们一般呢就是说在天文上朔和望是两个具体的时刻，月亮呢就是从我们看不见到它变成满月，就是从朔到望这么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月亮的一个双弯月，它的运动它不是均匀的，它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这个情况呢，就导致了什么？就导致我们就是看到满月的时间，有可能是在这个农历这个月的14、15、16、17，实际上这四天都有可能看见月亮。但是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大概16能看见，其次呢是15，然后才是17和14。
1: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比较罕见。几年见不着一回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0: 啊，可以这么。

0: 圆满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我们的、哦、人的这个情感生发出来的一个
1: 啊，突然的深度。
2: 我还好奇一个事儿哈，因为两位老师来自这个古天文研究中心、
0: 嗯、
2: 古人看月亮写诗对吧、
1: 嗯、
2: 也会有一些陶冶情操的一些行为，
1: 来两钟
2: 对

0: 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我认识出的事情，各位伙伴，您还记得您上次看月亮是在什么时候吗？您还记得您上次看日出是在什么时候吗？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泽宁他哥就说了，上次看日出呢是2022年的暑假，在广东阳江的海陵岛。结果一翻相册，上一次看日出是在2023年的11月。然后和大学同班同学一起看升旗仪式，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拍下了一张国家博物馆蓝调时刻的照片，但是说照片发不出来哈、
1: 没关系，咱们下次有机会还可以再发哈。
0: 没错，
1: 古月佳人说第一次看日出是单位组织去北戴河，站在海边看着太阳慢慢升起，那个时候心情是释放治愈，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九月的 Susie 说哈，想让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出门看月亮的几率是多少，成功率是不是零？
0: 我觉得让孩子看到这种来自自然的震撼，您先想理由，先把孩子带出去，他看着月亮了，他一定会受到震撼的。
1: 对，我也觉得是，不要把看月亮本身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课业任务，当成一个任务项目去完成的时候，他就带着负担感，因为月亮其实一直也照着我们嘛，其实只要抬头月亮就在那儿，要把这个您有明确目的的一个动作化于无形、就不要暴露特别明显的那种企图心，可能还会更顺畅一些。
0: 走，跟妈妈买根冰淇淋去，对吧？无形之间带着孩子吃了一根冰块，还看了月亮。
1: 或者比方说妈妈在客厅或在厨房说，孩子，那个儿子，你上床台看一眼，看月亮起来没有。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台，
5: 北京广播

0: 路况信息。
1: 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六环太和桥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马驹桥一号桥，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

0: 梦话，陈是星辰的陈。
1: 梦晒节目当中，咱们还谈到了啊，有美国的听友发来微信互动，说最近听节目呀，不是特别方便啊。没有想到呢，那昨天晚上，
0: 今天凌晨，
1: 今天凌晨
0: 两点多了
1: 啊，有一位乌拉圭的听众，
0: 对对，
1: 给我们发了信息，介绍了一下呢，他在乌拉圭收听，因为都在西半球嘛，
0: 是的，是的，
1: 说如看看。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收听。哎呦，真是感动。
0: 然后还有咱们伦敦那位上级单位的姐姐也给我发了微信，说通过另一种那边的翻墙形式，为了听咱们节目啊。哎呦，特别感谢大家啊，天涯共此时啊。
1: 那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还是得拜托大家一件事情啊。我们得给凌晨。加油鼓劲儿啊，
0: 跟我加什么油啊，
1: 加油鼓劲儿，
0: 就是，
1: 因为这个非常不容易啊，明天呢，林晨老师要去参加一个比赛
0: 我不参赛啊，
1: 这个你也算参赛，
0: 我也算，
1: 你怎么能不算，你是一个团队成员 啊
0: 是是是，
1: 您这个有幸参加2026年北京市通州区健康科普大赛一个医生和一个媒体人啊，组成一个战队啊，
0: 是
1: 啊，明天这个各个战队啊，要决一死战，
0: 是哪儿？人家明明挺和谐的，让你一说剑拔弩张的啊。
1: 咱们期待林晨老师的这个战队能获得好的成绩，
0: 好
1: 啊，
0: 感谢大家啊，
1: 加加油
0: 啊，好，
1: 鼓鼓劲儿，
0: 谢谢，
1: 是不是啊？点点赞。
0: 这也没地儿点赞，
1: 不是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
0: 在咱们聊天室，
1: 一人一句给林晨老师送上祝福。
0: 哎呦，这
1: 给他鼓励鼓励。
0: 人家主角啊是那些医疗大咖呀，是人家进行科普啊、小品、短剧的展示，我就帮着拉拉票，
1: 拉票也很重要。

0: 论字儿呢，如果就是大美青海四个字儿三万三，那一个字儿，
1: 哎呦，
0: 哎呦，
1: 就不止价值千金了，
0: 八千呢，
1: 哎呦，太值钱
0: 了，32是吧？
1: 嗯，
0: 对。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说这更大手笔了，
1: 对，
0: 更大手笔了。
1: 是
0: 山西晋城，有一个民俗文化景区叫司徒小镇，最近宣布啊，投资3000万寻找 NPC。
1: 我天，3000万啊！
0: 那什么是 NPC 呢？这 NPC 的英文 我们让林晨老师用标准的唐山音来给这个来给念一下。
1: 人家山西晋城，你用唐山音，你说就是 non-player character
0: character
1: 非玩家角色。
0: 这本来是个游戏里的角色，就游戏里边啊，就电脑控制的角色叫 NPC。
1: 对，
0: 后来呢，就延伸到了文旅行业啊，就是表示那些在景区当中提供沉浸式互动的真人演员。
1: 对对，
0: 啊，这 NPC 还是非常火的啊，
1: 哎，确实，
0: 人家要拿3000万。
1: 哎呦，
0: 3000万啊，既希望有知名演员到景区来，同时呢，也希望有一些素人。
1: 哦，素人，
0: 哎，有些素人啊，
1: 有特点的，
0: 有特点的。如果你愿意跟景区一同成长，那会给予呢阶梯式待遇。当然呢，也可以招一些现在已经比较火的 NPC
1: 啊。
0: 现在据说还有头部的，有腰部的，等等等等啊。
1: 是，
0: 招聘信息长期有效，重赏之下，期待必有勇夫。招能火的，能给这个景区啊，带来效益的，能给游客啊真正互动的，
1: 这年薪确实挺有吸引力的。不说最高有可能千万年薪嘛？
0: 就前段时间不是媒体很多媒体都关注到有一些原来演过热播剧的演员，这里边有一些中国香港的演员
1: 啊，有
0: 啊，也有一些咱们熟知的一些演员，
1: 对，
0: 到这个景区里边去做 NPC。
1: 是
0: 啊，我印象当中中国台湾的一位演员马景涛
1: 啊，马景涛
0: 还因为参与演出休克了
1: 啊，累的是吗？
0: 累的，
1: 哎呦
0: 累的。

0: 会经验丰富啊，这都是能力啊，哎、
1: 是，
0: 对不对？
1: 就反应很快啊，这种接梗啊、嗯
0: 哎。之前我记得最早我感觉到最火的那 NPC，、嗯、就是环球影城那威震天嘛，
1: 啊、对，
0: 是吧？
1: 是
0: 啊，就是、嗯、这个确实挺重要，得有一点儿。嗯脱口秀演员的那种、嗯、
1: 反应能力，
0: 而且还不是有些脱口秀演员，他是一类，
1: 对、嗯，
0: 就是单口喜剧演员里面有一类，他、嗯、就是以现挂为出名的，
1: 没错，
0: 他不是像一般演员，他准备个稿子，
1: 嗯，
0: 他没什么准备，就是现场跟你互动，
1: 嗯，
0: 你说一句他答一句，你说一句他答一句，
1: 才思敏捷、
0: 哎，然后他那句话能噎死你，
1: 哎，就是要这种。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当然，现在这个投资3000万哈、啊，招这个 NPC
1: 重金
0: 这个重金、嗯，我今天还看了一下这个、啊，查了一下这个景区，因为没去过嘛，
1: 嗯，
0: 是吧？这个司徒小镇呢、嗯，哎呦，要说还挺不容易的
1: 哦。
0: 这原来啊，这个地方是废弃的矿区跟垃圾山
1: 啊、哦，
0: 村集体啊斥资10亿，
1: 嗯，
0: 华丽转身、
1: 嗯、
0: 变成了国家4A级景区，
1: 嗯
0: 啊。之前地下无资源，地上无产业，现在每年接待游客超过200万。
1: 嗯，
0: 收入呢？2025年综合收入是3.5亿。
1: 哎呦，
0: 啊，今年上半年呢，达到了1.7亿。
1: 嗯，
0: 村支书亲自下场做直播啊，在某音的粉丝数量已经超百万了。
1: 哎呦，真厉害
0: 啊！全年景区浏览量高达48亿。
1: 嗯。
0: 啊，48亿，那就主打什么呢？现在主打王牌呢是打铁花，
1: 嗯，
0: 这打铁花好
1: 多
0: 景区都
1: 有啊，
0: 但人家可能比较壮观啊，这是108位工匠，
1: 哇，
0: 同时把这个铁水呢击向夜空，
1: 嗯，
0: 还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啊，人家主打张艺谋的风格，
1: 对，大场面，
0: 人多势众，大场面，另外还有大型的实景剧，
1: 嗯，
0: 千年铁魂
1: 啊，
0: 还有。这个演艺矩阵，
1: 嗯，
0: 等等等等，每天都是上百场民族演出啊，
1: 嗯
0: 啊，当然这都跑不了什么银票互动
1: 啊
0: 之类的啊，
1: 是
0: 啊，这都有，所以人这个、嗯、起手就比较高，
1: 他不是凭空的，对吧？嗯、人家是想锦上添花，
0: 现在又3000万，
1: 嗯，
0: 这3000万，哎呀，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冒进呢、啊。因为你想啊，3.5亿的综合收入，咱们说文旅景区要是有10%的利润就不错，
1: 不错了，对，
0: 那3.5亿10%，那就是3500万。
1: 啊，
0: 3500万
1: 拿出来，
0: 拿3000万，哎呦、啊，这得每年都得拿呀，
1: 是，
0: 这不可能就拿一年吧？
1: 但是人想、啊，比如要博出来了，
0: 博出来了，
1: 是不是能赚更多的，
0: 更多
1: 对吧？
0: 哎、
1: 当然
0: 对，
1: 历来啊，其实就是这种商界的行为，多少都有一点赌嘛，
0: 啊，都有一点，
1: 对吧？都是撑死胆大的。
0: 哎呦，那这个投入，能换回回报吗？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老师。
2: 消费者呢，到景区呢，不是简单的下车照相、打个卡就走，而是要更多的参与互动，更多的沉浸式体验。所以如果景区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体验项目跟消费者互动呢，确实能带来关注。像 NPC 这样的模式呢，是挺好的探索。但是消费者呢，肯定是要追求到每个地方不一样的新奇好玩，而不是同质化。某个城市写了一个我在哪哪很想你，现在我看到基本每个景区都挂这么一个牌子，千篇一律，消费者还会不会去打卡？所以呢，企业呢要探索的是给消费者这个景区才有的 IP 要出彩，一定不能去盲目跟风的模仿。实际上某些地方最早搞的时候非常的火爆，整体的设计、整体的商业氛围、整体的夜景风貌，那同时呢再看一场演出，再看 NPC， 消费者觉得很有收获，但是还带来了很大的人流的负担，导致为此要升级各种配套设施，花了很多钱，然后呢第二年呢同质化的吸引力一定是持续弱化的。消费者呢，社交的属性很重要，就是我发现了新奇好玩的东西，我拿出来分享，我成为消费风尚的引领者。而当一种东西呢已经火爆了之后，追求社群化展现的动因也是在逐渐弱化的，人流都没了，这些投资呢还没有实现盈利，反而我变成亏损了。那么景区要找跟自己的基因匹配的放大 研究我本身的独特价值，是历史文化的遗产，还是自然的风光，还是有独特的环境景观和生活品质的享受。不是说今天造一个网红，明天又有一个 NPC， 而是一类人群觉得这就是我的特色休闲目的地。所以我们看到海南三亚某些景区多少年了都爆满，因为某些人一到冬季就要到那儿去避寒，自然就能够持续有火爆的动因。
1: 嗯，莱阳老师觉得还是从长期看吧，还是有风险啊。
0: 主要还是你能不能招到一个带来流量的 NPC，
1: 持续流量
0: 啊，
1: 对吧？
0: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还有朋友说，哎呦，现在这个村集体这么有钱
1: ，
0: 你别小看这个村集体。
1: 那
0: 我前两天去咸阳旅游的时候，人当地也有一个村集体办的这个袁家村呢，也是四 A 级景区
1: 哦。
0: 从中央到地方，各路媒体聚焦的改革样板。之前这是一个特别穷的村子，然后呢。后来第一次创业呢是办企业，变成了富裕村，但是咱们国家不调整政策嘛，村办小企业很多都被淘汰了，二次陷入困境，最后呢就办了这个旅游产业。它整个一个村子哈，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它把整个村子都变成了一个旅游景区。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大家都是参与者了，
0: 对
1: 不对？
0: 就是当然他那很多建筑一看也是仿古的
1: 啊，就新古城那种。
0: 对对对对，
1: 他
0: 但他也不号称古城，他就打造一个关中特色的这么一个小镇，这个以民俗为主，然后还有酒吧区呢晚上。
1: 哎呦真好。
0: 他那里边倒没有 NPC， 人家不靠 NPC 啊，就主打一个吃，我感觉他那景区就是最火的就是吃。
1: 是本地特色是不是？
0: 对啊，他还把那个西安的那个回坊请来了。原来人家还是有一个规定啊，但是现在我估计可能不是了。原来什么呢？就是一种小吃只能有一个摊位。
1: 山西忻州古城就是这样。不许重。
0: 你说那古城啊，是忻州那个吗？
1: 对对对，
0: 是人家这个团队去的。
1: 哦，等于把这套经验传递给
0: 人家，现在都做模式，
1: 哎呦，
0: 跟胖东来一样。
1: 哦，
0: 人家去年收入超过13亿，
1: 太厉害了！
0: 游客1100万，咱们今儿这四通小镇不250万吗？人这1100万是四倍，
1: 太强了
0: 啊，是四倍。
1: 忻州模式等于是这边带过去的，
0: 对对，他们就做推广，
1: 挺棒的。
0: 对，
1: 哎，你说的我都想
0: 去了。但是这个没 NPC 啊，你看人没 NPC
1: 也
0: 可以，
1: 能赚钱啊，
0: 倒不一定非得有这互动。
1: 对，
0: 但是现在有 NPC 确实让你感觉到呢，可能就是多一点，就挺好玩的，
1: 沉浸式吧，就一进去了。
0: 我前两天去那个仙女湖景区啊，在新宇，我也是头一次，因为仙女湖景区呢。

0: 其实，但是你说大差不差，你比如说你跟千岛湖跟什么都差不多，都是建一水库，把一个县城给淹了，最后呢出的这些景儿，是吧？但是我觉得那天最开心的就是看了一个演出
1: 啊，
0: 这演出呢，是一个互动，有一主持人是王母，然后从观众里边找俩人，找俩大哥说选女婿，王母给七仙女选女婿，就是说这七个仙女的才艺都很一般，但是这王母特别厉害。这王母这个演员，就是他通过，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互动，他能把人逗乐了。
1: 哎呦，
0: 哎呀，就是现挂，
1: 哎，
0: 当然他可能有一定的台本，
1: 那
0: 二十多分钟，
1: 那很自如嘛，
0: 对，就挺开心的，
1: 挺棒的，
0: 哎，开一点小玩笑啊，
1: 是，
0: 可能有稍许冒犯，但是呢，哎，两个嘉宾还很配合，
1: 哎，
0: 最后，而两个嘉宾也是活宝。
1: 啊，也是那种
0: 对
1: 人来疯，
0: 人来疯型的。有一老大爷穿一粉色衬衫，
1: 可以
0: 啊，
1: 这就是你老了以后啊，
0: 是吧？对，人来疯，哎，我觉得就挺好玩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确实，你要光看风景吧，哎呀，
1: 寡淡了一些，
0: 稍微寡淡了一些。
1: 当然，这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可能
1: 有人
0: 喜欢
1: 清静，
0: 对对，
1: 咱听友有的就想清静，
0: 是是是是是啊，哎呀，反正这个确实不容易啊。你说现在。各个行业竞争都非常激烈啊，
1: 相当
0: 啊！你说都人家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按理说这个表现不错呀，人还想着
1: 还想更进一步，
0: 居安思危更进一步啊！
1: 是，
0: 哎呀，
1: 所以就是各行各业都要以此为自己敲响警钟啊，枕戈待旦，如履薄冰。
0: 我的天哪！
1: 啊，
0: 那我还是佛系躺平吧。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

0: 作人员呢把包送回房，凌晨2点半回到酒店，吃完宵夜了，到房间门口一看吓坏了，
1: 嗯，
0: 这包就被挂在门把手上
1: 啊，
0: 证件银行卡都在包里呢，
1: 嗯，
0: 这要万一有人拿走呢，这不就麻烦了。

0: 啊，提了很多这个补偿措施，
1: 是
0: 方女士都拒绝了，
1: 哦，
0: 因为东西也没少，
1: 没少
0: 啊，就是说
1: 加强管理吧，
0: 就希望能加强管理，就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呢。
1: 对对，确实是，但是你说这酒店工作人员啊，有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有的人呢，社会经验丰富。人比较有眉眼高低，可能怕是冒犯，以为这挂在门口一看请勿打扰是一暗号，
0: 不是，就是挂在门口请勿打扰是吧，你不敢敲这个门，
1: 对，
0: 但是不代表包要搁这儿啊，你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啊，你可以直接联系当事人呢，您挂着请勿打扰了，您看我现在怎么办，我是放还是不放是吧，你可以寄存在酒店前台啊，对不对，有很多正确的处理方式啊，对吧，啊，您把一爱马仕的包明晃晃的挂在走廊门走廊这门把手上，这画面怎么都不像是一晚4000多的酒店呀，这是大学生宿舍楼底下外卖呀，
1: 他

0: 这个高价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是
0: 吧？
1: 对，
0: 而且人家最后这个人家也没要那些所谓的
1: 赔偿
0: 补偿吧。
1: 对，
0: 那就证明人家大姐的格局啊，不是说啊这次便宜点儿，人家想要的是以后别这样。
1: 大姐敢把一爱马仕包交给别人去处理，就证明大姐不差钱，看的是更深远的东西啊，对不对？啊哈，服务过于敷衍，
0: 错误。

0: 场面，嘿，让这个姑娘觉得呀，我终于找到有人能帮我了。干嘛呢？就联系这个主播，说我出8000块钱，你呀，帮我出这口气。
1: 哎呦，
0: 要让我的前男友低头服软
1: 啊
0: 啊！哎，这主播拿钱之后呢，还真是到了海南啊，做了缜密的规划。啊，本来想上门啊，直接哎来一出，但是没想到呢，人男朋友出差了，啊，扑了个空。那怎么办啊？这收了钱没办成事儿，没法交差啊。再说我也拍不出这视频啊，我得拍这视频才能有流量啊，
1: 对对，
0: 对吧？那怎么办呀？换，哎，这个 Plan B， 开始就造谣，恶意捏造呢。啊，什么男朋友私生活混乱呀，身患疾病啊，还制作了人家的肖像传单，到单位住所散发，啊，更可恨的是，还直接往人家的私家车里边倾倒粪便。
1: 哎呦，
0: 啊，最后人这位男朋友王先生名誉受损，身心俱疲呀，不堪舆论压力，无端骚扰，被迫离职。
1: 哎呦，这王先生真是个老实人啊。
0: 啊，然后这伙人呢，在海南、江苏、山东、辽宁多地啊，就专门承接像类似的财产纠纷啊、家庭纠纷啊、婚恋矛盾的委托。基本的原则呢是不调解、不化解。咱们是越闹越大，越吵越火。激化矛盾，制造冲突。然后徐州市云龙区公安机关啊，在处理一起家庭纠纷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感觉到有点反常呢？就有这种摆拍的痕迹呢，就这种激烈的对峙不太正常，是有人在搞剧本。
1: 哎，
0: 顺这个线索深挖，哎，就把这个团队给发现了。现在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主播郭某有期徒刑2年，团伙的主要成员王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这两个人呢都没有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那刚才说那位海南的李姑娘呢？
1: 对啊。
0: 法院认为呢，虽然存在哈付费委托他人施压泄愤的过错，但主观上呢是被网红虚假人设误导，并没有蓄意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主观恶性，就不追究了。
1: 这怎么能没恶性呢？
0: 就不追究了。
1: 他首先这个诉求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合理了，再有造没造成实质的伤害，那是不是再怎么样你应该公开向人家道歉，给予一些民事赔偿啊。
0: 你可说呢，
1: 对不对？这就算完了吗？毫无成本。
0: 王先生名誉被毁，工作没了，
1: 对，
0: 生活一团糟。
1: 但
0: 是出钱雇人干这事儿的人现在全身而退了。
1: 哎，
0: 那郭某是刀子，但这姑娘是递刀子的。
1: 递刀的人啊。
0: 对，刀子被判刑了。递刀子人的说，哎呀，我不知道这刀这么砍啊，就没事儿了。法律上或许讲得通，但感受上肯定是过不去的。
1: 真是如鲠在喉，
0: 是吧？
1: 嗯。
0: 另外还得，哎呀，还得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平台在干什么呢？
1: 哎，
0: 平台，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就是一个干这种事儿的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流量推给他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说这么多地方的人都找他，就证明他的这个传播能量很大呀。
1: 对，
0: 就平台给他推流啊。
1: 是啊，
0: 是吧？这算法就是搞这个的。就是推的是冲突跟情绪。这持续涨粉儿。大量曝光，那这平台有没有责任呢？现在这郭某是被判了，
1: 对，进去了
0: 啊，跟郭某一样的人，他们还在不在呢？
1: 跟郭某一样的人不等着下一波吗？郭某的流量现在分给他们了呀，
0: 就是
1: 平台忙着算账呢。你不是问在干嘛吗？
0: 那8000块钱有平台的分成，
1: 对，人分成啊，对啊，王先生真是惨哈！你说这还让。等于前女友知道你住哪儿，何况你又一老实人，这不就危险上又加了一层、是不是、报复手段真可怕，
0: 视觉效果太刺激。
1: 最近啊，有网络视频就显示呢，江西萍乡遭下村一根立杆上啊，密密麻麻挂了84个监控探头。乡政府就确认啊，说这个装置是私人安装的，是当地露营基地设计的网红打卡点，并非啊政府公安和安防项目。 那露营基地负责人钟先生说。

0: 说呢，朋友呢是从事监控安装的，积压了一批废旧的设备，就突发奇想啊，想做成工艺品吸引游客，没有使用村集体的资金。这个装置呢存在两三年了，近期因为游客拍摄视频意外的走红，村干部也表示呢会设立标志牌说明情况，录音基地负责人也回应，如果说争议太大啊，会考虑拆除。
1: 哎呀，这个哎怎么说呢，其实我个人啊我还挺喜欢这个创意的
0: 哦
1: 啊，一个灯杆上挂了80多个探头，是吧啊，一个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堆没用的东西变成了有意思的东西，是吧，而且这里边还带有一种啊
0: 威胁
1: 啊，
0: 威胁、
1: 不是威胁，带有一种社会反思
0: 反思啊，
1: 对，这个这监控设备本身
0: 啊
1: 就能带来很多的联想，这里面涉及到了隐私焦虑，
0: 对呀、
1: 是吧，这个涉及到了这个权力凝视等等等等，它有好多这种带来很多思考，
0: 是、
1: 是吧，朋友有废品我有杆子挂上去，哎，大伙儿乐呵乐呵，当然可能不够完美啊就有一些误解的空间啊，但我觉得就是这个你总比千篇一律的竖一个杆子上面写着一个想你的风又吹到哪儿了、总比这个强吧，
0: 但是这
1: 创意好啊，
0: 你看摄像头好多人不敢停了呀
1: 啊，也没有好多人，可能你不敢停啊，你害怕，
0: 我
1: 你害怕，我知道
0: 他这个就是你说隐私焦虑，这就是一种莫名的威胁、
1: 但人家不说了吗、这都没有正在监控，
0: 你得注明一下、
1: 哎，现在考虑要
0: 注明、
1: 对呀、
0: 你就应该一开始那样、你会给人造成一些心理的冲击啊、这点就特别不好啊，是不是？
1: 也是、我觉得没什么、
0: 你什么没什么？
1: 我觉得没什么，
0: 他有就是会造成一些误会，
1: 没什么
0: 是不是？哎、你笑什么笑你？真是
1: 笑你的反应有点过于激烈。
0: 我就真
1: 这演的也不错，
0: 我替大家想的多，主要是啊，
1: 这啊这个、咱们得
0: 说
1: 一句。
0: 说回来，说回来，
1: 就这个探头啊，不是监控用的，它就是、现在就是废品了，
0: 对，是废品、
1: 废品了啊。实际上呢，除了有一个，有一个呢，现在呢是从事这种啊、安防使用的，其他呢、就是摆在上面
0: 啊，
1: 这就有点像那种很多艺术家做的那种，
0: 你说什么一些街头雕塑什么的吗？
1: 就是那种带有点这个创意的这种 艺术品，
0: 但是又像一个留白，
1: 对，反正它能给你一些
0: 思考
1: 啊、挺有意思的。
0: 其实还可以让这个艺术品更充满艺术性啊，
1: 是，
0: 就往上面啪盖一幕布，
1: 哎呀。但是我盖一幕布那就看不见了呀、是吧，但你可以怎么讲呢，我觉得可以再多加一些注明、比如说你上面写着哈、本村尊重隐私，禁止偷拍、举报有堂、是吧、这儿的84双眼睛、一双都不工作
0: 啊、
1: 所以请你管好你那双
0: 啊、哎呀，
1: 你说这个小调侃，
0: 我以为你说请你安分守己、
1: 对，就我觉得就挺可爱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现在到底拆不拆也有争议，反正拆不拆都行，如果拆了更有意思
0: 哦
1: 啊，拆了、这个拆除行为本身就是这个作品的终局，一件关于监视的作品、最后因为被看得太多而消失，
0: 嘿嘿，
1: 哎呀，这个太有感觉了，
0: 可以啊，
1: 会有很多回味
0: 啊。如果不拆呢，
1: 不拆就继续啊，
0: 就是证明形同虚设，
1: 是不是，
0: 大家不用害怕
1: 啊，
0: 是吧，
1: 这挺好玩的、你看有朋友说的想看看这杆子、
0: 要不一会儿那个半年广告时段我给您找找链接啊，这是有链接的啊
1: 啊，
0: 接下来啊，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广告了、
0: 好，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及时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4: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

0: 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月4日至5日，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藻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国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1: 我赶紧说话。
2: 路况信息。
1: 提示您啊，鼓楼周边天安门外大街双方向还有鼓楼东大街双方向呢都拥堵，京藏高速建祥桥的出京方向。

0: 发了。嗯、你说之前那个刚才监控那视频找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您回复两个字监控就能看到那84个摄像头了
1: 对，有些朋友回复的比较早，回复摄像头要回复监控
0: 。啊
1: 嗯、那我们要说什么呢？说最近啊，因为不满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哈、英格兰牛津郡皮尔顿村举行了一次
0: 皮丁顿村
1: 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
0: 嗯，
1: 这350人的村庄宣布呢，从英国独立。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政府啊，在他们这个村子旁边有一个移民安置计划
0: 哦，
1: 要安置1250人。
0: 哎呦，
1: 这村子350人
0: 啊，
1: 安置移民1250人，
0: 而且说都是男性
1: 啊。这村子呢，一半是女性。
0: 嗯
1: 啊，哎呀，人就感觉到
0: 很恐慌，
1: 害怕
0: 是
1: 啊。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沟通，找了当地的议员呀、等等吧，政府部门啊、都有这个交流，但是结果呢都不成，英国内政部表示说呢，理解你们的强烈感受啊，认真倾听你们的关切，这个大臣回复说呢，我知道了，但是改不了，那没办法呀，那人家实在受不了了，就搞了这么一个行为艺术说我们独立了，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公国，我们要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而且向美国大使馆还送了一份文件，据说呢已经得到了来自美国民众的大力支持，
0: 还是挺理解的吧，说明人家这个村的村民还是看国际新闻的，没有泛滥啊，没有一些新泛滥，
1: 其实也是走了正常渠道啊，也请愿了，写信了，
0: 对。
1: 但是也都失效了，那所以对于一个350个人的村子来说，还能做什么呢？有没有12345？
0: 哎呀、
1: 所以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武器，
0: 对，
1: 上热搜，
0: 上热搜，对，
1: 哎，或许上热搜啊，能有点用，
0: 没准周边村都来支援了，哈哈，对吧？
1: 哎呀，所以。可能在推进一项公共政策的时候，还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和受影响最深的人来沟通啊。
0: 但是其实在欧洲也不止英国啊，很多国家坚持一个带引号的正确呢，远比正视现实对他们来说来得更现实。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第三个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一起案件的判决书啊。这说的是呢，去年4月啊，当地的无业男子周某预谋毒害表哥啊。为什么呢？因为在4月份啊，这周某呢抑郁症复发
0: 啊、
1: 他本来就没工作，母亲又说他懒，不找工作啊，周某的表哥呢是一个人在长春市工作
0: 啊、
1: 母亲让他去照顾表哥，那你没事儿吗？
0: 照顾你哥，
1: 但是呢，这周某觉得母亲对他的关心根本不够
0: 啊，觉得
1: 反而老想着表哥，
0: 偏心眼儿
1: 啊，表哥有体面的工作。

0: 行啦、啊、
1: 于是呢就事先购买了5克有毒粉末、
0: 嗯
1: 啊、装到了3个眼药水瓶中、
0: 哎、
1: 注入清水，
0: 太极端了、
1: 啊、然后呢让母亲跟表哥联系、
0: 嗯、
1: 说咱们约表哥一块儿吃顿饭、
0: 哦
1: 啊、吃饭过程当中呢趁表哥不注意、
0: 嗯、
1: 就把这个一瓶装了有毒物质的这个液体呢、
0: 嗯、
1: 倒入了表哥喝的啤酒瓶当中。
0: 哦，
1: 那表哥回来之后一尝，
0: 嗯，
1: 哎，这味儿不对呀、啊
0: 哎、
1: 这是不是啤酒质量问题啊？
0: 嗯，
1: 把这个饭店服务员叫来了、
0: 嗯、
1: 先来两个人啊喝这啤酒，
0: 嗯，
1: 这周某也没阻止、
0: 哦、
1: 啊，过了一会儿又来两个人啊也喝这啤酒，
0: 那不是中毒了吗？
1: 等于4个服务员啊都喝了。
0: 嗯，
1: 结果这个表哥跟4个服务员分别前后都出现了头晕啊恶心的症状、
0: 嗯嗯、
1: 被送到医院。那表哥最严重啊，意识不清啊，发热啊，身体这个症状啊也是不稳定。
0: 嗯, 嗯
1: 啊，那么第二天0点啊，民警呢在医院就把周某抓了。
0: 嗯
1: 啊，倒是很快啊认定了、啊、那周某就供述了投放的有毒物质、
0: 哦、
1: 医院立刻对症治疗，中毒症状呢得到了缓解、
0: 嗯、
1: 5个人呢都幸免于难。
0: 哎呦，万幸、
1: 啊、这是万幸、
0: 嗯、
1: 那最近呢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呢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8年。
0: 嗯，
1: 但周某不服提出上诉、
0: 嗯、
1: 2审呢改判啊，改判是6年。
0: 啊
1: 这是现在呢这个案件公布了、
0: 嗯、
1: 那可能有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说这个8年呢改判6年了啊？
0: 对，
1: 我们来解释解释啊、
0: 嗯、
1: 这个一审啊为什么判的是8年呢、
0: 嗯、
1: 因为一审呢是把这5个人都作为故意杀人未遂、
0: 哦、
1: 啊，表哥是直接故意杀人未遂、
0: 嗯、
1: 4名服务员是间接故意。
0: 嗯
1: 嗯，但是2审呢就做了一个纠正、
0: 嗯、
1: 什么纠正呢？就是间接故意不存在未遂，
0: 哦，
1: 只有直接故意才存在、
0: 嗯、
1: 因为直接故意呢是积极追求结果的发生、
0: 嗯、
1: 我就是想让表哥死，
0: 想让他死，
1: 哎，结果呢，哎，表哥幸免于难了、
0: 嗯、
1: 这个叫未遂、
0: 嗯、
1: 那间接故意什么意思呢、
0: 嗯、
1: 间接故意就是说呀死不死随便、
0: 嗯、
1: 啊，我不在乎，
0: 放任结果发生，
1: 放任结果发生、
0: 嗯、
1: 你喝吧，你想喝就喝，你我就我不拦着，你不喝我也不管、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既然他并不追求
0: 嗯
1: 这些人死
0: 啊、哦，
1: 就谈不到遂和未遂
0: 哦，
1: 因为他主观上他就没有
0: 不在意
1: 啊、嗯，所以呢就谈不到、
0: 嗯、
1: 啊，你是既遂啊还是未遂啊、
0: 嗯，明白明白，
1: 就没有，
0: 嗯、
1: 所以呢就哎就纠正了、
0: 哦，
1: 就改判了6年。当然不是说、
0: 嗯、
1: 啊他这个事儿对那4个人没有伤害，他不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但是从法律上。
0: 嗯，
1: 是这么规定的，
0: 就是有时候啊，法律的逻辑和朴素认知的情理
1: 不一样。
0: 咱们想的，
1: 哎，他没拦着就、
0: 啊、对，你不拦，你都不在乎人死不死吗？
1: 啊、
0: 应该更重才对
1: 啊，
0: 应该8年改10年呀、啊。但是法律逻辑是减2年，
1: 是减2年，
0: 嗯
1: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呢，就最后是判了6年。
0: 是是，
1: 当然这个事情啊，也是引起了我们的一些思考啊，就是说。哎呀，一个人在情感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会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手段，
0: 是，
1: 来渴望，拥有
0: 独占的爱，
1: 这个就证明这心理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0: 病态
1: 有一些问题，
0: 对，
1: 就怎么看待这个成因？
0: 哎，
1: 那怎么办呢？
0: 嗯，我们有什么要反思的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老师。
2: 这里有2个很重要的心理现象啊，一个就是共生关系，就是我们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要完成自己人格的独立，就是我和父母要划清界限，成为心理断乳。但显然呢，他没有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母亲依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结果就是强烈的依恋母亲的感情，强烈的依托母亲对他的评价。母亲认为我是有价值的，那我就有价值；母亲认为我是个废物，那我就是个废物。他有抑郁症嘛，本身的人格不独立，虽然他已经成人了，但是心里依然是一个未成年人。那当这种共生关系产生的时候，就会出现病理性的嫉妒了，也就是妈妈把表哥给拉到儿子、表哥还有妈妈他们的三角关系里面去。那妈妈为什么这样做呢？显然对儿子是极其不满意的，所以呢更多的关注表哥，这里面就引发了一种社会比较，你看你表哥怎么怎么样，你表哥你强多了，你应该多学学表哥。 无形当中就把病理性的嫉妒心激发出来了。病理性的嫉妒和我们一般的嫉妒不一样，一般就是我羡慕嫉妒恨就完了，而病理性嫉妒它一定要消灭对方，以保证自己能够独享情感资源，独享母亲的爱，于是呢就有了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这就是我们很多家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让他真正的去独立，没有鼓励他自我的内在的判断，比如我的价值完全依附于外界还是我内心自我的一个判断，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这种外在的评价，考试是好的你就是好学生，考试不好的你就不是个好学生，这样外在的单一评价就会导致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过分的依赖于外在的标准了，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建立不起来。我们一定在青春期的时候要完成让孩子真正的独立，让他形成自我的意识、自我的判断、自我的边界。我们从小要教会孩子怎么去关心别人的感受，换位思考。很显然这个儿子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完全是一个自私的，这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应该关注的地方。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问妈妈你爱我吗，那家长可以这样问，你自己爱不爱你自己呢？那在考试如果成绩不好很沮丧，可以问你认为一个考试成绩就可以决定你全部的价值吗？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可以问你怎么想啊，你能为对方做点什么呢？像这些东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细节当中完全可以潜移默化的进行影响和教育。
1: 嗯，我觉得宗老师最后说那几个例子真的是非常好的，
0: 重要，真的
1: 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当然，嗯，怎么说呢？可能母亲哈，也许就是随口一句。
0: 对，但是就是这种无心之失呢，堆积起来杀伤力还挺大的吧？
1: 也不排除当事人比较敏感。
0: 是吧
1: ？因为具体的这个情况
0: 不知道他怎么成长的，是吧？
1: 不能还原了啊。
0: 嗯，
1: 对。但是确实呢，有的时候你随口的一句话，就能伤到人。
0: 对，而且怎么说呢？这也是一种教育意识的缺失。就宗老师说的这无形处，其实都是有技巧的呀。
1: 当然最后呢，我还想说一点啊，这个抑郁症啊，大多数的患者是不会伤害他人的。
0: 对
1: 啊，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案子本身、
0: 对抑郁症患者
1: 这个凶手啊是抑郁症啊，就对抑郁症的患者呢
0: 有一些
1: 偏见啊啊。那抑郁症呢是一种疾病啊，它确实也需要治疗，但是大多数的患者是不会主动去伤害别人的，
0: 就有的时候反而会伤害自己的啊。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美国的凯旋门。特朗普总统呢，最近呢又对于他一直期待的华盛顿的凯旋门啊，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啊。
0: 是，
1: 对，他说呢，应军方的强烈要求，出于国家安全目的，他已经同意啊，要把你华盛顿凯旋门呢，改造为一座顶级的综合设施。
0: 哦，
1: 原来是个观光点啊，及军事综合设施了。这里边呢要配备狙击手，还要有存储啊地方哈。
0: 对，
1: 那原来这个凯旋门原计划就是在本月开工啊，但
0: 是
1: 好像这个本月即将结束，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开工。
0: 对
1: 啊，这个建筑呢，在顶部和广场区域。按照最新的计划会部署狙击手，还要存储弹药啊，
0: 是
1: 弹药。当然一直以来这个凯旋门的计划就受到了美国舆论的质疑，包括最近我们看到今天的那个最新发布的新闻，特朗普总统跟美国的媒体闹得也非常不愉快啊，媒体都开始不转播了，停止对他的报道。
0: 对，这是

0: 那好，一方面我要起诉你，一方面呢，我们就不再报道你的这些内容了，
1: 一种示威
0: 啊，对，会有你的图像，但听不见声音，
1: 哎，你说，
0: 就类似于这种，所以呢，一直就是像这个事儿也是，也一直受到了质疑，凯旋门这个事情啊，就说这个浪费钱啊，滥用资金呐，而且还阻碍观赏历史景观的视线呀，
1: 真实的能感受战场氛围啊，那上面都有狙击手啊，别乱动啊。
0: 那我们今天也来聊聊这个建筑方式的变化啊。哎呦，
1: 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0: 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这儿变成一个军事综合体，它有没有战略价值？
1: 对，有没有实质价值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老师。
2: 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很有逻辑性，恐怕呢要求比较高。像这次宣布要把美国版凯旋门建设为一座军事设施，是不是认真的还不好说。这个新的计划和特朗普过去对凯旋门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美版凯旋门曾经计划呢建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定位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新地标建筑和观光景点。政府呢甚至公布了内部的设计以及户外观景台的详细规划。这个工程在接受联邦审查期间呢，特朗普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把它作为军事用途。当然之前计划的凯旋门呢也遭到了退伍军人和大量团体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呢76米高度的建筑呢是非常巨大的，将压过阿灵顿国家公墓，这样的一个规模不太适合当地的环境。所以呢目前已经有联邦法官正在审理这个工程是不是要暂停。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特朗普现在强调这座凯旋门的军事用途，是不是会通过他所谓的实用功能推动项目的实施呢？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3: 从技术可行性上来说，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即便一座普通的房子也可以把一些弹药放在上面，狙击手也可以趴在上面。那么经过专门的改装，在新的凯旋门上设置一些平台，设置一些位置，满足自然需求，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不过特朗普现在宣布凯旋门的军事用途同样招致了新的反对，因为新的用途意味着凯旋门呢必须要增加一些围栏呢、警卫哨，包括其他的安全设施，那么和之前核准的方案相比呢改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有民主党议员也认为，把无人机发射基地直接建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降落航道上是愚蠢危险而且不可行的构想。所以呢特朗普的新的想法是不是认真的，能不能实现，都要打一个问号。
1: 张老师说啊，今天底下跟我说你看看乐得了
0: 啊，
1: 他不认为会付诸实施
0: 啊。但是有军事专家呢，就是美国的哈，美国的这个军事人员呢也谈到了哈，如果真要跟这儿把它变成一个军事设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项目地点一英里外就是现役的陆军基地，两英里外就是五角大楼，军事设施足够了，再建一个是没有必要的。
1: 人是不是就展现一种态度，就武装到牙齿，得罪人也比较多嘛。
0: 那就还有人就觉得呢，这个纪念性的地标和军事基础设施这两种属性似乎无法兼容。
1: 对对，
0: 因为拱门啊，是什么呢？用于瞻仰跟沉思。但是军事设施呢，是一个作战据点。
1: 是，
0: 就无论从功能上和象征意义上呢，
1: 不搭，
0: 都是自相矛盾。
1: 是
0: 啊，这个搭配就很诡异。
1: 哎，这就好像突然又多了一个奇怪的 NPC
0: 啊，
1: 是吧？
0: 奇怪的 NPC
1: 啊，这也看不出来。
0: 当然了。当然为什么这么做呢，还是一次法律避险的尝试啊。
1: 是的，
0: 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国会的授权。
1: 哎，就看你过不过。
0: 那如果我把这个项目定义为军事设施，我的强调的是国家安
1: 全。安
0: 全，
1: 对。
0: 那么会不会就有可能为这个项目来寻求到豁免呢？
1: 哎，
0: 加速推进呢？是吧？
1: 摸摸底，
0: 这也是一种尝试。
1: 是的啊，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6: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当岁月落在红墙黛瓦，时光藏进树荫廊下，一砖一瓦刻录着少年奔赴理想的足迹，一管一物沉淀着学府薪火相传的温度，循着文脉回望光阴深处的故事，聆听高校跨越岁月的低声回响。动听天下系列节目校馆闲歌，名校砖瓦上的记忆。
9: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为了躲避战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纷纷南下，在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然而这所临时大学只维持了2个月不到，噩耗就再次传来，上海和当时的首都南京先后沦陷，敌人的兵锋直逼武汉与长沙。面对着这样的境地，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陷入了焦急。

0: 之中。
1: 张校长，约翰兄，如今日寇已经离长沙不远了，咱们这个临时大学何去何从？二位得拿个主意啊。
0: 赵贤呐，你不要着急，你身为北大的校长，临事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哎呀，
1: 张校长，我能不急吗？您的南开，月寒兄的清华，再加上我们北大，师生家属1600-1700人，他们可都等着我们拿主意呢。
0: 这就更需要你镇静了嘛。月寒，我们三人中你年纪最轻，做事又最有条理，你说说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为今之计，只有继续南迁了。我考虑过三个地点，分别是重庆、广西和云南。我建议派出工作组，先对这三个地方进行考察，一旦地点选定，我们就带领师生继续南迁。既然我们能从北平、天津来到长沙，也能从长沙继续前进。
0: 好啊，约翰。只不过到时候我们这所学校可就不能叫长沙临时大学了，我建议不如就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吧。
3: 在今天的云南昆明，有这么一个地方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座高校的园区。这里的建筑有着暖黄色的外墙，朱红色的窗框，它就是云南师范大学121校区。当然，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那么，在这片建筑里，都发生过什么事呢？从长沙到昆明，三所中国顶尖学府如何跋涉迁徙？选择徒步去昆明的学生为什么积极性那么高？简陋的校舍，粗糙的饭食，师生们的日子过得有多苦？如今的旧址上还保留着多少当年的痕迹？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云南师大里的西南联大往事。咱们的故事得从1935年开始讲起。就在那一年，一直觊觎整个华北的日本侵略者扶持汉奸殷汝耕，搞出了一个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政权，地点就在咱们北京的通州。事到如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北平落入敌人之手怕是早晚的事。于是就在同一时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开始秘密做着将大学南迁的准备。他从清华的办学经费里拨出了一笔专款，在长沙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批校舍，还将学校的图书、研究仪器等分批运了过去。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当时这两个地方的三所高校，也就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全都面临着一个抉择，是走还是留下。大约在同一时间，这三所大学的校长接到了国民政府的指令，要求他们将大学迁往大后方。三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最初的落脚点就选在梅校长已经未雨绸缪做好了准备的长沙岳麓山下。考虑到三所大学合并授课，校长们决定把校名改成长沙临时大学。对于校内的师生们，学校采取了来去自由的原则，想要留下来的不勉强，想要走的学校支持。最终，大部分师生选择了跟随学校一同南下。虽然大家都想走，但是这事儿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呢？您想想，那时候北平、天津已经沦陷，学校的图书设备运不出去，教师和学生也很难离开，这可怎么办呢？三位校长也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只能向师生们宣布， 大学将于长

长沙复课。至于各位如何突破敌人的封锁前往长沙，哎，实在对不住，大家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一个故事或许能够反映出当时师生们突破敌人封锁的艰难。那是在1937年11月，已经在长沙复课的长沙临时大学门口来了一个乞丐，他点名要见清华的梅贻琦校长。门卫由于不认识他，自然不会放他进去，可是这个乞丐也不走，一直在门口徘徊。大约在这个时候，梅校长送客人来到门口，只见这个乞丐上去一把拉住了梅校长的袖子。梅先生定睛一看，这哪是什么乞丐啊，这明明是清华物理系的教授赵忠尧。当初他为了逃出北平，化妆成乞丐的模样，一路风餐露宿，混在难民队伍里走了快一个月，才终于来到了长沙。您想啊，堂堂的大教授都如此狼狈，别人怕是在这路上也吃了各种各样的苦了。当然，当时南下的师生当中，像赵教授这样化妆成乞丐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装扮成了农民、小商贩的模样，混入了逃难的人群。他们一般是先想办法去天津。今天人们会觉得这段距离没多远，可是在当年，敌人在这条路上层层设卡，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抓。不过到了天津以后就相对好一些了。当时的天津还有不少租界，属于侵略者暂时不能染指的地方。人们在天津能够买到南下的火车票，也可以搭乘英美国家的客轮去南方。总之，最终有1500多名学生、300多名教职员工平安抵达了长沙，确保了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的顺利复课。然而复课的日子并没有过去多久，随着上海南京的沦陷，敌人的铁蹄步步逼近，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次收拾行装前往昆明。可是从北平天津到长沙已经这么难了，要去大西南的昆明岂不是更加困难？人们又该如何前往呢？其实在当时，大学内迁的备选地方有三个，分别是重庆、广西和云南。就如同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梅贻琦校长曾经派出了三个工作组，先后考察了这三个地方。最终，他个人倾向于去云南。为什么呢？首先说广西，虽然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管理广西的桂系军阀也欢迎学校的师生，可是问题在于广西离广东太近了，当时敌人已经在广东登陆，如果他们再向广西进攻，就意味着学校还得再搬家，大家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至于重庆，是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按理说条件也不错，可是梅校长觉得首都到处都是政府机关，而学校是教书育人做学问的地方，

可就如同咱们刚才提到的了，再从长沙去昆明，穿越的是当时相对落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西南地区，这么多人、图书、设备，这可怎么去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学校决定师生们兵分两路，一路主要由女生、体弱多病者，再加上大部分教师和他们的家属组成。这一路人马先坐火车去广州，从广州南下香港，上船穿越南海，到达越南的海防市，再从那里搭法国人修的铁路到昆明。这一路的好处是走路的时候相对少，缺点是不得不绕上一大圈。至于第二路，那就要辛苦多了。这一路人马是全程徒步到昆明的，国民政府派来了黄师岳中将带队，他挑选了244名身体强壮的男学生组成了队伍，又选择了11位教授陪同。这些教授里包括了我们很熟悉的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这样一路人马被参加的师生们戏称为是川滇黔旅行团。按照估计，他们需要步行两个多月，行程3500里才能到达昆明。虽然旅途相当辛苦，但是当时报名参加的人却相当踊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路上虽然基本上靠腿儿，可沿途的风景是极好的。毕竟不论是湘西还是贵州，今天可都是咱们国内的旅游胜地，能一边饱览祖国的锦绣山河一边赶路，那不比挤在闷热的火车厢里惬意多了。此外，大家还有个原因，就是对于那些愿意走路去昆明的学生，学校会发放一笔生活费。钱虽然不多，但是对于那些家在沦陷区已经失去经济来源的学生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当旅行团真正上路以后，人们才发现这段旅程可不像旅游那么轻松。由于平时不走长路，许多同学出发不久脚上就磨出了泡，路上时常会遇上阴天下雨，使得大家更加狼狈。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当时刚从清华毕业留校任教的吴征义先生就曾经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草鞋带起泥巴不少，曾先生也就是化学系的曾昭伦教授，半截泥巴破大罐，有引路人注目。而且旅行团一路上并不总能找到正经的旅店住宿，很多时候只能借宿在农家茅舍，甚至和猪牛睡在一个房间里。虽然旅途如此艰苦，但是师生们的士气一直非常高昂。途经贵州安南县的时候，师生们得知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他们还在县城里举行了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总之，经过了艰苦跋涉，在1938年的4月底，200多名师生平安抵达了昆明。在到达昆明的当天，闻一多先生在一封家书里这样写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尽管学校平安抵达了昆明，远离了战火的侵扰，可是当时毕竟在打仗，想要重新复课，人们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困难。那么当年的联大师生们究竟又是如何克服困难，最终缔造了这座中国教育

首先一样，当时的昆明宿舍和教室严重不足。其实早在1938年1月，先期抵达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就已经接过了设计校舍的重任。起初，二位是殚精竭虑，设计了一座精美的校舍。可是方案报到梅贻琦校长那里，直接给打了回来。为什么呢？俩字儿，没钱。那就改吧。楼房改平房，砖墙改土墙。梁思成一连把方案改了5回，还是通不过。到最后，一向好脾气的他也急了，直接把图纸拍在了梅校长。

0: 放在桌上，质问校长：
1: 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栋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你让我怎么设计？
2: 别着急嘛，消消气，就是因为材料不足，才需要你这样的土木工程大师来想办法解决啊。
0: 哎，还能说什么，继续修改方案吧。最后124亩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是瓦房，教室是铁皮屋顶，宿舍干脆就是茅草房。虽然条件简陋，但好歹也算是有了一个学校的样子。1938年5月，更名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在之后的几年里，学生们就一直在这种铁皮屋顶的教室里上课。铁皮屋顶有个问题，就是在多雨的云南，一旦下雨，那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倒是不会下小雨，但是雨点会砸得铁皮顶子当当响。有些老师嗓门大，照样上课无所谓，可也有些温文尔雅的老师，说话从来都是轻声细语的，赶上下雨，学生们真就是一丁点也听不见了。有一次，经济学系的陈岱孙教授在讲课，雨实在太大，无奈之下，他只好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字，一屋子师生便一起静坐着听雨。到后来，停课赏雨的故事成了联大师生苦中作乐最生动的写照。除此之外，吃饭也是件苦差事。有当年的学生这么回忆联大的伙食：早晨是稀饭，用煮蚕豆做菜；午饭晚饭是多土多沙有壳子的红米，米饭也是不够的，因此大家围着饭桶硬把胳膊向里边插。菜是清水煮的萝卜白菜，没有盐，更说不上油珠子了。听上去是真够苦的，其实不光学生苦，学校的教授们同样也过得苦。大部分教授一个人要养活全家，可当时物价飞涨，使得很多人家时时刻刻处在断粮的威胁之中。比如闻一多先生，就不得不在课余时间挂牌给人刻印，靠这点小钱来贴补家用。还有些教授的太太们也不得不去做一些缝补洗涮的活。虽然日子过得这么苦，但是联大师生们读书治学的热情一直很高，大家深知在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刻，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人人都分外用功。图书馆的座位永远不够用，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正因为有了这样刻苦治学的精神，才让这所只存在了短短八年的学校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院士，外加大批杰出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他的使命，原地解散。那么这里又是从什么时候成为了云南师范大学的呢？虽然抗战是1945年8月胜利的，不过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北返的时间则要等到一年之后的46年8月了。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之前北平、天津都是沦陷区，在经过了战乱波及以后，想要恢复原来学校的面貌，正常的教学研究必然需要时间。不过在联大解散之前，梅贻琦校长已经在谋划一件事了。他专门请来了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共同商议要在昆明立一座纪念碑，纪念八年的联大历史。今天这座纪念碑依然伫立在西南联大旧址，也就是云南师范大学121校区里。它的正面是冯友兰编写、书法家罗庸执笔、闻一多篆刻的碑文，背面则是刻着834名在抗战期间参军报国的联大学生的姓名。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师生举行了结业典礼，之后又举行了这座纪念碑的揭幕式。也是在这一天里，西南联大宣告解散，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各自迁回了北平和天津。三所学校虽然迁走了，但是联大并没有从昆明消失。为了报答云南人民在抗战期间对联大的支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拆分出来，保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地点就设在西南联大校本部的旧址上，起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年以后，这所学校更名为昆明师范学院，到了1984年又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一直存续到了今天。时至今日，从西南联大到云南师范大学的这段接续办学的历史被完整地保存在了校园里。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云南师大的121校区，依然能够看见十几处西南联大的历史遗存，比如咱们提到的校门、纪念碑以及土坯墙、铁皮顶的教室等等。2018年，一座根据梁思成、林徽因当年的图纸复原的西南联大图书馆拔地而起，并且作为西南联大博物馆对外开放。博物馆里收藏了2000多件文物、5000多张历史图片，向无数来访者讲述着当年那段难忘的历史。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8年，但它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反而会诞生那么多的人才？我想这不仅仅是师资力量的原因，或许更是因为越是在面临苦难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心越不会放弃对生命的思索，他们就像历史的一束光，给你参照和指引，而这束光至今仍照亮着无数后来者的路。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高川周、杨潇然、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现在正是北京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不仅渐浓的秋色会将城市和郊区用最饱满的颜色装扮起来，适宜的温度和煦秋风带来的舒爽也会让人们更留恋于与自然与城市融入的时光，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骑行，也是此时最适合的户外活动，投入到北京秋天的怀抱。北京有着丰富且独特的骑行资源，专业的骑手们可以选择比如像弹王路，比如说妙峰山，如果你只是想休闲的咖啡骑也行，比如环二环三环，当然还有老大爷遛弯的胡同，听着歌哨，看着什刹海，溜溜达达散步骑行，感受老北京的魅力也是一种乐趣。时代的发展让骑自行车出行的方式，从起先的城市交通百姓通勤，到现在不仅仅是一种代步工具，还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运动还是生活休闲。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会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扈丽萍老师一起骑自行车，来一次时光的穿越，感受一下自行车与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的那些变迁，来听一听自行车与北京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说到自行车的发明，还要从1791年由法国人希夫拉克制成的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木质小车说起。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既没有驱动装置，也没有转向装置。这骑车人靠双脚用力蹬地前行，改变方向的时候也只能下车搬动车子。而真正具有现代形式的自行车是在1874年诞生的。

0: 仍然是前轮大后轮小不够稳定。到了1886年，英国的一位机械工程师约翰斯塔利从机械学运动学的角度设计出了新式的自行车，为自行车装上了前叉和车闸，前后轮的大小也变成相同的以保持平衡，并且用钢管制成了菱形车架，而且还首次使用了橡胶车轮。斯塔利不仅改进了自行车的结构，还改制了许多生产自行车部件用的机床，为自行车的大量生产和推广应用开辟了宽阔的前景，因此他被后人称之为自行车之父。斯塔利所设计的自行车的车型和今天的自行车的样子基本一致了。那么自行车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北京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胡丽萍老师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1: 这个自行车一词呢，出现在咱们国家呢，大概也就只有百余年的历史。最早呢，被称为这个脚踏车，而第一个将这个称为自行车的人是清末的张德仪。这张德仪是什么人呢？他是个满族人，祖籍呢现在的这个辽宁铁岭市的人。他是那个清初那个编入汉军镶黄旗，后来呢他这个一生8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了27个年头。他每次出国他都要写日记，其中就写到了自行车。这是同治7年，也就是这个公元1868年，这个张德仪这个受这个清廷委派赴这个欧洲观光，回国后他写了一个欧美环游记。在这书中他第一次写到了这个自行车。他怎么写的？是这样写的：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2寸，他这应该是错了，应该是2尺，小者半寸，应该是半尺，上座一人。他当时那他说的是比较原始的自行车，还是不咱们现在的自行车。后来呢他又去了一趟法国，到法国呢见到了这个自行车。当时他怎么写的？写的是：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造以钢铁。他说这个东西是用铁做的，前轮大后轮小，上面有一梁，梁上有座，上座一人，而且他说的跑起来很快，急于奔马。所以他看他的描写的还是很形象的。这个自行车当时在法国已经很多了，而且呢当时还出现了这个自行车的租赁和学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演习所，就是跟咱们驾校似的，教你骑自行车。这很有意思。
0: 张德仪的文字记录也让自行车一词出现在了中国的文字记载里，此后这一词被广泛使用直至今日。
2: 自行车，
3: 哎，老爷子您慢点。
4: 老爷子慢点。
3: 老爷子，
4: 快到，
3: 直着走，直着走，抓住了，
4: 闪开！老爷子慢点。老爷子这边走。
3: 哎呦，老爷子，别摔着没有？
4: 摔着没有？
3: 老爷子，
5: 给我进了。
3: 是。
5: 接了，
6: 大哥，
3: 在
6: 傻愣着干什么？快把锯拿来。
3: 是。
7: 老爷子，这门槛可不能锯呀！
3: 刀给我锯了。
0: 这是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溥仪在宫里学自行车的情景。这是1922年，溥仪16岁的时候，其堂弟溥家将一辆自行车当成礼物送给了他。
1: 当时呢还受到了这个宫廷这个师傅陈宝琛的训斥。他说什么？不应该将这个危险的东西呈现给皇上，摔了皇上如何了得。虽说这个皇帝退位了吧，逊帝了，但是在他们这个眼里头，这还是皇上。溥仪呢对这自行车他特别喜欢，在这个太监的这个保驾下吧，几天的功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宫里边骑来骑去。当时呢他在这个我的前半生里边对这自行车呢还专门有一段回忆。他怎么写的？说为了骑自行车方便，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门槛儿，让他统统给锯掉了。所以咱们现在去故宫，你看好多那个宫门里头没有门槛儿，而且锯的这门槛呢，有的还放在这个大门的后边。这就是当时溥仪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把故宫里的门槛都给锯了。而且呢，这个。

0: 这个溥仪为了这个学这个骑自行车，还当时请了当时有一个京城有一个叫飞车小李三的，他这个骑车特别好，哎，给他请到宫里边，哎，每月给100块钱，你给我教我骑自行车，哎，当时叫称为教骑。稍微再晚这么两年，溥仪的自行车有多到多少？有20多辆，而且他有一专门一个停车的这个停车场，在哪儿啊？在这御花园的降雪轩，过去是乾隆皇上跟那赏花赏雪的地方，他也改成车棚了，搁自行车了。
1: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中国最早学骑自行车的皇帝并非溥仪，而是光绪。据传这自行车最初是出现在西郊民巷的租界里，而皇宫里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世纪70年代由外国人进献给光绪皇帝的。
0: 当时的自行车呢还不是这个链条这个传动，而是脚蹬子蹬，直接蹬这个轮儿，咱们就跟咱们现在那个儿童的童车似的，头了蹬这轱辘，跟着走，不是这个链条的这个传动。当时这个应该说是蹬起来比较吃力，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新鲜、有刺激的这个一个小玩意儿。所以当时光绪皇帝对这自行车特别喜欢，在这个洋人的指导下吧，骑了几回，他就学会了。当慈禧看到以后呢，就非常不高兴，他说：“一朝之主应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当皇帝你得要稳稳当当了，你不能一天骑着这自行车在宫里头转悠转转去转转去。
1: 自行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北京，其实并没有确切的记载。自行车更多的进入中国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起先在上海流行，然后引入到了北京、天津等城市。而对于这种不用电线、不需铁轨、无人挽之、无牛马牵之的交通工具，国人尤其是青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一首竹枝词提到：“臀高肩耸目无斜，大肆鞠躬敬有加，嘎巴一声人急毙，后边来了自行车。”说的正是骑车人拱其臀、耸其肩、鞠其躬，两目直前无暇旁顾的姿态。
0: 到了民国以后呢，北京街头自行车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骑自行车两种人，一个是家庭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还一部分呢少数就留学归来的人，将这自行车呢当时奢侈品给带回来了。当时可以说在这个京城街头，那要骑能骑上一个好自行车，那不亚于现在开一奔驰宝马那个显赫程度。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自行车呢就成为一种这个代步工具，比如当时有些邮递员，这个政府的一些小官员也开始骑这个自行车了，京城这个自行车就相当多起来了。但是当时这个自行车呢还都是西洋货，叫的响的牌子呢基本都是英国和德国的这个自行车，比如这个凤头、蓝剑还有钻石。1937年，也就是七七事变以后吧，这个日军占领了这个北京，所以呢当时这个日本自行车特别多，比如当时比较有名的富士、僧帽、这个铁锚、菊花，这都是当时日本的这个自行车。当时相对比较起来，这英国自行车的漂亮、轻巧，而日本自行车显得笨重。当时在这个西单，还有在这个王府井啊、前门一带，还出现了这个出租自行车的这个车行。说你买不起车，您可以上去租车。当时的自行车呢，有这个分两种车，一个是男车，一个昆车，女士骑的自行车。这个昆车呢，这个没有梁，这个男士骑的车呢，有梁。这个车应该在70年代的北京还是比较多，也分男车女车，是吧？
1: 这男车有横梁，昆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就在民国时期，这北京城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想着办法把这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
0: 比如说在这个自行车上安上一个小反光镜，把上拴上这个带着穗子的那种把套，
2: 就跟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玩那改装车似的。
0: 对，飘起来，特别是呢还有安那个铃铛。它不是一个铃铛，是安俩铃铛，双铃铛，摇起来声响啊。还一个呢，就是当时北京好多街巷里的没有路灯，所以呢，他要在这个自行车上安上一个电灯，当时叫磨电灯，它就是滚子上有一小发电机，啪一摁，这个应该在70年代北京也有，
2: 还有，
0: 而且骑得越快，这灯呢贼亮贼亮的，所以也成为这个当时京城的一个景儿，老远就看见嚯，这车来了，不像咱们现在汽车，自行车来了。
2: 因为当时这个路灯不是很发达，所以必须自己有这个灯。
0: 所以呢，为了这个加强这个自行车的管理呢，早在这个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这个清政府呢就颁布了一个法令，叫什么叫违警律。这其中的第27条就有规定，怎么规定呢？乘自行车不设铃铛牌号者， 处以5日以下1日以上拘留，或5元以下1角以上罚款。
2: 这是针对于自行车的这个管理办法。
0: 对，当时没有什么汽车嘛，所以对这个自行车的管理。
2: 嗯。
0: 1928年以后吧，这个自行车还实行了这个检验、登记、核牌，就是核实你的车是不是你的这个制度。
2: 嗯。
0: 当时由哪儿？由这个北平的这个公用局来管理这个，当时还不归公安局管，归这个公用局。嗯，当时规定这个自行车要车件应当完备，车上应当按有手铃，就是铃铛，一车不准载俩人。你说这个
2: 骑车不能带人，
0: 不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天亮之前你要开灯。咱们想起这个侯宝林说的这个夜行记，就是这个意思。天黑了你得有一灯，甭管您什么灯，你得亮着，没灯不行。而且当时这个巡警的一个职责，就是当时的警察一个职责，就是对这自行车进行检查。如果骑车人有这个不遵守这个违警律的，警察就可以罚款，也可以批评教育。这个很有意思。在这民国这30多年里啊，京城自行车数量呢不断增加。这个北京市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制上有什么记载？到这个1948年，就是北京市有自行车有多少？有176970辆自行车，应该说成为北京的这主要的交通工具。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都得到迅速发展，自行车行业也不例外。自行车已经成为当时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对于老款自行车情有独钟，比如说这市场上最有名气的自行车牌子有三个，永久、飞鸽和凤凰。永久结实，凤凰轻盈，飞鸽耐用，
1: 应该说一直延续到这个90年代初汽车开始普及之前。那自行车应该是北京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你比如当时早上起来等一红绿灯的一片全是自行车，就跟现在似的等一红绿灯的一片全是汽车。
2: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不堵车但是自行车非常壮观。
1: 对对，由这个史料记载，这个1995年北京自行车的数量多达到831万辆，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说到自行车呢，老北京有句话叫什么，叫三转一响。什么叫三转一响？三转一响就是这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是转，一响就收音机。而且这三转里边自行车是排在第一个，它应该算个大件。北京志这个人民生活志上就其中就记载，就是北京市政府于这个1959年7月，对这个手表和自行车采取这个购票销售的办法。由于当时这个货源啊比较紧张，所以各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职工要想买就得分配票，一般基本上是不定期，半年一次或者是一年一次。所以单位呢如果要职工特别多，这个给的票又少，领导也确实为难，所以当时也采取了很多办法。后来比较常用的就是抓阄，
2: 抓阄，谁抓着算谁的。
1: 对，谁抓着算谁的。我记得我们家当时就是大概应该70年代吧，我父亲就抓了一个缝纫机票，现在这缝纫机还在家里边放着呢。当时是燕牌缝纫机嘛，真是不容易抓到这一个，全家特别高兴。如果当时家里要说买辆这个永久、这飞鸽、凤凰自行车，不亚于现在买辆好车，
2: 好像还不是很好买，
1: 而且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哎，就跟现在似的，要有一辆自行车，因为那是体面。你看咱们现在结婚似的，我得有一辆好车，或者说是姑娘家陪送一辆车，那得是面子。70年代如果买辆自行车结婚，那也是一个，也是面，而且也是，当时这个也应该说是一票难求。哎，当时要是说您要能拿到一个自行车的这个票，不亚于现在摇一车号。真是这么回事。到了这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吧，这个自行车的生产不断扩大，所以那个自行车的这个销售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老百姓比较喜欢的还是老三样，那就是飞鸽、永久和凤凰。因为这个三个牌子的车呢，应该说一个是牌子老，另外这车的质量比较称上，而它那个上海产的永久嘛，质量非常好。我记得当时我们家有一辆这个绿色的这个永久自行车，我父亲大概骑了有20年，
2: 是吧？
1: 哎，那车真是甭管这带人带货特别特别棒，
2: 全家老小都指着它了。
1: 对，就跟现在咱们家有一辆私家车似的，这离不开。
0: 说到大家所熟悉的自行车品牌飞鸽、永久、凤凰，其实北京也曾生产过自行车。北京最早生产的自行车的品牌叫做火炬牌。我们再来听听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胡丽萍老师给大家的介绍。
1: 对于这个老北京人呢，可能对这个北京自行车还有个怀旧。当时北京呢比较有名的这个自行车就是火炬牌自行车。但这个现在我觉得应该60岁以上的人他都有印象。
2: 这是北京产的自行车。
1: 实际这个火炬呢最后呢应该是叫燕牌的。因为什么？北京最早的自行车厂呢是这个1960年在这个朝阳门外关东店成立的。后来呢改成为北京自行车一厂，北京自行车总厂。因为北京最早生产的自行车叫什么？叫首都牌自行车。60几年它上面画了一个花表，这个自行车的车标。后来有人说呢，说当时苏联有一个车叫莫斯科牌，也称首都牌，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所以为了这个不要混淆了，所以就把这个自行车呢改成了火炬自行车。后来成为这个名牌产品以后呢，北京市轻工业局呢就把这个北京自行车总厂生产的自行车就改成了这个燕牌自行车。所以到了这个80年代初期吧，燕牌自行车一共生产了大概不到20万辆。由于这个质量和外观耐用性远远比不上人家这个永久和这个飞鸽还有这个凤凰，所以呢没有成为北京的这个拳头产品。但是毕竟呢它是北京产的，而且主要销往在北京，圆了很多北京人的这个自行车梦。
2: 没错，现在呢大家可能出门都骑这共享单车了，真正要买这个自行车的话，那都是赛车、山地车进行锻炼的，
1: 那都是现在的属于时尚的了，价格不菲。
2: 对，
1: 而且那个不是很大众化，就基本喜欢玩的这个人才玩这种车，是吧？
0: 不论是自行车带给你的儿时记忆，还是现在骑行带给你的运动快乐， 或者是那样的一份生活的好奇，自行车一路带给你的新发现，它与你一起的向前和成长，都值得我们细细体会与珍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安静的夜，晚上十点，我们选择让音乐来陪伴。欢迎各位来到舒缓悠扬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用音乐呢，继续为各位带来一种温暖与浪漫。

外小丽的《女儿情》，《西游记》的这首插曲被电影《后会无期》借来一用。外小丽的演唱，无论是她的风格还是唱腔，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一首特别传统的歌曲，让她唱出来另外一种味道，有一点淡然，但实则有男人的深情和味道。动听之余，也让人回味。由于这首歌呢，我也很容易就想到了好妹妹乐队有一首《青城山下的白素贞》，也是把电视剧的唱段用木吉他弹唱填词的方式唱了出来。当然，有时候创意方面的改革让我们感觉到效果惊人。老歌新唱，另外一种味道的《青城山下白素贞》。

青城山下白素贞，如果要不是好妹妹乐队拿来一唱，很多人记得的还是那首《千年等一回》呢。据考证，《新白娘子传奇》的播放率仅次于《西游记》，都是暑期档必备的重播的电视剧。相比较于现在呢，这些老电视剧当然会显得制作上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恰恰它就是人们的回忆，你是看着它长大的，这种回忆感是无法替代的。好妹妹乐队这支不太定性的民谣组合，好像她唱什么我们都不会太奇怪，比如那首旧旧的《往事只能回味》，他们也能唱得如此有新意。他们唱起来呢，会很容易让我们跟他们去到一个没有时间标记点的时光隧道里。

蓝调北京，尽情聆听一首岁月老歌，一代新音乐人，他们在新和旧的碰撞中也擦出了时代的火花。这一首《一剪梅》

一剪梅，费玉清的这首老歌可以说是贯穿了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始终。每一次主角袁华出场，这首歌就一定会响起。而刚刚听到的这首由左小诅咒和黄渤重新演绎的《一剪梅》，是该片的片尾曲。这是一部好电影，让人笑着笑着的时候却流下了眼泪。人呐，到底怎么样才能过好这一生呢？也许不是功成名就，也不是家财万贯，而是珍惜你所拥有的。欲望总是太多，而小小的幸福也总是太轻。接下来呢，会听到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多年前，有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触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面的每一个人，你甚至都能是从你的身边去找到原型。而那个特殊的年代呢，也是无可复制的记忆。主题曲就是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多么老的一首歌，经过了重新的编排，繁衍出了全新的面貌。还比如胡彦斌的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绝对是很多妈妈级别的人熟悉的歌，却变得这么如此好听。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正在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呢，为你呈上老歌新唱的别样魅力。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约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不一定看过这部电影，在重拍版中，常石磊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悠远的旋律加上浪漫的歌词，还有深情的演唱，让人心生感慨。它既描绘了女兵的战斗状态，在高潮中又体现了战争毁灭的残酷。常石磊很深沉又略显忧郁的曲风将这首歌演绎了出来，情怀满满，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战争的惨烈与生命的美好。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补看这部电影。曲风一转，我们来听听民歌的新旧碰撞。这首《永隔一江水》在那场音乐会上，许巍演唱了他非常尊敬的一位音乐大师王洛宾的作品《永隔一江水》，几乎没有唱歌词，可是这首歌的意境，我认为非常明显。

你我永隔一江水。王洛宾的民歌收集可谓是诚心而虔诚的，几十年的努力留下了这么多好和经典的音乐作品，这些歌也是口口相传，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人。

的生活和历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鸿雁》是一首源远流长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曾经作为热播剧《东归英雄传》的主题曲。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难不产生共鸣。这个歌声里有很多人的乡愁，很多人的成长，于是家乡就变成了人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缱绻。今天带来的是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蒙语版。

调北京，静静聆听一首岁月老歌，一代新音乐人在新和旧的碰撞中擦出了时代的音乐火花。

是为电影《厨子戏子痞子》演唱了这首《送别》，它原来是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曲。一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让人立马回到旧日时光中。总有这么一些歌，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会不断地被重唱，又让一代人记住它的声音。还比如这首《我的思念》，姜育恒的这首歌一经问世就深受好评。他后面的几十年里面，很多的歌手都争相的翻唱。今天是小娟的版本，在一望无际的思念的纯净中，思念悄然来袭。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老歌新唱，最后一首《南海姑娘》，刘惜君在俏皮的音符中又带我们回到了16岁的少女时光。我是春晓，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收听，邀请你明晚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在此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29集。直到过了很久之后，朱玉道才恍然醒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唯一只有人才能使另外一个人达到这种高耸入云的境界。现在他才明白，男人最贵重的东西，原来竟然就是女人。战斗结束后，朱玉道拎起了驳壳枪，这才发现岳秀英满脸都是泪。快活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快乐就像一柄尖锐的犁，更深了相思和渴望的旱地。那次从徐家集返回江店集之后，朱玉道简直不敢再见到岳秀英了。

0: 岳秀英倒是照样咋咋呼呼的，开会办事儿在一起时，把脸上装点的不显山不露水。可是掉底儿的事情也还是防不胜防。有心人有意无意地开他一个玩笑，他脸上的那片颜色便红得十分可疑。每当太阳落下，月亮升起，大事做完，小事没有，朱玉道的心便魂不守舍地走进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走到那个烫热的初夏的前上。啊，那片流光溢彩的瓜秧之野，那盛满了红色枝叶的竹凉瓜棚，还有那激情和呻吟的风暴中左右摇曳的蒿草，以及荡漾着绿黄的苗尖和遍地流淌着的潮湿的初夏的阳光。夜越深，相思也就越深，同志们的呼噜声越响，他的心里喊声也就越响。梦里偶尔会嚎叫一声，醒来便会惊出一身冷汗。不久，有风言风语传到梁大牙和大队几个主要负责人的耳朵眼里。宋副大队长和东方文音都严肃地提出来，要梁大队长找朱玉道认真谈一次。不料梁大牙很不以为然，振振有词地反问宋副大队长：“
1: 谈什么谈？第一，说朱玉道搞女人，查无实据啊，人证物证一件没有，就去说人家搞女人，这不符合本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啊。第二，就算朱玉道同岳秀英亲热了一些，那也是同志间的亲热，军民之间的亲热。我们难道希望他们天天吵架吗？嗯？第三，据我所知啊，朱玉道今年22岁，岳秀英同志也是22岁。要不是日本鬼子打进来了，这个年纪在蓝桥部，娃崽儿恐怕都下了半个班了。他们两个，一个光棍一条，一个汉井一口。岳秀英的男人已经断了音讯，恐怕是死多活少。依我看，他们两个人也是老鳖看绿豆，挺对眼的。不让成家是祖师约束的事儿，可是人家脑子里想一下都不让吗？第四，就算他们有些摸摸掐掐的，那也是你有情我有意，两厢情愿的事儿，既不妨碍抗日作战，也不耽误你们谁的事情。没准抗日战争弄完了，人家就成两口子了。咱们现在去说人家，说什么？说朱一道，你不要理睬岳秀英。或者说岳秀英，你不要理睬朱一道，那不是自找没趣吗？哼，别看咱啊山人无知，花香屁臭还是能掂量出来的。二半吊子的事情，本大队长是不会做的。一番话说的倒是滴水不漏，但无论是宋副大队长还是东方文音，都觉得这话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有些强词夺理的诡辩色彩。东方文音于是又单独同梁大牙谈话，没想到不找他谈还好，一谈又被他阴阳怪气儿的搞了一肚皮子气，并且引发了一场大牙事件。公开场合，梁大牙还有个一二三四，私下里跟东方文音在一起，连一二三四也没有了，皮笑肉不笑地对东方文音说：“嘿嘿嘿， 我说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儿。人家男人女人弄点事儿，你们也去盘根问底儿，也不嫌龌龊啊？问什么问呢？问急眼了，人家就跟你说，咱们就是在一起弄那个，你能把他们怎么样啊？砍他的头还是剁他的那个呀？砍他头我不答应，我还指望他给我掌握着陈布县半拉天。剁他的那个，老天爷不答应，老天爷给他安了那个，就是让他那个的。有枪就有子弹，有子弹就有装弹的膛，天要下雨，地要开裂，那是谁也挡不住的。到了该他那个的时候，你不让他那个，那是要伤阴智的。东方文音被他这一篇奇谈怪论说的肚皮都快气爆了，又恼又羞，一跺脚说：梁大牙，你说的全是鬼话，我们是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不能放任自流。梁大牙嘻嘻一笑说：
2: 纪律管天管地，还管人家屙屎放屁，管的也太多了吧。
1: 然后把脸一板，正色道：
0: 古人尚知不窥人隐私，本大队长浩然正气，立于天地之间，那是要干大事情的。如今小鬼子就在凹凸山外，我劝大家还是把心思都用到作战上。谁要是在背后搞我的人，抽我的梯子，那可就别怪我梁大牙不客气了。
1: 东方文音知道这话是冲着宋副大队长的，可他心里也很不痛快，红着脸质问江大牙：照你这么说，注意到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梁大牙说：
0: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管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1: 东方文音说：任其发展下去，出了事儿算谁的？梁大牙嘿嘿一笑：
0: 嘿嘿嘿，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大不了给咱造两个小八路出来，那好啊，我给他们发机关枪啊。
1: 说完哈哈大笑。东方文音恼了，瞪眼说道：梁大牙，你没个正经样子，我向司令员反映你。梁大牙说：
0: 好啊，见到杨司令顺便帮咱问问咱们结婚的事儿有着落没有。
1: 东方文音愣住了：结婚？你跟谁结婚？梁大牙眨了眨眼睛，一呲大牙说：
2: 嘿嘿嘿，当然是跟你结婚了。
1: 东方文音一脸愠怒地盯着梁大牙说：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出什么洋相？梁大牙说：
0: 嘿嘿，怎么是出洋相呢？不是规定二五八团吗？第一，当初到陈布县来的时候，杨司令说咱的职务相当于团营级，本大队长作战有功，受过军区的表扬，靠团不靠营，

0: 梁大牙狡黠地笑了笑，咱闹着玩的，你怎么说？当真的，你又怎么说？东方文音说，你要是闹着玩的，我求求你，往后别这样闹。你要是当真的呢，那我就告诉你，我不喜欢你。咦，梁大牙这回认真了，鼓起两只眼珠子，勇往直前地看着东方文音。你不喜欢咱？你怎么会不喜欢咱呢？啊？你不喜欢咱，那你就是鬼子汉奸了。只有鬼子汉奸不喜欢咱。然后一脸横肉地逼将过去。你说说，咱究竟有哪点不讨你喜欢？东方文音说，你梁大牙讨人喜欢的地方有，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更多。梁大牙仍然怒气冲冲地说，说出来看看，说对了咱改。东方文音想了想，还真不好办，说他讨厌吧，他身上的可爱之处也委实很多，说喜欢他吧，他说起话来办起事儿来又总是跟你憋着劲儿，真说他有啥毛病吧，也都是鸡毛蒜皮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儿。东方文音脑子一转，来了个恶作剧的念头，也笑了笑说，梁大牙，别的毛病我就不多说了，单说一条，而且这条毛病是我最不喜欢的，可是这条毛病你恐怕很难改掉。梁大牙说，笑话，杨司令说共产党把石头都能炼成钢，我梁大牙还改不掉个臭毛病。我跟你打个赌，你说我要是改掉了，你输给我什么？东方文音说，这个毛病可不是你说改就能改的，你恐怕输定了。梁大牙说，我要是改不了，我就再也不提咱俩的事儿了，可是我要是能改掉，你就得同意咱俩的事情，你说行吗？东方文音含笑不语。梁大牙说，说吧，你最不喜欢咱的是什么毛病？东方文音说，说了你可得改掉，改不掉往后可不许你再瞎说了啊。梁大牙说，哼，你说了我是得改啊，可是我改掉了，你可得答应咱们的事儿。东方文音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梁大牙，你上当了，我说的毛病你真的没有办法改掉，我最讨厌你的不是别的，就是你的那个大牙呢。
1: 当真？
0: 当真。东方文音的话音才落，就听梁大牙嘿嘿一声冷笑，还没有回过神来，便听见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咔嚓声。东方文音吃了一惊，转过脸去，就看见梁大牙拎着枪管，倒提着驳壳枪，枪柄上还沾着一抹血迹。就在那声脆响之后，那颗在蓝桥埠和凹凸山风光了20多年的著名的大牙，便从梁大牙嘴巴上颚掉了下来，重重地落在东方文音脚下的石子地上。东方文音惊呆了。
2: 事情已经过了个把月，直到前几天

0: 到陈布镇去开会，见到梁大牙，朱玉道才发现梁大牙的大牙不见了。朱玉道当时差点都不敢认他，没了大牙的梁大牙简直不像个人，变得十分难看，总是让人觉得他的脸上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原本狰狞的鹦鹉被淡化了许多。散会后，没了大牙的梁大牙把朱玉道单独叫到一处，骂了个狗血淋头。梁大牙说：
1: 朱玉道，行啊，搞女人搞到本大队长前头去了，给同志们当榜样啊。
0: 朱玉道眨了眨眼睛，装蒜地说：
2: 没这样的事儿。大队长，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情报啊？当心啊，这是汉奸造谣，破坏我们内部团结呢。
0: 梁大牙笑了：
1: 没这回事儿。你敢说当真没有？
0: 朱玉道也笑了笑，顽强地说：
2: 当真没有。
0: 梁大牙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看着屋顶说：
1: 嘿，他娘的，又上当了。他们对我讲，朱玉道在江电集弄了个女人。
0: 我起先当真不相信，我就说嘛，
1: 新光棍就怕老邻居，
0: 朱玉道我是了解的嘛，跟鬼子打仗还凑合，弄女人恐怕就不灵光了。谅他也没有那个胆量，也没那个本事，
1: 凑他那个缩头缩脑的猴样子，恐怕像点模样的女人也看不上他。
0: 又转脸对朱玉道说：
1: 说你搞女人其实是抬举你了，
3: 不过你没弄也好啊，集中精力给我搞小雏鸡。
0: 朱玉道不吭气儿，低着脑袋玩弄手枪上的红绸子，心里暗想：
2: 个狗日的梁大牙还搞气象法呢，
0: 转着圈设套子让老子钻，哪怕你说的天花乱坠，老子就是不吃你这个迷魂汤。这种事情不留枪眼儿，我自己咬紧牙关，你能把咱们打开看看？打开看看也白看，谅你没有火眼金睛。朱玉道转个话题问道：
2: 哎，大队长，你的大牙呢？
0: 梁大牙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盯着朱玉道说：
1: 山野大佐不是要拿十根金条买我的大牙吗？卖给他了，换了两挺机关枪。
2: 你他妈的还有闲心管我的大牙？嗯，你那一屁股荒草树根子还没捋干净呢。
0: 朱玉道笑笑又不吭气了，他也听说梁大牙的大牙是掉在东方文音的手里，心想：哼，你训起我来像个大队长，可是你自己不也是想女人吗？而且还想得高，都想到天上去了，想人家城里的学生娃，掉了大牙也活该。见朱玉道死活不上钩，梁大牙自己反倒憋不住了，冷笑一声，提高嗓门吼道：
2: 哼，朱玉道，我再问你一遍，你当真没搞？
0: 朱玉道嘻嘻一笑说：
1: 嘿嘿，你不是说吗，我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个本事。
2: 梁大队长说的对，我哪能跟你比呀？我一跟女人在一起，心里就跳得慌。
0: 梁大牙说：
1: 你以为你做的巧妙啊？李文斌给本大队长送来了一个账本，某月某日朱某某和岳某某在某某地点钻进了某某瓜棚，进行了某某勾当。某月某日岳某某对某某人说，抗日战争胜利了，就跟朱玉道到庐山去。你还以为隐蔽啊？全在人家手里掌握着。
0: 说完当真灌过了一个皱巴巴的纸卷子。
4: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

0: 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5: 这不好吗？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6: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0集。这两年学文化，朱玉道虽然不像梁大牙那样有东方文音上小课，成绩老是赶不上梁大牙，但是跟其他省队长们相比又算是好的，眼巴前的字儿还是认识的。朱玉道把那个破纸卷子打开，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不禁心惊肉跳。那上面不仅把他和岳秀英的每次来往做了详细的记录，还记载着他在各种场合发下的那些牢骚。比如那回从诺安州回来后，他说过狗日的二鬼子比咱们吃得好，城里的女人肉香。还有那次说国民党军队里也有能打仗的，上回在西马堰指挥保障咱们的人就是咱蓝桥部乡亲陈默涵，没有他在北边挡住，拔掉西马堰据点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就连有一次梦里骂人的话都写在这个纸卷子上。这么说来，别说外面有人找茬子，连本中队内部都有人盯梢。想到这里，朱玉道连脸都气白了，恨恨地骂道，他娘的李文斌竟敢派人握老子的底，查出来我抽掉他的小腿筋。梁大牙阴沉着脸说，

先别寻摸着抽人家的小腿筋，先说清楚到底有那个事儿没有。朱玉道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咕咚一声又咽了下去。梁大牙说，要不是因为老宋和东方他们不同意，我就把你捆到梅岭送给杨司令。朱玉道说，这上面讲的有些话老子是说过，但是有些事儿老子没做过。朱玉道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当的一声爆响，一颗子弹嗖的一声射进他胯裆下面的土坯里。抬头望过去，梁大牙正举着驳壳枪朝枪口上哈气呢。梁大牙说，朱玉道，你掰着手指头算算，进入四月以来，我跟你说话冲过老子了吗？你再冲一声老子，我枪口就抬高一寸。朱玉道连眼皮也不抬一下，撇撇嘴说，鸟毛灰，你那手只能唬住水蛇妖的公爹。我就闹不明白，这种事情你们问来问去有什么味道？梁大牙说，大丈夫敢做敢当，搞了就是搞了，男人

正在到处抓我的小辫子，搞你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搞我恐怕都是趟第一道防线。听说上面现在争论得很厉害，窦玉泉想当司令员，张普景想当政委，江古碑想当特委书记，朱江想当参谋长，他们就是想把凹凸山搞乱，把杨司令、王副政委和江副参谋长扳倒，把你我弄得骚乎乎的，就是要证明杨司令的用人路线是错了。在这个时候咱们要争气，你屁股后面有屎没屎要跟我说清楚，我好掌握主动权。要是真的没有纰漏，咱们就把事情闹大，闹到江淮军区去，闹他们无中生有，陷害忠良，破坏抗日，把他们弄臭弄灰弄蔫吧，下回他们就不敢碍手碍脚了。那几个人仗着是从上面来的，又有点墨水，看不起咱们，总是想给咱们弄点事儿，咱就逮住这个机会，将计就计，杀他个回马枪，狠狠地弄他一下。话说回来，你要是屁股下面真的有屎，那咱就得招呼着点，咱得打防御战，打不赢就走，不能硬碰硬，该含糊的还要含糊。朱玉到现在才闹明白了点，他这回搞女人可不是一般的水平，这回算是搞出了天大的学问了。搞得不好，有些人要跟着倒霉，有些人要跟着得利。觉悟到了这一层，于是便阴起脸，视死如归地说：有，他娘的，有那个事儿，就是搞了。朱玉道原以为梁大牙会接着骂他，或者是更凶更狠地骂他，但是没有，梁大牙只是阴阳怪气地看了看他，然后站起身来背起手说：哼，我就不相信你们做那件事的时候会把傅抗会和你的二中队都集合起来去观看，没有吧？朱玉道气鼓鼓地说：你把咱们当牲口了啊？梁大牙说：那好，只要没有人亲眼看见，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第一，近半年内不许你和岳秀英勾勾搭搭了，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能在一起工作，但是要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不能偷鸡摸狗。第二，立即在二中队和二区内搞一个调查，当然是隐蔽的，摸清楚哪些人吃里扒外，对于特别危险的分子，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第三，摸清重点人物，把话问清楚，挖出背后的角色，弄个状子直接送到杨司令那里。第四，以后给我管住你那张吸屎嘴，你犯毛病就犯在两头，两头都要注意。朱玉道说：卵子，你的训话完了吗？梁大牙说：嘿嘿，你嫌本大队长说多了，我告诉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有跟你说呢。你那件脏事儿，你以为我说到此为止就真的到此为止了？那不成了姑息养奸了吗？我跟你说，
暂时放你一马，是因为窦城需要，我给你记下一笔。等抗日战争胜利了，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那一次训话，朱玉道对梁大牙的意思是心有灵犀的，虽然挨了一顿抑扬顿挫嘴巴打击，但是梁大牙却实实在在地保护着他，这一点他绝对不傻。回到江念集后，他在暗中做了一些动作，果然发现中队里有人同李文斌直接联系，甚至还有窦玉泉和张朴槿安插进来的骨干分子。只是因为后来梁大牙又来了指示，鉴于团结大局，眼下不宜同李文斌等人把关系搞得太僵，所以才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他不动声色的便把那几个人换到地方区中队去了，该处置的都处置了，还算顺利，只是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样明目张胆的同岳修英眉来眼去了，更别说钻瓜棚了。当然前头也有一个亮亮的火光在照耀着，避开人眼，神不知鬼不觉地点个头，递个眼神，心里就豁然了。咬紧牙关等着吧，打鬼子要持久战，瓜棚的事情也要打持久战，等到把狗日的鬼子都打出去了，咱们就把南京城里、泸州城里都搭上咱们的瓜棚。这一年的秋天，凹凸山的形势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于江南战事吃紧，江淮军区的程度司令员和李志坚政委率领军区主力驰援江南，江淮军区和分局领导再次改组，新的负责人都是江淮军区和分局上一届成员，在程度和李志坚时期担任副职。几年前派遣窦玉泉等人加强凹凸山的领导，这几个同志都是积极支持的，现在他们终于扶正了，主持江淮军区和分局的工作，对于窦玉泉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情况，一份措辞尖锐的材料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到了江淮军区和分局，材料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陈述凹凸山根据地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自由主义、宗教主义、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甚至封建主义，革命的纯洁性和队伍的纯洁性令人堪忧，而杨廷辉同志俨然一方诸侯山大王，个人独断专行，身兼三职，一手遮天，权力绝对集中，必然会形成独裁，助长了杨廷辉同志在凹凸山搞个人崇拜、搞宗教，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重用自己信得过的人。陈步县县大队大队长梁大牙以杀敌为名到协和街逛窑子，还私自挪用公款200大洋，擅自带领武装人员给汉奸维持会长朱运轩祝寿。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杨廷辉不仅不调查处理，还姑息养奸，阻止别人调查。还有杨廷辉同志大权独揽，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放松了对部队的思想管理，容忍不健康的思潮放任自流，有的甚至默许。部队虽然能够打仗，但问题很多，有的人偷鸡摸狗，有的人酗酒打架，有的人搞封建迷信，有的人搞腐化堕落，甚至还有人革命信念不坚定，开小差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且这还不是一份匿名信，落款有张普景三个醒目大字。新的军区和分局领导派人来调查，首先就找张普景谈话。张普景一听说这件事情就懵了，暗暗叫苦不迭，出轨了，出轨了，千真万确，这份材料就是他写的，初衷也的确是写给军区和分局的。可此一时彼一时啊，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个行动，虽然又抄了几份材料分发到几个同志手

偷回来自己销毁的。老王和老豆的是当着张普景的面撕碎的。老杨的那一份倒是没有销毁。杨廷辉说，销毁干什么？我留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问题今天没有，不等于明天不会出现。还开玩笑说，我过这个时期就把它翻出来，同上级的文件对照着学。那么到了最后，除了张普景自己的那一份，就只有老杨手里还有一份。难道是杨廷辉自己告了自己一状？啊，真是活见鬼了。张普景向江淮军区和分区特派员解释了这份材料的来龙去脉，并且一再声明，当时有许多模糊认识，有些问题证据不足。他写这个材料的真实意图是引起杨廷辉的警觉，后来同杨廷辉同志交换了意见，又在分区党委和特委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得到了澄清。这个材料是他写的不错，但这一次不是他送的。江淮分局和军区派来的同志对张普景的态度没有表态，不说相信，也不说不相信。但张普景后来从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人家是不相信，认为他搞阴谋，是受到了某种压力，或出于某种心态反悔了，企图撤诉。这真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张普景只好自认晦气，也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了革命的复杂性。再同杨廷辉在一起，心里就有许多不自在，平白无故地担了个阳奉阴违的小人名分，脸色阴暗了许多日子。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张普景把知情的几个人都琢磨了几遍。杨廷辉是可以排除的，王蓝田也是可以排除的，就算窦玉泉和江古杯有这个动机，可是他们手里的材料是销毁了的，而军区和江淮分局特派员手里的材料又确凿是他亲笔所书，只是隔日许久，他已不可能分辨是谁手里的那一份。如此排除来排除去，就只剩下自己手里的一份。到了最后，张普景甚至有些怀疑自己了，难道真的是自己一时混蛋派人送了这份材料？难道是梦游了吗？想到这里，张普景惊出一身冷汗，再回过神来去找自己的那一份，这才大惊失色，自己装在公文包里的材料当真不见了。这就由不得他不疑神疑鬼了，这疑神疑鬼的毛病且愈演愈烈，甚至延续到了十几年之后。此为后话。不久，新上任的分局和江淮军区党的组织对所属各分区干部进行了调整，鉴于种种可以说明的原因和种种不可以说明的原因，拟调杨廷辉担任江淮军区副参谋长，由窦玉泉担任凹凸山分区司令员，江古杯担任分局政治委员，王蓝田担任特委书记，李文斌担任分局政治部主任兼特委副书记，而张普景则稀里糊涂地被降了一职，改任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特委宣传部长。这个动作显然太大了，

无疑就是对凹凸山分区和特委的大换血。杨廷辉对这个安排不能接受，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表示坚决反对，陈述自己熟悉凹凸山部队，掌握了大量的敌伪内部情况，这样的安排来得仓促，自己没有思想准备，恐怕不利于凹凸山斗争大局，请军区和分局从长计议，让他在凹凸山再坚持工作一段时间，顺利完成交接。杨廷辉同时还提出，尤其是分局政委绝不能让姜古北担任。政治委员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毕竟是军队的政治工作者，姜古北完全是军事斗争的门外汉，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如果硬性调整，他请求离开鄂豫皖到陕北抗大学习，并提议由王蓝田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最好不要换人。张普景同志虽然有缺点，但是原则性强，做人正派，不应该降职使用。

0: 白军区和分局当然不能不予重视，而且如果事情闹大了，杨廷辉当真跑到陕北去反映军区和分局新领导，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改组凹凸山分局，或者跑到江南去向老司令员程度和老政委李志坚发牢骚，显然对大局不利。新的军区和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也认为不宜操之过急，遂采取了个折中办法，让杨廷辉离开岗位到军区学习，名义上还是凹凸山分局司令员兼政委。在正式调整命令没有下来之前，窦玉泉暂时代行司令员职责，江古碑临时代理特委书，其他人员原职不动，实现稳妥过渡。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

0: 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
3: 是这个味，您了几味呀？

0: 高，反正就这么好的天儿吧，让你觉得上节目真，哎呀，浪费了。
1: 天高云淡的，
0: 真是应该出去走走。
1: 云淡风轻的
0: 啊，
1: 哎，清清朗朗的。
0: 你看今天我
1: 朗晴博日的，
0: 哎呀，
1: 日子就得这么过的。
0: 哎，照你
1: 都特好、啊，
0: 照你这么说，这班没法上了。
1: 我这如果成语能接着一直接一个小时也行哈
0: 啊，
1: 这也算吉尼斯世界纪录吧？这个
0: 那累了，
1: 主要肚子里有货。
0: 跟您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啊，因为开海了，哇、哦，大批的海鲜都已经面世了，
1: 没吗？
0: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就爱吃海鲜，
1: 是
0: 好吃这口，
1: 嗯，
0: 包括吃海鲜没有任何的压力。有朋友说，哎呦，我减肥呢，没问题，吃，啊，有朋友说，哎呀，我尿酸高，哎，教您有一些做法，吃了以后可能会不是缓解啊。就是
1: 可能别人吃的时候会更开心，
0: 就是您可以帮着人家包
1: 主要是看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聊海鲜。
1: 对，
0: 我们首先呢

0: 菜系接触的，那没有虾皮不算啊，正经海鲜，那就是粤式海鲜啊。
1: 那当然就是
0: 海鲜大酒楼，那都
1: 是
0: 操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广东话，
1: 是
0: 对不对？来，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是厨界的苏炳添，这个名厨，我们的四条友以及好多好多那个跟潮汕菜啊、广东菜有关的馆子的主理人，我们的阿飞邓建飞，欢迎阿飞。
2: 大家好，主持人们好，听众们好啊。
1: 哎，想到让你来聊聊粤菜、广东菜，粤那个海鲜的做法，一定是看你近期做的那么多的视频里头，所以他觉得哎呀，越看越香。
0: 我看他视频现在上瘾
1: 啊！
0: 哎呦，真的每一道都做的。就既出乎我的意料
1: 啊，
0: 但同时说还能这么做吗？哟，你别说，看做完了之后，你就是特想尝试，就是又不复杂，但又看着倍儿好吃。
1: 主要啊，就是你第一做的相对简单，
2: 是
1: 大家觉得哟，我也能试试，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拍出来的那个调色调得很好，
2: 是的，
1: 让人觉得又鲜亮，还干干净净的。
2: 嗯
1: 啊，不错，
2: 感谢感谢，
1: 是是是。
2: 其实我们就还是做烹饪来说，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我认为深入浅出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你千万别做那张大就，还是去你那儿尝尝吧。
2: 来个20斤的大龙虾。
1: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就是来聊聊粤菜里的海鲜做法，其实包括吃法都可以来聊聊。我相信，广东的朋友吃海鲜可能跟我们这边有的也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对 对, 对，所以今天互动的就是这个。您爱吃海鲜吗？啊，您吃海鲜的哪一种品类？您觉得我天哪，停不下来的爱吃，都可以来聊聊啊。
2: 哎呀，我脑子里边有一个，
1: 哎呦，
0: 有，
1: 哎呀，
0: 这都
2: 当主食来吃的
1: 啊？
0: 哦，那哦。行，那一会儿咱慢慢说呗。
2: 好嘞。
0: 有的朋友说了，广东吃海鲜，粤式海鲜，那不就是生腌吗？也算吧，
1: 也没错，对，也没错，是
0: 只能说人家吃的方式太丰富。
1: 当然啊，联系方式也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啊。如果要是收听呢，您呢就可以跟我们文字或者图片互动，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那如果要是说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想看看我们的大厨，那您呢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者是英文字母，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啊，咱们一块儿来聊聊海鲜。而且呢，跟大家聊的是您吃海鲜吃的最爽的一次是哪一次啊？在哪儿吃啊？吃的什么呀？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1: 那人小幸福说了，很久很久以前吃了一次青岛的虾
0: 哦，
1: 他说他吃醉了。
0: 哎呦，
1: 我说
0: 有虾没醉，您醉了。
1: 我说您是喝高了吧？
0: 那应该就是吃嗨了，吃开心了，
1: 是吗？
0: 嗯，酒不醉人，虾自醉吧。
1: 行，
0: 对不对？
1: 行，
0: 来吧。一开始那个阿飞不就说了，想到了一个主食，
1: 哎，就自己爱吃的，
0: 但肯定不是海鲜饭这种的，
1: 哦，
0: 对吧？
2: 对。
0: 那就是把海鲜当饭呗。
2: 对
0: 对，来吧，跟大家介绍介绍呗。
2: 是的，哎呀，我那个刚才您一突然一说到的时候，我脑子里边真的一下子就出来了。这个广东啊，首先说一下，广东那个沿海线还是比较长的，你看它就分成三个大地方，比如说珠三角，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深圳啊，珠海啊，这边中山啊，
1: 对。
2: 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特别知道的，就是潮汕地区，
1: 嗯，
2: 对吧？那算是粤东，
1: 对对
2: 啊。然后还有一片呢，现在是市面上还比较火的，而整个广东它的海岸线也是最长的，就是那个粤西，比如说阳春，就阳江，就是我们说海陵岛那边，就广东逛海都去那边，比如说海陵岛，然后茂名，湛江这边属于粤西。对，你看每个地方啊，它的吃法都不一样，但是也有共通点。刚才你们一聊，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那个比如说湛江也有的，然后呢潮汕也有的，就是那种鱼饭。鱼饭它不是鱼配饭，它是把鱼当成饭吃。对，然后呢我前段时间还见到一个博主，潮汕人，我靠。真的是好吃到
0: 语气助词注意，语气助词
2: 好吃到爆粗口。
0: 哎呀，
2: 然后
0: 这不能爆啊！
2: 他 他那个发那条索然视频吧，他是真吃，他一个人呢吃了六七条鱼，
1: 就当鱼饭吃是吗？
2: 当饭吃，把鱼当成饭吃。
1: 他，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吃的，那是是不是先要把骨头什么的都剃完了？
0: 不碾倍儿原生态，
2: 倍儿原生态。
0: 嗯，
2: 他那个原始啊，就是那个海边呢、啊，渔民靠海为生嘛，一出去可能就三五天是最短的了。
1: 是，
2: 那他们捞起来的鱼怎么办呢？就是要拿上来说用海水去煮。就只是用海水去煮
1: 鲜嘛，
2: 煮完了之后呢，海上风大，就把表皮就风干了，他把那个层皮一撕掉，抱起鱼就可以啃，
0: 甚至连内脏都不用处理，
2: 内脏不用处理，怎么葱姜蒜都没有，
0: 对，
1: 哦，
0: 就什么鳞刮鳞不用，直接就捞起来之后啪就扔锅里了。
2: 特别是我刚才脑子里一说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季节的，
0: 嗯，
2: 那个麻友，
0: 嗯，
2: 就是。北方一个叫鲅鱼，
1: 这个鱼，
2: 那个麻友鱼，
1: 嗯嗯，
2: 小一点的啊，大概两斤以内的，
0: 嗯，
2: 那个油脂啊，一煮出来一层皮丝里边冒油，
0: 嗯，
2: 鲜甜有点微微的海水的咸味儿，
0: 嗯，
2: 特别好吃，真的抱起来就啃。
1: 从某些方面还真的是羡慕你们，你们真的是靠海吃海，
2: 是的，
1: 那因为太鲜了，
2: 嗯。
1: 哎呀，
2: 对，
1: 好。
2: 然后呢，所以这个呢，刚才一说，我就第一时间能想到
0: 了，先想到饭了。
2: 对
0: 对，当然这也是最为朴实的一种做法了。
2: 是的，
0: 来自于渔民。
2: 是的。
0: 现在呢，慢慢的，甭管是博主也好，还是这个，当然主要是博主，然后把它呢，通过视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了。先门做鱼饭，再有趁热吃一份的，那也是一大筐的那鱼，全都在里边码的整整齐齐的，一层一层一层，
1: 嗯，
0: 在水里边咕嘟咕嘟咕嘟，人有时间应该是，
2: 是的，
0: 用不了多长时间，十分钟，可能十分钟左右吧。哦，上来之后，哎呦，带着那汤呢，那汤都有点泛白，
1: 嗯
0: 啊，就鱼汤嘛，算是人家不吃那汤，
1: 嗯，
0: 鱼就开始。这边就开始排队了，一人拿一盘子，嗯，啪啪啪往盘子里一捡，啊，拿筷子把上面的皮那么稍微一揭，就看那鱼，
2: 哎。
0: 我吃过一次鱼饭，但我没吃过热乎的鱼饭，
2: 嗯。
0: 我吃的那鱼饭是属于表皮有点干干的，就像非说的比较
1: 得撕皮
0: 传统一些的，
1: 嗯，
0: 那个撕完皮之后，你吃它的肉是有那个有一点点韧性的，因为水分走了一些，
1: 啊，
0: 然后呢这个也分鱼，有的鱼如果碰到了油脂特别丰富的，
1: 嗯，
0: 哇，满嘴留香，且最后回口就是甜，
2: 是的，
0: 甭看里边内脏什么玩意儿都留着呢啊，一点不会感觉到苦，当然内脏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只吃它那鱼肉，真是抱着啃呢，啊，
2: 哎呀
0: 爽极了。
2: 我建议朋友们啊，赶紧找一个这样的店儿，
0: 是
2: 藏去吧。
0: 是，
1: 嗯，
0: 如果，哎呀，北京原来有的地儿有卖鱼饭的，但是现在您搜搜，我估计也有。
2: 现在北京有一些做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些湛江菜的，
0: 哎，
2: 他们就做。
1: 明白，明白。
0: 但是这个得可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对对，
0: 不是常规节目，
1: 因为食材得新鲜嘛。
2: 是的，
1: 是是。来，那咱们先说说生腌这种做法吧。
2: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生腌贼好吃，
2: 是的，
1: 但是也有朋友说生腌一旦做不好，我的天哪，不光浪费了食材，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不太安全。
0: 是，身体扛不住，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我老不敢吃这东西。
2: 对，
1: 上次有朋友没说吗，生腌了一大桶的皮皮虾，
2: 嗯，
1: 人家说可好吃了，我就不敢吃。
0: 哦，
2: 是，其实生腌呢，我去过一些，就我们远的不说，我们就中国有一些地方，其实但凡靠海的都有生腌，有的叫生呛，对吧？
0: 对，
2: 有的叫生腌。
0: 嗯，
2: 那个其实那个它的原理都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里边有两种料是。

0: 在这个季节它是腌完出来，你一说那个黄就真的是跟冰淇淋一样。
1: 冰激凌啊。
0: 对。然后呢，但是你去到可能一般一点的，就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海鲜，其实也就那样。
2: 嗯，
0: 就认为啊，
2: 这两个反正都看原材料。
0: 是的，
2: 你得原材料足够新鲜。
1: 对，
2: 而且呢，生腌呢，它又经过了一些过程，因为它没有熟制嘛，它是生腌，所以就考量一下它的保存的温度。
0: 对，
2: 甚至有的就是直接爆烟了。
0: 对，
2: 哎，就有的，比如说那广东，我不知道有没有醉虾，
0: 有。
2: 对吧？反正江苏沿海的地方，像连云港那边就有吃醉虾的，朋友们也都吃过。
0: 是，
2: 倒上高度的白酒，活蹦乱跳的虾放在这白酒当中，一个透明的玻璃罐盖上盖子之后，就在里边闷吧。
0: 是的，
2: 一开始还跳、
0: 上桌的时候还是蹦跳、
2: 真的，您配一滴曲啊，您感觉蹦得倍儿欢实。
0: 是的，
2: 过一会儿就开始不行了，喝多了啊，小爪就开始四爪挠心的开始挠。
0: 所以这个醉不是我们醉了，是虾醉了，
2: 真是虾醉了。就是你可以尝尝，这些全是考量食材新鲜与否。但广东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重食材的地儿，
0: 是的，
2: 对吧？
0: 嗯，
2: 所以呢，这个肯定食材是要求会比较高的。
0: 是，其实不管刚才我说粤广东的这个三个地方嘛，比如说粤东、粤西，还有珠三角这些海岸线，其实都绕不开的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清蒸和白灼，
2: 哎，
0: 就广东里边，不管你是内陆的还是海边的，其实在于家庭里边出现频次非常多了，
2: 对，
0: 就这两种吃法。
2: 是的，
0: 它这两种吃法恰恰好就是要表现食材本身的味道的。
2: 嗯，
0: 对。但是比如说，哎，我那短视频也做了、啊，
2: 对，我看了
0: 那个虾。你也做，我也做，
2: 嗯，
0: 其实做法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
2: 嗯，
0: 你可能都是拿到同样的虾，你的做法不同，可能火候不同的时候，你做出来其实也不一样的。
2: 真的，也就是你这种口音啊，说白灼和清蒸啊，就是它是最能够体现原汁原味的，比较有说服力。
0: 嗯，
2: 像我们这些内陆城市的人，从小实话说啊，没怎么看过，
0: 就是煮
2: 吃过海鲜，
3: 哪儿知煮？我们有一次去宁波。正宁波那儿出带鱼的地儿、啊、
0: 是，
3: 然后人家弄的真的是刚出水的清蒸带鱼，后来我还说呢，我说这怎么鳞都不去呢，不去鳞这看着一片银色，这怎么没法吃、
0: 哎、可以评论区问一下大家，那带鱼到底有没有鳞，
3: 你看看。
0: 对，
2: 嗯，那问问吧。估计肯定都得说那必须有啊，是不是？当然现在眼界开阔了，去的玩的地儿也多了，白灼和清蒸是属于我们不会做啊。
3: 对，
2: 我们真不会做那些乱，不是乱七八糟啊，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我们就觉得海鲜那哟，尤其还新鲜的，那只能这么做了。
0: 是的，
2: 要不就是跟那个熬鱼一样熬一下，如果不新鲜的啊，就熬鱼熬一下，其他的反正对于我们来讲，海鲜死了一会儿的就不能吃了。哎，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正好也问问呗，既然这两个如此之简单，但是你又说了，包括你视频也拍了，那怎么还能有一些小诀窍能让它鲜上加鲜吗？
0: 其实你懂了食材的原理去做的时候就非常简单。
2: 来讲一讲原理。有朋友想听正宗广东话，
0: 正宗广东话。
2: Yeah, 那这我能听懂，不算。
0: 从现在开始我就咁讲了。啊，
3: 听见了吧？说那鱼出水杠杠的。
2: 哎，您这翻译好啊！来来来，现在就开始，
0: 口型都对上了，
2: 一句一句的翻译啊！来，双语节目从此开始。
0: 所以呢，白灼虾，首先你选咩虾系好重要嘅。
3: 你看，都说到雪蛤了，
2: 我还以为是雪茄呢。
0: 对，所以白灼虾那不用粤语了吧？
3: 不用，
2: 你照顾一下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听得也过瘾了吧，方啊？
0: 对，所以呢，白灼虾啊，你选择虾，对吧？你选择虾呢，就得选择那个真的是在那个跳动的才行，
3: 就是纯活的，
0: 纯活的，啊。然后呢，这个白灼啊，其实那个很多人呢，就是啪放进去就煮了。你知道有这里边广东人吃东西啊，那个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啊。要上次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边讲过，广东的餐厅里边有一个 厨房里面有个行当，就是蒸鱼的那个人，我们叫上闸师傅。
3: 嗯，
0: 蒸鱼的那个人，他的工资就10000多块钱。
3: 嚯！
0: 你想一下，每天就蒸鱼，那要拿捏到他的火候，什么多大多重的，蒸多长时间，什么温度去蒸，非常重要的。
3: 嗯，
0: 比如说白灼虾，白灼虾，你看你拿一个虾，啪，热开水就煮了，对吧？你煮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原来讲过嫩是要多汁，对吧？然后呢，如果你啪一煮的话，热水在外面迅速的老了，外就虾外面就老了，里边没熟。如果等你煮到里边熟了，外面就老了，老透了。
3: 嗯，
0: 所以有一个办法怎么做呢？就是低温慢煮啊，不是西餐那种低温慢煮啊，我觉得我们是老的啊，低温慢煮，那就跟白切鸡一样，你得浸。
3: 嗯，
0: 哎，然后呢，那个锅烧开了之后，那个你那个锅刚刚冒底部冒小泡，我们叫虾眼，啊，就南北方的师傅都知道，就虾眼睛那么大一个水泡的时候，这个时候放虾，放进去了之后，大概等一分钟，关火盖上盖，5分钟，
3: 啊，焖着，
0: 焖5分钟，
3: 嗯，
0: 它就能熟，就能变成里外成熟度是一致的，你吃这个虾又 Q 弹，又鲜嫩又多汁。
3: 嗯，
0: 其实是不是挺简单的？
2: 对
0: 对，
3: 哎呀，
2: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些区别和差别哈。
0: 是的，
3: 是是是。
0: 比如说清江鱼，以前我记得在北方，然后有一些师傅清江皖鱼，
3: 嗯，
0: 是不是很有名？
3: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往回倒15年、20年的时候，你别看那条皖鱼，我真的我都做不到。我在顺德有一个师傅。做那个清江皖鱼，我真的特别佩服，他就用那个农村那种大灶蒸的，
3: 嗯，
0: 就通过他的经验，他蒸出来那个草鱼啊，骨肉就是中间那个鸡骨和肉刚好分离，骨头带一点点血丝，那个鱼真的特别新鲜，特别蒸出来特别嫩。
2: 哦，原来我们聊过一期节目叫《我对你是蒸的》，
0: 蒸的，
2: 就聊一聊蒸的技法嘛。
0: 是的，
2: 因为我们都以为蒸的技法是最为简单的一个技法，
0: 嗯，
2: 但是你不是也说了，就是真的是操作蒸的这个环节的师傅们工资也很高，
0: 是的，
2: 对吧？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也讲究火候，
0: 是的，
2: 火力的大与小。那看来就是这位师傅对于鱼，他一摸那个鱼的厚度啊什么的，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大概需要多少分钟能够把它蒸熟了。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粤菜餐厅里边啊，就是一个清江鱼其实它是要改刀的，不是整条就蒸。
2: 嗯，
0: 它改刀为什么呢？那个大家知道鱼啊，尾巴是薄的，肚腩是薄的，
2: 对，
0: 所以你不管怎么改，就是背部一定要改到肉厚的地方，也要改到跟尾部和那个腩的那个地方，
2: 嗯，就齐平。
0: 哎，齐平，
2: 嗯，
0: 就那个厚度相当，蒸出来的鱼啊，它就成熟度是一致的。
2: 哦，这所以从改刀上就得稍微注意一下。
0: 是的，如果你能把那个刀，通过我现在的经验啊，包括家里的火，然后呢，你如果这条鱼改刀成那个尾部那么小，那么薄，
2: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背部啊能改到尾部那么薄，那其实你可以理解成100克鱼蒸1分钟，比如说1斤的鱼蒸5分钟。
2: 哦嗯
0: 啊，2斤的鱼蒸多长时间？
2: 10分钟啊，
0: 10分钟。
2: 哎，谢谢您，正好还给了整数啊。
3: 哎呀，数学不好的，这饭也没法做。
2: 是的
0: 。
2: 哎，所以你看，我们在追求这个食材的入口的感觉，
0: 嗯，
2: 我们既要它嫩，不能让它老，但是北方人又怕它不熟，
0: 嗯，
2: 所以偶尔有的时候就会烹饪过。
0: 是的，
2: 一过了之后，尤其在鱼上面显现的特别明显，就是那鱼肉啊，有点死，所谓的其实就是有点老，它没有那个嫩的感觉，就不像是我们在外边的餐馆里边吃，那个鱼感觉像是给它穿了一层保护膜，就是所谓的挂了一层护似的。
0: 嗯，
2: 因为这怎么这么嫩？但其实它也没有挂任何的护，它就是通过时间的掌握，
0: 时间的掌握，
2: 包括改刀的深与浅来去。
0: 对，
2: 哦，
0: 对，
3: 嗯，
0: 但是蒸东西啊有一个诀窍，
2: 嗯，
0: 你觉得蒸东西是什么火候蒸？
2: 大火呀，猛火呀，得顶着走啊。
0: 对，为什么？
2: 因为那个气儿不足的话，是吧？不舒服， 忽冷忽热的，就跟你去那个桑拿房一个感觉，怎么爽？进去之后啪啪啪浇两勺热水，
0: 我
2: 四个五分钟马上出来。
0: 我发现夏老师啊，确实问不倒他
2: 啊。

0: 大他是有生活的，
1: 对，开玩笑呢，我是办了卡的人，反正怎么拐都能拐。
0: 是，昨天都说了。看见那个盆塘里头全是老者，就不要进那个池子。
1: 对，最近洗澡洗得比较勤。
2: 所以啊，回到正题，
1: 有没有道理啊？
2: 有道理。
1: 哦，有道理。
2: 就是，但是我觉得你后面没给大家讲明白。
1: 哦，来，你给说一说。
2: 水啊，一定要开，火呢一定要猛，就大家就记住就行了。
1: 嗯。
2: 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这个在煮不一样啊，煮是用水去包围的。
1: 嗯，
2: 如果你火太慢了的话，它这个的鱼里边的汁水就会慢慢出来了。
0: 哦，锁不住它，
2: 锁不住它。
0: 嗯，
2: 高温的时候能瞬间把里边的成熟度快嘛，
1: 哦，
2: 瞬间的把里边的汁水锁住。对，
1: 明白了。
2: 如果你慢的话，那水慢慢熬，水分就出来。你可以理解，让你炒一盘青菜，如果火慢了。你这锅那个一锅汤，那个菜呀，一定是梗的硬的。如果是你猛火去炒的话，那你炒出来里边一咬，特别多汁水，菜味特别足，就是这个原因。
1: 哦，明白了，原来这个是也讲究把它的水分锁住的。
2: 那当然，
0: 哦，
2: 那你就是要把水分锁住。
1: 明白了。
0: 好了，那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海鲜，而且主要让我们的阿飞，我们的大厨跟大家说说粤菜里的海鲜都是怎么做的。
1: 哎，
2: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家里能做的做法。
1: 家里能做的，
2: 对，
1: 行，
2: 嗯。
1: 那我就不猜了，万一撞着了呢？给大家一些惊喜吧。啊，也聊聊您上一次吃海鲜吃的最爽的一次是哪一次啊？嗯，有图片的话发过来缠着我们也行。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咱趁着空当聊两毛钱的，您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粤菜里海鲜都是怎么做的。
1: 哎，是啊，
0: 上半时段呢真的是解锁了很多我们以前不太知道的做法，虽然名头知道什么清蒸白灼，但是邓大厨一讲，哦，原来门道还是有的，
1: 就是馆子啊，包括大师啊，还是有这个自己的一些小妙招的。
0: 真是真是啊！接下来呢，下半时段呢，我们的邓大厨说了，他要跟大家说一个您在家里头就能制作海鲜的粤菜的一种做法。
1: 对，在这之前，咱先看看大家伙吃海鲜吃的比较爽的经历吧，行吗？让邓大厨再准备准备，
0: 真太受不 了。来啊，你看，说到白灼，这位朋友啊，1867就说了，清蒸或者白灼的时候，再加一点贝壳类的，可以增鲜是吗？
2: 清蒸吗？
0: 对呀，
2: 对。然后像有一些沿海城市啊，又会吃的，比如说我们顺德，那他们去烧鱼或者蒸鱼的时候，他就会放上其他鲜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有时候放菌啊，有时候放贝壳啊，它其实是鲜的一个复合，让它鲜上加鲜的一个原理。
0: 因为最近开海了嘛，我也爱吃海鲜，所以看有很多的大厨，人家就教嘛，说那个怎么蒸这些，然后里头可能就这儿放点虾，那儿放点贝类，边上这儿再放个螃蟹，中间一定有一个坑，那坑里头得放个小碗，碗里得倒上葱姜蒜什么，这哎相当是个佐料，然后盖盖蒸。哎，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方法做？
2: 把那个我也看过有一些人这么做，他就是把那个一蒸完之后，那个中间扣个碗嘛，然后呢，那把汁水放到里边去了，
0: 对
2: 吧？
0: 对，
2: 一开全部都是汁水。
0: 对对对。
2: 其实我是觉得是娱乐，
0: 对吧？
2: 对，其实
1: 有可能。
2: 如果里边放个夏老师，他就一口吃掉了。
1: 东北有这样的做法，中间放的呢，不光是佐料，您看着像佐料啊，它是红红的血豆腐。
2: 哎，那行，
1: 新鲜的血，
0: 这个我没看视频做过
1: 啊。这就是，尤其是东北的，你要往广东那边就没有这么做的了，因为广东吃也吃血，但是血的话不这么吃。
0: 就是
1: 东北那边有血豆腐这种做法，就是和这个一块蒸，它甭管蒸什么，包括还有的蒸虾酱。
0: 是，
2: 哎，那也
0: 是，
1: 对，那个也是，就一块虾酱和鸡蛋一拌，哎呦，上去一蒸，那味儿可足了，就大馒头吃，哎呀，那真的全是暄暄乎乎的，尤其虾酱那个味道，蒸完了之后熟制了之后，它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小了一些些，
2: 是的，
1: 香味又增加了，非常棒。
0: 再问个旁的，现在大家都吃过见过了，什么海鲜酒楼，包括现在有很多自助的吃海鲜的地儿，价格并没有那么贵，但是吃的食材都还不错。我就记得早年的时候，那时候要说在北京吃粤菜馆子，那就是一个字儿贵。
2: 是，
0: 你要是说谁请你在那儿吃，你觉得我天哪，太有档次了。包括我们有同事在那儿结婚，我去主持，我觉得我天哪，他人结婚在这儿，哦，我天哪，特别好，在东三环。我就说呀，那个时候吃大龙虾，小胖说点一龙虾，一跟在座说人家端上来了3.5斤，好的，他把那个须子掰折了。自己留着这须子，那边就拿走蒸去了。做好了以后，啪上桌，小胖，对，就是这只，好，
1: 对，哎，对暗号，
3: 对上是吧？
0: 是吧？哎，现在不那样了吧？
2: 现在也有
0: 啊，也有
2: 正规，在广东有一些海鲜店还是会这样的，对，然后现场当着你面去称完，啪一下子给你弄，对
0: 啊，
2: 就还是有，对。
1: 对，有些就怕是演员嘛，所以就当场给你处理了。您看啊，这演员已经走了，这肯定是您的了，不会再回池子里了，因为他也动换不了了。
0: 那就是了，因为确实不便宜啊。
1: 有的朋友说了，说那个得用全程粤语说啊，让维哥翻译。
0: 我
2: 看行，
0: 没问题了啊。
1: 这种方式特别好啊，
0: 是吧？其实我都想了。

0: 然后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里头的配音都让你来配，怎么样？都是比如说普通话的，
1: 普通话、
0: 广东话的啊，就这些都行，行吧？
1: 行
0: 啊，来，先看看这个吧。宇宙他就说了，一直非常想去像观夜街呀、表哥呀，去吃吃打边炉啊、港式火锅，看人家食材都非常丰富。没错，人家食材不光丰富，食材也新鲜，价格也亮眼。
2: 确实
0: 不，这真的是值得去，
2: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2: 老谢说了，去烟台吃的排骨炖海参鲍鱼。去他们那个海参的养殖公司，我们去参观，午饭就是排骨炖海参鲍鱼，外加海虾。然后呢，本地朋友说啊，就是烟台的本地朋友说，小时候最大梦想就是吃红烧肉
0: 啊，换啊，跟他
2: 说，你们真不知道，你肚子里没有油水，你吃海鲜其实感。

0: 随行的有那酒店当地酒店吃饭，然后上了一不新鲜的龙虾。那我们这都是大厨厨师长啊，人家一眼就看出来啊，你这龙虾不新鲜啊啊，这人家赶紧就换了，换了一好的。但是吧，他觉得这龙虾也就那么回事儿，我宁可大口吃肉。
1: 嗯，
0: 咱俩想法一样。啊、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觉得三吃挺好的呀。
0: 那分吧，就是它是其中一个菜可以
1: 啊、
0: 哦。但是你比如说一盘龙虾三吃和一盘红烧肉炖都不用鲍鱼、嗯，红烧肉炖金钱蛋，啊，
1: 哎呦呦，
0: 红烧肉炖那个腐皮、
1: 哎、
0: 啊，炸的那个腐皮，你让我这俩菜，你只能选一个，只能吃一个啊，那我肯定选红烧肉，
2: 红烧肉三吃。猪皮肥肉瘦肉分开，
0: 那我就更选你了。对于我来讲，海鲜不如肉。
1: 哦，
0: 哎呀，你排骨炖鲍鱼，我肯定只那排骨吃。
1: 哦，
0: 不，鲍鱼都让给您，我不爱吃那东西。
2: 行，我也去，我也吃鲍鱼。
0: 那怕你们鲍鱼抢，我这排骨倒是富裕。
1: 哎，来啊，那咱们也回答一个问题啊。小飞侠说了，哎。生腌如果要是里头的那些佐料不是有高度的白酒啊等等这些，那吃完海鲜是不是酒后了？是不是一吹就得报警啊？
0: 有可能，
1: 真的是有可能，
2: 真是有可能。
1: 对，
0: 反正一般建议吃生腌也好啊，或者醉什么玩意儿的，熟醉除外啊，醉什么玩意儿的那些，基本上都是建议您甭喝酒啊，不是什么呀，甭开车。甭喝酒可还行，就是吃完那东西建议您就甭开车。
1: 是一般生腌的时间大概得腌多久？
2: 嗯，分海鲜的大小不同、
1: 嗯、
2: 基本上六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吧。
1: 哦，
2: 有的比如说小一点的海鲜它把壳去了、
1: 嗯、
2: 然后浇上汁也能吃。像我店里边那个我没太敢做生腌、
1: 嗯、
2: 我做的是熟腌。
1: 哦，熟腌，
2: 我用丹东那个黄蚬子、
1: 嗯、
2: 然后锅里不放水，然后呢放进去，啪一开盖，就那个盖一开，就是那个贝壳那个盖一开、
1: 嗯、
2: 就给它剪出来、嗯、剪出来之后呢放在盘子里，因为它那个盖都装汁，我呢把那个汁一浇就能上菜了、
1: 嗯
2: 吃起来大家又有那个鲜嫩感，但是又安全。
0: 明白。
2: 对、
0: 嗯、这就在我们这儿算爆烟了。
2: 嗯，
0: 爆一下嘛。
1: 来来来，家庭能够做的海鲜。
0: 在此之前提个小请求啊，把我们那牌子能不能翻过来，我刚看见。哦、真的视频直播就说怎么前面还摆一白牌子，我说不是白、啊、哦嘿，
1: 其实不是，
2: 我以为这是给我看，提示我给这个，
0: 这是什么节目啊，
2: 多讲讲这个号啊。对，
1: 没有，他以为那是一提词器的，
0: 是说怎么就永远都是这五个字啊。
1: 来，
2: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家喻户晓的
1: 嗯
2: 有一个海鲜做法、嗯、而且很容易尝试到，而且你买一个海鲜呢也可以不弄那么贵的
0: 哦，
2: 就是海鲜粥。
1: 哦，对，
2: 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个这个做法呢，你那海鲜呢可以买便宜一点的，可以买贵的啊，然后可以两种，可以一种，可以五种，
0: 反正都行
2: 都行，
0: 丰俭由人。
1: 嗯嗯，
2: 对
1: 嗯，
2: 但是你怎么去激发这个海鲜的味道在粥里，然后呢又能吃到海鲜的鲜嫩，这是需要做法和技巧的。对，然后呢嗯，我最近也在尝试了几回用家里的那边的做法。其实我最喜欢的啊，用那个，因为粥类的在广东有两大流派，
1: 嗯，
2: 一个是广府的，比如说皮蛋瘦肉粥类的，
1: 嗯，
2: 他喜欢绵软，
1: 嗯，
2: 就是要绵软，要很浓稠的感觉，
0: 是要米全部都给煮化了，
2: 煮化了、
0: 嗯、
2: 但是潮汕粥它不是，潮汕粥呢是米汤海鲜有点偏分离的、
1: 嗯、
2: 它只要是把米油熬出来然后呢就可以了。
1: 嗯，
2: 我发那种粥喝起来不腻，就不会糊嗓子。
0: 明白。
2: 其实我更喜欢潮汕类的粥，比如说海鲜粥。
1: 嗯，
2: 那我在家做怎么做呢，我用米饭做。
0: 哦，
2: 大家的家里边没吃完的米饭，或者说剩一点米饭，用那个米饭熬米油啊，非常快，而且特别好吃。
0: 哦，
2: 比如说现在你就去海鲜，去那个买两种容易的，
0: 嗯，
2: 你买一个那个文蛤，
0: 嗯，
2: 或者那个花蛤，就蛤。

0: 鼻，这两种贝壳呢几乎没什么沙子，然后呢外面头洗干净了就行，就能放在粥里。
1: Okay.
0: 其他那些都可能会有沙，就这两种没什么沙。
1: 反正就挑您喜欢的呗。
0: 哎、
1: 您想弄虾也行。
0: 行，然后呢、再加上一款虾，就、
1: 哦、
0: 就这两种，
1: 就是壳脯加个虾。
0: 哎，贝壳类的加一个虾，
1: 因为壳脯里边有那一汪水儿，是吗？
0: 有一汪水、
1: 啊，
0: 然后一煮，比如说文蛤，我们叫以前那个我们的一些师傅都在讲，文蛤是天下第一鲜
1: 啊，
0: 然后他那一泡汤特别鲜甜，
1: 嗯，
0: 用文蛤加虾，然后你怎么做呢？就是材料也很简单啊，你准备一点姜丝就行，然后呢，在锅里边呢，把那个虾头掰下来，然后呢，放锅里边放一点油，把那个虾头的油给它熬出来，捣碎了都行。
1: OK，
0: 哎，刚好起泡的时候呢，放点姜丝，然后呢一起，因为姜是御寒的，然后去寒的，所以呢对于海鲜是特别搭的，特别综合的。然后呢，把那个姜煸焦的时候，那个虾油熬出来了，这个时候把开水倒进去，然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你原来又不吃又浪费了一个很鲜的汤。
1: 哇，虾汤！
0: 哎，熬出来，把那个虾捞掉。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加剩下的米饭，也就基本上那个如果是用米饭的话就是1:5左右吧，1:5:6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就放进去，比如说5碗水1碗饭放进去熬，熬出来那个米油出来了，淀粉糊化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你放虾和贝壳，哇，那出来特别好吃。对，当然调味我们比如说潮汕粥它有几个啊、比如说冬菜啊，天津的冬菜，
1: 嗯，
0: 然后鱼露，你要没有的话，其实放点盐，
1: 嗯，
0: 然后呢，出锅前滴几滴酱油，
1: 嗯，
0: 就几滴就行了，都是鲜的，就可以，
1: 就
0: 非常好吃
1: ，OK 了，
0: 就可以了，
2: 这么简单吗？
0: 非常好吃，
1: 就那壳不是文蛤或者蛤了什么玩意儿，蛤蜊，它只要是张开口，
0: 哎，
1: 虾你觉得是壳红了，
0: 哎，
1: 觉得能吃就 OK 了，
0: 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虾呢，你最好是从那个背部给它开一刀，
1: 开个背，
0: 开一刀，开一刀的话，那个虾的那个汁水能出来，
3: 明白
0: 多一点。
1: 啊、
0: 对、
1: 哦，
0: 这锅粥非常好吃，大家试去吧。如果那个试出来不好吃，找那个就是这个味的这个私信啊。
1: 对，可以，没问题，反正我们也能找着他，只不过就倒一手，对不对？您可以尝尝，试一试，这好简单，
0: 非常简单，而且真的巨好吃。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大概在6-7年前、7-8年前，潮汕的这个海鲜粥，在北京着实火了一阵子。
0: 是的。
1: 开了好多的馆子，
0: 嗯，
1: 甚至有一家连锁也开了，大概那个同时期得开了有7-8家店，
0: 嗯，是是是。
1: 然后包括就在，以工体为中心开始慢慢的散开，
0: 嗯，
1: 为啥呢？因为那边夜生活丰富嘛，
0: 嗯，
1: 所以呢晚上人家想喝粥喝口热的，就那边有好多的海鲜粥，
0: 龙虾海鲜粥
1: 做的都非常棒，
0: 嗯，
1: 对，
0: 对。
1: 我就那个时候因为也住在台里，离台里近，
0: 嗯，
1: 那边也离我们近。晚上只要没事的时候就去那边，
0: 嗯，
1: 海鲜是现挑的，
0: 是的，
1: 活海鲜就在缸里边，
0: 嗯，
1: 挑完了之后他那粥好像是人家是一直是两种掺在一起的，
0: 嗯，
1: 可能啊我印象当中，
0: 嗯，
1: 因为是两锅，他会比如你来了之后他拿一个砂锅，这个粥里边舀一勺，那个粥里边舀一勺，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还想会不会有一个是专门的，是已经通过什么打碎机给它打碎了，然后就要那些米油。
0: 另外一锅可能是那个它用
1: 半开花的那种，
0: 它可能是用骨头熬过的
1: 哦，
0: 一个粥底，
1: 哦，有那个粥底的高汤是吧？
0: 对对 对
1: 哦，那也有可能，对对对。出来之后哇，首先先吃海鲜，海鲜是 QQ 弹弹的。
0: 你不是不喜欢吃海鲜吗？
1: 对，那不是他那儿没红烧肉吗？对吧？大晚上的吃红烧肉也不合适。我这人也是适量有度的。然后先吃海鲜，那海鲜 QQ 弹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粥的那个米油的包裹，它会显得更嫩，
0: 对，
1: 而且更滑，
0: 对，
1: 哈，
0: 是的。
1: 有的时候还要那个生滚鱼片粥，
0: 哎，
1: 啥也不要，就要鱼片。哎呦，那个鱼片好吃极了，
0: 是的。
3: 猪肝粥好喝，
1: 猪肝粥也好，它有独特的那个
3: 是
1: 脏器味儿，
3: 对对对。
0: 哎呀，你刚才说那个粥让我想起来，刚才说是潮汕的一种做法，
1: 对，
0: 还有一个广府的粥非常有名，
1: 嗯，
0: 叫那个艇仔粥。
1: 哦，是的，
3: 对 对, 对,
0: 对,
3: 对，
0: 它是那个也是渔民。广东那种渔民叫蛋民嘛，
1: 嗯，
0: 蛋民在靠岸的时候晚上做点小生意，他就今天捕回来那种什么 贝壳啊，什么那个脆脆那叫什么折头啊，然后有一些这个上岸了之后买一些什么烧鹅丝啊放进去一熬，哇，那个料特别足，料比粥还多，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那是广府粥的一个代表，
1: 真好，
0: 嗯，
1: 哎呀，真好，这一下暖了胃了。
2: 真
1: 是啊，
2: 真是
1: 舒服了，
2: 真是
1: 比那蒸桑拿还舒服。
2: 真是
1: 要蒸完桑拿再来碗这粥，哎呀，舒服极了。
2: 哎、真的，那天我还在跟几个朋友一块聊天，说至少在北京地区啊，以前就是可能是几年一个流行，几年一个流行，比如说像川菜呀、火锅啊，包括到后来又湘菜呀。啊，就这一直在流行，最近这一两年开始走起来的，一个是粤菜又回来了，
0: 嗯，
2: 而且是细分的粤菜，
0: 是，
2: 到包括打边炉等等这些，除了这个以外，宁波菜也来了，
0: 是的，
2: 而且生意也很好，
0: 是的，
2: 就说明大家现在对食材呀、对口味呀等等越来越注重了，
0: 没错，而且大家越来越为那个专业度一点的买单，
2: 对、对，
0: 产地一点的买单，
2: 是，所以你看，像我们吃完了宁波菜呀、吃完了粤菜等等，至少有一个结果是一样的，不像吃其他的那些，你虽然吃完了以后觉得哇太过瘾了，特别叫水，哎呦不干别了，今天净喝水了，但是呢，吃完了粤菜也好啊，宁波菜啊，你没有那么叫水，你还觉得哎意犹未尽。食材很鲜，
0: 是
2: 让你都吃出甜味儿，就这种感觉。
0: 是的，
2: 嗯，哎，那除了粥，咱再来一个菜呗。
0: 夏老师点一个吧。
2: 哎呦，
1: 那咱就点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呗。
0: 啊、
1: 一说起来，这个应该也都属于广东啊、香港啊。
0: 蒜蓉粉丝蒸龙虾。
1: 对，别
2: 又三吃了。
1: 就咱要个经典的，
0: 对，
1: 避风塘嘛。
0: 哎、我都猜出来了，
1: 对不对？
2: 啊。
1: 因为避风塘现在您到新加坡也好啊，包括到东南亚的一些城市也好，到了粤菜餐厅，甚至我上一次吃不能说上一次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有一次在国外吃粤菜餐厅，他那儿的主

0: 那么容易做，
1: 不好做，
0: 对，不好做。它要的是高温锁鲜，然后呢，外面呢形成一种脆壳，然后呢里边汁水还在，就是避风塘的一个就是这个海鲜好吃的原理。
1: 我先问你一下啊，就避风塘不是留好多什么，有时候面包蟹呀、啊，加上蒜蟹、蒜粒啊什么的炒的那避风塘的金沙嘛？那金沙你们吃吗？
0: 吃吃。
1: 怎么吃呢？
0: 是，你看啊，
2: 拌米饭呗。
0: 你看啊，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啊。
2: 嗯。
0: 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那个避风塘是没有面包屑的
1: 啊，
0: 纯是蒜。
1: 嗯，
0: 因为蒜成本高，
1: 哦、对，
0: 面包屑 啊面包那个面包糠，
2: 嗯，
0: 然后呢成本低，
1: 嗯，
0: 可能大家也不吃，所以呢大家就他就掺了，
1: 对，
0: 啊，就是一半的面包糠，一半的那个
2: 蒜，
0: 但实际上正宗的是不是这样的？正宗的是怎么做的呢？他把那。

0: 食材里了，
1: 浸进去了。嗯，然后呢，再就是经典的配法就是最后呢放一点干豆豉，放几颗辣椒，煸炒了之后呢，当然还有葱姜蒜呢，就煸炒了之后呢，再把那个蟹放进去，然后呢，烹一点生抽。然后呢，再把那个炸过的蒜顺手的放进去煸炒。
2: 嗯，
1: 那蒜它是沾着蟹上面的。你先别说蒜会不会单独吃，那个蒜就是沾着蟹上面的。你吃蟹的时候，它自然就有蒜。
0: 嗯，
1: 现在大家的做法是什么呢？因为面包糠和蒜一比一，但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因为大家可能也吃不了那么的冲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就把那个蟹淡上粉了之后呢，高温先炸，炸完了起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炸好的蒜和面包糠兑好的，然后呢放在锅里边一翻炒。其实我觉得两者之间也没什么可不行的。
0: 嗯，
1: 在家里边的话，大家做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是那个味儿，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怎么做呢？也是那个蟹淡上粉了之后，锅里边啊少放一点油。用不粘锅啊，少放一点油呢，用半煎炸的感觉，就是油稍微比平时炒菜多一点，把蟹放进去，两边煎焦了，然后呢，你锅里边呢放上油，放上蒜多一点点，然后呢就把那个蒜呢煸炒出来，比平时炒菜那个味道更，就是那个火候更多一点，然后呢放上豆豉和辣椒。然后呢再把那个蟹放进去翻炒一下。
0: 哦，
1: 其实家里边呢是可以这么做的，它一样能吃到那个蒜的香味和那个感觉。嗯，
2: 真好。二环老谢专门发了一照片说，哎呦，你看这我刚买了一个避风塘的料啊，准备这两天就试吧试吧。没问题，
1: 没问题。
2: 您试好了之后一定记着给我们发个照片啊。
0: 哎，对，我们就是看照片解馋呢。
2: 是是是啊。来吧，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让阿飞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1: 意犹未尽，
2: 那太意犹未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0: 对，因为有朋友还问呢，说这个是那个问问阿飞，那个鱼泡花椒是不是就是鱼泡啊？
1: 对，那个叫鱼鳔，
2: 鳔，
0: 对，也叫鱼鳔，鱼鳔，就那鼓着囊的啊，只不过是大鱼的鱼包啊，鱼鳔。啊，才能叫花椒啊，小的呢，差点意思，
1: 只是鱼泡了。
0: 哎，来吧，推荐一下，来看我们的话剧，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大兴站、房山站现在已经开始喽，您登录大麦以及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今儿就聊到这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凉快的地儿啊，这个地儿呢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不过呢都没有作为这个主说的对象，主聊的对象都是在那儿落脚，或者是要去别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大名鼎鼎，而且是咱们北京对口支援的地儿，玉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青海，而且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要聊聊玉树，聊聊青海西宁。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刚刚从那附近回来啊，这个非常新鲜的旅游体验。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介绍很多啊，只有作为专业的旅行者才能在青海去到过的一些地方，回来说说感想。那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先有请刘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我又来啦。
3: 哎，今天在节目里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比较远，但是呢入秋之后，现在大家去应该是感觉非常的舒适，而且呢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去到青海已经感觉到这个昼夜温差，尤其是晚上比较凉了吧。
5: 对，
3: 这个刘荣到那什么感觉？就是好像上个月底这个月初，
5: 对，我刚回来。是这样的，因为我去玉树也真的很多次了，没有7次也有8次了，所以在这个季节去其实已经凉了。那么我上个月去的时候就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因为它温差太大了，正午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半袖，但是一到这个3点多钟就开始大家要穿冲锋衣了。这个温度还是
3: 3点就要穿冲锋衣，
5: 3、4点钟。对，因为它只要有风就开始凉了，
3: 就开始提干了。
5: 对对对。
3: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去这个高原城市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各个不同的季节啊。我们去到你比如说拉萨著名的3650下来以后，反正我的脑子就开始慢了，就是缺氧明显体现。就是你是刘笑吗？我得一整半天啊。是。另外呢，去到昆明倒是没有太大感觉，应该昆明城区在1500到1800左右吧。也算是高原城市。这一回呢，应该是落地，你是落地西宁还是直接到了玉树？
5: 直接到玉树。
3: 玉树有多高啊？
5: 玉树是这样的，它平均在4000以上，但是我们这次过的最高的在4700到4800之间了，已经。
3: 感觉。

0: 你的身体的反应应该不是很明显，老去这种地方吧？
1: 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老去的缘故，所以我还好。但是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真的是因为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去的嘛。如果直接上高原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我个人建议是，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玉树的话，最好在西宁停留一天两天，适应一下再上去。
0: 西宁没多高，
1: 西宁2000多吧，2500、
0: 也2000多，
1: 对，也2000多，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落差很大
0: 啊，这也是经验。另外，玉树这个地方，我听不止一位大人回来说，说现在建设的极好，
1: 确实
0: 啊，不光是这个道路交通，包括餐饮，包括住宿，这两年条件也是突飞猛进，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求帮主刘荣去当地，也赶上了当地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1: 蓝莓国际影像周
0: 对，国际影像周，因为刘荣本身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对这方面也非常的感兴趣。节目一开始啊，咱先不聊在玉树都去了哪儿，一会儿会挨个跟大家说，有很多地方呢只有他们作为专业的摄影师才能到啊。另外呢，就是要解释一下这个蓝莓，
1: 对，
0: 很多朋友一聊到青海，最近如果大家只听音就觉得可能是土特产的宣发啊，不是，蓝莓一个是指澜沧江，
1: 对，
0: 一个是指湄公河，
1: 对，
0: 就是在咱们国内叫澜沧江，
1: 对，
0: 流出去了它就变成了湄公
1: 河，对，
0: 然后呢穿越的国家有很多，缅甸、老挝、泰国，对对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所谓文化交流活动呢，应该是声势也非常的浩大，而且是一个长线的活动，每年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活动哈。
1: 对，
0: 这个今年这一次啊，刘荣到那儿好像待了6天，这一次你是飞过去的呀还是？
1: 对，飞过去的。
0: 哦，你能直接落地没感觉吗？4000多呀、啊！
1: 我们是先在西宁经停一下，然后再去的玉树，
0: 也是在那儿待了一宿。
1: 待了没有一宿，就2小时。
0: 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1: 对，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0: 那咱们就接下来旁的不说，就聊聊这个玉树吧，因为大家可能脑子里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啊。
1: 对，
0: 它本身名字也比较好听，叫玉树，玉树临风啊。但是到了玉树怎么玩？这个有不同性格的人也有不同的玩法。现在呢，主题活动也多，当地的这个城市建设也非常发达，到底哪一些玉树的景点是必去的？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三江源头啊，我到了玉树是不是就能去三江源头看一看？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能离那儿多近？接下来呢，这刘荣就会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首先，他去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嘛，这一次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也不叫特权了，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通行许可。
1: 对，
0: 他能首先去到的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可能不能够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
1: 现在确实是大家是不能去的，只有这个持证的或者是特殊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是这个拍摄啊，才可以进去。
0: 对，叫昂塞
1: 大峡谷。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都去不了的地儿是一种多么安逸，同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景色啊？
1: 就是说到这个蓝莓国际影像周，就是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6、7年了，应该说它其实就是把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澜沧江和这个湄公河流经的这6国，它做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它都融合在一起，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6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个契机。那我们这次跟着整个这个拍摄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昂塞大峡谷，因为昂塞大峡谷我已经去过2次了，只是说之前我们在玉树待着，我们先去过囊谦，看过网状水系，看过盐田，然后呢昂塞大峡谷进去的时候呢，之前也只是在就是大家能一起去到的，比方说三江源公园，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园上的一些景色，
0: 这个普通旅游者也可以到，
1: 这个对三江源公园大家是可以去的，但是这个昂塞大峡谷它确实是在玉树的杂多县，也就是说玉树下面的一个县城，然后它应该属于我们现在管人家叫咱们的中华水塔嘛，青海是咱们水塔，就是它，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源头，就是它所有的水都是山上的这个雪水流淌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知道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
0: 对，而且呢它一般上游规模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大，
1: 对，
0: 它是一个区域，
1: 对，它其实给我感觉就是它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像这个囊谦的囊谦这个地方，它这个网状水系它有很多的水汇流到那儿，它其实上游没有那么庞大的水，可能就是一条 那个澜沧江下来的这种感觉啊，
0: 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飞流直下啊。
1: 对，
0: 在上游往往是你都感觉不到那是一个就是大型的河系的源，
1: 都没有想到它能有那么
0: 对
1: 绵延
0: 啊。对，尤其是在风水期枯水期，它可能还会有这六大六小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它所谓的源头之所以不让大家靠近，就是完全出于环保考虑，
1: 对生态的问题。
0: 就整个那一片区域非常的大，而且呢，也鉴于我们刚才说到，它在上游是一个缓慢的流过，
1: 对，
0: 所以呢，也算是相对比较脆弱的一种生态。
1: 是，而且进去了以后，大家其实都。

0: 所以它的水质大家可能从我们的视频上都能看到它的水质是很浑浊的啊。
1: 嗯，
0: 其实它到下雨以后是非常清澈的，只是因为现在这个水期不一样。
1: 就是风水期嘛，
0: 对，
1: 嗯，这个从源头流出来的水的水溜啊，咱们老百姓讲话，水溜是比较大的，
0: 嗯，
1: 然后到了现场呢，应该是做了一段时间的拍摄，你从进入这个阿萨大峡谷到出来大概多长时间？也两三个小时。
0: 哇，不止
1: 得一天的时间。
0: 是这样的，我们大概很早就要出发，因为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嘛，
1: 嗯，
0: 而且它又是加上高原，并且其实它等于是没有路，我们都是悬臂公路上进去的，
1: 哦，很慢，
0: 对，开车也差不多进到这个峡谷也要三个半小时左右，
1: 就是一切顺利要三个多小时，
0: 对，而且路况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行走，
1: 这个挂壁公路，
0: 对对，挂壁公路，
1: 嗯，
0: 所以还是
1: 比较困难，
0: 景色很漂亮，但是确实也有一些险，
1: 就是上午出发，
0: 嗯，
1: 大概这个快到中午能到达，
0: 得差不多一两点钟才能到
1: 啊，那么早出发，然后下午
0: 因为它的路是很坎坷的，
1: 三个多小时，
0: 对
1: 啊，然后还有拍摄工作，
0: 对，
1: 然后这一天的行程估计就在这个
0: 大峡谷，对，都在这里了，嗯，
1: 其实对于刘荣来说，这个地儿呢并不新鲜，但是每年去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去是最适合大家旅行的，咱先不说那个别人去不了，
0: 嗯，
1: 只有你能去到的地儿，
0: 嗯，
1: 整个玉树它的这个旅游旺季和淡季有区别吗？还是只
0: 有
1: 冬季是淡季？
0: 应该是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可能说到九月份吧，应该就已经非常冷了，已经不太适合大家去旅行了，可能
1: 就只有春夏秋，
0: 对，
1: 还是初秋，
0: 差不多六到八可能是最好的时间，对，
1: 那这个季节应该是能够看到颜色最丰富的一个季节，
0: 嗯，
1: 还没有太多落叶，
0: 而且它即便是夏天它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夏天
1: 啊，
0: 它的夏天也是带有一丝丝凉意的夏天，
1: 啊，就是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0: 对对对，毕竟它海拔高，但是它的光照又强，
1: 嗯，
0: 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
1: 4000多米啊，
0: 对，
1: 还跑了一趟这个阿塞大峡谷，
0: 嗯，
1: 估计也是在4000多的路面上就这么往前开，
0: 全部都在4000，我平均测过啊，基本上在4500以上，我们整个这条线路，
1: 这是旅行的，你就是在西宁歇了一点，然后到那儿第一个去的地儿就是这个阿萨大峡谷，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把这个精力最好的时段哈，
0: 对，
1: 最有冲劲儿的时段都放在了这个最艰苦的路程上，
0: 其实也是趁着大家高反还没上来的时候，
1: 啊，这个还有那个早晚吗？就是按理说应该到了那儿反应是最强的，
0: 有些人可能会延迟一点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人进去以后比较兴奋，可能会
1: 反倒会啊，
0: 对，反倒会冲淡一些，嗯，
1: 那你不光是开车嘛，就你下来溜达的速度也会相对，
0: 对，其实整个都需要慢下来
1: 啊，对，一般啊，刘荣都习惯早晨去取景，采访过不止一次两次了，包括去青岛哈，都恨不得10点半已经开始在海边溜达了，没想到这一次特别早出门，下午才开始拍摄，这是阿塞大峡谷，
0: 对，
1: 这也是一个目前啊，有一些区域已经禁止普通游客入内，但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是可以的，另外我听说现在也有一些政策，但是不支持你单打独斗，就是你自驾
0: 啊，那不行，
1: 可以统一，
0: 对，通过正规渠道的那是可以的，
1: 对，
0: 自己是进不去的，
1: 就是要有向导，要有统一的车辆，
0: 对对对，
1: 而且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环保，
0: 必须，这个是必须，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这个三江源，这个玉树应该是这一个季节去也应该是好地方哈。这个接下来稍事休整，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要看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个也有丹霞地貌哈，在这个玉树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第二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特色的什么咖啡馆啊、嗯、小都已经这个
1: 可洋气了，现在
0: 啊自成风格。你说白天吧，有可能紫外线强，大家出门要不就奔景区了，
1: 嗯，
0: 可能这个整个玉树当地中心区的人并不多，但是一旦华灯初放，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
1: 嗯、
0: 这一次待了六天，其实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玉树哈，所以有一些什么样最新的见闻呢，会陆续和大家说。上一个时段说到了进入了杂多县昂赛大峡谷澜沧江的源头，
1: 嗯，
0: 首先到达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个地方对于某一些区域的这个环保要求非常的高。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去了一个丹霞地貌。这个丹霞地貌呢，我不知道刘荣看到以后跟张烨是不是不太一样，
1: 不太

0: 流这个项目嘛，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平视角的水面上看这个整个的地貌，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张掖你感觉是色彩比较斑斓，然后又有起伏。
1: 张掖是在地上，
0: 对，
1: 它那个就是你平面你就抬头就能看得到。
0: 对，然后这个是在河谷里往上，就是你所有只能是仰头看，然后只有一条江水顺着往下流，然后四周都是这种白垩纪的这种丹霞的地貌，非常的颜色很重。对，它是那种砖红色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主色彩是砖红
0: 色。对，主
1: 色
0: 彩是这样的，然后再加上整个的这个旁边，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像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像丹霞那种色块。
1: 对，不，有一种说法叫七彩丹霞嘛。
0: 对对对，
1: 张掖叫七彩丹霞。但是这个地方
0: 这个地方基本上全是砖红色。
1: 哦，另外一种完全
0: 对，它就完全没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了。
1: 这是我们知道白垩纪的丹霞地貌在扎曲和河谷，这个刚才刘荣顺道手带过了的扎曲河，因为他对那地儿特别熟，所以他就认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实扎曲河就是澜沧江在青海就叫扎曲河，是吧？
0: 对，
1: 也显摆一下，做了功课啊。这个扎曲和河谷还是体验了一个项目，看丹霞地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在那儿还漂流了一下，
0: 对，还漂流了。
1: 这个体验活动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感兴趣。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算是风水期去的吧？
0: 对，风水期去的。其实水还是很
1: 急的，
0: 对，很急的，很汹涌澎湃的。尤其我们还赶上下雨。
1: 就你那种漂流是大概什么意思？拿一个那桨，然后戴一头盔，穿一身。
0: 哦，现在我要说他们真的是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1: 啊，
0: 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比方说你必须要签署一定的协议，然后呢会有专业的教练至少给你培训20分钟吧，就是各个方面。
1: 不是带队进去直接滑
0: 啊，不是，那不行
1: 要培训
0: 啊，要培训，

0: 应该算是、哦、啊，掌舵人。然后大家就在这儿体验这个漂流。其实整个漂流的路线并不算太长，但是它蜿蜒的这个看到的四周的景色还是比较难得的。嗯，
1: 水流如此之湍急，受训时间又如此之短暂，
0: 嗯，
1: 你竟然还能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注意到周围景色的变化。
0: 因为我就是就看景了。
1: 、哦、他那个其实也得滑吧。
0: 对，也
1: 得
0: 滑，但是大部分都是由这个教练去完成的。
1: 啊，
0: 啊，我们更多的是看景。
1: 你那艇上呢也是六个人？
0: 对对对，也是六个人、嗯、
1: 大概得滑多长时间？
0: 哎呀，也挺久的，差不多得要20分钟半个小时这个样子吧。嗯，
1: 啊，那真不少时间了。
0: 是，
1: 那从上去到最后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我记得你在很多地方都漂流过。
0: 对，但是这种高原峡谷不一样。
1: 对，因为很多朋友一方面觉得很刺激、
0: 嗯、
1: 很精彩，这样的旅程、
0: 嗯、
1: 大概持续20分钟的话确实能够心满意足、
0: 嗯、
1: 但是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在高原区，以前咱们知道漂流啊都找一河谷、
0: 嗯、
1: 平原地区，
0: 嗯，
1: 它这一弄到高原，大家可能心里头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怎么说呢，觉得有一些我这个肺啊，就是你是什么感受、
0: 嗯、
1: 没有感觉还可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它应该算是青藏高原最高的一个漂流了，它就不太，
1: 我还以为你说是青藏高原最矮的。
0: 它是最高的了、嗯、就不太会有比它再高的了、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漂流跟别的漂流，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它全部原生态，它不太可能有像别的漂流有造这种这个河道啊什么的，它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1: 就推块石头进河里。
0: 对对对、
1: 啊、没有。
0: 而且它能碰到的这个石头也好，或者是这个河流啥，它全部都是全生态的，也就是说、
1: 啊、
0: 你可能要感觉的是全自然的、
1: 啊、
0: 它跟我们这个后期的漂流有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1: 就原生态保留程度。
0: 对，原生态保留程度。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河道是很宽的，它不像我们那个漂流，他们有的是那种窄窄的那种，为了刺激。
1: 对，我们不是怕翻船，我们是怕撞上。
0: 对对对，是刺激，它不是，它的河道很宽，但是你想，它毕竟是一个澜沧江的源头，它的水流确实是在那儿啊，就即使我们说它在平缓，它也是有水流在那儿，所以你整个的感受是很明显的不一样。另外其实大家对高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就是我们肯定要注意小心，但是也不要太大负担，就是都会适应的。
1: 哦、
0: 嗯、
1: 就是以你的经验。
0: 对，都可以适应的。
1: 嗯、刚才吓唬我们说那地儿轻轻的。它一旦漂流起来有可能注意力会转移。
0: 对， 对， 对，
1: 而且呢你到了这个所谓看丹霞地貌，然后在扎巨河漂流应该是第几天、
0: 嗯、
1: 第三天，
0: 第二天，
1: 第二天，
0: 嗯，
1: 也就是在西宁转了一下机。
0: 对，直接到玉树的第二天。
1: 玉树已经够累的了，

0: 这个没多长时间吧，也是一大早去的吗？
1: 这个是下午去的，因为当天一直在下雨，哦，我们以为这个就没办法完成，结果在3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放晴，就高原气候就是这样。
0: 哦，对对对，
1: 它不会是说下雨就下雨那种，它是不一定。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天一晴我们就赶紧去了。
0: 你还好吧，太厉害了。就是在一个雨天，我们直说是风水期啊，
1: 嗯，
0: 那雨刚刚落下之后有可能那个水流会更大。
1: 对，我们正飘的时候其实还飘了一会儿雨，
0: 又下了。
1: 对，
0: 没至于特别大啊。
1: 嗯，
0: 那就等于这一天就这一个行程，到了这个丹霞地貌，然后在张水河，
1: 嗯，
0: 啊，去所谓采风和漂流。确实是
1: 行程其实挺多的，
0: 对，
1: 只是玩
0: 一下午，
1: 对，玩可能就是玩了这么一下，但是我们你想我们到了这个杂多县，我们又是这个跳锅庄啊，又是看文艺汇演呀，又是诗歌朗诵啊，看雪豹小镇啊，所以一天行程很多。
0: 那就挨个介绍一下吧。我以为你的行程安排的就是特别速特别快，你比如说一天全部行程在这个昂赛，第二天全部行程在扎水河的大峡谷里，感情第二天下了雨也没挡着你出去。
1: 对，都没挡着。
0: 那等于漂流大概也就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
1: 对，从换上衣服到教练教完到你漂完整个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过程吧。
0: 哦，那还行。
1: 嗯，
0: 上岸以后也没什么反应，就是身体上
1: 还好
0: 随行的伙伴。
1: 我们还跟教练一起唱这个歌曲，民族歌曲呢。
0: 你那地儿到底多高？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就是喜欢这种运动的人可能都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尤其人到了这种纯粹的自然环境下，他是不由自主的。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非常激动啊。
1: 嗯，
0: 而且呢会心情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大峡谷里，我估计这个含氧量虽然它海拔比较高，相对含氧量应该还是比较可以的。
1: 哎，您说对了，因为它正好旁边还是有植被的，它相对的好，对，相对也好一些。
0: 对，有很多朋友说青海啊，西藏说旅游，说为什么会五六月份才渐渐进入旺季？
1: 嗯，
0: 我原来还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因为温度问题。
1: 嗯，
0: 后来问了当地的一位导游和向导，他说我们当地人无所谓。
1: 嗯，
0: 说你们这些来西藏的人啊，你五月份之前你要真3、4月份来也行，就怕你们受不了。
1: 嗯，
0: 因为虽然那地方是高原，但是一到夏天还是有绿叶树的嘛。
1: 嗯，
0: 就是它那个空气当中的氧含量还是要比真正的冬天和深秋要好得多。
1: 对，
0: 说你们要真正那就全靠你们铁肺了。说到了5、6月份这个长起来绿叶，有可能呢它氧含量会高，同样这一个扎曲河峡谷里面有可能也会负氧离子啊，氧含量也会比较高。这也是刘荣从开始漂流到上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聊聊青海玉树啊，最后可能还会聊到这个很多西宁必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上两个时段呢，和大家说到的其实是三江源头，匝多县的一个情况，因为它落地就落地到了玉树，而且呢，第二天的行程仿佛就是要在三江源进行拍摄。早上一早出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下午才看到了三江源。这个地方呢，有一部分这个公园是大家可以去的。但是如果想再深入到这个相对核心的部分，有可能通过目前的政策，我们不知道啊，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就是要统一在一辆车里，然后要办一个证件，这样呢才能在向导的引导下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区域啊。但是要注意环保。另外呢，在匝多县也是扎曲河漂流了一下，高原漂流确实感觉不一样。这个河比较宽，另外呢河水比较湍急，上午刚下完雨蓄完水，下午3点多他们就去漂流了啊，也是比较勇敢的。接下来呢，从下午到晚上有很多这个点缀期间的小活动，还是提到了我们说到的这叫什么蓝莓，不是土特产啊，是澜沧江湄公河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这次正好刘荣也赶到，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师。那最后呢，晚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吃饭活动。这个藏餐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新式的都新式在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包括我对藏餐的印象也都是还是在牦牛肉啊，这样的这个牦和奶茶啊，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新藏式菜单，我确实是挺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它有两样吧，一个是这个虫草。
0: 虫草
2: 特别出名儿，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0: 冬虫夏草，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0: 开发出来了。
2: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给你上12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啊，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0: 啊。对，它就是做饭的一样，这算是一种叫融合
2: 菜吧，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0: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原来最传统的，
2: 对对对，
0: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偏的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2: 做法，很精致，对，
0: 特精致，这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匝多县啊，
2: 匝多县，对，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0: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2: 对
0: 于他来讲，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2: 啊，很
0: 做法口味，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2: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0: 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2: 对，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匝多县。从另外一个侧面，也。

0: 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的
1: 发展，对，非常好。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的特别好。
0: 哦，雪豹小镇，
1: 对
0: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1: 嗯，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
0: 对啊，对啊，
1: 你可能蹲个三四个月都是起码的事儿。
0: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嗯，这个完全靠运气。
0: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

0: 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杂多县这十几只雪豹他们的行踪啊，包括他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他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1: 这雪豹小镇，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一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

0: 那也是专门，比方他喝水就给他固定了一个区域在那儿，
1: 他就会去，
0: 对他就会去。然后所以呢，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知道
1: 啊，
0: 然后就在那儿蹲着。
1: 对，这是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呢也是设备投入和这个玄山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做出的贡献。
0: 嗯，
1: 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
0: 嗯，
1: 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场去了，这个叫什么
0: 雪豹小镇，嗯
1: 啊，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惜的资料哈、啊。
0: 对，
1: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0: 对，
1: 吃了。杂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到那也能吃到这样的新式？
0: 杂多县的这个雪豹小镇是都可以的，嗯，
1: 就新式藏菜。
0: 对对对，
1: 这地方就当地的一个什么？你刚才跟我说是一个文化馆还是哪？
0: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文化中心。
1: 文化中心，
0: 对，就是这个雪豹小镇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多媒体馆、雪这个咖啡厅啊，什么中心，包括住宿、民宿。都特别好，
1: 是个综合性的，
0: 对，综合性的旅游的地方。
1: 那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
0: 嗯，对，
1: 吃得很饱，睡得很香。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哈。其实在那儿也就四五天，
0: 对，
1: 四天。第三天的行程还去了哪儿？去西宁了。
0: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也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现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
1: 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0: 全部都在玉树，
1: 你也都去了。
0: 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县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哎，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大家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就城市风貌已经完全是年轻化了，
0: 对对对，而且建设的特别好。
1: 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
0: 对，
1: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整洁程度啊，
0: 对，
1: 都非常
0: 特别好。
1: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啊，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河谷的漂流，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去看一看。玉树的行程应该非常丰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青海西宁。这个地方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趟，就给我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当时是擦黑手到的，那个城市有坡我就给我一个这样的印象，然后其他的呢可能当时也有点高反吧，没记住太多。让刘荣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西宁，好像有个博物馆也必须要去哈。我们待会儿见。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

0: 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第四个时段了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从青海玉树回来，咱们北京对口支援的地方，现在已经建设的非常不错了。玉树下辖的一个县都已经发展到如此之地步了，杂多县。我们其实在前几个时段一直就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区域啊。其实整个玉树啊，如果辐射出去还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儿。

0: 宿啊，这个接待条件不用大家犯愁，而且现在落地自驾呀什么的，
1: 对，很方便，确实
0: 很方便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玉树这一次也算是比较有收获，最后一个时段要回到这个西宁看看啊。嗯，西宁现在的气温应该要比玉树要稍微，也不能叫暖和，温度高一点吧，还是
1: 差不多，嗯，
0: 就是温差会大，
1: 温差会大，对。但是它毕竟不像西宁那么高，所以给大家的体感上没有那么凉。
0: 2000多要比昆明高。
1: 嗯，对。
0: 嗯，
1: 但是它玉树不是4700吗？就是它还是差一点的，嗯，就是凉感上还差一点。
0: 对对对，对，就是让大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
1: 嗯，
0: 就是你走时间长了，还是会比别人先感觉累。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内地去的啊，
1: 嗯，
0: 其他方面就还好。
1: 嗯，
0: 另外呢，我也听说过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刘荣在当地吃没吃当地的牛肉面。
1: 吃，
0: 啊，
1: 肯定要吃的，他的面特别出名。
0: 这个先跟大家说，这个这两个地方，一个兰州，一个西宁，这个牛肉面是怎么鼓捣出来的？
1: 嗯，
0: 据传说是青海和这个甘肃兰州的人一起发明出来的，他们不停在对他们的配方，
1: 嗯，
0: 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真正正宗的面馆不管自己叫牛肉拉面是管自己叫牛肉面，
1: 对，
0: 所以在
1: 没有拉面这一说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在当地如果你看到那个门头上写的是牛肉面，
1: 嗯，
0: 有可能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宗当地人爱去的地儿，
1: 嗯，
0: 可以去尝一尝，口味各有不同啊，现在这个牛肉面已经进化的非常丰富了，但是保证你在那儿吃的，尤其是老百姓吃的店依然很正宗，
1: 嗯，
0: 就是那个面其实最一开始是那个味道，
1: 而且很便宜
0: 啊，对对，有多
1: 便宜，真的很便宜，
0: 就10块钱
1: 差不多吧，10几块钱，嗯，
0: 就能吃饱，
1: 对，绝对能吃饱。
0: 那牛肉的味道呢，也是
1: 也很大块牛肉的，
0: 跟兰州差不多，
1: 嗯，对对对，
0: 啊，大块牛肉，
1: 嗯。
0: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西宁整个城市风貌，这两年我总看短视频，
1: 嗯，
0: 说西宁这两年建设的也还挺好。
1: 嗯，西宁现在可美了。
0: 啊，真的吗？就你有对比，
1: 对，
0: 你应该去
1: 过。对，因为我去过太多次西宁了，就是以前我确实跟您的感觉一样，就是黑咕隆咚的，
0: 啊，
1: 最早以前去
0: 那
1: 擦黑去，
0: 除非商业街。
1: 是的，但是现在它整个城市不仅拓宽了，就是城市我觉得都庞大了起来，就以前我下了机场到西宁感觉没，
0: 嗯，
1: 好像挺远，但现在感觉确实城市扩大了很多，另外一个整个西宁的建设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城市规划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地方啊由于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城市风貌啊一旦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出来，
1: 嗯，
0: 以前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就算是城市建设你看到哪儿都人多，
1: 但现在也堵车
0: 啊，对，现在人也多了，
1: 对，
0: 而且呢游客比例也在逐年增高，
1: 是的，嗯，
0: 我们这一次这个聊到西宁啊，其实主要是为大家介绍西宁的博物馆吧，我想听刘荣说过。
1: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主推西宁有两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去青海湖，这个肯定大家去了西宁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儿，
0: 不用说啊。
1: 对，肯定是去的，嗯。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宁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我特别喜欢，
0: 啊，野生动物园。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宁这个藏文化博物馆，我觉得特别有，
0: 嗯，
1: 意义要去，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先说西宁动物园吧，这个可能因为是在网上它是非常有流量的，
0: 嗯，
1: 就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兔孙在那儿，孙思邈在那儿啊，
0: 嗯，
1: 后来又是这个雪豹也在那儿，
0: 嗯，
1: 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就包括我们跟
0: 趋之若鹜，
1: 对，包括我们跟园长聊天，就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
0: 啊，
1: 就是为了看他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动物园，
0: 嗯，
1: 因为他们一直在救助啊。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唐卡的了解是什么样的哈，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看到的都是一种小块似的，或者最多也就是一个挂毯的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全世界最长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惊讶它是怎么做到的，尤其它的这个工艺也是相当的精美，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叫做当地的藏文化博物馆，
0: 对，
1: 还有当地的动物园，
0: 对，
1: 这可能是除了青海湖大家不是特别经常会接触到，也很少有达人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地方，不过这两年好像年轻人哈对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非常看重，
0: 对，因为以前可能青海湖名气太大了，大家都只是想去青海湖了，
1: 对对对，
0: 就会忽略到城市里的一些地方，
1: 而且现在城市漫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方面啊，城市建设上去了，我们才有 City Walk 的欲望，
0: 是，
1: 那在 City Walk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一些首先城市博物馆一般都是免费预约一下就可以去，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你比如说夏天啊，哪哪人都比较多，
0: 那还挺舒服，
1: 对，一开始恐怕很多年轻人我想是哈，就是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或者他想凉快凉快，没成想这个城市建设博物馆也算一部分，这算文理的一大头，就是没成想这个博物馆里面已经非常这个高级了，
0: 对，
1: 就是我在里面就不光是歇会儿，如果我走起来
0: 确实是长知识，
1: 对，就感觉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好像更深了，
0: 而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原来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藏族的这个服饰可能是有个固定化的，但是当我看到它这个服饰馆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包括它里面也珍藏了很多非常贵重的藏族服饰，哇，我真的觉得那个惊艳的程度确实是让你眼睛
1: 一亮
0: 一亮，真的是，
1: 这个大家真的应该去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自由行的第一站，不管是到了省会还是去到了某个县级市地级市，好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会安排半天的时间，
0: 对，
1: 去当地的博物馆，这样已经成了这个小年轻人的出去旅游的一个特征了哈，也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关键是精气神儿，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他不会喜欢特别丧的地儿，原来这一些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就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特征啊，它就相对比较庄重，但是呢
0: 严肃，
1: 你就会觉得它缺乏活力，
0: 对，
1: 过于肃穆，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啊，从这个一些新馆建设包括老馆的改造，就是让大家动线也科学，
0: 对，
1: 光照也充足，该暗的地方暗，该亮的地方亮，
0: 而且现在博物馆都有很多互动，大家一体验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啊，对，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文化的自信的一个源头啊，就是原来有可能啊有点丧胆眼，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都很自信，
0: 对，
1: 就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来看看吧，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不错，我们这儿维护的很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啊，但是这一次的行程要照青海这么大地域的话，刘荣这次不算时间这个充足的，
0: 不足，
1: 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玉树，一个是西宁，都去到了啊。这个玉树给可能通过我们的讲述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印象，就是如果想在这些日子啊去趟这里还是可以的，但是9月11
0: 之前还可以，都可以
1: 啊，11之前就是11期间
0: 也可以，但是11肯定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多穿点了，因为早晚凉了，真的凉了，
1: 它已经不像咱们这边深秋，
0: 对对对，
1: 基本上冬天了，
0: 对，你想我现在我上个月去的我早晨都得穿冲锋衣了嘛，所以十月份肯定会更凉的，
1: 对对对，以上就是有关这一次刘荣的这个青海之行的大概的一个情况，这其中还纠正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叫什么来着，叫蓝莓啊，
0: 对，
1: 蓝沧江湄公河，有很多相对比较怎么说隆重的活动都会围绕着这两个字展开哈。
0: 对，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刘荣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刘荣的到来，那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

0: 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在我们的行走天下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个非常养生啊，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就是养生月饼。这个快到中秋节了，现在呢养生月饼突然火了。一组调查数据呢发现，今年的这个月饼市场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这其中呢一些数据支持，以前是以礼盒为主，现在呢主要是自用为主。整个的这一个月饼大盘在2026年也出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所以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新创的一些所谓理念比较新的月饼，同时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催生下的一些养生啊、低糖啊和一些全新的说法给予一些这个建议，并且呢逐个分析一下。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另外呢是日记本健康的CEO 赵晨同学，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肖哥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哎，最近也是百忙哈，这个进入马上就要倒计时，这个进入很多放假的区间了，有可能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在忙些什么？有关中秋节是否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到底大家现在吃的是一些什么样口味的月饼？也可以透过我们很多种连线方法和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首先通过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开始和我们聊天了。另外呢，透过听听 FM 也可以直接接入。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看得到大家的留言。那一起聊月饼之前呢，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一起了解一下来自业界最新的动态。那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呢，是

0: 机器人呢依靠 AI 控制，可以弹奏钢琴、敲击编钟，动作非常的流畅，也展现了国内具身智能的最新进展。那接下来另外一条消息是和智谱有关的。日前呢，智谱 AI 宣布旗下的 AI 编程工具 Zcard 即将开源。那这一款工具呢，可以帮助程序员写代码、查 bug。那企业呢还做了安全的整改，邀请了第三方的机构完成了安全审计，保障大家的数据安全。好了，那今天的最后一条新闻哈，就在今天，宇树科技上新机器人灵巧手 DEX5-S， 一共是22个关节，可以灵活的抓取物品，遇到碰撞还能够自我保护，面向科研机器人开发用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聊一聊马上要到的这个中秋，大家会不会买一些这个全新的养生月饼？为了这个主题，我还最近确实查了查，你知道在国内啊，赵晨有三大点心，
1: 嗯，
0: 可能都是每一个这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是粽子
1: 啊， 对，
0: 一个是月饼，
1: 嗯，
0: 一个呢是汤圆或者叫元宵，
1: 嗯，
0: 这三样东西我特意查了查，它目前在中国的大盘，我非常在意料之外啊，我没有想到月饼的盘子是最大的，紧随其后的还不是汤圆，
1: 是粽子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三种这可以说是点心当中哈，月饼属于在某一个这个时段销售量是最旺盛的，
1: 嗯，
0: 其次呢是粽子，而汤圆或者元宵呢，
1: 嗯，
0: 虽然它的体量在这三者当中比是最小的，但是它的销量相对比较稳定，
1: 嗯，
0: 也就是大家平时也会吃，
1: 嗯，
0: 超市也能买得到，
1: 嗯，
0: 具体到盘子我查的是去年的数据啊，整个的这个粽子市场和月饼市场中间差一倍，
1: 哦，
0: 就是月饼虽然就卖那么几天哈，
1: 400多亿，
0: 今年是预估，去年应该是在250亿上下，还是240亿我忘了，然后呢粽子115亿左右，而这个细水长流的汤圆或者元宵，嗯，在整个中国的大盘去年啊只有70亿，
1: 嗯，
0: 但是呢你去哪个超市，你就甚至小卖部你都可以买得到，
1: 嗯，对，
0: 这是一个目前中国传统的点心市场，就是非常有节令气息的一些点心，
1: 嗯，
0: 在目前整个中国市场上的一个状态，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月饼虽然目前看盘子很大，但是最需要努力的恐怕就是这块市场，
1: 嗯，
0: 好像它的这个周期性非常的强，
1: 嗯，
0: 我刚才说到的是2025啊，也说到了这三个这个品类的点心，抛砖引玉，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看看2026年又要喜迎中秋了，目前对2026年的中秋月饼市场是怎么估计的，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数据，来赵晨来。
1: 嗯，这个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场规模啊，我们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调研，应该也是这个艾媒的这个数据，2026年呢，国内的月饼整体市场规模现在是在420亿，
0: 嗯，
1: 比去年呢同比增长了5.2%，所以可能去年的这个市场，我觉得200亿还是有点少了，应该也得在300多亿了，
0: 250到300亿，
1: 对，这个是差不多，这样增长5.2%到420亿，这是合理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增速5.2%，其实，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还高呢，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这个月饼现在好像大家可替代的内容比较多，
0: 嗯，
1: 而且刚才笑哥有点分析特别对。月饼出了中秋节好像吃人就不多了，
0: 对，
1: 嗯，就是真的是不多了，但元宵我知道那南方天天吃元宵，
0: 对
1: 吧，
0: 早点
1: 早点呀，对吧，人家叫醪糟汤圆，是吧，对，他一年365天的早餐经常吃，然后你说这粽子其实在咱们节目上聊了好几次这个粽子了，因为之前呢有这个上市话题聊过粽子啊，然后呢过节也聊过粽子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这个日常这个我们叫餐饮里边主食的一个部分了，
0: 嗯，
1: 对，就很多人一年，你像我们家也很有特点，我们家现在吃粽子的时间也不只是在这个端午了，
0: 对，
1: 一年可能很多人每个月可能想吃了还会买几个吃，
0: 嗯，
1: 但我听说包括我去南方的时候啊，有些浙江 浙江人可能每周都吃粽子，他那肉粽子就变成、
0: 肉粽，
1: 肉粽子啊，我感觉就跟国产汉堡似的。他想起来就买一个，而且呢，一边开车一边就给吃了，非常方便。
0: 对，有一些古镇里头专门有几个摊儿就卖肉粽子。
1: 对，肉粽子哈，对，所以我在。

0: 在想，那月饼这个东西看起来它真的像点心，点心往往来讲它就有非常强的就是时，像您说的时令性啊，它节日性，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如那个笑哥所说，月饼得努力是杀入到我们更多的生活中场景来哈。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其实就是看趋势，这个月饼市场我也查了一些全新的，就是用互联网思维去查资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全新的品类和品牌，就是他们虽然也叫月饼，但是这两年呢好像发生了质变，口味啊包括它食用的环境好像都发生变化了。
0: 对，这个呢其实我应该从4年前我就开始接触您说的这个品类的这个月饼了
1: 啊，
0: 而且我还买
1: 新式月饼，
0: 对，我还买了不少送人啊、对，这个送人还挺拿得出手，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这送的是健康。他以前啊，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中秋节，好像看起来尤其是这月饼跟健康不太挂得上钩，
1: 甜的
0: 高汤、对，要不就是蛋黄呢特别咸，对吧、
1: 对，
0: 它都是这个口味比较突出的这种点心哈。包括这个食材的选择上来讲，像这个红枣啊，就枣泥的、豆沙的，都是高热量的，都是高热量的，
1: 虽然好吃，
0: 没错，对，基本上可能吃俩就不用吃饭了，
1: 就噎着。
0: 我以前就是属于这种的，对，还比较干，还得喝水，所以看起来就是它跟这个健康离得有点远哈。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统计啊，尤其是2026年，就从今年我们往前看，今年有一个品类就是一大类吧，增速是超过30%了，比整体的增速呢，相当于是高了6倍。这个其实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虽然整体的增速在5%，但这里边的结构在发生巨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健康养生类月饼，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低糖、DGI、药食同源、清洁标签，对，就这一类，事实上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增速最快的，它比去年增长了30%，所以这个来讲，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推动这个事情啊，大家都在接受这个事情。
1: 对，它其实是在整个量的这个不大动的基础上，就是去年到今年5%嘛，也算是平稳发展。
0: 对，
1: 但是里面的这个特色和标准做了一些大规模的调整。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所谓卫生标签，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月饼里面的馅料啊，都会有各自的看法。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特爱吃月饼，有的喜欢吃这个蛋黄月饼，哈哈，其次黑芝麻。另外呢，有一些比较一位姓左的朋友哈，他说他特别爱吃传统的五仁月饼，老北京自来红自来白，咸的就是鲜肉月饼啊，其他的一概不爱吃，这是比较传统的口味。其实即便是现在说到的传统的五仁月饼，就以卫生标签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它也要比10年前进步很多很多。大家现在再去买五仁月饼，不是像前5年大家拿五仁月饼开玩笑的那个年代了，现在你再咬开一个五仁月饼啊，你吃到的是新鲜，它既有传统的特色，同时它又保证卫生。以前是因为技术不达标，
0: 对，
1: 或者说我们的技术能力有限，我们和完了馅儿之后吧，就是感觉比较粗糙。这两年呢就往细了做，刚才说到了很多种新的这个健康理念都融入到这一个传统的品类当中了。这现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自己跟其他朋友聊开了，咱聊咱的啊。大盘子刚才聊到增速百分之三十的是有关低糖，另外清洁标签还有这个 DJI， 也还有一项很重要，药食
0: 同源。对，
1: 这个在月饼市场上常见吗？
0: 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新，但是今年呢确实是有三大品牌都在推这个药食同源。像我们说到这个稻香村，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品牌吧，都是头部的，都在推药食同源。但我觉得这个词大家还得审慎啊，因为药食同源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但是呢，大家天然认为什么呢？既然是吃的，怎么着应该也能够靠吃出来一些健康吧。毕竟现在其实在很多我们叫食品里头啊，大家也都在推这个药食同源。
1: 对，
0: 那这个月饼作为一个点心来说，它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兼顾一些健康的东西在里边哈。所以呢这个来讲，我觉得对于厂家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并不是所有的药材它都适合能够去做到药食同源。
1: 对，
0: 我们俗话说这是药三分毒，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这个药材的这个功效和这个食材能够调和在一起。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药食同源不见得好吃啊。
1: 对，
0: 你还得好吃呢。 对吧？我们的中药材里边其实偏干口的并不多，多数还是偏苦一点的多。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去把它调好了？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食品企业非常厉害的点，就是你要真能调到好吃的，大家一定是受欢迎的。这个标签，我觉得事实上全国我们都在推这个中医产业，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药食同源一定是一个离我们老百姓更近的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对，
0: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鼓励也支持，就是企业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的。
1: 对对
0: 对，
1: 这个刚才说到药食同源，在月饼领域里面，这两年确实是一个新的概念。
0: 嗯，
1: 刚才赵晨也说到了这其中的一些关键点，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好吃，这是关键。
0: 对对，
1: 因为你毕竟是个点心嘛。
0: 嗯，
1: 如果药物掺进去了，有它药物独特的味道可以，但是统一变成苦味了，那这个月饼的这个味道就会大变哈。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关药食同源。虽然我们相信在药食同源的这个和馅过程当中，你可以加入很多中药，
0: 嗯，
1: 但是没有经过科学的调理，这些东西所谓是药，所谓有微量元素，
0: 嗯，
1: 到底人体能吸收多少，
0: 确实是
1: 这个事儿呢，也是值得讨论的。你光看那个东西吧，富含各种营养成分，密集到你都有一些密集恐惧症，哟，说这个含量那么高啊，
0: 嗯，
1: 但是你为什么吃了半年一年还没什么作用？
0: 嗯，
1: 主要是因为那东西好像你生吞了以后它并不被体内吸收。所以药食同源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大家还是要客观看的啊。
0: 嗯，
1: 不见得这药食同源就真能起多大作用，只不过大家心里头有个底线，就是这都药食同源了，
0: 嗯，
1: 这恒蒙得基本上吃不

0: 这个销量就飙升了两倍，说明大家还是很热闹的。对，但这里边来讲的话，刚才其实笑哥说到标签这个事情，国标对于低糖是有明确定义的，就每100克得小于等于5克糖，这才叫低糖了。现在也有一些机构吧，就说我这低糖了啊，你从过去的50克变成45克了，它也叫低了，那是低了，并不是真正的低糖。所以这里边来讲，大家也是要有办法去通过配料表，包括通过一些专业知识去做判断。对，这种噱头可不少，大家在直播间也能看到一些啊。
1: 对
0: 对，
1: 其中有两个概念特别容易被混淆。我刚才看到一些这个讨论，就是有关低糖月饼跟减糖月饼，这是完全不同的俩概念。好像咱们在这个今天的资料提纲里也有，就是这个低糖啊，它真的能做到按照国标，就是每百克多少多少，这算是低糖。另外一种宣传告诉说我这月饼是减糖，
0: 减糖。
1: 这个减糖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减号啊，有可能比看见低这个字儿还过瘾，你就觉得这里头可能没什么糖。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减糖月饼里面呢，它其实就是模糊了一个概念，少放点就叫减，真少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以下，那才叫低。
0: 对，
1: 你就每百克里头，你比如说25克，然后我少放5克，我就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我可以卖，我就说，哎，我这是减糖月饼，你吃着确实它好像甜味比那淡点，但是它也远没有达到低糖的标准。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这是这方面的一个大家应该注意的方向哈。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了一些新品，一会儿再说赛道吧。就你说那个奶心儿什么流，
0: 那个低糖流心奶黄，
1: 对，低糖流心奶黄。这个最开始做这种月饼的，还真不是一些传统的月饼大厂，或者说是一些新势力的这个月饼主理人，它出现在一个跨界领域当中。这个一会儿呢，或者在下半段我们都会聊到，上半时段呢堆数据聊观点哈。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各种月饼的讨论了，一会儿摘两条跟大家这个聊聊。用户1528他说他看到的新品种月饼酸奶月饼啊，榴莲月饼他都尝了，很好吃。
0: 榴莲月饼很好吃。
1: 对对对，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都北京的北方的啊，你们对这个月饼的这个口味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好没有？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很传统，爱吃这个五仁月饼的，但是好像现在这个月饼这个事儿，南方北方也有一些不同的风格了。你比如说这个，好像鲜肉也会做到月饼当中。
0: 对，我特别爱吃鲜肉月饼。
1: 啊，是吗？
0: 我买过那个鲜肉月饼。那个我看咱们听众朋友有说在这个浙江啊，我是在云南。云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鲜肉月饼，还当地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牌子
1: 啊，
0: 我连续买了得有2-3年吧啊，那个咸咸的，然后那个肉呢有一股油香，很像那个我们叫那个火腿肉的那种感觉。

0: 也不妨看看南方的月饼，这两年确实也有不少的品种，因为现在互联网很方便嘛。另外这个思南不知北也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说你们忘了说这个代糖木糖醇，还真是哈。
1: 嗯，
0: 这个代糖咱们稍微分析一下哈。现在月饼除了低糖、减糖这个要分清楚，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代糖，就是真无糖。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医学专家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说这种东西啊会让人体产生一种错觉。
1: 嗯，
0: 就是你虽然没有吃到糖，但是呢你吃到了甜味儿。
1: 嗯，
0: 这个大脑呢会。就是他会意识到你好像吃的是糖，所以他在机体内产生的一些作用有可能都和你吃糖是差不多的。所谓代糖，首先它会让人的这个机体有一种需要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又找不到代谢的这个真正的物资，所以这样会出现一些错觉。另外呢，就是代糖到底大量吃是不是安全，是不是这个有效的能够遏制肥胖，这个事儿呢也在讨论当中哈。
1: 对对，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南方月饼还有这个木糖醇，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新式月饼当中的一些内容。其实呢，低糖由来已久，上半时段呢不妨捋一捋历史。其实有关低糖这事儿呢，大家可能听了都很多年很多年了，都现在听的都有点麻了，说不管低不低糖，你首先给我做好吃了是最重要的。好像是从2020年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1: 对对对，其实我应该就是在2020年前后，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月饼的，也是一个做大健康的企业。然后他们其实我们联系到，哎，还挺有意思的。他当时事实上他呢，因为面对的是中老年的消费者，中老年消费者其实天然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很多，
0: 对，
1: 所以他们针对于这个人群的话，也是要打一些控糖的概念。那包括呢，这个在谁的群体比较热衷呢？就是他们有很多年轻人健身的人群，就在推广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公司自己有很多年轻人自己就觉得挺不错，
0: 喜欢上了，
1: 对，因为他们是健身的人群。但当时的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听说谁家是专门做这个低糖DGI 的这个月饼就突然间火的，没有啊，没有一个专门因为这个概念的起来的。这个其实跟我们节目刚开始聊的那个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节日的集中消费的产品，
0: 对，
1: 它没法覆盖全年。所以这么说来，大家也不用太去在意，就是是不是一定要低糖啊？你又不可能吃一年，对吧？可能这俩礼拜差不多吧。
0: 对对，这个逻辑是对的。

0: 对吧，多大健康，以那几个头部品牌开始推，零糖零卡，对吧，就都上了，
1: 包括饮料，
0: 哎，饮料，尤其是饮料行业，我觉得把这个风给吹起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关注配料表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开始关注这个有没有糖，包括那个时候带动了一堆零食，这有多少油啊，对吧，大家开始关注这个东西了，
1: 就不光是糖的问题，
0: 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时候真正意义上应该在2024年左右 DGI 和这个零添加都出来了，然后正好我们健康中国行动推进这个药食同源，对吧，
1: 对，
0: 其实它这个概念也都开始 落地了，开始落地了，那当下其实就是我觉得也用了一个标配期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艾媒他们总结的，我觉得这个总结的也对，因为现在呢也做了一个统计，有73%的消费者呢在购买月饼的时候啊，他会优先去选择低糖零添加
1: 对
0: 药食同源这些标签的产品，这个是有市场调研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有将近这么多的人去把这三个要素作为决策因素了，那基本上就意味着可能真的这就已经是个必选项，几乎是个必选项了，
1: 对，
0: 那就是标配了，是吧，标配了，对对，
1: 这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进化迭代，到了2026年啊，这个一是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而且呢对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啊、配料表啊越来越明细了，另外呢在我们上半时段还要说到的一个话题也比较有意思，这个进入2026年，除了我们看到这个月饼市场今年是400亿出头，比去年稳增了5.3%，

是呢，这方面的比例就变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了。上半时段最后和大家说说今年大家买月饼的变化。刚才说到月饼本身的变化啊，再看看到底。

0: 对，所以可以说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礼品经济的市场。
1: 对，
0: 曾经可以说中秋节的这个月饼，那是一直霸占着这个礼品市场啊。
1: 嗯，
0: 这是很
1: 多
0: 年的，
1: 很
0: 多年的。那今年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今年其实在整个这个市场调研测反映一个数据，就是用来送礼的大概只占到42.5%，第一次低于50%了。而反过来呢，这个愿意和家人一起吃，包括自己喜欢选择自己吃的，就给自己买的吧，给家人买的，都超过了50%。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我们从月人的礼品变成了月己的食品。
1: 对，
0: 这不单单是整个就是我们叫交易流动的这个变化，还是一种产品属性的变化。
1: 嗯，
0: 以前我是不需要你好吃的，反正送人嘛。
1: 对啊，
0: 对不对？这你只要送人的东西，其实你不太会在意我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只要好看就行。
1: 嗯，
0: 但事实上呢，现在要自己吃了，那就得关注好，一好吃，二他得健康啊，
1: 对
0: 不对？都要对自己负责。
1: 对
0: 对，
1: 基本上可以说，这个2%50%是什么概念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首先这是一个问卷调查。但是它的这个普及率很高，同时呢它又加权了一些指数，所以算出来的应该是非常准的。一方面呢，就是很多朋友表示，就是我现在买了这个月饼就是自己吃，这个占50%。还有呢，超过50%的就是我不仅自己吃，我还会买回去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一个调查数据也超过了50%。当然了，另外的42.9%好像是多少，那个是

发生变化了。那作方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呢？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

0: 他们的包装你就能看出来，非常精美的大礼盒。然后这里边除了月饼之外，有的还会放很多其他的这些特产，然后去包装一个综合礼盒，这都是他们擅长的，因为他们的供应链足够强啊。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呢，我觉得未来要想包括今年吧，其实可以说稻香村应该推出了50多款跟健康相关的月饼。
1: 就是也没
0: 这款哈，可能
1: 也没落下。
0: 对，这款可能不单单是那单品，它组合也算哈，组合也算，一共是50多款。那么事实上呢，我觉得大厂们其实已经早就意识到这个机会点了，可以说他们从3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推出类似的产品，今年呢是一个集中爆发啊，因为可以说从营销用语的着力上来讲，已经开始往这方面去使劲了。
1: 对，
0: 往年呢你会发现他们很多也不太去做 C 端的这个广告。今年也都开始了，也都开始了。
1: 就商业客户一定好几千盒，你可不是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们现在我觉得升级到健康领域呢，其实比较好的优势还是有的。比如说认知度确实高啊，大品牌，大家吃的时候对于食品安全啊，对于你的这个配料的这个原材料的来源啊，供应链管理啊，以及退换货的服务，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品牌它可以保障的。在这个领域呢，其实可以说月饼的升级更多的是从瓤升的级，所以它不太存在说整个产品就换新了。所以呢，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叫船大掉头稳。
1: 哦，船大反倒
0: 掉头稳，
1: 更稳定。
0: 对对对，因为它方向没变。对，只不过就是说以前很大比例我在这个
1: 礼品，
0: 现在呢往 C 端，那 C 端的广告和营销还是比较成熟的，对吧？
1: 对，
0: 有它固定的方法，所以他们是船大稳掉头，因为从他们的这个业绩的构成上来讲是可以看到的哈。虽然这个转身肯定没有小品牌定位那么清晰那么准，但是其实基本上它的体量的惯性是足以支撑它完成这个升级的。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第一阵营。第二阵营很有意思，第二阵营有很多品牌其实我都没听说过。但是
1: 新牌子，
0: 对，很多新牌子，因为它特别锤。比如说这个信和味达，信和味达刚才其实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呀是主打体重管理人群的，所以为什么我没有被推送到这一点，可能因为我不是它的受众人群。
1: 就你已经很好了。
0: 对，它主打控糖体重管理。而且呢已经很多年中秋去推出这个膳食项的。
1: 但是它也太锤了吧，都没听说过。
0: 都没听说
1: 过，
0: 你看咱们很多人应该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叫信和味达，减脂血糖敏感的人群。而且基本上只做线上。只做线上。对，然后那Coco 我知道，Coco 是个做烘焙的品牌，但是呢，事实上它呢就是主打的，就是这次也是低糖的这个清甜的月饼，它面向呢还不是刚才说的那个信和味达的，它面向的是年轻白领，年轻白领，对，然后还有几个像和韵啊，这个一匠农夫和闪闪力量，有植物方向的，然后有杂粮方向的，还有一个是打药食同源方向的，这些你看它都是可以说。我觉得在过去几年里边，这些品牌可能真的不是声量那么大。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的也不是很多，应该不是很多。
1: 对，
0: 对，
1: 就你讲话一年就卖2000期，他且得努力呢，是吧？
0: 对，他可能重点是在其他品类上吧，我估计，要不然他
1: 有可能，
0: 对吧？我觉得这个跨界玩家其实是我们一直很熟悉的，但是你会发现又多了不少。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冰激凌的最愿意做月饼。是吧？像那个哈根达斯，
1: 近水楼台嘛。
0: 对对，哈根达斯这是非常典型的，做了那么多年了，每年都还在做。我记得这个哈根达斯的这个冰淇淋月饼，应该也是礼品市场上非常常见的礼品券，对吧？这很多企业之间也会给员工发福利，就发的是哈根达斯的礼品券，
1: 它有一种复合的魅力。
0: 对对对，就包括到现在，这个我们家每年也会买，就它有一种消费惯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有个哈根达斯的这个冰淇淋月饼吃起来是比较有特点的。包括我们现在去星巴克，基本上提前一个月就会告诉你，哎，买个星巴克的月饼券吧。现在买便宜，这星巴克是。

0: 吃饭
1: 也那是特意要送给你，
0: 哎，特意要给的，
1: 就是那一天有仪式感。
0: 嗯，
1: 我的饭馆要做到这个为你们服务，所以才给你提供月饼。但是你说平时大家叫个醪糟汤圆很常见，
0: 对，
1: 就是我想喝点甜的，
0: 嗯，
1: 大家又要一肉粽子，说这解饱，说我今天主食就是它了，这也说得过去。
0: 嗯，
1: 但是唯独是，
0: 所以它的点心属性跟主食属性就是比起来，它的点心属性太强了。
1: 对啊，所以只能往下午茶方向发展了呗。
0: 是的。
1: 嗯，看来这个市场还是挺有意思的。接下来就分析分析吃月饼的人吧，咱们还有点时间，因为今天我们微信平台上也特别热闹，
0: 好热闹、
1: 啊。赵晨帮着看一眼啊，
0: 对，
1: 我这有点看不过来。大家伙发表的这种、这个各个品牌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垂类的，大家可能不是特熟，大家就急着熟的就说过来，我们已经都应接不暇了。味多美啊，什么好利来都有月饼哈、啊。
0: 嗯，
1: 另外呢，说星巴克也有粽子。元宵汤圆他们那儿也供，各种脑洞大开。接下来我们续点广告，然后回到我们的第三时段。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介绍南方的这个粽子和肉，就是肉粽和这个肉馅的月饼怎么吃。有的朋友说可以把买回来的这个肉馅，尤其是刚才赵晨上一个时段说的这个云南叫什么来着，
0: 那个
1: 火腿
0: 月饼、
1: 说可以放到微波炉里头加热一下
0: 加热吃、
1: 然后那个火腿的微香就更明显了。
0: 嗯，
1: 包括那个肉粽，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在一些古镇上买也是热的，
0: 景区小吃，
1: 对，
0: 景区小吃
1: 它是标志性的，什么乌镇呐、
0: 对对对，
1: 什么西塘啊，
0: 嗯，
1: 都是当做当地的特色，那个东西就必须得趁热吃。我试过买俩拎回去、等到宾馆了，晚上想起来吃了，就那个肉啊，它一凉了以后有点发腻，那可能就是吃南方粽子的，就得吃新鲜吧，
0: 嗯，吃热乎。
1: 对，接下来这个聊聊这个吃粽子的人吧。
0: 嗯，
1: 就现在的这个各种消费的方向，以前啊，粽子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过节送礼的食品，或者说是传统节日里面我们要吃的东西。
0: 嗯，
1: 好像这两年突然变成很多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一些食品了。
0: 嗯，
1: 它能进这一些所谓的茶饮店。和一些这个我们在上一个时段说到什么星巴克呀、哈根达斯，就证明现在的这个吃月饼的人群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而且呢有

0: 就吃那么多年的北方老鱼开始向南方进发， 对于各种肉馅儿，越来越感兴趣，
1: 咸口的哈，
0: 啊，对
1: 对，开始有点咸口，
0: 就是不，我们现在甚至有点忘了甜口里哪个最好吃。你最近几年吃过五仁月饼吗？没有，
1: 五仁的我们家有人吃，但是可能如果传统月饼的话，我自己可能对豆沙的还是可以。有人是不是喜欢吃枣泥的？
0: 啊，对对对，
1: 枣泥
0: 的，
1: 我是喜欢吃豆沙的，因为豆沙好像没那么甜吧。
0: 豆沙的，对，豆沙的其实现在都不甜了
1: 啊，
0: 就是对于甜点啊，这个外国跟咱们中国现在完全相反的俩逻辑，外国人就是哎，这个甜度还可以，
1: 嗯，
0: 一到中国的不管是做什么点心的哈，这个中国消费者对于这个特定的一些甜点，它的最高的荣誉的评价就是，
1: 嗯，
0: 哎，挺好，你看，这个甜点。一点都不甜啊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中秋节买的这个月饼的事儿就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今年主流还是这个养生月饼，而且呢市场正在向 C 端化挺进，也希望明年中秋的时候我们聊月饼市场的时候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就刚才一听我们气象专家讲这个咱们这天气，是不是大家对于秋天开始有实感了？有多少朋友最近开始揪嘴皮了？
0: 爆皮、脱皮、蜕皮，
1: 你知道，就是我现在就下巴颏这个位置啊，那个都开始有点起皮了，就是那个面霜、凝霜质感的用不住了，得用那种乳霜了。开始、
0: 哦、有没有多少朋友现在胳膊肘这已经开始有点痒，开始掉一些白白的碎屑了？
1: 哦哟，这是这么干燥的吗？
0: 因为秋天天干物燥，
1: 对，
0: 湿度低，对于很多朋友的皮肤来说，甚至对于很多朋友的这个生活作息、生活状况来说，都是有很大影响。
1: 就我们的身体是能明显感觉到秋天的到来的哈，所以呢，我们也要从中医科学的角度来帮大家缓解一下目前我们身体上，就是体感上感觉到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股干燥。
0: 今天我们的聚会哈，解惑。

0: 它长在皮上的，
1: 嗯，
0: 皮一干就容易掉，啊，它是这么一个机制，啊，
2: 我最不该聊的其实就是头发，
0: 啊，
2: 主任，咱说说咱这个很多朋友皮肤上的一种感受吧，
1: 嗯，
2: 就是天气变得干燥，
0: 嗯，
2: 和咱们这个身体

0: 放下发动机都没了的时候，这人就哦就没了。当你上面发动机没了的时候，就什么呀，就觉得老四肢怕凉啊，早上起僵啊，然后老没劲儿啊，这种下面发动机没了，你就开始出现什么呀，脚底凉啊，然后拉肚子呀，大便不成形啊，啊这种情况。
1: 好，咱们说点
2: 哦，那心肾两虚就听起来更危险了哈。
1: 咱们来说点有的，别老说没的没了的。是听着，哎呦，本来就有点凉，有点干燥。
2: 不用怕，就前面这些分钟，这都是一个大型的对号入座的现场。就主任在这讲各种各样症状的时候，肯定很多朋友认真听的时候就在对号入座。
1: 对，肯定有很多朋友认真听的时候在背后冒虚汗。
2: 多少条中了，多少条没中啊？
1: 来，咱一个一个说啊，主任刚刚提到了上面，对吧？上面行。比如上面这发动机特别火热，
0: 特别火热。
1: 但是面对这个火热的情况，大家的体感其实是不太舒服的，尤其是在冬天，它很燥嘛。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是让这个发动机，哎，稍微降点转速，还是说给它多泼点水，让这个发动机依旧维持原来的转速，但是让温度降下来一点？
0: 啊，我想这两个都需要
1: 啊，都需要
0: 啊，都需要，对吧？我们说说上面发动机谁是那个减速的呀？那肺。肺是那个发动机的吹的风扇啊，就跟机器是肺，肺是但是中医讲叫肺主速降嘛，它速降意思就是它管那发动机降速的。第二呢，还有呢，就是那个这个发动机的下水道油门的下，就是排气管是谁呢？新的发动机的排水管。

0: 这个走动来讲，咣啷咣啷能听得震水声，
1: 感觉自己是一个肉形的瓶子，对，
2: 咣啷咣啷
1: 咣啷咣啷，对，
0: 这代表这什么呀？你的体内是凉的，因为我们人体啊，你有多少热气就有能。

0: 啊，都特别的深厚这味音，
1: 嗯，
0: 所以你吃完之后这个就更加口渴啊。而且呢，你我们不建议，这肯定不是上班时间吃啊，肯定是这个您这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往往这太阳就没了，
1: 没有人帮你消化了，
0: 太阳没了全靠您自己啊，所以您自己要判断自个儿是不是已经受到了轻度的损伤。怎么判断？看大便，啊，看大便，比如这人这大便已经不成形到稀糖了，非常糟糕啊。比如这人这个大便啊还是软便，但是呢黄色的细的已经初步证明你的肠子没热气儿了，
2: 哦，
0: 我把那饭蒸的不够熟，
2: 哦，是饭蒸的不够熟吗？到底是什么不够熟？
1: 主任，这个我觉得咱们这个举例还是要再
2: 过于严谨了有点，
1: 来您继续您继续，
0: 啊，然后呢这个这肠子热，如果特别热，你看我没吃烤串我也没受影响，
2: 哦，
0: 那肠子是这个香蕉便成型，香蕉便，
2: 哦，
0: 褐色的那是正常的，代表你
2: 火候很好，
0: 哎，火候很好，
3: 你停，
0: 还不太糟，哎，你这证明这身体还不太糟，你这个肠子这个。

0: 火气都吸到肉里边去了，
1: 嗯，
0: 啊，肉里边之后再你再吃了，你就吸收了这个热气，它就造你下边那个精液，它就变成球球便，好多女性球球便，老年人球球便，代表你那个真是缺水了，
1: 啊，
0: 真是缺水。所以你从大便来看，或者你小便来看，因为你内脏你不可能每天就来我来照，每天照个 B 超，来个 CT， 你可能谁也受不了，
1: 嗯，
0: 啊，就算你有钱，但是您从大小便来能大概分清楚，我是偏热呀，我还是偏寒呀，我该补水呀，我还该补点火，
1: 嗯
0: 啊，所以每次。

0: 水了，光有这热气没水了，它产生不了水蒸气，还是要分开的。
1: 明白，
0: 啊，
2: 对，你就朋友说正吃晚饭呢，还有朋友说幸亏吃完了，
0: 啊，没
2: 有，
0: 我们讲的向来都是画面感十足，啊，
2: 我们聊的不是烤串吗？不是聊了火候吗？没有讲奇怪的东西。
1: 我们现在在聊做晚饭。来，咱再几大一位朋友互动哈，然后咱再听一首歌啊。这位叫天使云儿的朋友问，这个主任，我最近肝火旺，又有点肾虚，怎么办？
0: 嗯 嗯。
1: 以前看过医生，说补吧，肝火更旺。
0: 嗯嗯。
1: 说泻吧，它就虚得更厉害。说我的身体调理很难办。
0: 不难办啊，不难办。首先呢，大家
2: 那是因为没有遇到施主任
0: 啊，大家肝火旺，其实现在大家都有点啊，比如说这个。缺钱的，缺房的啊，这个缺德的，大家都缺点东西，所以大家都肝火旺。现在大家都肝气不舒，所以你十个人九个人肝郁啊，
2: 嗯。
0: 所以怎么办？第一，肝郁为什么？肝是什么呀？肝是硬的是木啊，
2: 嗯。
0: 我们说人体五行嘛，
2: 嗯，
0: 啊，硬的是木。这颗木长在哪儿了？长在你那个花盆是这土。刚才我们说那个脾胃肠子，
2: 嗯，
0: 都是那土，它那个这个土下边是那水，就是那肾。啊，这个五行里边讲肾，对，所以它长这棵树啊，或者这棵植物长得太快了，它就把那水它就吸收的更多，
2: 嗯，
0: 下边这些，所以这会儿呢，第一不要让它长太快，对吧？这个肝郁了嘛，我给你解肝郁啊，解肝郁好多药的啊，我们这个肝病治则十三法专门有这个啊，
1: 嗯，
0: 当然解肝郁的最简单的可能大家都听着的什么单是逍遥丸。逍遥丸对吧？逍遥丸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药叫什么呀？薄荷。
2: 薄荷
0: 怎么讲啊？薄荷在这个中药里边叫，原来它叫薄荷，什么意思？
2: 嗯，
0: 轻摇薄荷，减轻你压力的。
1: 哦，
0: 听着就减轻你压力，它把你一吃了之后，哎，这心胸舒服呀，肚子也舒服呀，脑子也舒服，它给你整个的捆起来的那个紧束感，它给你减轻负荷。
2: 哦，
0: 它是干这个的啊。第二，你的肝热不热吗？有给肝补水的，
2: 嗯
0: 啊，给肝补水的专门有一些药，比如说白芍，
1: 嗯，
0: 芍药类的啊，它是平肝清肝第一位。还有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乌梅，望梅止渴那个，
1: 哦，
0: 哎，乌梅、酸枣仁，哎，这吃完了睡得很好，算这些酸的、涩的和凉润的都可以给肝。补补水。第三个是你这树长得太快了，我是不是要拿剪子给你嚼嚼，不是就剪不快了吗？我们中药里边叫庚金药，庚金药里边有一些这个通过降肺气来平肝气的。刚才我们说那人体边有一个电风扇吗？
1: 嗯，
0: 电风扇不但给这个心这个君主之官降降火气，他还能给个将军之官降降火气啊！心肝火旺，他那个电风扇都刮得快一点就行了。我们可以使一些什么狗骨叶呀、桑叶、菊花呀，它是给那个将军降火气的。
2: 啊，
0: 哎，有在皇帝那时候扇扇子的，
2: 啊，
0: 也有一些在将军那儿扇扇子的。
2: 哟，太生动了！
1: 就是这些哈，啊，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中医科学的一些科普，
2: 搞得今天节目必须要回听啊！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可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回放啊！
1: 来听一首歌，《飞鸟与山》，来自西林那依高，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大家好，我是王哥。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咱们互动聊天啊！今儿我们的聚会主题，我们是解惑局，润燥养生进行时。从中医的角度，在这个天干物燥的季节，帮大家能过得舒服一点啊！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施阳，再次欢迎施主任。
2: 大家好。
0: 咱们来解答一位朋友的互动哈。这位叫泽宁他哥的朋友就说了，想请教一下主任，我是个油皮，油皮就是油皮肤，可能总出油吧，好像。然后呢，入秋之后，平常一样，只用去油的洗面奶洗脸，导致我的脸非常的干，尤其是两腮这个边上部分干的非常的明显，我这怎么办？能给点方子什么的吗？
2: 好嘞，这个油皮啊，这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棵树啊。木热则多汁，有这么一句话，你看这个太阳晒这个松

0: 人是上不热下不凉啊，其实也很好，很好判断。一看口唇，哎，这人嘴唇黑，这人嘴唇黑，或者这人明显有黑点，你看我这儿有一黑点，是吧？
1: 啊，您这是怎么回事？
0: 肠子里有息肉，肠子凉，肠子凉长这蘑菇了。
2: 哦，
0: 哎，这个上嘴唇是这个脾胃，下边是这肠子。而这肠子这儿有一黑点在那儿，你肠子太凉了，凉到了都长蘑菇了，证明你肠子特别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得看这人有没有肚子，这人腰围长了，肚子长了，这个也是下边太凉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人啊，他怕你自个儿没了，咱又今天的主题就是没了啊。这个
2: 今天主题是为了别没了，
0: 哎，胃肠道一凉，他怕你没了，他就往你胃肠道那个上面堆那棉被
2: 啊，
0: 一堆
1: 保温，对吧？
0: 保温啊，一堆棉被，你肚子起来了，或者你腰起来了，肚子整个肚子起来是脾阳虚，腰围大了是肾阳虚，因为肾能量在后面吗？你把那后面那堆了棉被了，腰围就起来了。你这个肚子一起来就是你脾阳虚啊。为什么会脾阳虚？晚上吃饭多呀，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吃的凉啊，或者你晚吃饭呀，都会让你脾阳和肾阳不足啊。当然随着岁数，这人说这个岁数一大了，可能火气没那么大。火气指的谁啊？不是指着脾和肾这阳气吗？所以你看肚岁数大了，包括男性，你结完婚之后都会多少有点肚子，一有肚子代表你脾阳就虚了，一有腰围长了你就肾阳就不足了，哎，所以这是最好辨别的啊。当然还跟我们那个熬里给又有关系了啊，
2: 哦，
0: 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往前听啊，倒回去这个必须再听两遍。
2: 这个点应该还行吧，对吧？就主要是那色泽呀，形状啊，质地呀，挂不挂壁呀，什么，
1: 这知识记得最牢了，
2: 对吧？反复加工烹饪啊。
1: 来，咱再解答一位朋友互动啊。这位叫做古冷的朋友就说了，说主任啊，我是20多年的老鼻炎患者了，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每年的症状都不一样，
0: 嗯，
1: 这两年呢鼻尖痒痒的，
0: 嗯，
1: 特别煎熬，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首先我们说鼻尖后的是哪个胃，还哪个这个脏腑呢？哎，鼻子我们叫这人，你看这个人肾衰竭，比如说大家知道肾衰竭吧，肾衰竭到末期我们叫水漫金山，连鼻子都黑了，这人又没了。如果这鼻子还是保持这个很好，比如说鼻尖还保持黄的颜色，比如说白的，
1: 哦，
0: 没大事，这人且活呢，哦，为什么这水能够漫着金山？因为这个鼻子这主要是这脾。
1: 主任你别吓我们这位朋友，新朋友别一会儿吓足了，
0: 他鼻尖红代表他脾热呀，脾有湿热，鼻尖红。你看酒糟鼻，就是还是那个放气转太快了，
1: 啊，
0: 转到开快了，他把那个脏东西全带到你这个出口去了，
2: 啊。
0: 你看我们这放气转太快，冒黑烟了，
2: 嗯，
0: 或者喷机油了，他从出口喷。有人喷这个眼睛，目赤多泪；有人喷这耳朵，有耳朵觉得有时候老痒痒，
1: 嗯；
0: 有人喷这鼻子，长包包痘痘，酒糟鼻；有人喷这嘴。对口周捆住周边长这东西，
1: 嗯，
0: 有人喷这个所谓的这个头发，这好多人掉头发啊，尤其是油头发，这人老摸着油，但他一捋这头发也掉头发
2: 啊，
0: 哎，可以，就他会找那些脏东西舔你那青窍去，他得找出口 啊，那个出口就是那儿。还有人你给他造一出口，比如你刷个牙往里一捅，咵，你造了一出口，他哇一恶心。他也给他，实际上他也是他上面有热的表现
2: 啊。来继续啊，听众提问哈，6207说家里人呢这是肌痛风湿病，多肌痛风湿病，
0: 嗯，
2: 是吧，
0: 嗯嗯，
2: 一般在北京来暖气之前才会回北京，
0: 嗯，
2: 环境温度会引起复发吗？您觉得用不用把回北京的时间再调早一些？
0: 是这样啊，我们叫风湿性多肌痛。风湿性多肌痛谁最有名？得这，有名啊，撒切尔夫人。
2: 哦，
0: 不，可能现在这好多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撒切尔是谁，铁娘子，当年跟咱谈那个香港回归那位
2: 啊，
0: 但是回怎么得了呢？咱们跟没谈不成这香港回归，说再续你，然后后来回去，他的工党这个选举他就败选了，又急又气，最后得了这个风湿性多肌痛了。所以他又急又气，你看他什么呀？肝郁了。对吧，肝郁了，这人肝管什么？肝管两件事，生长生发调达舒畅，也就是说肝管肝上那树似的，我又上长又往侧面长，他就舒服了。他当然他 他一

0: 有病，他一肝郁了，他就不往侧面长，也不往上面长，所以这人就会什么浑身疼，浑身都疼，
1: 啊、
0: 特别的，因为我让我那个气阳气就不能布散到周身循环了、
2: 嗯、
0: 啊，就跟这天气雾霾天就是人的风湿性多肌痛，连风都没有了，啊，整个湿邪就
1: 滞住了
0: ，嗯，你说它湿吧，也不是特湿，你说它热吧，也不是特热，你说凉吧，也不是特凉，混沌着。
3: 就不动、
0: 嗯、不动，
3: 哎、
0: 啊、你这浑身就不舒服了，浑身就到处啪啪啪冒电。混沌天最容易什么呀？旱天起雷，对吧？旱天雷这不滞住了吗？旱天一雷你浑身就疼，放电嘛，
2: 嗯，
0: 它就是风湿多痛。怎么办？第一，避免受凉，还是那样的啊。这肝喜欢温暖舒畅，心情好，所以你一受凉它容易这个犯病啊。比如说撒切尔夫人为什么又没了，咱要说撒切尔夫人当年没是什么呀，她第一她心情不好，第二她赶上那年这个英国特别冷，特别冷、
1: 啊、
0: 然后特别冷之后她心情不好，她在工党这个、被击败了之后她心情又不好，赶上当年春那个英国特别冷，湿冷天气嘛，
1: 那真是那
0: 她一下中风了、
2: 嗯、
0: 啊，这个风湿多痛还真的小心中风的机会特别大。所以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就是晚回点北京太冷。第二呢，保持心情愉快啊，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第三呢，要保持大便通畅，肠子是肝的下水道，你把下水道通了，肝就不淤了，这人就不，你看这个，你只要卸了货了，他心情很舒畅，是吧？
1: 哎，所以头发不能喷，但是下边该卸的货得卸。曾经大哥说：“天哪，刚刚主任说的东西我全中，我就感觉主任好像看了天眼，他说啥呢，我正好就干啥呢。您干啥呢？
2: 就跟您有
1: 刷牙呢吗？
2: 一样想法的朋友，
0: 我估计那位朋友撸串了，
1: 不知道他干嘛呢哈。”绿辉一说：“哎呦，今儿说这事儿老严重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吧。”啊，那是呢，那是应该呢。
2: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我先请主任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1: 吃点啥？
2: 来，咱俩击个掌。
1: 哎呀，太懂你了，
2: 你太懂我了，我太懂你了。来，主任给大家分享，现在这个季节润燥、
0: 啊，
2: 吃点什么能润燥、
0: 啊？当然不能吃烤串啊。咱们在这个，说这个，首先你得分自个儿是真是热的人，还是真是凉的人。咱刚才说很简单，就是你刷牙恶心，你是真热的人啊。你真热的人还真得吃点什么凉润的东西，比如说你吃点沙山麦冬啊，什么最简单的，你吃点什么胖大海呀、百合呀之类的，那是真是凉润的一些东西。但如果你这又是肚子大，你又肚子大，然后你这个又喜欢喝热水，喝点凉水就拉肚子，这种纯凉的，我劝你还是要按照这个凉燥来治。我们凉燥是吃热药的，
2: 嗯，
0: 我们凉燥是要吃热，因为我们要把你体内的寒气，把那个冰化了，化成水，再一蒸，它就产生水蒸气，它就不燥。

0: 温你那个下边这个肠子和胃，那温肠子最关键，那肠子温肠子是谁啊？胡椒，胡椒是温肠子的、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吃什么呀？胡辣汤，其实它叫辣汤。像我们那天去徐州，这种兵家必争之地，或者你去大同当地吃辣汤，但是由于是胡人传来的、
1: 啊、
0: 所以叫胡辣汤。所以当地因为它特别凉，问你看大同温差特别大，包括徐州其实也如是，它水边靠着什么，它吃那个它也可以化掉肠子的这个寒湿，一下子化肠子寒湿，你的奥利给就好了，一好了之后你跟又回到这事儿上去了、
1: 嗯、
0: 啊，你这个只要这个肠子一通畅，肠子一通畅气儿都顺了，一顺之后你体内自然的得了一股清风，而且清风叫春风就又度玉门关啊，这个西出阳关这个无故人，但是呢这个谁人不识君，对吧？所以你这个有这个热气儿了，自然它有这个水蒸气就可以上朝一口了。
1: 凤中凤说、啊、这主任懂得也太多了吧，那您看看
2: 平时且积累着呢。
1: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施阳，再次感谢施主任做客聚会啊。
2: 谢谢施主任、
1: 啊、我是王哥，
2: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2: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来到舒缓悠扬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用音乐呢，继续为各位带来一种温暖与浪漫。

自万晓利的《女儿情》，《西游记》的这首插曲被电影《后会无期》借来一用。万晓利的演唱，无论是她的风格还是唱腔，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一首特别传统的歌曲，让她唱出来另外一种味道，有一点淡然，但实则有男人的深情和味道。冬天。

青城山下白素贞，如果要不是好妹妹乐队拿来一唱，很多人记得的还是那首《千年等一回》呢。据考证，《新白娘子传奇》的播放率仅次于《西游记》，都是暑期档必备的重播的电视剧。相比较于现在呢，这些老电视剧当然会显得制作上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恰恰它就是人们的回忆，你是看着它长大的，这种回忆感是无法替代的。好妹妹乐队这支不太定性的民谣组合，好像她唱什么我们都不会太奇怪，比如那首旧旧的《往事只能回味》，他们也能唱得如此有新意。他们唱起来呢，会很容易让我们跟他们去到一个没有时间标记点的时光隧道里。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一首岁月老歌，一代新音乐人，他们在新和旧的碰撞中也擦出了时代的火花。这一首《一剪梅》

一剪梅，费玉清的这首老歌可以说是贯穿了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始终。每一次主角袁华出场，这首歌就一定会响起。而刚刚听到的这首由左小诅咒和黄渤重新演绎的《一剪梅》是。

人啊，到底怎么样才能过好这一生呢？也许不是功成名就，也不是家财万贯，而是珍惜你所拥有的。欲望总是太多，而小小的幸福也总是太轻。接下来呢，会听到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多年前，有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触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面的每一个人，你甚至都能是从你的身边去找到原型。而那个特殊的年代呢，也是无可复制的记忆。主题曲就是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多么老的一首歌，经过了重新的编排，繁衍出了全新的面貌。还比如胡彦斌的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绝对是很多妈妈级别的人熟悉的歌，却变得这么如此好听。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正在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呢，为你呈上老歌新唱的别样魅力。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约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不一定看过这部电影。在重拍版中，陈世磊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露霜，悠远的旋律加上浪漫的歌词还有深情的演唱，让人心生感慨。它既描绘了女兵的战斗状态，在高潮中又体现了战争毁灭的残酷。陈世磊很深沉又略显忧郁的曲风将这首歌演绎了出来，情怀满满，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战争的惨烈与生命的美好。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补看这部电影。曲风一转，我们来听听民歌的新旧碰撞。这一首《永隔一江水》在那场音乐会上，许巍演唱了他非常尊敬的一位音乐大师王洛宾的作品《永隔一江水》，几乎没有唱歌词，可是这首歌的意境，我认为非常明显。

忆江水。王洛宾的民歌收集可谓是诚心而虔诚的，几十年的努力留下了这么多好和经典的音乐作品，这些歌也是口口相传，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和历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鸿雁》是一首源远流长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曾经作为热播剧《东归英雄传》的主题曲。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难不产生共鸣。这个歌声里有很多人的乡愁，很多人的成长，于是家乡就变成了人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缱绻。今天带来的是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蒙语版。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一首岁月老歌，一代新音乐人在新和旧的碰撞中擦出了时代的音乐火花。

数位电影《厨子戏子痞子》演唱了这首《送别》，它原来是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曲。一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让人立马回到旧日时光中。总有这么一些歌，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会不断地被重唱，又让一代人记住它的声音。还比如这首《我的思念》，姜育恒的这首歌一经问世就深受好评，他后面的几十年里面，很多的歌手都争相的翻唱。今天是小娟的版本，在一望无际的思念的纯净中，思念悄然来袭。

又带我们回到了16岁的少女时光。我是春晓，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收听，邀请你明晚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00。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

0: 重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百路遥。
0: 人生的精彩从来不在于一路坦途，而在于每一次十字路口的取舍，回望与重生。很多看似不得已的转身，最后都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1: 今天做客峰回路转节目的嘉宾，拥有绝大多数人不曾体验过的双重人生。
0: 哦，
1: 他本身是护理专业的普通大学生，青春正盛时毅然报名参军，入选了万众瞩目的三军仪仗队，站上了国家级的司礼舞台，收获了一身荣光。当高光落幕，他扎根最沉默最危险的传染病一线。
0: 从整齐划一的仪仗方阵，到生死博弈的隔离病房，从青春戎装到白衣指甲，他的每一次峰回路转都是一次初心的重塑。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
1: 让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与免疫医学科主管护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女兵中队上等兵常可毅。欢迎，
0: 欢迎可毅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今天在门口见到可毅的时候，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实在是高。
1: 特别的高。我迎面向常老师走来，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嘛，一下就看出来了，身上就带着那种英姿飒爽的劲儿。
2: 谢谢路遥。
0: 多高啊？
1: 有多高呢？
2: 我1.79米。
1: 净身高。
0: 我跟你说，我1.80米，我都不敢站在可毅旁边。
1: 我1.68米，我也是挺直腰板站在这边上的。就是这个统一的身高，是不是也是咱们入选三军仪仗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2: 对的，身高是仪仗队非常，就是它是一个基础。我们男兵一般身高都在1.8米以上，然后女兵的话要求是1.73米以上。
0: 嗯，你没戏了。
1: 哎呀，就因为身高啊，所以我去不了，不是因为别的其他原因。
0: 哎，当年这好好的读护理本科，怎么就突然动了念头去报名三军仪仗队了呢？
2: 其实报名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去三军仪仗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士兵突击》。
1: 看过。
2: 当时我是正在上初二，我一开始没有看电视剧，是我的语文老师，他要求我们全班要把这本书都读一遍，这也是我第一次读长篇小说。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进去，然后但是小孩子会有一种无聊的比赛，就是我们看谁看得多看得快。然后当我看着看着，然后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被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吸引到了。然后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回家然后去看他的电视剧，然后在那个暑假我把这个电视剧看了好几十遍。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当兵。我想考，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考军校，如果考不上我就要当兵。然后所有人都劝我说，那不可能，那得多难呀，女兵怎么可能呢，我们身边都很少见。然后我跟我的班主任，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问题，然后班主任就说，这个梦想很难，但是老师觉得你可以努力一下。然后我就带这个小种子就去读高中，然后想考军校，但是当时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我就听我爸爸的建议学了护理学。
0: 那也算曲线救国了一下。
1: 实现了最终的梦想。是当时被士兵突击他们那种部队的氛围啊，然后战友之间那种情谊去吸引到你了，是吗？
2: 就是那种精神，不，这就里面一些话，不抛弃不放弃，还有就是不要让别人看不起你，就是那种每天一看就感觉青春热血，就感觉军营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抛头颅

0: 激动，回去赶紧先报名。
1: 嗯，
0: 但是去仪仗队我是没有想到，因为我一开始想的就是我可能要去一个战斗的部队，我学射击，我要去学格斗，然后我要去当一个就是这种战士。但是当我初审的时候，我刚刚踏进这个初审的大厅，然后我就被仪仗队的班长拉住了。就是其实他们在门口拉了一个小小的线，就是在门框上
2: 身高线是吧？
0: 对对对，当你进来的，因为他是仪仗队第一次设招女兵，他以前的女兵，我们以前的队员，就我们的老班长们，他们都是从别的部队挑选过来的。就首先你得是解放军，
3: 嗯，
0: 你是军人，然后你才能进仪仗队。

0: 是要求你剪头发的，就入伍前等一下剪短，但是仪仗队不是，
1: 哦、
0: 我们仪仗队是要盘发髻的，
2: 是、
0: 啊，就是仪仗女兵都是长发，
2: 嗯，
0: 然后当时班长就说你的头发千万不要动，就是仪仗队不要求剪头发，我们要求是长发。
1: 哎，这不错，
2: 那班长听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是有戏了，是不是？
0: 对，我当时心里面就非常的欣喜，
2: 嗯，
0: 就是感觉，因为大家都说。嗯，女兵嘛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机会，
1: 嗯，
0: 对，就很兴奋也。
1: 是不是觉得甭管去哪儿录了我就行？
0: 对，其实当时就是想，就是参军报国，你们让我去哪儿都行，
1: 哦，
0: 只要能去就行，
2: 嗯，
0: 但是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被仪仗队选中。
1: 哎，经过了那天的各种检查之后，当时心里有没有谱？觉得说，哎，有戏了。
0: 嗯，其实我体检是被卡了一小下的，
1: 嗯，
0: 因为我身高很高，所以就是我的心脏稍微的那个纵轴要长一点点，比普通人
1: 纵轴，
0: 所以我的那个我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因为我对这个，然后当时就是我的那个心电图的 T 波是倒过来的，就是跟我们普通人的小 T 波是一个向上的，但是我的那个 T 波是向下的，
1: 嗯，
0: 但是我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改变，就是因为我身高的原因引起的。
1: 这是我心动的感觉呀、啊！
2: 我为你们而心动了。
0: 对，然后当时就让我去再次体检，就是去复检，
1: 复检，
0: 嗯，要看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我做出来肯定还是到的呀，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
2: 就是这个
0: 构
2: 造，
0: 对，就是这么构造。然后后来。真的是好多人帮我，都不认识我，我都不认识这些人、
2: 嗯、
0: 但是当那个医生看到我这个结果的时候，他说孩子你做一个心脏彩超吧，我来看一看，
2: 嗯，
0: 他没有说哦你不合格，给你盖个不合格的章就让你退了，
2: 嗯，
0: 没有，他说孩子我给你做一个心脏彩超，因为我当时很着急，
2: 嗯，
0: 就想哭，
2: 是，
0: 就感觉我是正常的，我不能被这个事情卡下去，
2: 嗯，
0: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大夫，然后他说你来做个彩超，我来亲自看一看、
2: 嗯、
0: 就是当时其实那个彩超室不是他在值班、
1: 嗯、
0: 他是这个主任，他说你们出去，我要给这个孩子单独看一下，
2: 嗯，
0: 然后他在看完我以后他给我合格了，他说你心脏没有问题，
1: 这不就是士兵突击里这个不抛弃不放弃吗？
2: 就是这个精神。
0: 其实我跟那个主任一点都不认识，他完全可以盖一个不合格给我退了直接、
2: 嗯、
0: 但是他没有，
1: 奇才，
2: 所有人一看到这个小女孩她是为了加入三军仪仗队做的这个体检，她都在想方设法给你这个机会，
0: 对，他们在就是很多人会帮你，
2: 嗯嗯，真好，所以从还没有加入到部队的时候其实就感受到的来自很多人的一些温暖，对不对？
0: 很多的善意，
2: 嗯，
1: 那在多长时间之后就得到了消息我成功了？
0: 嗯，我们当时是要求9月1号以前入伍，我还记得我当时好像是8月19号还是23号走的，大概是在前一个星期你才知道自己被录用了，
1: 嗯，
0: 啊，就是自己被录取了，就是你可以去了。
2: 嗯，还记得当时录取的一个比例是什么样的吗？
0: 这个没有具体问，但我知道我们当时只全山西只招了5个。
2: 哎呀，棒！太厉害了，
0: 当年只有5个，到包括后来也是几乎每年就是5个人大概。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因为咱们上大学嘛、
0: 嗯、
2: 那个时候大学的是不是老师啊，身边同学呀、啊、包括家人父母肯定都特别为您骄傲吧。
0: 对，非常的骄傲，就我的同学都包括其实我当兵以后是整个人是失联的状态，因为我是不能够跟外界、
2: 嗯、要训练，
0: 对，因为我们打电话都是有时间要求的，可能我最多的就是跟我的父母通个电话，然后训练也很多也没时间。但是201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去俄罗斯参加斯帕斯国际军乐节，我的同学一眼就看到了我、
2: 嗯、为什么？因为咱站第一个、
1: 哎、呀
0: 站得比较靠前，然后我的同学一下就看到我了，然后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爸妈就说有我同学在联系他们，也在说好像看到可疑了，然后
1: 大家现在赶紧去搜索一下这个视频啊，真的必须要看一看，当时是耍的
0: 花枪，
1: 花枪，
0: 对，
1: 那个花枪多长啊？
0: 就是我们的礼宾枪，
1: 嗯
0: 嗯嗯，好像据说是1.2米长吧，
1: 1.2米长，
0: 对，然后我们那个是6斤多重、
1: 嗯、而且当时在现场没有音乐对不对？
0: 是有军乐团的鼓点，
1: 对，只有鼓点，
0: 对，鼓点。
1: 那你在第一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鼓点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流水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在第一个我要控制住这个流水的节奏让它很流畅。
2: 嗯，哎呀，现在大家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一下2015年在俄罗斯的斯帕斯国际军乐节上，大家能够在应该很好找到咱们的常老师啊，因为就是第一个，而且看平均身高啊，大家虽然这个枪看起来好像说没有。

0: 有特别特别深，但是大家想一下，我们女兵穿上五厘米的高跟鞋，
1: 那都是一米八几啊，
0: 都是一米八五啊，是不是？
2: 将近一米八，最可能我们最后面的队员都有将近一米八了。
1: 哎，那当时在同龄的这些女兵当中，你是不是还算年轻的呀？新兵啊？
2: 对，我好多班长可能都比我年纪要小一点。对，因为我是读了两年大学去的，我们好多班长可能他是高中毕业直接去的，那他们可能年龄比我们小，但是兵龄比我们长，包括我还有跟我一起入伍的，也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
0: 那咱相对来说是新兵，
2: 对，
0: 但是带领起到带头作用，
2: 对，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

0: 跟咱们播出的时候看到的带着音乐，也看到这个视频里，在想那天是不是下雨了呀？
1: 对，嗯，天天在下雨，几乎，
0: 嗯，雨水在打湿着这个路面，其实这些是不是都会受到干扰呢？
1: 对，而且俄罗斯红场的那个砖它不是平的，它是竖着插进去的，所以它就会非常的不平，很容易绊倒，它是高低不平的，
2: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走的时候就是要适应一下，因为需要抬脚，因为我们平时做动作我们都是在水泥地上训练，所以当时在红场我们也需要适应，避免被绊倒，避免最影响自己做动作。
2: 那这对于可依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了。
1: 对，当时可以说是我在仪仗队第一个大的任务。
0: 嗯，当时被大家告知我要参与这个任务的时候，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1: 被选上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为当时我们2015年也有阅兵，我们有一批队员是要去阅兵的，然后相对来讲当时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斯帕斯国际军乐节是干什么，我们当时还没有开始训练，但是已经开始肯定是先要挑选这个我们去阅兵的队员，
2: 嗯，
1: 但是当时就先把我挑下来了，
0: 哦，
1: 但是我并不知道我的队长为什么把我挑下来，我有点伤心，
0: 嗯，
1: 然后我感觉哇，阅不了兵感觉是人生一大遗憾，但是其实我队长后来告诉我是因为他对我有别的安排，他想让我去参加这个，
0: 嗯，
1: 所以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整个队里面要分工，大家要完成不同的任务。
2: 哎呀，所以今天听起来我们会想啊，当时在那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的活动，作为一个女兵来讲，那确实是无限的荣光。
1: 对，而且这些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时你只是想把任务完成好，不要出问题，
2: 嗯，
1: 然后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哦，怎么大家突然间就

0: 喝水。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就我都训练的有点脱水了，然后在我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终于说解散喝水。然后我当时感觉天哪，终于可以喝水了，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
1: 那在参军之前，当兵之前，进入到三军仪仗队之前，有没有想到过这儿这么苦，我能坚持下来吗？
0: 没想过。没，三军仪仗队的苦跟别的部队的苦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是日复一日的在训练，然后训练的是同一套动作。然后我们那会儿就经常讲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班长知道。就是说你当你训练的，就是你的训练的不够的时候，你的动作是肯定会被别人发现有变化的。然后所以当时在仪仗队训练，怎么说呢，他更枯燥，其实每天就是不停的口令，不停的动作。
2: 那我们在各大阅兵啊，或者是各大这个看到三军仪仗队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能看到，比如说像2015年举枪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像波浪一样，感觉这个误差都小于0.1秒一样，下一个刚放，上一个马上起来，都不太像是，现在都觉得不太像真人做出来的感觉一样。那我们当时怎么训练这个呢？就前面的人举起来，后面的大概举到这个，怎么计数呢？
0: 我们有一个心里面就是磨合，大家会有一个节奏在心，我们不能用嘴巴喊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力非常的集中，然后去数这个节拍，然后还要随机应变。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卡住了，你怎么给它圆过去？直接给它，就是我们直接给它补住，然后把你的战友要拖住，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遍一遍的磨合，一遍一遍的重复。然后让大家这样完全做到一致的这种。
2: 可是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尤其是三军仪仗队的军人们，他们的眼神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根本没看身边的人呢。
0: 我们不看的，我们就是用余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默契，我们日复一日的训练出来的这种配合度。
1: 哎呦，那真的是可能一个动作就要训练上千次上万次，
0: 对，
2: 日复一日重复着一套动作。
0: 对，
2: 而且三军仪仗队他训练的一个要求的是落地砸坑，步步有

0: 就是老班长会给我们传递这么一个告诉我们。
1: 嗯，那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比如说身体上啊、心理上啊，有没有最难熬的那个阶段？
0: 其实最难熬的就是适应的阶段，就刚刚入伍的时候，你又是一个新兵，你又要去完成新兵连的训练科目，然后我们仪仗队的新兵连比别的部队都要久，别的部队是三个月可能我们就下连了，但是我仪仗队是六个月，因为我们单独的还有三个月的仪仗司礼动作的训练，就是你要完成整套的训练以后才可以下连。
1: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问了问可以啊，我说那像平时我们比如说国家的一些外国首脑来到我们国家访问的时候，三军仪仗队出现在检阅的时候啊，他说这都算小活动，
0: 就我们日常的任务，这都是
1: 啊，
0: 对，仪仗队日常的任务。
2: 咱们在三军仪仗队两年，是不是？这两年期间，您都参与过哪些活动呢？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下。
1: 比较大型的，
0: 比较大型的，像930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其实我们大任务也不是说那么多，可能就是碰到我们国家有大庆的时候，或者我们国家有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有，但是平时的话其实就是日常的仪仗司礼任务，接待外国的元首。
2: 像这种时刻真的是可以说万众瞩目，而且有的时候的一些活动呢，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在瞩目，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瞩目，而且我们的三军仪仗队的英姿飒爽的风采已经被全球的人民所关注到了。那上这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您来说，这心理压力怎么去疏解呢？
0: 其实因为你的战友都在你身边，你是心里是不紧张的，而且你训练了那么多次，然后你基本上是就是感觉，而且我们训练就基本上就实战，就是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我们训练的时候就要那个来，而且要比那个加倍的练。就比如说我们阅兵的时候，标兵他要从头站到尾，那么他可能要用双倍的时间去练，就是他在阅兵的时候可能站4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但是他训练可能就是站7个小时8个小时，就是这种，就是用成倍的努力去让你上去以后更自如，
1: 形成了这种肌肉
0: 的
1: 记忆啊。
0: 对，
1: 其实到的这种国际活动结束之后，走下场地的那一瞬间，自己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哇，轻松了，任务完成了，然后就那个紧张的紧绷的弦就可以暂时的放松一下。
2: 咱们会在这种大型活动之后有一些稍微调整的时间吗？还是马上回到训练当中啊？
0: 基本上是马上回到训练当中，因为还会有任务，你必须得时刻做好这个准备。
2: 所以我们在电视当中，包括在现场看到三军仪仗队，他们步伐统一，守护着我们的大国威严。但是实际上，他们私下真的是日复一日重复性的训练，好多都感受不到身体上的那些疼痛了，是不是？
0: 对，就包括我们那个有的好多脚后跟都磨出血泡，都是很小的事情了。就有的他们甚至都会烂掉那个地方，因为长时间在，因为我们要穿马靴训练，然后马靴的话，它是我们春夏秋冬就都是它。夏天也是穿马靴的，所以有时候如果夏天的时候，他如果脚后跟被磨破了，就很难好。但是依然要坚持训练，然后就是，上训练场这样训练，然后可能有时候他们说就是麻了就不疼了，就疼麻了就不疼了，然后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在阅兵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队员基本上很多脚后跟都是破的，然后或者是就是没有几个脚是好的。全部都是伤口，但是依然每天在训练。然后如果我有一个战友很夸张，有一次他把鞋的后面剪了个洞，然后让他磨的那个地方能够露出来，然后他想让他赶紧好。就是这样训练。
1: 今天想一想，这一切对于自己来说都值得吗？
0: 基本上是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就是在我的认知和精神层面都彻底转弯了。就是从以前可能你只是一个学生，然后你觉得做不到事情啊，那不做就好了，然后也没有说是我一定要完成什么，我一定要把什么事情做好。但是当我真正从部队出来以后，我上学的时候，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学好，我一定要上课要认真听。

0: 参军的这种时光呢，虽然我们他的语气当中永远是觉得，哎，真值啊，我还好来了呀。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可义呢，它是红颜怀壮志的一种感觉啊，让我们感觉到了他身上的英姿飒爽，感觉到了我们每一个女兵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那种爱。
0: 是，
1: 其实对于像三军仪仗队来讲呢，不仅仅是有女兵啊，还有男兵，应该说在每天的这种训练当中，都是抱有一份对国家的这份爱，
2: 对，
1: 和对我们所有国际的这些来访的嘉宾的这份尊重，我们才能够表现出那种非常坚韧的意志。
0: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就特别好奇了，如果说部队带给您那么大的这种信念感和力量的话，那么两年结束之后是不是要面临选择了呀？
2: 是的，其实当时我内心深处我是非常不舍得脱下我的军装的，因为我只有两年，我觉得我还没当够，但是当时我的父亲他可能为我考虑了很多，他觉得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学籍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不管你当多久你回去都可以再继续读书，你的学籍是可以继续保留的，但是其实当时我们当时是只能保留两年
0: 啊，
2: 也就是说两年如果你不回去上学的话，你的这个学籍就取消了，然后我的父亲当时就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就劝我，他说是闺女，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迟早会从这里走出去，如果你走出去的话，你觉得正部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帮助你做什么呢？你能找到一个工作吗？你能找到一个谋生的手段吗？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远，但是我的父亲就是很焦急，他说你体会过了，你也为国家奉献过了，这两年爸爸觉得够了，你要把学习完成也是你的任务，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父亲说的很有道理，然后就非常不舍得离开的，其实是
0: 放下了心中的不舍，因为两年他说时间短也并不短，但说时间长真的不算长。
1: 对，当离开我们的这个三军仪仗队回到大学校园的时候，从万众瞩目的仪仗队队员变成一名普通学生的时候，这心理上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落差的？
2: 我能说一下没有吗？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人民大会堂前面，我们就是接待外国元首，我们完成了任务，大家也觉得很重要，但是其实我们回到部队的时候脱下礼兵服，我们照样还是要去食堂刷碗，去扫地，去除草，我们这些日常部队里面的这些正常的生活什么的我们都是要去完成的，就你可能下午你还上午或者下午你在执行任务，然后回去以后你可能脱下礼兵，脱下把礼兵枪放回去，然后脱下你的服装，然后你可能穿上你的体能服，你就要下去去做一些其他，去刷碗，比如说你今天是小值，因为我们刷碗是自己刷嘛，然后你今天是小值，然后你立马就要下去，大家吃完饭以后我们负责值日的同志要把这个碗刷掉，然后你就去刷碗，去扫地，去拖地。所以其实在仪仗队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就是你不管你台上多么的荣光，但是你回你当从那个地方下来的时候，所有的

0: 这世间自有光临，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当岁月落在红墙黛瓦，时光藏进树荫廊下，一砖一瓦刻录着少年奔赴理想的足迹，一管一物沉淀着学府薪火相传的温度，循着文脉回望光阴深处的故事，聆听高校跨越岁月的低声回响。动听天下系列节目校馆弦歌，名校砖瓦上的记忆。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74年6月，一场洪水席卷了四川邛崃，土层因洪流冲刷层层剥落，洪水退去之后，令人惊异的画面呈现在大伙眼前。原本没有什么东西的河滩地上，居然冒出了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佛教石刻残件。消息像长了脚一样传开，一位叫程恩元的考古学者听到这奇事，赶忙从成都往邛崃跑。这趟路可不近，虽说今天邛崃是属于成都代管的县级市，您要是开车从成都过去，1个半小时差不多。然而在那会儿，成都到邛崃要走整整2天。好不容易到了地方，程恩元见到的是各种碑业、经幡、佛像、石刻的残件，他们零零散散落在近1里的河道各处，现场一片凌乱。程恩元不敢怠慢，仔细搜集每一件残破的器物，将它们用草绳捆扎好。在那个大货车比大熊猫都少的年代，程恩元硬是靠雇来的黄包车把几百件破碎的

雕件运到成都华西坝。经过仔细的清理和拼合，其中四块碎片竟拼出了一尊高 1.98 米的断臂菩萨佛像。虽然两只手臂不翼而飞，但这尊佛像面容端庄，体态丰满，宝冠发髻，璎珞肌肤的刻工细腻入微。经过鉴定，这尊菩萨像来自于遥远的大唐，因为它端庄华丽的美感，也被人称为东方的维纳斯。说了这么多，那现在咱们还有机会见到这尊美丽的菩萨像吗？跟您说，还真有。您今天要是去四川大学博物馆一楼 C 位立着的，就是这座唐代龙兴寺菩萨立像。哎，怎么如此珍贵的唐代瑰宝会存放在一个大学的博物馆中呢？您可别小瞧了这座博物馆，它藏的宝贝还不止这一件呢。那还有哪些呢？一座大学的博物馆为何会有如此丰富的馆藏呢？西南地区第一座博物馆为何会藏身大学之中？一座高校博物馆为何能收藏三星堆最早的发掘成果？为什么说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从张大千手里捡的漏？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世今生。2024年5月15日会场的开幕式上，正式公布了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这其中不少博物馆一听名字，您肯定就有熟悉感，像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等。可您要是把名单翻到四川省那里，会发现一所高校的博物馆也位列其中，它就是四川大学博物馆。哎，这国家一级博物馆已经是国内博物馆的最高等级，像是咱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那都是一级博物馆。那一所大学的博物馆是凭借什么挤进这一众大拿之中的呢？首先说一点，就是资历老。如果让您猜西南地区第一所博物馆是哪个，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之类的。但要知道，川博成立于1941年，成博成立于1958年。然而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可是始建于1914年，比前面两个博物馆早了三四十年呢。那时候民国也才成立3年，它不仅是西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也是咱们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不过客观点说，成立之初这所博物馆的馆藏多少有点寒碜，受限于经费，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最早的藏品基本是工作人员自己采集的标本，再加上一些热心人士的捐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都讲究一个长期主义，做时间的朋友，这放在博物馆上也同样适用啊。随着时间流逝，日积月累下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收藏一天天充盈。1933年，成都国民日报的记者报道这家博物馆的时候，已经说它是收藏珍贵之历史遗物甚多，永为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了。等到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藏文物更是达到30000件之多。虽说那年月不太平，人民群众参观博物馆的热情可不低。1941年至1947年的6年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就足足接待了数十万人次参观。而在这所博物馆里头，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是来自于三星堆的文物。您八成听说过，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的形容绝不是过誉。

但可能很少有朋友知道，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四川大学博物馆有不小的渊源。这事儿还得从1929年春天说起。当时在四川广汉太平场真武村附近，有个叫燕道成的农民。春耕时，为了饮水浇田，老燕带着儿子挖掘了一条水沟，结果挖来挖去，竟挖出了块石板。燕道成费了老大劲儿把石板掀出来，下面露出的东西却让他大吃一惊，里面满满当当摆放着玉璧、玉章、玉珠、玉斧等差不多400多件玉器。震惊过后，燕道成担心消息走漏，招来灾祸，赶忙把这个玉石坑秘密掩埋，等到夜深人静，才悄悄地将里面的东西取出，分别藏在了家中院内、猪圈等地。之后，燕道成悄悄把部分玉器带到了成都的古玩市场出售了，售价并不算高，但却像是往池塘里扔了个炮仗，把成都周边的古董商全给炸出来了。众人纷纷追寻这批玉器的出处，广汉玉器的传说在成都古董圈子里着实热了一阵子。就这么一直到了1931年春，有个英籍牧师跑到广汉传教，听到了这个传说。这牧师心还挺细，多方打听之后，认为这批器物很有研究价值。于是他一方面找到了当地长官，请求政府出面阻止村民无规划的挖掘，另一方面则带着出土的部分玉器到了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戴谦和。经过戴馆长的鉴定，这批玉器可能是周代的礼器。好家伙，那距离现在得3000多年了，它们的价值简直无法估量。于是6月份，戴谦和率领一支小队赶赴广汉，对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拍摄。这次考察拍摄是三星堆近百年的发掘历史的起始，这座古蜀文明遗址将怎样一步一步对今人揭开面纱呢？说起来，在戴谦和前往广汉的那个时候，遗址的名字其实并不叫三星堆。华西协和大学的教授曾经这样描述当地的地形地貌：燕家宅子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的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3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因为最早的文物出土在月亮湾一带，这个遗址曾被工作人员称作广汉遗址、汉州遗址、月亮湾遗址等。一直到1980年10月的一次发掘，在三星堆东部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至夏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才有了三星堆遗址这个正式的名称。戴谦和考察后的3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得到了县长以及省教育厅的同意，前往月亮湾一带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然而这次发掘仅仅进行了10多天就终止了，并非是出土文物不够丰富，而是当时的社会治安实在差得离谱。县长派出了80个士兵，居然没法完全保证发掘现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啥？80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跟着，还有土匪敢去抢劫不成？您还真别不相信，那时候啊，四川军阀混战，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1933年，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出门赴宴，他吃饭的功夫，副官闲着无聊，居然开着刘文辉的专车，带了2个士兵去绑票了，结果人质死命扒着车门不上车。刘文辉的副官朝天开枪吓唬人质，附近驻军听见枪响，还以为是土匪进城了，直接开枪扫射。您听听，绑票绑出了街头枪战，闹得甭提有多难看了。省主席的副官尚且如此，土匪什么德行就不用提了吧。
因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终止考古发掘也是无奈之举。虽然只有十来天的时间，但收获也算得上可圈可点。出土了包括石壁残块、石刀、玉刀、绿松石、陶片等600余件文物。另外，当地驻军的旅长还把自己买到的5件出土玉器送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咱前头说的那位就是第一个发现玉石坑的燕道成，也把一件保存较为完整的大石壁、一把玉刀捐赠了出来。这些三星堆最初的文物如今就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中，您在他们的基本陈列一楼便能一睹这些古蜀文明瑰宝的风采。而和三星堆文

造像之所以收藏于四川馆，原因也很简单。将造像搜集回来的考古学家程恩元当时就就职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雕像修复完成后，一个谜团始终萦绕在程恩元的心头。如此精美的造像到底来源于历史上的哪座寺庙呢？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程恩元一次次跑向邛崃，最终在第五次前往当地的考古工作中，他幸运地在现场找到了一块佛经残石，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龙兴寺。这一发现让程恩元高兴得很久说不出话。至此，这批河滩上的文物被正式命名为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为以后的发掘奠定了基础。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龙兴寺这个名字啊有点熟悉，怎么感觉全国不少地方都见过呢？没错，像浙江台州、安徽凤阳、湖南沅陵都有留存至今的龙兴寺。人家浙江台州那个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寺庙叫龙兴寺呢？这还得说到唐神龙元年，当时武则天还政于李唐，立李显为太子。李显下令天下各州修建中兴寺，寓意大唐中兴。只不过后来为了避唐中宗李显的讳，天下的中兴寺都被更名为龙兴寺。因为是由中央下令修建的，级别比较高，所以唐朝那个时候各地的龙兴寺香火都不错，寺内收藏的奇珍自然也。

四川大学博物馆中有一件重量级的书画真迹，也是他的镇馆之宝之一，元代黄公望王蒙合绘的山水图。说起黄公望，您肯定听过他画的富春山居图，那这王蒙又是何方神圣呢？其实他跟黄公望一样，是元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俩人都是元四家这个顶流组合的成员。当时曾有文人记下这么一件事，有一次黄公望到王蒙的画斋中做客，王蒙赶紧焚香敬茶，拿出了自己得意的一幅画请教黄公望。黄公望也不含糊，挥毫提笔，在王蒙得意处点染上了山峦秋色，这幅画立刻变得更加生动。从画面内容来看，这段记载所指的很可能就是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的山水图，它也是唯一传到今天的黄公望王蒙二人的合绘图卷。上世纪四十年代，山水图曾是张大千的藏品。1944年3月15日，当时的四川美术协会在成都祠堂街办了一场大风堂藏书画展，这幅山水图就曾惊艳了许多来客。然而这场展览结束后不久，张大千便将山水图卖出了。哎，这么珍贵的收藏怎么说转手就转手了呢？其实啊，张大千也不想的，可谁让他刚刚结束了自己在敦煌近三年的考察，还为了此次行动欠下了5000两黄金的巨额债务呢？这么一大笔债压在头上，搁谁谁也急。于是山水图就被张大千忍痛出售给了私人收藏家。11年后的1955年，四川大学博物馆从私人处购得此画，之后便一直将它收藏在库房里头，没再公开面世。这倒不是博物馆不想让大家一饱眼福，而是元代传下来的笔墨、颜色、画纸都变得十分脆弱。而过去那条件，每次展出对这件瑰宝来说都是一次损耗，咱也得为后人考虑考虑不是。直到2023年，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建设完毕，条件成熟了，山水图才每年拿出来展出这么一段时间。除了唐代菩萨造像和山水图，四川大学博物馆还有一件镇馆之宝，一顶清代的花轿。哎，前面的镇馆之宝都是唐代的菩萨造像、元四家的笔墨，清代的东西为何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呢？首先，这顶轿子是现今咱们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两顶花轿之一。其次，它的豪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这花轿全部为木质，光重量就有230多斤。咱今天看古装剧经常有这么一句台词，女方对男方说自己是8抬大轿抬进门的夫人，川大博物馆收藏的就是所谓的8抬大轿。仔细观察它的细节，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花轿的轿帘是蜀绣，轿顶有70多把木刻火焰，里面还镶嵌着小圆镜子，取辟邪之意。两侧轿窗是覆瓦状的玻璃内画，一幅幅画面都取自川剧的传统曲目，像什么断机交子、貂蝉拜月、天河配、长生殿等等。这上面的玻璃内画跟鼻烟壶内画有点像，要把极细的笔从玻璃

今天的婚车，倒也不用为了结婚专门去买的，大部分人家还是会选择租赁。做这门生意的店被称作轿行。1956年，成都上草市街一家叫做红发号的轿行濒临倒闭，只能出售店里的花轿。四川大学博物馆适时出手，才有了今天这件巨大而精美的藏品。除了花轿，四川大学博物馆的民俗展区中50多件色彩艳丽的皮影也十分抢眼。要说这些皮影的来头也不小，它们出自清末民初成都顶流剧团春月图。这剧团在当时甚至有自己的 logo， 那是一顶撑开的圆形伞盖，下面张灯结彩。根据考证，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成都皮影戏十分繁盛，每到夜间，街上处处都是演皮影的，行人在道上遛弯可以直接站着看一段。清朝末年，成都还有好几家专门演皮影的剧团，后来的很多川剧名角就是从皮影戏班里出道的。今天您要是去博物馆看这些皮影，一眼就能发现它和咱北方的皮影不一样，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大。一般的皮影只有20到30厘米，而成都的皮影竟然能达到50厘米以上。原来一般的皮影是用驴皮做灯影，而过去成都的皮影用的却是牛皮，因为牛皮较厚，切得也比较大，人物关系特别多，加上他们的人物胡子都是用马尾做成的，演出的时候甚至能够通过操控皮影使观众产生灯影神态有所变化的错觉。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据说也跟成都皮影的繁盛有关。大晚上露天演出，看的人多了，队伍自然就排得远。您想想，要是皮影太小，后面的人看不清楚，那不是赶客吗？1914年，现代博物馆理念刚刚传入咱们国家，大学博物馆的种子就在成都华西坝生根发芽了。历经百年积累，四川大学博物馆已经成长为拥有超8万件历史文物、98万份动植物标本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这是许许多多怀着满腔热忱的学者深入祖国腹地，与恶劣天气、地质灾害乃至土匪恶霸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前人在战火硝烟中传承的坚守。如今他们仍然屹立在校园之中，迎接着一批批学子与游客，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土地的锦绣多姿。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3号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夕阳斜洒田埂，秋风拂过稻穗，古香漫在微凉空气里，蝉声引入平静暮色中，昼夜均分，暑气慢慢退场，不急

0: 纷至。北京交通广播，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余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2: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也是最适合 City Walk 的季节。从本周开始呢，我们推出全新系列16区古刹寻秋独家 City Walk 路线。金秋时节呀，我们用脚步丈量京城16区的古寺庙，一区一条路线，揽尽古都秋色，解锁千年文脉，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每一步都是与历史的重逢。今天第三期，我们走进朝阳区，路线是东岳庙神路街日坛公园，这是一条古寺庙与古祭坛完美串联的路线，从道教公馆到皇家祭日之所，中间还穿过一条名字里啊藏着传说的老街。秋日暖阳下，红墙黄瓦，古槐苍劲，正是行走的好时节。东岳庙里有两棵槐树，一棵被老百姓叫做寿槐，另一棵叫状元槐。您知道这两棵树背后各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吗？您知道东岳庙曾经有过吓死人的恐怖传说吗？您知道连接东岳庙和日坛的这条神路街，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您知道日坛公园里曾经有过北京第一座旱冰场吗？这些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0: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3: 东岳庙的两棵古槐成就两段传奇。东岳庙始建于元延佑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319年，由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与弟子吴全杰是募资兴建。四年以后呢，到至治三年，也就是1323年完工。皇帝赐名叫东岳仁圣宫，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他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宫观，素有华北第一观之称。1990

著称神像多、碑刻多、楹联多。但老北京人最津津乐道的是庙里的几棵古树。先说呀，寿槐。进了东岳庙山

树有灵气儿，能给人添寿。来东岳庙烧香的老人呢，总要到这棵树底下站一站，摸一摸，求个健康长寿。久而久之，寿槐的名字就叫开了。再说状元槐，东岳庙里啊有一座文昌阁，供的是文昌帝君，就是主管科举考试的神。文昌阁前有一棵古槐，老北京人管它叫状元槐。关于这棵槐树，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光绪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河北肃宁的举子刘春霖进京赶考，他路过东岳庙啊，进庙就参拜文昌殿，要在这棵古槐下呢歇脚，哎，大概是太累了，靠着树干就打了个盹儿。恍惚间啊，就做了一个梦，

真，这文章写得好，但是他一瞧这真字儿就皱眉了。为什么？那甄妃的事儿他还没忘呢，他就说这一个男人怎么用个女人名字，嗯，把朱汝珍呢就搁在一边了。第二份是汉军旗人商野流广东驻防，当时慈禧啊正对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个广东人一肚子火，也不想点他为状元，就往下翻。哎，翻到第六名，河北肃宁人刘春林，这个林是一个雨字头啊，一个树林的林。那年河北正好是大旱，春林就是春雨啊，这彩头多好。哎呀，慈禧很高兴，就钦点刘春林为状元。人们都说呢，刘春林啊本来只考了第六名，但是因为文昌帝君在贵籍簿上注定了他是状元，所以不管什么理由他都会成为状元。这颗骨槐从此就被叫做状元槐，刘春林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那当然这只是传说啊，他中状元这事是真的啊，但是受文昌帝君点化这是传说，您呢哎千万别信。东岳庙曾经有吓死人的恐怖传说。东岳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农历的3月28，东岳大帝的诞辰。这一天呢，从皇帝到百姓都要来东岳庙进香。庙会期间有一项特别的仪式叫散丝馒头。这72丝

人进来啊，就算是庙里的道士也得害怕。嗯，其中有一个人不服气，说我胆子大，说我不怕。众人呢就激他，还说你要是有胆量，那晚上啊带一筐馒头，每丝前边放一个，第二天早晨要是72丝都有馒头，中午大伙请你吃饭。啊，行啊，好。这天晚上这位拎着一筐馒头摸黑就进了庙。这庙里黑灯瞎火的，他一个殿一个殿的走，一个丝一个丝的放，眼瞅着筐里的馒头啊越来越少，还剩最后一个了。一瞧这是无常鬼的丝，他哆哆嗦嗦的把手啊伸进去，刚要把馒头放下，黑暗中忽然伸出一只手臂，一把把他抓住，说来一个，哎呦，来一个。当场这位吓死了。第二天早晨大伙儿在庙外等了一宿也不见他出来，进庙一看，这人躺在地上啊已经没气儿了。从此以后呢，东岳庙深夜散丝馒头这故事就在京城传开了。还有一个吓死人的故事啊，发生在后罩楼。东岳庙后罩楼东北角有一间殿，供奉的呢是杨家将。据说当年啊在修建的时候，有能工巧匠在殿里暗设了机关，如果有人不小心踩到机关，那神像就会动起来，能把人吓个半死儿。在宣统年间啊，有一位老太太进殿烧香，没留神一脚踩上机关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大鬼从地板上啪一下就窜起来，手举钢叉嗷就过来。当然他没声啊，他就是起来那声，被老太太吓得往后一退，那鬼咚啷又缩回去了。那老太太当时啊吓傻了，往后一仰，旁边有人赶紧扶住了，到家神志不清啊，没多久就去世了。庙里的住持得知了此事，就把这个殿呢锁起来了，再也不让人进了。东岳庙的神像吓死过人这个说法，从此以后在京城就流传开了。现在去东岳庙能看什么新展览，参加什么新活动。2026年秋天的东岳庙啊，除了古建和传说，还多了很多的新玩法。今年3月27日，华夏衣冠礼运东岳中国传统服饰展在北京民俗博物馆开幕，依托东西跨院四个展厅，分设历代服饰、礼俗服饰、节令服饰三大单元，展出近50件套展品，从先秦深衣、汉代屈居到明代的衮冕，系统呈现了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展厅里还特别设置了明永乐皇帝衮冕12张符和明永乐皇后9龙4凤冠徽衣这个复原展项。这展览呢将持续到10月10日，到了中秋还会更换主题展品，现场还有 AI 数字拍照换体验装和 MR 设备。所以呢，您秋天去观赏

从小呢就听长辈们说呀，东岳庙有很多传奇故事，所以呀，我跟您说这个神鹿街的地名由来传说，我想呢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东岳庙正对着一条南北向的大街，这就是神鹿街。这名字怎么来的？简单说，是因为东岳大帝出巡走这条路而得名。这是因为啊，每年的农历3月28叫胆辰节，庙里边呢要把一尊木雕的东岳大帝坐像给抬出来，然后巡游一大圈，回来的时候从正对着庙门的这条路抬回去，那神仙出巡走的路就叫神路，那加个街字呢就是神路街。但是在民间呀，还有一个更传奇的说法。说什么呢？说这个清初啊，顺治年间，朝阳门外呢出了一个狗官啊，是个一等伯。说这个人呀，抢男霸女，残害百姓，老百姓是恨之入骨。一天夜里边，一个黑衣人突然闯进了一等伯的府邸，手起刀落，把一等伯砍作两段。那黑衣人啊，抽身要走，却被家丁呢团团围住，追进了一条死胡同。那家丁们不敢近身啊，便朝胡同里边乱箭齐发。可是天亮后进去一看，地上啊只有无数的断头剑，黑人早就不见了踪影。那墙上呢还赫然写着七个血淋淋的大字，行恶者自绝于人。那消息传开啊，老百姓都说这是东岳庙的神仙显灵了啊。事情呢就传到了顺治皇帝耳朵里边。那顺治心里边也明白啊，哪有什么神仙显灵啊，分明是民间的侠士所为。哎，既然查不到凶手，不如将计就计，既能平息民愤，又能抬高自己的声望。于是他下令严查一等伯的罪行，抄家问斩。后来呢，有一次这顺治皇帝啊到东岳庙来进香，

0: 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古刹寻秋漫步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特别推出古刹寻秋 City Walk 系列节目。今天西城篇，我和您说说东岳庙神鹿街。

从东岳庙出来啊，沿石路街日坛公园。说到日坛公园，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可能记忆呢最为深刻的就是1980年前后，日坛公园东北部建起了北京第一座旱冰场。那时候整个北京就这么一座旱冰场，年轻人呢都爱到这里来玩，并且那个时候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拎着四喇叭的录音机，哎，这都是当年最时髦的打扮。那会儿这旱冰场一开，那整个日坛公园就都热闹起来了。这件事儿在当年的北京可是新鲜事儿，并且有一段时间呢，

前啊，回忆一下当年那种青春的时光，旱冰场那些个美好的故事。一走进场门，只见400多名旱冰爱好者活跃在场上，有的在速滑，有的在旋转，有的在做厌式平衡，有的在画八字儿。人们脚下发出的沙沙声和优美的乐曲声，以及青年们的欢笑声，汇成了一支欢乐的交响曲。在场地中央的一个8、9岁的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穿着蓝色运动衣，袖子上的白道随着两臂的摆动一闪一闪的，显得格外的有生气。当他从我面前划过时，被一个刚学起

会是男女青年谈恋爱赶时髦的场所呢？那是因为啊，当年日坛公园里有一个朝阳区婚姻介绍所，当时很多男女青年都是第一次见面就来旱冰场，哎，滑滑旱冰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也不知我们收音机前啊，听众有没有当年因为滑旱冰成就美好姻缘的？如果有呢，您不妨可以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把您的幸福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年啊，我们节目制作人小强家住神鹿街。

0: 花为媒，女驸马，票价是3.5元，大蒲扇、小马扎和老式爆米花。电影变了，方式变了，但那种在古建和草木之间，在晚风里看电影的感觉和40年前啊，是一模一样。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0: 的车。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2: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

0: 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发布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
0: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公示，重点建设八处水城融合示范区。
1: 地铁22号线所有车站站名确定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参赛。
1: 到2030年，轻纺产业规上企业营收有望超过30万亿元。
0: 亚运会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斩获9枚金牌，女排成就亚运十冠王。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签协议，扩大美军存在，引发居民担忧。
0: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消失的5年期定存，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1: 先来听，您将听到一双黄鞋7米崖壁，25岁体育生把发抖的环卫大叔拖回崖顶。
0: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是周三，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开幕，为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丰硕成果，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北京文化论坛专。

0: 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赵卫东说，
1: 这一次评选出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是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大力支持下，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取得的，生动体现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成果，充分反映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成效。
0: 在本次发布中，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果也同步发布，有27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覆盖古都历史、红色文化、传统技艺、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档案、乾隆御定13经碑刻、六必居商业文书档案1436-1984等。市委办公厅市档案局副主任都基辉提出，
2: 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发布，标志着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利用正式迈入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也为后续申报国家名录、对接世界记忆项目筑牢了坚实的本土资源基础。下一步，我们将以名录发布为契机，不断挖掘出更多具有历史价值和北京特色的档案文献遗产。
0: 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中国长城博物馆焕新成果也亮相活动现场。目前改造提升后的中国长城博物馆已完成联合验收，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即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杰说，
3: 中国长城博物馆基本陈列上展出文物约700余件套，内容分别为长城历史、长城文化、长城精神三个层面，讲述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4: 过去五年，我国文物保护有哪些亮眼成就？在昨天举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亮出了成绩单。饶权介绍，目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到了省域验收、成果总结收官阶段，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过去五年，近2000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扎实推进，1200多项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有效实施，博物馆体系更健全，功能更完备，影响更广泛。2025年，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其中免费开放占91%以上，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北京中轴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等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5: 近年来，中外考古合作逐渐增多，都集中在哪些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在昨天举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和

0: 市。这项规划提出，在全市层面重点建设故宫、北海、什刹海片区、三山五园地区、两园一河地区、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奥森龙形水系、凤池公园、雁栖湖以及金海湖等八处市级高品质水城融合示范区。同时，本市还将因地制宜拓展多个区级特色活力节点，蓝图落地，先从一条条的河段突破。专项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重点实施永定河两园一河段、北运河副中心段、清河海淀段、莲花河丽泽湾段、凉水河丰台段等十条河段，以及金海湖、雁栖湖等重点区域的提质建设。
1: 昨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正式公告了轨道交通22号线北京段的11座车站的最终站名。至此，22号线沿线所有车站的站名都已经确定。根据这次公告，轨道交通22号线北京段11座车站的最终站名分别确定是平谷站、国农港站、马昌营站、马房物流港站、鹿园东站、鹿园站、芙蓉西路站、永顺站、定福庄站、甘露园站、慈云寺站。22号线是首条横跨北京河北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也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线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到平谷新城，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平谷区等地区，共设车站20座，涉及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目前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预计年底将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0: 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

0: 直到10月12号，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金秋桂花文化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从颐和园东宫门入园，一路桂香随行，进到德和园内更是桂花满枝，香气浮动。凑近看，金桂、丹桂、银桂不同颜色的小花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与大西楼的古建相映成趣。孟女士是第一次专程来颐和园赏桂，一进来就被沁人心脾的香气吸引了，
2: 扑鼻的香味儿，一下让我觉得秋天到了，特别幸福的感觉，有一种美食的冲动，要吃什么桂花糕什么的。
3: 它皇家园林的氛围会更浓，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中国的这种桂花它是相得益彰的，和在家里赏花的区别还是有的。
1: 红墙配金桂是最出片的画面。在德和园，背着长短两个镜头的资深拍客石先生，为了等一束恰到好处的光，一早就来到颐和园找机位。
4: 有大广角我就拍广角，如果有特写就拍特写。你看现在光线已经出来了，很美的颐和园应该说得来接上百次了。像这桂花每年起码要来到3到5次，特别是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这个桂花有个寓意，古老又焕发青春，就那种感觉。
1: 本届桂花文化展期间，颐和园内共展摆和种植各色花卉6万多株，其中包括大型盆栽花卉1000多盆，不同品种的桂花近300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副园长王树彪介绍，
5: 颐和园桂花呢是从清朝传下来的，我们有70多盆的古桂，每年我们要拿出一部分古桂来进行展览，还有我们大型的桂花中青桂啊、四季桂啊一块儿进行布展。我们今年呢有5大展区，我们叫五福献瑞，以桂花为主要的花材，同时用菊花、海棠、芙蓉、茉莉还有兰花这几种中国传统的，在这个季节有香味的、有好看的，协同来布展。我们的桂花花期是到10月12号，国庆的花卉布置是到10月20号。
1: 花卉布景中，文昌阁东的特神奇主题花坛成为本届活动的一大亮点。以文昌帝君的坐骑为设计灵感的神兽特，自山水之间腾云而出，气势磅礴。国庆中秋假期近在眼前，颐和园管理处宣教科副科长吉敏介绍，
6: 今年我们在中秋和国庆节期间呢，会开展展览、展陈、科普活动、文艺演出，还有一些研学活动。在24号到26号，在我们西门到北入一门这个区间呢，有很多科普的摊位，大家呢可以能来感受到这种科技和古典园林的这种碰撞。我们也是配套设计了很多的研学手作的这种活动，体验到掐丝珐琅、桂花的香包都是非常好的节日体验。
7: 通州区昨天发布，今年中秋假期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再度启幕，上演时尚大秀和天女散花表演。9月25号到9月27号，每晚7点半到8点半，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踏水而来，让千年运河化作流动的水上秀场。整场演出最具仪式感的压轴环节天女散花也将上演，高空舞者环绕皓月翩跹起舞，万千花瓣凌空飘落，漫洒水岸。中秋国庆假期当中，通州区将举办台湖演艺艺术周、非遗村晚、桨板挑战赛、流华菊花海游园市集、火线镇赤油桂油赤长跑等100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
0: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北京湿地日，今年呢是第14个北京湿地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湿地生态，共建花园城市。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北京湿地的面积已经达到6.14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到近85%，为北京近50%的植物种类、76%的野生动物种类提供了长期栖息的环境，助力北京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15/57，北京将会持续推进汉石桥、野鸭湖等重要的湿地生态体制。
7: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将于本周五面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是首次展出，占展出文物文献总量的近30%。比如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等等。同时运用前沿技术和创新手段，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6大领域。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赛事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大赛将于9月27号闭幕。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轻工纺织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重要民生产业。规划提出11个预期性目标，包括到2030年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就业规模总体稳定，高水平中试平台超过300个，重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以上，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达到63%以上，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超过30%，绿色工厂超过2000家，中国消费名品达到600个左右等等。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1: 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110家，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分量进一步提升。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位列前五。今年北京共有24家企业上榜，比去年多出了2家。记者比对发现，新增上榜的2家北京企业是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和北京数据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000多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000多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000多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按照15-55规划纲要部署要求，15-55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在京高校的雄安新校区建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0: 民以食为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标准修改单。其中，食品当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以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餐饮和健康关系密切相关。这一批新标准呢，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既为监管执法提供了硬的标尺，也为企业合规生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 民政部昨天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所谓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等，或者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从来没有设立或者批

0: 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呢为康复训练，最佳的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1: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呢将会突破240万人次。
0: 昨天，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到象山市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首班列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线路全长约61公里，全线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到宁波中心城区最快通行时间约30分钟，进一步便利了沿线群众出行。
1: 来关注亚运会相关的消息。昨天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以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截至目前中国队已经夺得32金13银8铜，暂列金牌榜的第一位。在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当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中国女排此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的3连冠，也是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和王子飞的组合夺得了中国队的这枚金牌，并且呢打破了世界纪录。游泳赛场捷报频传，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彭旭伟夺金，成功卫冕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张展硕夺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的金牌，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在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李冰洁夺金，成功卫冕。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夺金，实现了这一项目的4连冠。今天的赛程呢将会产生33枚金牌。体操赛场将会展开团体决赛，从未让冠军旁落的中国女队冲击14连冠，男队则力争3连冠。备受关注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阿联酋队，冲击8强的席位。
0: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说，需要警惕美方今后对

0: 协议必须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的议会审议批准才能生效。
1: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
0: 当地时间22号下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利用总统夫人身份涉嫌收受高价礼品进行不当请托的买官预决一审二审宣判，金建熙获刑5年，刑期相比一审有所减少。
1: 受到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昨天上午，关东地区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6人失联。
0: 欧盟21号宣布，谷歌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谷歌开出超4亿欧元罚单，并责令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隔底线，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快买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本市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是基本正常的，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目前呢已经正式启动，预计会在12月底之前完工。那么建议乘车去往机场方向的朋友，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经机场二高速、机场辅路等道路通行。今天是周三，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请您遵照执行。广告和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3: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4: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3: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4: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北汽西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

0: 小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1: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2: 劳驾您嘞，月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呢，也请您关注啊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可能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出现，这是在夜间的时候啊。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但是因为今天夜间到明天会有降雨天气的出现，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近期部分民营银行逆势上调了存款利率，曾经纷纷下架的5年期定期存款又重新回到了产品货架当中，一些银行甚至出现了存3年比存5年利息还要高的奇特倒挂。那这究竟是存款利率要迎来反转，还是银行揽储的权宜之计？普通储户面对分化的存款市场，如何守住收益，规避风险？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了解。
0: 9月以来，在银行业整体存款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呀，部分民营银行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微众银行将3年期的定期

0: 民营银行中长期存款利率升至二字头等多个词条登上热搜，引发关注。
1: 领导资产量化负责人、经济学博士霍世印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2: 利率下降其实跟现在宏观经济增速比较平稳，还有存量资金依旧比较多有关。我们也看到今年央行一直在努力的回收流动性。本月的话呢，央行

0: 居民的存款的风险意识啊还是比较高的，在选择存款银行的时候，更多会选一些中字头的国有大行，民营银行天生的规模就比较小，它就吃点亏。另外一个，它线下的网点也少，银行赚钱它就是靠存款和贷款的息差嘛。对银行来说，居民的存款是它的负债，放出去贷款是它资产，如果没有足够的负债，它就没办法形成足够的资产，就是一个营销行为。而且呢，时间也不会太长的。首先，不管是降存款准备金率啊，还是实际性的降息啊，它还是一个大势所趋。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个流动性是要进一步的放松。另外一个呢，从银行自身经营的角度来说，加了利息之后啊，虽然它会吸引到一部分资金，但是居民的存款的利息是刚性的。如果说它不能有效的把这部分的存款变成贷款的话，对它的经营压力是很大的。
1: 不过在林道资产量化负责人经济学博士霍世印看来啊，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释放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2: 民营银行呢，普遍也和民营企业的贷款有关。现在经济尤其在科技类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增速是比较快的，所以从好的方向来看的话呢，民营银行缺资金缺负债也有一部分原因能体现出现在的民营经济包括科技类的企业发展和信心的增强。
3: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银行甚至出现了利率的倒挂，比如微众银行将三年期定存利率上调15个基点到1.75%，一年期、两年期以及五年期利率则维持在了1.5%和1.6%。这也就意味着调整之后，三年期利率反超五年期，存得短，利息反而更高。对此，霍世应博士解释说呢，这是银行的一种理性选择。
2: 因为现在从大型银行包括从央行获得批发资金的渠道和量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民营银行对这个事儿的判断呢还是一个偏短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呢，发五年期的存款，因为它这个久期是比较长的，我同时又提高了利率，就会使得我整体上未来五年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负债端的成本压力。所以的话呢，大家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做法吧，是我先用一个短期的一个高利率去把资金吸引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市场利率回落了，民营银行还是可以把利率降下来，控制自己的总成本。
1: 不过呀，整体来看，尽管九月出现局部的所谓逆势调整，但是民营银行下调存款利率

0: 首先的话呢，基本上是非常安全的，可以说是全球最安全的银行业。但是呢，信用风险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储户，包括每一个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候，还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不能事先假定信用风险是零。所以的话呢，在购买这些存款产品的时候呢，应该是综合考虑收益与信用风险，尽量不要把鸡蛋就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控制一下这家银行的存款在整个这个存款篮子里的比例，降低风险。另外一个呢，大家还可以采用一个逆向思维，如果整体上利率上升的这个趋势是得到确认的，大概率也是说明我们的宏观经济继续同比增长的这个增速在提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权益产品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大家要多观察。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采用一个既考虑存款等固收的产品，也要及时的关注包括股票啊等等这些权益类产品。由经济增速提高带来的利率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能分享到权益资产表现提高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1: 霍世印博士认为呢，比考虑存款期限更重要的是结合经济环境合理的规划定期存款所占的比例。
0: 如果经济增速加速的话，国内可能会出现利率上升的趋势。第二呢，由于美伊一些地缘冲突还有全球经济的特征，使得现在全球处在通胀上升的一个环境中，从外围市场上来看呢，存在利率反弹的压力。因为一般家庭配置固收产品，一是存款，还有是配理财产品，还有一个呢是固收类的基金产品。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中呢，如果是净值型的话，存在收益波动的压力。这种环境下的话呢，其实比存款的期限更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呢，是配多少比例的存款，多少比例的固收类的理财产品，适当的提高存款类产品的比例。另一个呢，就是在期限选择上可以采用两种模式的。一种呢，因为利率未来的波动预期相对会比较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先选择一年到三年左右，如果未来真的发现利率开始快速反弹了，可以换成久期更长啊，或者是权益类的产品。如果资金的使用大家想的比较清楚了，可以采用一个哑铃型的配置，固收类的产品包括存款可以选择比如三到五年的久期，同时呢我适当的配一些权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由宏观经济增速加快带来的利率反弹，权益类的产品产生的收益呢，可以对冲一部分长久期产品收益波动带来的风险。
2: 相关的问题呢，资深的财经评论员张立栋也有他的建议，我们来听听。
3: 这样做的银行有一些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银行，如果你比较熟悉这家银行是可以考虑的，毕竟谁给的利息高一点我选择谁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理性的选择。而且呢，现在也有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如果它是一家正规银行，存款额度在50万以内，这个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区域的居民，就为了一点点的存款利差而跨省跨区域的去把这个钱存进去，这个就大可不必了。一个呢是监管会有要求，另外一个呢，这个是一个短期内的现象，大费周章的搬家也是不划算的。
1: 就像财经评论员张立栋所说哈，对普通储户来说呢，谁的利率合适就存谁，这当然是理性的自由选择，而且50万元以内也是由存款保险来兜底的。但是呢，我们依然需要清醒的认识到，部分银行的这轮加息并不是利率下行的逆转，高息窗口可能随时关闭，所以分散存放，看清期限，认准正规机构，比追逐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利差更为重要。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9月19号的下午，大连大黑石望鱼山临海崖段，一名身穿环卫服的大叔呢，下到这个崖壁捡瓶子之后，体力耗尽，挂在距离崖顶约7米的位置上，上不来了，四肢发抖，脸色发白。25岁学生沈道任路过现场，凭借此前体育生的底子，他徒手往下攀，先稳住大叔，再配合岸上的人员找绳子固定，合力去托举这位大叔，将他送回了崖顶。因为脚上一双亮黄色的运动鞋太显眼了，网友叫他黄鞋侠。来听一下。
5: 当年大哥踩我身上腿，他就是救完之后他其实没受什么伤，只不过就是脱力了，这些可能就是比较害怕吧，能救咱们就救一下了。
2: 被网友远远的拍的这个视频啊，一双黄鞋在灰扑扑的这个崖壁里特别的显眼。这个男生啊，这个能成事儿，有三个前提得跟您说说。第一，他自述是体育生，练过攀岩，对岩点呐、重心啊、体力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二呢，被困者呢，距离他所

0: 描述的这个崖顶大概有7米左右，属于呢可下可反的这个短的一个区段啊，不是动辄几十米的那种悬崖的状态。第三，岸上有人，后续有绳，他不是单打独斗把人扛上来的，而是呢徒手接近，然后呢绳索固定，再加上众人提拉这样的一个组合，少了任何一个条件，这黄蟹侠都有可能上不来。
1: 这个媒体回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哈，挺后怕的。学校也明确提醒说要保证自

0: 石啊、湿的苔藓呀、还有涨潮啊、海风啊等等。对这个非专业者来讲，如果盲目的往下攀，有可能既救不上人，还把自己也变成了第二个被困的人员。所以正确打开方式呢，是先喊人，先报警，去找绳子和稳固锚点，之后呢，由受过绳索专业训练的人员去垂降接近救援。
1: 另外呢，这一次遇险的是一位环卫大叔啊，下崖去捡这个瓶子。临海开放的地带，断崖海景有打卡吸引力，但是呢，进山口已经有警示了哈，仍然有人呢为了拾荒取景拍照往这个边缘上走。当地的村委会说呢，要补一个牌子，要加强巡逻，这是事后的补丁。更应该前置的是环卫作业，如果必须要到崖县收集，那么应该配备绳索以及同行的预案，不能够靠谁路过谁救。这个游客呢，也要把这个未开发的断崖当成免费的景点，也千万不要这么去做。
0: 黄鞋子之所以会火呢，是因为这是一则敢于出手的故事。但是我们觉得真正值得思考和沉淀的是如何会出手。这位沈同学他当然值得鼓励，值得点赞，值得学习。但是我们的学法不是说看到了我们就自己先下要先评估自己的能力，再去评估现场的高度、岩石的情况，有没有绳索，以及有没有后援啊？最后才决定到底要不要此时此刻下去救人。我们常说勇而无数是冒险，疏而无勇是旁观，勇且知止才会被大家点赞，同时呢也能够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1: 以上呢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预报。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啊。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收费站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另外呢就是建祥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到湖光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进京方向，京港高速杜家坎桥到郭庄子进京方向。这些路段的车型比较缓慢。西四环南向北方向丰北桥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呢，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天津四桥以西也有一个事故发生啊，占用了右侧车道，请您要特别注意。我们跟您介绍的都是大概在10分钟以内我们收到的路面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行驶也是比较缓慢的。再次提示您，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稍后为您带来今天的问道1039。
3: 参与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每个人

0: 走进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成片绿色，小龙河蜿蜒贯穿园区，上百种鸟类在此栖息。我们这场追逐落日的旅程就从密林深处的森与念寺院开启。整个院落以24节气为主题打造，24座独立小院沿水错落排布，宋式风格曲水环绕。院内有咖啡茶空间、非遗手作体验区、一院一景。
1: 如果您逛累了，可以坐在这儿歇个脚，点一杯冷泡茶喝一喝，曲水清响，薄雾氤氲，在南森总能找到一份松弛和安宁。
0: 在这里不必刻意赶路赏景，闲坐、小酌、闲谈、放空都相宜，所有的紧绷都能在这片林间小院慢慢松弛下来，
2: 有一种天然氧吧的感觉，
3: 绿化比较好，旁边还有河，坐在公园里面给我一种特别放松轻松的感觉。
4: 来这方便，十分钟就到了，上班累了或者什么，我一般都来这儿上面吹吹风。
5: 绿化特别好，设施都挺全的，有小朋友玩的，也有家长可以放松的地儿。
6: 这块阳光很好，空气也很好，还有花花草草，很美。
0: 在这林溪的小院小坐片刻，听流水，沐秋风，短暂卸下白日奔波与工作疲惫，寻觅一处心安的角落。北京国农旅游集团创始人、森与念寺院主理人楚旭介绍，
7: 天有24个小时，中国有24个节气，所以我们有24个院子叫森与念寺院。每个院子呢，它有不同的主理人，不同的业态，日咖夜酒、金钟试茶叶、手工的烘焙，还有冰淇淋、婚礼策划、胡闹厨房，打造的是一个放松解压的第三空间。像亲子类的可以免费的玩水，如果中青年过来可以喝咖啡、拍照打卡，包括生日宴、派对、主题的求婚、团建，周末的时候会有免费的音乐会，不用消费也可以在这儿听听音乐会、玩玩水。
0: 继续向湿地深处前行，穿过树林抵达小鹿营地，一场与萌宠的温柔邂逅就此开启。营地入口处长长的编织式笼舍为可爱的小松鼠留出充足的活动空间，灵动的松鼠在其间穿梭跳跃，别看它身材小小，吃起胡萝卜来可谁都不让谁。
8: 它会拿着吃。还有一个
0: 游客可以选购投喂食材，在园区内与小动物近距离互动。高大神秘的白鹭，雅致礼貌的梅花鹿，还有软乎乎的羊驼、小兔子、荷兰猪，更有狐獴、浣熊等特色小动物在此栖息。在这里游客可以沉浸式走进动物，感受人与自然相伴的治愈氛围，
9: 可以跟动物互动，看到了这里面有小鹿，还有羊驼，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就感觉很有趣，小朋友们也感兴趣。这里还有咖啡厅呀，平时工作完了在这里休闲也是很放松的，桌子、帐篷什么的还可以烧烤，
6: 又凉快，而且还有很多生命。小鹿我们一进门走了一截就在我们旁边，然后跟我们做互动，
10: 环境还挺好的，带着对象一块来这里看一看小鹿、小马，还有一些羊啊什么的，都能近距离感受到。
0: 置身林间，在草木环绕的环境里，暂别平日的忙碌，一边感受萌宠相伴的野趣，一边享受露营野餐的休闲，是徒步路上很好的歇脚点。稍作休整，接下来我们要向着全员制高点烟景台出发。远望烟景台，轮廓如大雁振翅舒展，造型雄浑大气，穿过咖啡厅抵达观景平台，视野完全打开。放眼望去，脚下是连绵不断扑向远方的万亩林海湿地，向东眺望，国贸建筑群的天际线清晰浮现，暮色渐近，天边的落日宛如一枚温润的蛋黄缓缓下沉，晚风穿过森林湿地，整片天地空旷辽阔，光影温柔，秋日南苑的治愈氛围在此刻抵达极致。
1: 站在59米的高度，一边是万亩的秋日森林，再往这侧看就是城市的天际线，比如说中国尊就在那儿，我们的左侧左前方就是丽泽商务区。哎呀，其实今天云稍有点多，要是再清澈一些的话，这个晚霞会更漂亮，但已经很美了。
0: 夕阳缓缓西沉，霞光漫染天际，让人生出绵长的安稳和暖意。晚风徐徐的观景台上，有相伴出游的亲子家庭，有惬意闲谈的年轻情侣，也有携手观景的中年夫妇。人们放慢脚步，静静站立，一同沉醉在南城秋日独有的落日盛景中。
4: 一天的紧张，一天的压力都释怀了。傍晚的落日给人感觉就是安静，然后放下一切，非常轻松嘛。忙碌了一天就下班了嘛。上面的话能拍的建筑啊，包括这个楼房，还有 CBD 电视塔，比较宏观一些。
11: 从这里一路走上来很好，风景很漂亮。
12: 上去之后跟下边还是确实感觉不一样，风景好，景色也挺美的，俯览北京城，
13: 景色非常美，越来越美，看的心情就非常好。
0: 一场漫步下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把多重景致恰到好处地柔合在了一起。森宇念寺院带着宋氏园林的雅致，小鹿营地满是生机灵动，而烟景台尽显天地辽阔的壮阔之美。古典意趣《山野童趣》与暮色山河在这里层层铺展，相得益彰。如何在广袤的城市绿肥之中，既守护好原生自然本貌，又让市民拥有丰富的文旅休闲体验？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运营部工作人员杨修文介绍。
14: 南苑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重庆市皇家院右，它坐落在南中轴的重要生态节点上，像我们园区看到的小龙河、草地、林间，还有我们湿地，我们都是尽最小的可能去做干预，将我们的消费融入在了我们的景色当中，我们整体的空间就是很无界的。另外一个我们想要传达的是体验上的无界，你并不会觉得文化呀、消费啊、生态啊它是割裂开的，也可以在其中体验到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消费点位，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面喝咖啡，在烟景台上登高望远，将文旅体验和我们的生态保护进行双向赋能，让游客们认识自然也可以体验自然。针对秋天专门设立的这个秋日游园会也已经在筹备当中了，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来打卡。
0: 秋风起，晚霞落，这片南城绿肺把秋日美好送到了普通人的身边，不必远赴郊野，每个人都能在一场落日里读懂南佑秋风的全新故事。
15: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向南，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1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9: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

0: 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金一代8周年，8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8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

0: 28万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好，早上的7:32，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在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40条桥的双方向是车行缓慢，还有在东三环华为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燕莎桥的北向南车多，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还有在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以及平房桥，目前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是比较不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65到125之间，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以

0: 早上的7:33，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今天是我们的交通大家谈，大家好，我是阿阳。
0: 哎，对了，又到了每周三的交通大家谈或者大家谈交通的时间哈。今天关于交通的方面，咱们谈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哎，其实说到了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大家呀不一定经常会遇到，但是一旦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0: 是，
1: 一方面是拥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安全。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每个人在行车的路上都非常深恶痛绝的一件事儿，这就是道路雨洒。
0: 真的就是像杨洋说的一样，就是可能很长时间遇不到一回，但是遇到一回
1: 不能经常遇到这个，
0: 就是那种惊心动魄那种感觉，真的是能够印象特别深刻啊。
1: 没错，那么最近呢，大家也会发现这两天在微信公众号北京发布的有一篇推文，凌晨广安门桥突发雨洒事件，致使八车爆胎，多部门联合侦办，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么大家呢，一边是吐槽自己曾经遇到过的道路雨洒问题，一边呢为我们的执法部门的联动快速反应点赞。
0: 确实这个道路雨洒过去我们的印象可能就是对司机进行一些处罚，但今年的5月15号以来，北京启动了一轮道路雨洒的专项治理，思路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今天早上的交通大家谈呢，我们这个板块会请到这个治理链路上的三个相关部门的重要的嘉宾，分别是市城管执法局、市交通委执法

0: 给我们点点赞哈。印象中遇到遗洒比较多的应该还是比如说高速路，然后呢这个比较封闭的城市快速路，像比如说五环，然后呢这样的一些地方确实可能比较容易发生一些遗洒。然后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在路上看到过遗洒什么东西的吗？
1: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渣土吧，好像我记得好像多少年前有掉冰箱的，但是我觉得那不属于遗洒，那属于可能是真的是没绑紧，人也不想把那都给撂路上，是吧？
0: 是是是，包括渣土可能就是司机本身他也没有想要把它撒在路上，但是确实呢是在相关的这个安全措施方面肯定是做的不到位，
1: 哎，
0: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1: 对，你看这个广安门桥的渣土的遗洒就是这样，这是在10号凌晨1:40的时候呢，两广路广安门桥东向西的路段呢就发生了一起渣土遗洒突发事件，大约有100平方米的建筑垃圾撒在了路面上，导致了8辆社会车辆轮胎破损爆胎。这个真是爆胎这件事儿，
0: 这感觉、而且感觉就不是一般的建筑垃圾了哈。
1: 对，所以事发之后呢，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呢迅速的联动了西城区城管委、西城区交通支队，还有广安门内街道、大兴区交通局多个部门来协同处置。那么经核查呢，就是涉事车辆为驾驶员祝某驾驶的渣土运输车所属企业北京某货运公司，从两广路某项目施工工地装运建筑垃圾之后呢，计划前往丰台区某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来消纳。遗洒原因呢，就是这个企业啊没有严格落实车辆的密闭的运输管理要求。
0: 对，
1: 西城交通支队呢对涉事的企业名下的39辆货运车辆纳入了重点监管名录，实施高频次的精准监管。
0: 哎，从点到面这样的一个精准监管。
1: 对，这太不负责任了。这运渣土的这个公司是吧？
0: 是，这是9月10号凌晨发生在这个等于是两广路上的。看今年的7月14号呢，刚才说的在五环，也发生了这个。

0: 搬家公司他们那个那个箱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就是破棉被，然后它可能起到家具之间的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啊、
0: 哦。然后等到他把这个货物运完了以后，可能就感觉要下班了，他那棉被什么就没有固定，然后就会一床一床的撒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其实远远看一大片挺吓人的。
1: 对，有的时候他那个后面那个门可能也关不紧，然后那棉被直接一刹车啊，一颠蹬啊，然后直接就出来了。
0: 他那门里因为可能还坐着人呢，
1: 对，
0: 他得开个缝透透气儿，可能
1: 有可能啊，
0: 都很危险，都很危险啊。所以今天我们本周三吧，交通大家谈啊，大家就一起说一说您曾经啊，比如说您认为在您家附近出行的时候遇到雨洒最多的地方是哪儿，或者让您真的是印象深刻的在路面上看到的什么活久见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今天早上看一视频，应东北一小哥，他应该是在什么大兴安岭啊，还是就是那种自然风光比较好的地方，开车的路上捡了一只猫头鹰。
1: 哎呦，
0: 然后
1: 这猫头鹰受伤了吗？
0: 就他蹲在路中间不动。
1: 哎呦，
0: 然后小哥开着车呢，两个人就是相面相了一段时间，说要不你跟我走吧。结果呢，那个猫头鹰上了车，在副驾哈，他就看那什么卡姿兰大眼睛。就一直直勾勾的盯着那个小哥
1: 哦，
0: 那小哥一边开车一边说你看啊，他就这么瞅，他一直瞅我啊，我害怕，我害怕，然后就说那放心啊，我已经联系110了，就等于要把这个猫头鹰可能送到相关的动物保护部门去
1: 哦。
0: 他一说完110之后，那个猫头鹰在他车厢里面开始到处飞，你知道吗？就是放我出去，我不要去公安局。对，
1: 哎呀，其实是帮他忙，
0: 其实是为了救助他。
1: 我是觉得是不是给他放回树上就行了呀？
0: 他当时把窗户开开，可能人就走了
1: 啊。就是嘛，人家会飞啊。
0: 一说打110，那个猫头鹰开始飞了。我是好人，我是好鸟。小土豆说，我之前遇到一个道路呢，雨洒是也是建筑垃圾，四个大块的石头。我是在晚上的时候，我根本就看不到路上的情况，然后我的车也爆胎了
1: 啊。哦，
0: 多危险，你说。
1: 对，所以这个道路雨洒不仅是非常的麻烦清扫啊，需要时间，造成拥堵，另外呢对这个安全啊真的是非常大的隐患。您想这广安门八辆车爆胎，这个万一没有处理好的话，这真是有危险，对不对？
0: 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事故。
1: 没错。
0: 苏大宁就是苏宁是吧？
1: 对，
0: 苏大宁给我们留言啊。苏大宁你可以进来跟我们说一说。他说他之前采访过一位骑士
1: 哦，
0: 就是路遇雨洒的工程钉，他就果断的出手把它都给捡起来了，担心其他的车辆受到影响。
1: 所以真的是这个雨洒哈。那么我们今天交通大家谈就说说这件事儿，说一个您遇到过的雨洒最多的地方，雨洒的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另外呢，饿得慌说了一条路况啊，在蓝电厂路与蓝电厂北路交汇处的内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有一辆车啊可能撞倒了横穿马路的行人，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走斑马线啊，身体是自己的，安全是自己的，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啊。
0: 是的，没错。来，今天早上应该大家最近也经常听到关于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哈，也是如火如荼开票进行当中。那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呢，携手1039严选商城福利专区已经惊喜上线了。大家此刻呢打开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保湿或者是羽绒服啊，就可以下单，然后呢还有机会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添加福利官下几单咱们就抽几回，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直接翻倍。
1: 对，那今天的两件，一个是保湿呢是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换季了，补水必须得留住才行啊。
0: 没错，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5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拍一发二两瓶299的科颜氏保湿面霜，
0: 这也是大家应该就是常年囤货的这个大白瓶哈。超多粉丝的，所以今天呢这个价格合适，可以拍一发二，等于299两瓶，可以回复保湿。然后呢北面羽绒服，这也是非常的这个经典款啊，
1: 前两天卖爆了
0: 哈。这个依然我们还是用反季清仓的价格给到您，其实再过个一两个月就能穿上了啊。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款颜色可选，从 XS 到 XXL 都有，您可以整一个情侣装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组，这是限量库存，给咱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限量库存。这个呢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下单了。
1: 对，您可以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回复保湿看看科颜氏保湿霜，今天两瓶入手299，或者看看北面的羽绒服，从699799到899，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并且今天有大

0: 和音乐节的抽奖，而且呢是多买中奖的机会就多。
1: 对，哪怕就是今天您要买两件羽绒服，你也一件一件的下单。
0: 哎，对对对，因为两件人你下一单人也不优惠了，对吧？
1: 就是你下一单你就抽一次奖。
0: 对对对，
1: 下一单你就抽一次奖。
0: 合适啊，正好两个人一块去。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快买金石台感恩大回馈，采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上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7: 好，7:47，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看一下，在西部环路西二环蔡户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南北向南，还有在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六里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在西四环勘丹桥到南沙窝桥以及定慧桥的南向北，约各庄桥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到晋源桥的南向北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联络线方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双方向，农大南路路口的双方向行驶缓慢，万泉河路西园桥双方向，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车行缓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全线，建国路境外大街一线东向西同样的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刚才我们听众在这边也提示哈，在奋斗者说，在京开高速主路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北侧200米第一桥车道，就是公交车道的内侧，有两车的事故占用了第一条车道，感谢您的提示。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8: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可。

0: FM 聊天室，大家好，我常阳。
1: 啊，我们听众临出口呢，就是内侧车道有两车碰撞，占用了一个半车道啊，应该会导致了交通的拥堵。感谢您的提示，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前选择一下绕行。
0: 说到这个以撒呢，3527的朋友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在未来科学城那儿北边，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回家的时候路中间呢有一个大石头，哎呦，把我那底盘直接就给磕了。我还是一辆电车，得亏我装了电池护板。第二天去了 4S 店，一升起来那护板上有一坑，还好没伤到电池。
1: 电车是特别怕托底这件事情。
0: 我反正对电车是更怕，
1: 特别怕，特别怕，就是心惊胆战那种感觉。还好现在大部分的车，它那个电池部分应该都是会有一个防护装置的
0: 哦，不用加装是吧？那种
1: 应该是，对对对。
0: 哦、
1: 但是确实就是，你看路中间有个大石头，很多时候你不能急打方向，只能硬着头皮就是过去了，
0: 是
1: 真的没办法哈。
0: 我跟你说，那油车下面它不是说没有那个护板吗？有一次我去那个加那个护板，人家好像还觉得说至于吧，加它干嘛呀？没用。但是我老是觉得吧，就是那个如果不加那个，我老觉得那个底盘，你真的是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的时候，
1: 就心里不踏实。
0: 对，心里不踏实。
1: 只能说你去的那个加装护板的那个 4S 店或者装修店跟你关系不错。
0: 他是一般他确实没人买，
1: 对，
0: 那个
1: 他不忽悠你，
0: 对，那个确实他有那个货，但确实一般没人没
1: 是不是装，是不是原厂价有点贵、啊？
0: 对，原厂，那就是对，看他
1: 说
0: 他多少钱卖你，那就看他多少钱卖你了，
1: 说明跟你关系不错，拿你当自己人，你装这玩意儿干嘛？超贵的，但其实装了以后心里是踏实，
0: 是
1: 踏实。通常一般说啊，如果开越野车，如果出去真的是去四驱什么的，可能装这些护板，但是在城市道路当中，它路上真的出现了这种极端的现象，其实多一层保护还是挺好的。
0: 对，梁亮提了一个建议啊，他说在朝阳的友谊林路与朝阳北路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这路口很宽，但是呢只有一条直行车道，好多右拐的车因为红绿灯时间短长时间等待，建议在路口能不能增加一个右转的车道线来提高通行效率哈、对，这是您的建议。好
1: 好，我们帮您收集啊，向上反馈啊。然后这边我们听众求匿名说，我觉得四环五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拉渣土的大卡车，而且故意呢把车身弄得很脏，就是为了看不清号牌，然后在进行时间呢可能也会往四环里面闯，应该说这是路上的这个常用伎俩了啊。所以说相关部门呢其实也是不断在升级执法的力度跟执法的方式。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关注过的话，很多建筑工地像这种拉渣土建筑渣土的这种大车出来进去的时候，它那轮子上都得拿水冲，
0: 是的，
1: 得给你冲得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所以没有道理它那个就是哪儿都挺干净，就是那个车牌照上特别脏，少一位数，其实完全就是故意了、
0: 没错。另外呢，其实大家也会发现现在确实那个工地周边那个路面呀，它破损确实是会比较的严重一点，因为老是走这些车嘛，
1: 重。
0: 对，相关部门也会及时的进行一些修补呢，是最好的哈。
1: 对，
0: 海豚就说了，说之前我们家小区前面就是一工地，经常出入大货车，倒没看见什么严重的遗洒，但是呢每次货车从小区门口经过的时候，都会从车上以及轮胎留下很多的泥沙，再加上工地喷水降尘，把小区出口就弄得都是泥。哎呀，见了好几个人在那里摔倒了，邻居都给摔骨折了。
1: 哎呦，
0: 这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确实也不友好哈。
1: 这个只是做了第一步的清洁降尘工作，后续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啊。平凡之路他说，有一年也是去东北玩，走京哈高速，外侧车道有一袋白灰，
0: 哎呦，
1: 掉下来的。前车压过去之后呢，我的车前面是一片白茫茫，当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说当时在高速上时速也得100公里呢，想想就后怕。这种事情确实，当时可能就是你的本能反应就把它处理了，完了以后回想，就是就怕后琢磨这个劲儿，你知道吧？那个状态确实是刻骨铭心的感觉。
0: 所以路上真的是安全最重要。李宁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在紫竹桥南出口，紫竹桥南出口

0: 有请，同时今天的在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保湿和羽绒服下单的福利就是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多买多赠。
1: 没错，抽奖
0: 机会翻倍啊，
1: 每下一单就有一个抽大运河音乐节门票的机会。但是呢，包括我们其他的还有海蓝之谜的这样的一些小样，这些都是福利都可以送给您的啊。就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您既要买保湿又要买羽绒服，您记住了，一定是把它分开了，一单一单的下
0: 啊。对
1: 对，这样的话呢，多一个抽奖的机会。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保湿或者回复羽绒服。哎，你人生中用过高压锅吗？
0: 用过呀。
1: 你记得你第一次用高压锅的时候什么场景吗？
0: 我只买不用，就是你知道我们家里人用。
1: 哦，你没用过是吗？你就是
0: 我最多就是帮家里人把那个原来的老高压锅不是那个阀吗，呲，就是给它拔下来。对，我只干这事儿。
1: 我昨天人生中第一次。
0: 炸了是吗？
1: 没有
0: 炸了是吗？
1: 就跟大家在路上遇到乙撒一样，就是你就心里面脑补了很多很多的画面。
0: 为什么呀？
1: 他在那喷气儿的时候。

0: 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翻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我们先有一个事故啊，在高速方面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在机场二高速也是进京方向平方桥有事故，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四方桥有事故，后车多。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在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南北向南，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六里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还有西四环堪丹到南沙窝桥以及定慧桥的南向北，约各庄桥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到金源桥南向北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8:01，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